播间后台的中控电脑上，记者还发现了公司专门用于直播控场的水军话术文档，详细记录了直播间冷场、测评翻车的时候的引流控评、话题引导方法。尽管监管持续加压，平台管控也不断收紧，虚构直播带货却并没有彻底绝迹，只是不断的变换伪装。当年靠演员剧本、悲情故事收割消费者的套路，如今摇身一变，藏进了各个家电实测对比直播间里了。以前啊，还觉着什么呢？这些测评视频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但是最近几年，是越来越不敢相信这些测评的视频了。下一个漏洞。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了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了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网购并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记者调查发现，在部分电商平台上，信号屏蔽器被改换成防录音屏蔽器、会议屏蔽器等关键词，暗中销售。记者将一台平台售卖的设备送到了权威机构测试，发现它的电磁辐射数值已经超过国家标准的两倍。专家介绍，长期处于这样强电磁辐射环境中，可能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等问题。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法律专家表示，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属于违法行为，电商商家不能为牟利而触碰法律红线。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将视情节轻重，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法律是明令禁止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这个设备的啊，在平台上却能够轻易的买到，这说明监管已经出现了巨大的漏洞。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些漏洞都需要尽快的补上。另外，新闻当中提到的那个养殖场的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那个投放病毒的事儿。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真有这种事儿，那确实得好好查一查了。下一个，用脚投票。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记者注意到，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都提高了起步定价，从早年补贴大战的时候几毛钱的白菜价，到如今有的城市解锁骑行起步价逼近两块钱。不少网友感叹说，共享单车越来越没有性价比，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还贵。而与此同时，共享单车服务问题依旧突出。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本次统一调价存量用户争夺是原因之一，用提价制造痛点，再用会员给出解药，顺带完成用户锁定。简单来说，就是想办法让用户办会员。专家表示，共享单车行业正在迈入存量竞争、比拼精细化服务的下半场，企业需要依靠精细化运维、高效调度、多元出行、生态联动建立竞争优势，依靠服务体验拉开用户差距。目前这种情况早在多年前共享单车补贴大战的时候其实就已经预料到了啊，哈，就是先是这个低价，然后补贴等等，展开这种疯狂的这种亏本竞争，然后呢占据了市场之后就开始收割韭菜了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涨价归涨价，服务你得跟上。如果只想着赚钱而忽视了用户体验，那就要做好被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准备了。下一个，买卖同罪。江苏常州的快递揽收员庄某起初帮客户徐某查询了一批快递客户信息，后来随着徐某的查询需求越来越大，这个庄某见有利可图，就批量帮他查询，每条收费4块，还拉拢了拥有补打快递面单权限的仓库管理员朱某，跨站点调取收件人信息，收集之后转交给徐某并分成。之后信息被泄露的客户频频接到骚扰电话，投诉快递公司。企业核查发现站点补打面单量异常之后报警，经查3个月，这个3人共泄露公民信息9824条，违法所得3.7万元。近日，2人因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各获刑10个月，并处罚金。而徐某仍在进一步被侦查中。这个客户徐某不知道要这个信息查这个快递客户信息干什么用啊？那两个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还有那个仓库管理员。

0: 这俩是吧是给判了，那个徐某还得继续查。而且对于这类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不单单是泄露，还属于这个盗窃，这应该做到买卖同罪，整个链条上呢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都应该让他们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下一个自首。据《检察日报》正义网七月十二号报道，2025年12月24号，张某与朋友饮酒之后驾驶机动车回家，行驶途中张某因为处于醉酒状态，反应不及时，撞上了路边停靠的车辆，造成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以后，张某因为同行的朋友受伤，就立即陪同伤者前往医院接受治疗。与此同时，张某所驾驶车辆内置的紧急呼叫系统在检测到车辆发生剧烈碰撞之后自动报警，并将事故定位及车辆信息推送到报警平台。接到报警以后，警方第一时间展开核查，在医院将张某控制。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了每百毫升186毫克，达到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以后，承办检察官认为，该案中张某在事故发生以后，既没有主动拨打报警电话，也没有主动前往司法机关投案，对车辆自动报警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并非自身主动自愿投案，所以依法对张某不应认定为自首。3月11号，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张某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3000。智能设备是智能设备，人是人，智能设备的程序反应肯定不能认定是个人的意志，所以对这个张某不算他自首没毛病。下一个，安全驾驶。近日，上海一名女子石某为了吸引眼球，竟然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自己下车旁观，让车辆依靠自动泊车功能自行停入车位，引发了路人围观。最终，警方以妨碍安全驾驶对其予以行政处罚。这是知道自己的车有这种自动泊车的功能，然后把自己狗放在那儿，是吧？然后下车看着，好像挺好玩，好像是狗在开车一样。离开驾驶位，放弃监管义务，就等同于妨碍安全驾驶。车企在产品宣传当中啊，也应该摒弃什么解放双手啊、无人泊车等等这样的夸大话术，如实科普智能辅助驾驶的功能边界和使用规范，引导用户理性合规的使用智能功能。科技向善，行有所止。智能驾驶技术的迭代升级是为了便利大众生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博取热度和眼球的工具。最后一个关键词，扩军。北京时间7月12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确认，将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以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从48支球队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的议题。因凡蒂诺认为，世界杯从32队扩军至48队是100%正确的，这个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他指出，各队都踢出了高水平，来自各大洲的球队都有进球，而且至少拿到一个积分。而且从佛得角队的经历可以证明，世界杯并没有因为球队增加而被稀释。因凡蒂诺主张允许64支球队参赛，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不过比赛的一部分也将在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举行。想起什么来了？得想起中国队了吧？我看有网友就说了，世界杯这个球队继续扩军，那对咱们中国国足来说是个好消息。其实吧，当初扩军到48支球队的时候，舆论也都认为对中国国足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是现实却有些残酷。哎呀，无论如何，说到底还是要看实力呀。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7月12号，有一段湖南常德某国企董事长张某在办公室收受多人礼品礼金的监控视频引发了关注。视频发布者说，画面拍摄于今年6月份端午节期间，某国有独资企业董事长办公室。有网友认出涉事董事长是湖南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某。据天眼查显示，湖南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注册资本1.2亿，实缴8000万，法人为张某。公司由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管理委员会100%控股。另据大河报报道，这个董事长的弟弟表示，他哥哥张某已经接受调查啊，就几千块钱是小事儿，收了又退了。视频呢不是别人什么偷拍的，是他自己在办公室放了一个摄像头，然后呢别人把内存卡取走了，这才导致这个视频泄露。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他已经过过就走就走了，又谈出了几千块钱吧，也是小事啊，收了就退了。这个不是别人拍的，自己你就是单独是放了一个摄像头，别人把那个内存卡取走了。
0: 听这个涉事的董事长的弟弟说话的口气啊，轻描淡写的啊，就几千块钱小事儿是吧，收了又退了。7月12号，湖南常德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发布了个情况通报，说经初步调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第3条、第5条、第7条相关规定，经研究，已经在7月12号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相关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给予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后续调查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说说我的看法啊，首先啊，这个私企才叫老板，国企叫国企领导或国企负责人。但现在有不少媒体一说就是啊，这个什么湖南常德某国企老板怎么怎么样的啊，这个是在办公室收受礼金啊，在这个端午节期间办公室收受礼金，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啊。这私企才叫老板，国企应该叫国企领导或国企负责人，或者什么国企董事长，这都行。所以这个国企负责人过节期间还在办公室里收受这个什么工程老板的礼品礼金，大过节的你还忙着收礼，你倒是不闲着是吧。其二，说是收受礼品礼金，收受礼品礼金，收受是一个行为方式啊，接收接受对吧，这是行为方式。但是这种行为的性质是什么？是受贿，是腐败啊，是贪腐啊，对吧？好多年前了吧，好多年前时候说的是啊，一些贪官什么是被小偷偷出来的，小偷一偷，没想到偷了个贪官，把小偷抓住了，他在哪儿偷的，在谁谁家偷的，偷了多少钱，怎么怎么样的，然后那家的钱呢跟小偷偷的钱对不上，这下一查，好嘛，那家是一个贪官是吧，这小偷偷出来的。还有的是被情人反目给告出来的是吧，这个贪腐官员呢在外头包养情人，然后俩人闹掰了，情人把他给举报了，一举报啊，揪出个贪官了。还有的呢是被身上佩戴的什么名表给供出来的，你本来是一个官员，按照工资水平戴买不起那么贵的名表是吧，戴着块名表，那家伙人一拍拍下来了，让网友一扒，说这么贵的名表是吧，几十万或怎么样的，你的工资你才多少，你怎么就能买得起这名表了，哎，一查果真这个人不干净。这是好多年前了啊，而且经历过这么多年的高压反腐，这种奇葩的贪官暴露的事情啊，听说的是越来越少了。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国企负责人，他这种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告诉我们，反腐败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啊，我看了那个相关的视频，在这个办公室里给这个张某送钱的人，男男女女总共有4-5个，可见这个张某不是第一次收钱，也不是在一个事情上收钱，甚至可能不是在短时间内收钱，也就是说他这样的腐败行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而他这个国企负责人的弟弟 说什么呢？说这是小事儿啊，几千块钱是小事儿，收了又退了。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啊，贼偷了别人的东西了，被发现了再还回去，难道就不是贼了吗？所以可见，在贪腐者及其家人的观念当中，过节期间在办公室里边收受别人的礼品礼金啊，收受了几千块钱是小事儿，这样扭曲的三观令人瞠目结舌呀。而且我建议同时查一查这个国企负责人他弟弟，查一查他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身份。我觉得现在在跟这样的腐败者讲道理是对牛弹琴，是吧？你再跟他讲什么党纪国法，我们的什么那个宗旨教育、初心教育没用，是吧？怎么一心为民，怎么为人民服务，什么牢记宗旨有什么用啊？给他们讲，他们比咱还熟呢。作为党员领导干部，他们什么道理不懂啊？非常懂。可他们就是敢冒天下之大不韪，顶风作案。想必像他们这样的人也会在台上大谈特谈什么宗旨意识、初心意识吧，反复倡廉吧。可是在台下呢，干的却是蝇营狗苟的另一番见不得人的勾当。所以对于某些在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的两面人啊，对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当中这样的人必须严厉打击，毫不手软。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能够语音控制的。这个气温是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热，除了白天的这种闷热难耐，晚上睡觉也是挺难的啊。这个房间里要没点凉风，不一会儿浑身都是汗，空气里都是闷热潮湿的感觉。那总吹空调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感觉自己身体也受不了，空调房虽然凉快，但是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费电。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啊，传统电风扇一吹风嘛，就是一条线，即使摇头那吹不到身上，它不转弯不绕路，吹不到身上也不凉快，吹到人身上吧，那是浑身发紧啊，吹久了浑身发紧，脑袋都疼。而这款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的无死角循环啊，把全屋的空气都搅动起来了，所以即使不直接往身上吹也非常的凉快，这其一。其二呢，它非常智能啊。智能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用任何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 APP， 插上电就能语音操控。因为是荣仕达这个品牌的嘛，你叫它小荣小荣，风大一点它就风大一点，小荣小荣风小一点它就给你风小一点，是吧？你看这样的电扇多好，上下左右多维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然后呢还能语音操控。那老年朋友坐在沙发上躺在床上不愿动了，是吧？小荣小荣风小一点，是吧？它就给你风小一点，用着多方便啊。这款真的是不错，而且现在这样的风扇去超市啊商场动辄大几百甚至上千的，是吧？空气循环扇在咱们济广优品商城只需129块钱，有深灰色和玫瑰金色两种颜色，性价比超高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您尽管放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吉普旗下的冰丝长裤两条装。吉普这个品牌大家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啊。它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就像穿着这个空调在行走一样，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非常好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关键是穿久了之后也不贴腿，膝盖那儿也不会有鼓包，出门穿一天都利利索索的。它的裤腰是松紧带的，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尤其是老年朋友，是吧？穿着就非常的轻松。它的兜啊，两边一边一个兜，然后它这个侧兜呢还都带拉链，那钱包啊、钥匙啊、手机啊，你放在里边，把拉链一拉，跑跑跳跳坐着是吧？歪歪着，它那个东西也掉不出来，做工很精细，拉链用着也特别好。它这个裤口啊，有这个收口的和这个长口的两种，您喜欢哪种您就买哪种。以前市场价是109一条，现在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打包两条只要99块钱。这两条啊，您这一夏天您换着穿是吧？无论是搭配这个 T 恤衫、大背心或者运动鞋，都能随随便便的出门啊。这两件替换着穿，一个夏天就够了。两件只要99，吉普冰丝长裤，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 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这个前两天我们说过，在湖南省长沙市啊，出现了一起这个一个女司机啊，在一个小区里边占据了他人私人车位的这样的事儿。然后占据车位之后，人家让他挪车，他说我出差呢，我没在，实际上是在家呢，说谎，对吧？最后呢，人家开车把他车堵住了，他不满意了，是吧？他找他男朋友来了，找他男朋友还把人家的车给堵住了啊，他还报警。最后这个事儿啊，闹得沸沸扬扬，得闹了将近十来天啊，越闹越大，越闹越大啊，牵涉到好多部门，是吧？物业、居委会、街道办，什么长沙市体育局、公安等等，各个口、各单位都介入了啊。光是调解，调解了六次。这个长沙市体育局这个女干部占车位这个事情，怎么说呢？很有格局啊，格局闹得挺大。7月9号，长沙开福区通报此事，多部门联合介入啊，调解。最终涉事的女子当面就霸占车位行为向人家业主郑重道歉，双方就车位占用纠纷达成和解。长沙市体育局表示已对该员工启动全面调查，将依规作出严肃处理。他说是员工啊，实际上是咱们体育局的一个，还是一个领导干部呢啊，当然不是这个体育局那个局那个层面的啊，下边的什么什么处啊，什么什么一个这个什么副处长啊，什么的副部长之类的，这样的，还这还是个领导干部呢。我之所以说他有格局是什么呢？你看处理到这个份上，我觉得是不是就完事儿了？没有，长沙市联合调查组11号又发了个通报，对这个事儿做了个详细说明啊。通报包括这几方面内容：第一，这个女子彭某某她的个人情况，当然里边重点是说彭某某在选拔任用程序上是规范的，她的资格条件也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提拔的情况，彭某某的父母都是长沙市企业的普通下岗职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估计是想说明这个嚣张的女子没有网传的那个所谓的背景啊。二一个部分是纠纷的基本情况，这不用多说了啊，整个的纠纷的过程。三是纠纷调解情况，详细讲解了从7月2号开始到7月10号六次调解过程。第四部分是处理结果，说根据调查情况，7月11号，长沙市体育局决定给予这个女子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对彭某某的相关问题展开核实处理。说下一步，长沙市体育局将深刻警醒，引以为戒，加强干部队伍教育管理，感谢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和帮助。我看央视网的一篇评论当中啊，引用了网友的一句话，说什么？说有一个网友的留言讲出了很多的心声，说连车位都霸占，你还指望他为人民服务吗？央视网的评论也说，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撒谎耍横不把规则当回事的人，到了工作岗位上能突然变成谦卑服务的公仆吗？连不占别人车位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都不认，老百姓凭什么相信他能公平办事？作为党员干部，在工作时间内接受全面的监督管理，8小时以外同样也要牢记自己的身份，同样也要遵守规矩。生活圈、交往圈，是吧？社交圈、娱乐圈，无论你这人到了哪里，你也要牢记自己的身份，不能失德失范。党员干部的身份不会因为你下班了就发生变化，不是说你下班了你就不是党员干部了，相关的言行要求也不会说因为是八小时以外就打折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这个女子彭某某的严肃处理绝非是小题大做，而是一种必然。之所以说的严肃处理，就是说最起码从她往后得好多年啊，她的个人晋升啊等等会受到影响，对吧？这党员干部的一举一动啊，不仅代表着自己，更代表着党政机关的形象和公信力。群众看党员干部队伍啊，就是看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了。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漠视规则、侵占他人合法权益的人，而且又说谎，是吧？然后呢，又肆意的报复的人，很难让人相信他在岗位上是能够坚守原则、秉公办事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以这个风波是值得党员干部引以为鉴的。管好小事，守住小节，让自己经得起检验监督，也才能不断的夯实群众信任的基础。现在好多人就是这样，是吧？看起来好像是啊，衣着光鲜的，身份也很光鲜，但是一到小事上，往往就做出一些令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行为，说这是为什么呢？啊，其实还是内心里啊，无论是各方面的思想观念啊，各方面的认知，或者自己的这种思想认知水平达不到，所以在这个小事上暴露出来了。另外，我对这个事儿闹得这么大呀，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这都是这个女子和她男朋友两个人作的，你们自己作的就要自己承担相应的后果了。而且这个事儿调解了这么多次，调解六次，逐渐是消耗了极大的社会成本的。本来是可以依靠法律解决的，占据他人车位这种事儿可以这样调解六次，如果当街抢劫别人10块钱呢？如果占据他人住宅呢？你难道也要调解六次吗？所以我还是坚持我之前的观点，你像这个私自占据他人私家车位，视同于当街抢劫或者侵入他人住宅，车位主人可以随意处置车辆。啊，你如果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你看看谁还敢随意的占据别人的私人车位啊？据浙江广电报道，7月10号，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受台风巴威影响，开启了全镇大转移。在现场，镇干部赵贝雷表示，当天夜里10点才接到转移任务，开完会已到深夜，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面对采访镜头，赵贝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说：“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我们来听一下啊。
1: 那你在
2: 这个这样很像作秀哎，你真的别拍我。
1: 没事，
2: 真的别拍我。
1: 就现在是怎么样了？
2: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个扫尾的工作，完成任务，安全转移。
0: 我看这个女镇干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一个劲儿的这个用手遮脸啊，你别拍我了，这样好像作秀一样啊。连同那个遮挡镜头的下意识的动作，在网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也上了热搜。其实越是危急关头，越能检验一个人的成色。赵贝雷只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心里装的是一个人都不能少的硬任务，嘴上念叨的是转移群众的安危冷暖，可能也没心思琢磨自己镜头里形象如何或者该怎么说。但是那份对作秀的天然排斥，恰恰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有很多实干的人，他对这个在这个镜头前在人前这么表达，他甚至是很抵触的。现实当中那也有一些基层干部，那不是这样，他们习惯于什么工作未动照片先行，抢险就在现场也不忘了摆拍留痕。这两相一对比，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正就更容易被这个女乡镇干部赵贝雷躲镜头的纯粹打动了。她躲开的是镜头，袒露的是担当，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也是对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有力反驳。一句别拍我，也有基层干部怕被误读、被网暴的普遍心态。此前，湖南石门县那个救灾的女支书，因为戴着个耳环就被质疑，啊，那就是个例子。网络放大镜的过度审视，让不少基层干部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之言被曲解。所以，赵贝雷的闪躲，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种顾虑是值得社会认真对待的。基层工作的难啊，不仅难在身体累，更难在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网友的过度解读，常常让干事的人是既流泪又流汗。在镜头前的赵贝雷谈及工作难度的时候，也是动情流泪的。也许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是从何而来的。所以一句别拍我，引发这么广泛的证明，本质上是群众，是网友对优质基层治理的深切呼唤，对塌下身子实实在在干事的基层干部的真正的认可。所以一个真正的有效的基层治理，不在于你开了多少会，留了多少痕，而是看群众在危难时刻能不能看到干部的身影，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感受到组织的温度。

0: 赵蓓蕾或者以他为代表的这些基层干部们用行动作答，群众用共鸣回应，这种良性互动才是干群关系该有的样子。对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就是给予他们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当中的。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那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5: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4: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6: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案情并不复杂，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某餐饮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还有打锅工周某某，还有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把客人吃过用过的火锅锅底，就是那口水油，经过过滤残渣提炼和熬制，和那个新油混合到一块，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食用，涉案金额是25万余元。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老实说，这份判决书的分量不轻。根据刑法的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般是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涉及金额是25万。按照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生产销售金额20万以上不满50万的，属于其他严重情节，进入量刑幅度的第二档，也就是处以5年有期徒刑，双倍罚金，处罚可谓是严厉的。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家餐饮店还被判决需要承担附带公益诉讼的不利后果，支付一定的赔偿金。这是因为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利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既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也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让不法分子付出更为沉重的违法代价，将产生更为直接的社会效应。展开全链条追责更是铿锵有声，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至临时顶岗人员都被判处刑罚，这是考虑到什么呢？他们共同实施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行为，每个人都是罪恶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每个人都应当就他犯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那个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并不是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他同样是参与了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也不冤。在火锅当中添加口水油不是小事儿，底料中的油脂重新回到餐桌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犯，更会对公众身体健康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国家卫生主管机关把口水油列入明令禁止的范围，认定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那根据刑法规定，在食品生产销

销售、运输、储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来定罪处罚。这是一条谁也不能突破的法律红线。那治理口水油乱象，必须是猛药去疴，久久为功。翻看新闻报道，火锅店回收口水油还有地沟油并非是个例孤案。此前就四川南充的一家火锅店长期使用口水油，然后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2025年发生在贵州铜仁的一起案件，田某等三人更是因为售卖口水油火锅被判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60余万元。那这次呢，从这个饭店的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追究刑事责任，同时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信号，强力震慑了不法人员。从长远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该加大常态监督力度，及时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以关口前移未雨绸缪的行为，更好地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我看有网友说，真以为自己能瞒天过海吗？这下好了，底裤陪穿还得进去蹲局子，看以后谁还敢在锅底上动歪心思。还有网友说，以前也不是没有处理过在锅底上动歪心思的，到现在不是还有吗？还有网友说，食品安全不是小事儿，这次判例出来以后，火锅店再想搞歪门邪道就得好好掂量掂量了。还有网友说，咱们普通人在外就餐也要多留心，遇到锅底有异味、油质浑浊，或者怀疑店家重复用油的情况，一定要保留证据，及时举报，每个人都参与监督，才能让黑心餐饮店无处藏身。我说说我遇到过的一个事儿啊，我曾经在晚上回去的时候，在这个居民楼的附近，它底上是有饭店的啊，看一辆这个小货车拉着一些大塑料桶，有两个人是吧，带着头灯手电，拿那个长把大勺，拉出井盖来，因为那个火锅店，因为那家饭店，那饭店那个他那个餐饮那个餐厨拉筋的油是从那里边走的，是吧？他在那里边捞那个地沟油。我看见了，是吧？我问他们你们干什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跟那个饭店有协议，是吧？有协议呢，然后呢给他们饭店清理这个地沟油的啊。我说你们清理地沟油干什么啊？做柴油啊什么的。我当时不信他们了啊，我还报警了。我当时看了他们的相关的手机里边拿着给我展示的啊相关的这个什么证件啊证书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相信，还是报了警了。最后这个警方到了现场一问这个情况，说这个事儿你应该打谁呀？应该打给这个什么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环保部门，是吧？他们公安这边不管这个。我想大晚上11、12点了，算了吧，反正他们现在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证书复印件啊，在手机里边，倒是让我看了。我说拍下来吧，他也不让拍，是吧？然后警方也说他们也没权利让人家这个把这个留下或怎么样的，但是他们有这个出警记录。有这出警记录，说以后如果你要是举报之后要追究的话，那可以再找他们，找他们警方来作证。你看就这样一个事儿，反正到最后是不了了之的，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前两天在我们建龙开讲的抖音账号里头，我们发了一个，说有一个地方的一个烤鱼店啊，有一个女员工，她在这个放这个餐厨垃圾桶里边往外捞那个油，捞这个油是吧，然后放这个塑料桶里，最后被人这个有人拍下来了，拍下来了，然后呢这个饭店负责人说啊，她是我知道她捞那个油，她捞油是自己带回家用的，但是自己带回家干什么用他也不知道，是吧？他只是说以后不让他捞了。然后这个事儿呢，相关的当地监管部门也就是说啊，如果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请大家举报，然后就没事儿了。我当时我就质疑啊，咱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难道就完了吗？你相关监管部门难道不调查吗？对不对？你那个饭店女员工捞了这个餐厨垃圾，相当于地沟油一样，你这个泔水油一样，你到底干嘛去了？你是给饭店捞的还是带回家自己用？你带回家干什么用？这是不是都得查清楚啊？没有查清楚啊，就那么不了了之了。当时我提出质疑之后，然后这事儿也就没下文了。所以说你看，还有的网友我看在这个视频下边留言说，哎呀，现在还有人干这么风险大的事儿吗？没有了，是吧？你知道那么残厨垃圾是吧，它是能卖钱的啊，怎么怎么样的，那谁还干这么危险风险性这么大的事儿？你看看这么多这个饭店还在干这种事儿，你知道那个我在视频当中说的那个饭店的女员工在这个餐厨垃圾里边捞这个泔水油，你知道她是干什么的？
另外我。

看这个事儿里边，我看还有网友留言评论说，用这样的油做出来的火锅香好吃，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那你要是真的话，你这口味有点重。如果真有这个需求，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但是作为开门做生意的饭店，还是得遵纪守法，否则会受到法律的严惩。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好的，北京时间呢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0: 那在今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我们欢迎马经理来到直播间哈。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来说一说和这个公积金相关的一些内容哈。之前呢，上周的时候我一个同事给我发了一张截图哈，显示这个公积金现在因为它是有利息的，然后显示了一下这个结息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然后他就开始咨询我说，这个公积金的这个利息我们存在里边哈，它是复利的一个形式，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 到时候你每个月存进去，每个月利息它都给你按这个一年定期的利率来算，在这个那个一年的利率上再加0.5，等于现在在我印象当中是年利率应该是1.5。
0: 那现在就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说你看那我要是说以前我们会觉得就是因为我在里边待着没有利息是吧？
1: 对，原来是活期利息，
0: 大家就会想各种办法把它往外取是吧？就是如果没有买房没有干什么的话，每年也会支取一些哈。而且我同事就问你说，哎，感觉这个利息还可以，那如果我没有还贷需求的话，是不是放着也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1: 对，目前来说公积金这个里边的余额里边的利息要高于咱们银行存款的利率。公积金里边的余额呢，其实就是相当于咱们什么零存整取。对，每个月单位里边加个人的给你存进去，每个月存，每个月存，咱可能是到时候有需求的时候，咱一次性把它取出来，相当于是这个零存整取，它的利率目前来说是高于咱们这个一般银行的这个，尤其是咱们这个大银行的这个存款的利率的。
0: 就是目前来看存着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对，存着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放到里边，说白了就是说咱们用的时候可能到退休可能收到能拿到一本钱，我觉得这是存钱最好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没有用途我取不出来。
0: 对，是
1: 啊，不像咱们存款就是稍微的觉得我有点事我要用，不行我就把定期取了吧取的时候是方便，但用的时候也方便。你发现没有，有时候存钱的时候这个钱你要是不用，哎，它也就过去了，
0: 也就是
1: 对。所以说呢，建议呢，如果是手里边就是确实这个公积金里的余额拿不出来，只能存到银行或者借给朋友的，我建议呢还是放到公积金里边余额里边，咱们当一个长期的定期的存款。
0: 这样的话也相当于是给我们就是存下了一笔钱哈，这样等到退休的时候或者等到真正有需求的时候，有这个买房需求的时候，
1: 像买房子交首付。

0: 对吧？或者孩子买房子的时候，咱们提出来给他去还房贷，这都可以。
1: 所以说这个现在来看，这个利率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以的，
1: 还是可以的啊。接下来呢，有朋友问到了关于这个异地公积金的一个相关的情况。那现在咱们这个异地公积金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呢？
0: 异地公积金贷款、异地公积金商转都可以。现在是只要在咱们买的房子是咱们石家庄市区加高新区的，咱们就可以走异地公积金商转。异地公积金贷款都可以，享受咱们给咱们这个市值公积金或省值公积金缴存的这个贷款的这个条件，还有咱们商转的条件，还有咱们的金额是一致的。
1: 这个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0: 对对对。
1: 那我在这个异地公积金商转的时候，它的提交的这个资料有什么需要增加的这个部分吗？
0: 其实现在都是跨省通办了，咱们只要有在这个手机上能查出来，就是那个公积金 APP 上能查出来咱们的缴存的异地缴存证明就可以。这个现在其实挺简单的，都是在手机上或者网上就直接办理就可以了。
1: 那很方便哈。
0: 对对对。
1: 那这个在商转的时候，它这个时间周期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啊，跟咱们这个普通的是一样的，主要是看你是走这个一贷还贷商转，还是先还后贷这个商转。这个看这个两种方式，看你是哪种。
1: 所以说就是和本地的这个公积金其实是
0: 同步的，
1: 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
1: 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申请起来也是很方便的。
0: 对。
1: 好，这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解释的关于这个公积金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那接下来呢是好视力为大家送福利的时刻。那最近呢，很多朋友一说这个眼睛模糊不舒服哈，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的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梦之队跳水队哈，和咱们这个航天也是有合作的，品质效果是非常的可靠。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部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了河北的补贴专线，您只需要拨打电话400-656-0303来购买，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防蓝光的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的。400-656-0303，400-656-0303。那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的朋友哈，您可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富含人参等等10几种的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效果特别的好，就像是有无数个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完呢明显的清晰透亮了。那想要试一试的，咱们在10分钟之内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的眼镜、豪华版的收音机。此外呢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

0: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0: 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那今天的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呢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我们之前呢其实跟大家说到过哈，就是我们在这个进行贷款之前，其实有一些事项是需要大家去计算的，或者说需要大家去考虑清楚的哈。那最近呢，其实身边的这个同事啊，就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他确实有这个买房的需求，也有这个贷款的需求。我们知道在贷款的时候，其实银行核算你的这个还贷的这个数额，它是这个月收入的一半，是吧？我们是核算这样的一个数目。当时呢这个同事比较年轻，也没有想哈，就是贷到了一个算是比较最高值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上。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因为这个家庭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在包括这个工作上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他这个还贷他又觉得相对来说比较的困难，但是因为还贷没有几个月，他说那这个时候我有没有机会跟银行谈谈，我现在还这么多我压力比较大，有这种可能性吗？
1: 可以给银行去谈。现在银行有什么？有重组。重组就是对这个就是还款压力比较大的，或者还款困难的，暂时还不了的。像这个就是我确定就是还不了的这种，再重组也没有用。所以说对这种就是说短暂性的，就是还款压力比较大的这一部分。就是说我有现在还也能将将慢慢能还上，但是压力就比较大，想减缓一下自己还款的压力，咱们可以去给咱们银行的信贷员可以去申请，就是延长年限，可能有的时候可能是我还了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再延长一下年限。再一个就是把月供能不能改成就是说先息后本，就是我每个月每一年之内我就只还利息不还本金。就这样只还利息咱们压力不就小了吗？等我这个收入那个均衡以后，那个还款压力减弱以后，我再开始连本带息一块还，这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咱们尽量的去给咱们贷款银行的客户经理呢去沟通。沟通好了以后，把你的想法告诉他，看看银行里边能不能根据你现在的情况给你一个月供。
0: 但是你看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什么，你看我刚刚开始还贷款还没有多长时间呢，那进行这种冲，他不知道未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当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这个还需要去考虑其他的风险吗？
1: 肯定要考虑啊，考虑自己断供。这个呢，因为大伙都知道算的时候都想就是说贷银行的钱有利息，我要越最快的还，
0: 是的，
1: 就是我比方挣1万我要还8000。
0: 我就想尽量多还，
1: 对，尽量多还一部分，都是我只能说我现在压力大了，可能以后我就轻松了。但是没想到会家里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会有些意外的东西把咱们的计划给打乱。就是说打乱计划以后就发现什么，咱们最难的就是钱。一有了什么事儿以后，发现意外一发生，咱们最感到紧的就是钱，钱跟不上了，所以说一切资金链就断了。所以说呢，咱们做这个贷款之前，我一直在说，一定要什么呀？要拿出1/3，咱们才能作为一个咱们家庭的还款用、贷款用、负债用，对吧？1/3呢，作为家里。

0: 里边备用金，
1: 嗯，
0: 三分之一呢就入用于日常的生活来用，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账呢要算清楚、
1: 算
0: 明白
1: 啊、
0: 嗯。像你这个朋友呢，就是他刚贷了款，他现在就感到有压力了，
1: 嗯，
0: 他就赶紧想办法了。银行给你的只是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去什么呀？让你去来调整你的收入，
1: 嗯，
0: 对吧？啊、嗯，所以如果是你只依赖于银行。在银行里边，因为银行它不是慈善机构，因为它这个有政策管着呢，它只能在根据你的情况，在他们行里边的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给你一个重组或者给你一个还款的一个期限，但它不会长久的去这样来扶持着你去做。所以说像咱们作为借款人呢，只能说什么呀，想办法看看什么着我降负债怎么降。有的呢就是说肯定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卖房子，趁着我房子刚买的可能还没有贬值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把它卖掉，可以可能就是咱赔的钱会少一点，这样我承受的压力会小一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再找个兼职，对吧，增加自己的
1: 收入、
0: 减少家庭的不必要的支出，这样呢尽量的呢就把银行的贷款呢尽量不要去耽误，不要产生逾期，这样呢咱们给银行有需要钱的时候可能给银行打交道还能打上，如果是咱们征信一坏就说呀晚就晚吧，大不了我就晚还几天是吧，我两个月按一个月来还，这样就余着，只要银行告诉我了不超过三个月他就不起诉我啊，这样你的征信说白了也就烂了，也就是所以说就失去了以后给银行打交道借钱的机会。
1: 所以你看这个事情还是在不断的提示着我们，就是之前贷款的时候确实是应该
0: 一定要先算，先算这个要是贷钱，并不说银行的贷钱，其实咱们自己在哪不管借多少钱，借多借少，只要借钱给钱打交道，或借朋友也好的钱也好都好，所以说一定要有一个规划，规划什么呀，说我们现在原来就说拿未来的钱花未来的钱享受现在的生活，
1: 是
0: 现在可不是，现在要用什么呀，要用现在手里现有的钱来规划咱们现在的生活，所以说呢不要把自己的这个弦呢拉得太满，所以说咱们贷款之前要做什么呀，做最坏的打算，什么呀，说我还不了款我怎么办，我贷这么多我要还不了我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我有没有对策，想好这些给自己想好退路，咱们再去看银行的政策，挑选银行对自己有利的利率，对吧，金额年限还款方式，咱们再去给银行去申请贷款，这样呢咱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咱们都不会打咱一个措手不及，所以咱都有一个有了，咱们有了对策了，对吧，有了就是对这个还不了贷款已经有了规划了，所以说呢咱会遇到问题以后把咱的意外考虑到了，咱就会不慌不忙的从容面对这个贷款，
1: 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在这个贷款之前详细的去评估一下。
0: 咱们做贷款一定什么呀，要享受贷款带给咱们的福利，而不是什么呀把贷款当成咱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压力，就是说现在好多就是说把贷款什么，贷款就是一个负担，就是说觉得呀不贷吧不行，贷了吧就是鸡肋，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贷款呢它能就是给咱们的生活锦上添花，但是呢它也可能就是压到咱们的最后一颗稻草，
1: 尤其是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年轻人没有结婚的没有孩子的，他有的时候他会觉得哎我现在这个状况挣的还挺多的哈，未来会越来越好，
0: 对，
1: 但是可能事实有的时候不完全和我们想象一样，
0: 对，他没想到世事无常，因为想的是我年轻我没有生活的压力，我有父母有公司又不用我赡养，爷爷奶奶也不用我管，有我爸爸妈妈呢，但是你发现没有，你哪个环节你只要这个一断，就是说
1: 出
0: 现什么意外以后就发现你的这个压力就会增加，增加了以后就会扰乱你的生活，要咱们平平淡淡的，我没有贷款没有负债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这无所谓，来了以后无非就是失去了一份收入，但是我的收入还在，因为我没有负债，我大不了我原来可能一个月花10000块钱，我现在一个月花5000块钱，我减少我的花销就可以了，但是一有贷款你把眼睛一睁这一天呢就想想哦，这个月我可能还有5000甚至4-5000块钱的贷款要还，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你的生活压力，
1: 所以说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在这个贷款之前去考虑清楚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哈。好，北京时间的9:21，时间的关系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价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内容哈。那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悠然为大家带来了哪些济广优品商城的精选好物。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今天给大家推荐

0: 那这个呢，可以说是夏天的必备好物，可以让我们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度过夏天。这个东西就是电风扇，但是呢，又不是传统的电风扇，而是荣仕达的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那可能有朋友说了，为啥不叫电风扇呢？因为如果是传统的电风扇，它就只会那种大家应该知道吧，一条线式的那种吹风，它不会拐弯儿，然后也不会绕路，就是它吹起来是比较呆板的风，而且吹的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有一种脑袋疼，然后浑身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它就厉害了，它吹出来的风呢，是可以达到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而且特别的智能。那今天呢，我们的极广优品商城哈，有一个超值特惠，非常便宜哈！大家不要觉得说买一个电器、买一个风扇要大几百块钱，其实不用，只需要129块钱。而且呢，有两种颜色可选，一个是深灰色，另外一个呢是比较贵气的这个玫瑰金色。总之呢，每一个颜色都是非常的百搭，放在家里面呢也特别合适。大家可以赶紧在炎热的夏天到来之际呢，选择一款自己喜欢的。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风扇的要求呢，除了颜值，除了风速智能，再有一点就是它的声音，就是噪音要小。那这一款呢，我们也给大家试过了，就是如果你开3档以下，基本上就是听不到声音的，5档开始呢才会有那么一小点声音，而且它是只出风不出声哈，最高呢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非常的智能。再有就是它的智能还体现在这种语音的控制，就是你在调节风速的时候只需要动嘴，不需要动手，它有一个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语音的识别也是非常灵敏，反应很快的。最重要的就是它不需要这种特别复杂的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什么这个手机里面的 APP， 就你直接插上电它就可以语音控制了。所以说你送给老人也特别的合适啊，因为操作特别简单，上下左右多维广角的摇头送风，还可以实现循环全屋空气，是不是特别超值？129块钱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赶紧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悠然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特别方便哈，语音控制的，而且呢不需要连什么 APP， 不需要联网，就你直接插上电跟它说话，控制它就可以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香薰的功能，就是你滴一点精油在它的这个香薰盒里面，它随着这个风扇的循环就可以持续的把这种香气送到全屋的各个角落。还有就是它能够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就可以很好的带动我们室内的空气循环。在夏天的时候呢，既可以驱散闷热，又不会有这种风直吹到身体的不适感，所以是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选购哈，真的只需要129块钱，非常非常的超值，有深灰色和玫瑰金两个颜色可以选。大家呢可以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我们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极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记住它还是语音香薰款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地奇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在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 微党。

0: 广告牌、横帮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1: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28，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我们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说这个贷款呢在贷之前我们就需要对自己的这个家庭的生活情况啊未来的情况啊有一个这个全面的规划哈，以免出现我们刚刚说到这种情况，就是你看刚还没多久就发现好像之前贷的有点多哈。
1: 对，
0: 那像遇到这样的情况，有些朋友也想就是那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能在贷款的过程当中增加这种共借吗？
1: 这样不用共借了，增加是已经是增加，银行管院让你增加呢，其实你就不用增加共借了，就是把钱给了你
0: 直接
1: 还
0: 就
1: 行
0: 了。
1: 对，因为现在就是借款的时候基本上夫妻都是共借。如果在还款压力大的情况下，银行里觉得就是你一个月打比方100万我贷30年，一个月还4300块钱，他觉得你们夫妻还款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他就直接的可以通知你让你用父母来给你做共借。因为共借必须是直系亲属。
0: 直系亲属
1: 才可以。对对对。不像原来咱们找一个担保这个就是找个亲戚朋友甚至同事都可以。现在咱们一般借款的时候共借都是那个父母
0: 直系亲属
1: 子女这些。对。
0: 所以说在这个贷款前哈，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做好这样的一个规划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这个贷款的过程当中然后发现了一些问题哈。因为这个现在有些朋友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呢我这个还款呢其实也谈不上特别大的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买的这套房子呀就是继续这么还不合适了。这个身边确实有朋友遇到这样情况，就是买一些二手的老破小的哈，
1: 对，
0: 我们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有朋友就在想，那这种情况下我能就是不还吗？就是银行你直接把房子收走，说这样可以吗？
1: 你要征信不要了，愿意涉诉，愿意上失信人名单限高，这个方面你就别还了。其实现在
0: 对自己影响
1: 还蛮大的，这是最不可取的。现在好多都说房子不足值了，怎么我不还了？但是你别忘了，你房子不足值的，就算银行把你的房子拍卖了，你的剩余的这个房款欠款你还是要跟着你的。你的这个名字呢，夫妻双方的名字呢还会在失信名单里边去。银行虽然是不再追究你了，但是失信名单你是剥离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就是银行里边随时会申请干嘛呀，就是让你来偿
0: 还
1: 剩余的这些钱。就是可能咱们就是无意当中大伙发现没有，突然之间自己的微信呀、支付宝这个卡不能用了，知道吧？那你想想你肯定有欠人钱的地方，人家又开始恢复执行。恢复执行他会冻结你一切所有手里的这些账户。
0: 所以说当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比如说自己想办法，你可以先处理一下房产。
1: 对对，你要涉诉以后又在失信名单里边你发现的。他对孩子是有一定的
0: 影
1: 响的。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要谨慎的去考虑，不能说我觉得这就不值了，干脆那我不还了，我就这么待着，是吧？
1: 对。现在咱们现在就是说就是续贷说什么万事都可续贷。现在广告当中大伙可以看到微信呀、抖音里边都会有，就是好像一切皆可续。就是在你银行不管是银行信用卡呀什么的这些，发现没有，只要你

0: 让逾期了好，银行就得给你重组，就得给你给你去续贷去。
1: 嗯，
0: 但是这个政策呢，银行里边是有续贷的这个政策，也有重组的这个政策，但是呢他也是看看你的还款能力，
1: 嗯，
0: 你再重组再续贷你本身就是还不了了，
1: 嗯，
0: 你真的没有还款能力了，银行再给你重组再给你续贷他也救不了你。
1: 嗯，
0: 所以说呢，但是大伙要记住一点啊，你续贷也好重组也好，你的账户状态可是关注，这叫政策救济性贷款。
1: 哦，
0: 这只是干嘛呀，是给你一定的时间让你自己筹钱或者想办法，
1: 可不是说这就不用管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嗯，让你把这个月供呢或者把这个贷款呢恢复正常，
1: 嗯，
0: 恢复到你的能还款的这那个承受范围之内，
1: 嗯，
0: 或者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卖房子或者借钱把它还掉，对吧，自己去解决，
1: 嗯，
0: 但是你的账户状态可是关注状态，所以这个呢，
1: 嗯，
0: 是你只要账户一关注，你们夫妻双方只要账户一关注，你们在银行里边在金融机构拿这个信用贷甚至咱们说的办信用卡，它都会受到影响。
1: 嗯嗯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在申请了这样的这个政策之后，也不是说这个事儿就万事大吉。
0: 对，大伙能还尽量自己去还，还不了以后可以告诉银行还最低额，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大家尽量的不要有钱，我就是，哎呀，反正银行能给我重组，能给我续贷，
1: 哦，
0: 我凭什么要还呀？
1: 不管他
0: 啊！但是你别忘了，你是享受了他这个无还本续贷这个政策，但是发现没有，你的账户他是关注的，所以说你再拿房子再贷款，
1: 嗯，
0: 或者再买房子，甚至给孩子买房子你做担保的时候
1: 的
0: 你就会影响，他就是银行是审批不过的，
1: 嗯，
0: 大伙一定要记住，咱们不要光为了图银行政策觉得不用白不用，
1: 嗯，
0: 但是一定要问清了以后它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1: 嗯，
0: 后果就是账户状态是关注，
1: 嗯，
0: 所以说关注以后给银行打交道，那银行就会把你拒之门外。
1: 嗯，那如果像这种呢，我把剩下的这些就是还清或者说又恢复正常了之后，这个账户自然就会发生变化吗？
0: 对，你只要还清，你把贷款还清以后，哎，再干嘛，就是咱们也把银行的所有的欠息啊所有的都弄清了，
1: 嗯，
0: 所以账户状态呢它直接的银行可能在三到应该情况下就是一到两周吧，
1: 嗯，
0: 它就直接的就给你恢复过一个正常，
1: 就恢复到正常那个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这个对大家来讲还是挺重要的，虽然有些朋友想现在我可能跟银行没有什么打交道的可能性，但不代表未来，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关注它的啊。刚刚说到了这个还款出现问题的情况，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想提前还贷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之前我们也反复去说，这个现在呢，其实银行对于提前还贷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很多也不限制这个次数了，是吧？最低的额度也是也就一万块钱也就可以还了，所以说大家可以更加灵活的去掌握这个提前还贷的一个频次，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提前还贷的话，有朋友说，那你看如果他要不管的话，我每个月都还一下，这
0: 可以
1: 吗？也是允许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嗯，可能是在那在线上申请可能是难一点，
1: 嗯，
0: 但是在线下是随时是可
1: 以
0: 的，是可以的。
1: 哦，
0: 嗯，所以说最低不能低于一万块钱，有的银行呢是限制的次数，但是你可以告诉银行，我现在还款压力大，趁着我手里有钱，
1: 我
0: 先
1: 多
0: 还点本金，省着这样我的月供就压力就小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去给下边就线下去沟通。
1: 嗯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沟通完了以后，就是随时你可以每个月还，甚至每个季度都可以去还。
1: 嗯嗯，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灵活的去掌握哈，也可以多去问一问。
0: 对，
1: 如果线上申请不过了，可以到线下去了解一下，是不是还可以哈？
0: 线上、线上、线下这个都可以去申请提前还贷。但是提前还贷，咱们有些就是卖房子，他提前还贷拿买卖合同给银行提供以后，
1: 嗯，
0: 银行里边可能随时就可以让他把这个本金给他扣除，
1: 就速度还很快哈，
0: 啊。但是呢，大伙要不给自己留点余地是什么呀？
1: 嗯，
0: 因为昨天就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他着急还款，还了以后，但是银行注销。
1: 嗯，
0: 因为现在大伙别老是觉得银行我还了你钱就马上给我注销，
1: 嗯，
0: 但注销是有流程的，并不等于说是咱们还了钱马上就得给你注销，
1: 就这个还是有时间周期的
0: 啊。对对对，因为咱们还款的时候呢就过一晚上，为什么，
1: 嗯，
0: 要扣款的时候看看你有没有还有没有表外罚息，
1: 哦，
0: 别到时候当时给你扣了，但是可能他表外罚息看不出来，系统没提示出来，
1: 嗯，
0: 可能还差个几百块钱或者没还清，
1: 嗯，
0: 所以银行里边基本上就是今天还了款虽然是扣了，
1: 嗯，
0: 但是他不会当天给你注销的，
1: 嗯，
0: 他是到次日看了你的系统里边确定给咱们银行里边所
1: 有
0: 的债务结束 了，银行里工作人员他会什么呀，会提前给你往上申请，因为现在注销并不是在每个支行里边，
1: 嗯，
0: 而是在一个银行里边，他就一个后勤上人直接有这个有专门给你注销的，他统一来给你办理，
1: 嗯，
0: 他是团体价，并不能说就因为你一个人我去给你注销去，他不是，他是一批的，可能是135、246，甚至有的是135可能还有县里边，
1: 哦，
0: 啊，所以这个时间上 一定是没有大伙想象的那么快。
1: 嗯，
0: 快的话可能就是一周，
1: 嗯，
0: 对吧？慢的话可能就需要两周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呢，咱们尤其是在人家别人垫资给你卖房子的还贷款的这一部分，或者借了朋友的钱要还贷款的时候，一定把这个时间量要打出来。
1: 嗯嗯，就不要搞得太紧张。
0: 对，因为现在银行接到投诉最多的就是还了款了以后，
1: 为什么不
0: 第二天就得给我注销？三天不给我注销就开始咔咔就投诉。但有些事呢，你投诉呢，它有流程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给咱们的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你把你的这个情况跟你的信贷员说清楚，信贷员会尽快的给你去申请办理注销。
1: 但是再快，他也要走完这个流程。
0: 对对，申请用章啊，对吗？
1: 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个时间搞得太紧。
0: 对对对，
1: 给出这个足够的时间来，然后做好这个充分的提前还贷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哈。还有一些朋友呢，他是可能每年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比如到年底啊，或者到固定的时间有一部分固定的收入哈，这个时候就会申请这个提前还贷。那还有一些朋友，他是每年可能会取这个公积金当中的这个钱是吧，用于这个还贷哈。之前有朋友就问到我说，这个公积金的钱，我能设定一个方式，比如说每年固定还一次，还多少吗？现在有这样的服务吗？
0: 哎呀，目前来说好像还不行，
1: 就还是要取出来再去还。
0: 对对，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就将来应该是可以。
1: 嗯，因为这个事儿并不难。
0: 对，并不难，只要它都是主要是什么呀？咱们是还看还什么？要还公积金贷款肯定容易。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的公积金一如还公积金的里边的剩余本金，这是可以的。
1: 嗯嗯，
0: 但是要是跨行了。对吧？因为你是商业按揭贷款，就牵扯到什么跨行了。跨行了以后，这个之间是不是有手续费呀，或者有什么呀？这个关键是公积金，它只是一个政府机关，它不是金融机构，它能不能做到这一点？
1: 嗯，
0: 所以说这还有点商榷。
1: 嗯，所以目前还是要这个提出申请，
0: 还得
1: 取
0: 出来以后，哎，
1: 取
0: 出来，对，
1: 取来之后，然后再放到你的
0: 自己去还
1: 提前还款
0: 这里边。对对对，
1: 好，北京时间的9:40，时间的关系嘛，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再次的提示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2: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3: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2: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3: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是分离。
6: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7: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5: 分是分别。
8: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7: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5: 分是分隔。
6: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7: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5: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9: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那北京时间的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我们接着来说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这个贷款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比如说现在自己单身啊，或者说现在自己这个正在读书，比如有些读研的有些朋友啊，就是说我这可能还没有足够的这个收入哈，但是又想用我的名字来买房子，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1: 这个呢在一手房当中遇到比较多一点，因为二手房当中咱们必须要看他的收入，一手房这个可能好稍微的灵活一点，因为父母可能是觉得孩子要马上就毕业了，是吧？
0: 是的，给买套房。
1: 我们岁数也大了，所以以孩子的名义买套房子，这个呢基本上都是父母做共借。
0: 我做共借，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一家三口，甚至是一家四口，来做什么？做共借人，这样下来就是说，一房本写孩子的名字，贷款呢可能是一家子来还，基本上都是这样来走的。
0: 那这个样子在共借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审核家庭其他人的这个还款能力？
1: 对，要看这个还款能力，就看他们的收入，主要是还是看征信，
0: 征信贷款的条件就都要看。
1: 对对对，他就共借其实就是说白了这个钱共用，债共还，就是虽然本上不写你名字，这样贷款是一样的，
0: 贷款就是也是你的贷款的，
1: 他们的这个法律责任呢，所有的还款这个什么呀，银行的责任都是通通通透的，
0: 也就是说
1: 都一样的。
0: 出了问题的话你的征信也是受影响的，
1: 他们就是一体的，
0: 就是一体的
1: 啊。对，
0: 那这个在共借的时候会考虑这个父母的年龄问题吗？
1: 会考虑，如果年龄太大了，像年龄就是60-70岁了，都已经退休了，退休金又很少，这种孩子你想想，就是老人60了，孩子还不结婚，你想想，这个孩子的年龄应该说是对吧？在还款能力再不太好，所以说这个肯定是银行要考虑的。
0: 也是银行考虑一个要素。
1: 对对对。
0: 如果说遇到这样问题的话，可能这贷款也挺难。
1: 这样贷款就很难，要不就给你降额。就降低，叫你多增加首付，就少贷点，这种，
0: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情况哈。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有的我们会发现，就是孩子年满18之后，在特别小的时候，有些父母会想给他买房，就这样在未来会出现什么风险吗？
1: 买了白买。这个出到风险的是，现在不是好多一批家长就因为说孩子上大学了，肯定要回来，趁着这房子好，最高最贵的时候买了，现在就是孩子也不回来了，房子也卖不掉。现在好多咱们的，尤其是中产的，好多是这样的。以70后，我觉得70后这样
0: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啊，对，70后、80后这样是最多的。就是说现在呢，尽量的，我一直就是好多朋友在问，就是说孩子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或者是马上就要那个什么了，就是过18岁呀，马上上大学了，就我想就是说换一个房子，就是一个就是孩子就是能回来能住，再一个就是我们也就相当于就是说给孩子留下一点东西啊。其实在这一般情况下，我问的最多的就是你家孩子大学毕业了吗？他说还没上，说你要准备大学以后能不能回到咱们这石家庄啊？他说还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就变数很大。所以说咱们要是有房子的话，就保持现状就可以了。咱们要是什么时候给孩子买房子呀？肯定是大学快毕业了，孩子要就业了，最起码孩子的工作稳定要落户到哪的时候，你才能去给他买房子，才给他置业。有时候到时候觉得，哎呀，我觉得这房子挺便宜的，买了吧。买了以后可能是，防止就是意思钱放到银行里边可能会贬值，但是放到可能这个买了房子以后可能会增值，但是没想到它政策会变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到时候100万买的房子可能70-80万才能卖掉。有时候甚至就是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买了房子了，孩子在北京落户了，给孩子有了买房自个儿了要买房子了，发现他想卖掉自己手里的房子的时候，150万卖的，最后80万卖的。你要着急你就只能这个价格，要不然就等。 所以说这种想想提前给孩子置业，他因为他的就是说不确定性太高
0: 太多了，
1: 所以说有些时候我觉得把钱存到银行也不失为一个好的一个理财一个方式。银行利率毕竟现在还不是负利率，对吧？咱一年期是1.4%，三年期是1.8%。我觉得这个利率基本上咱们100万或者200万放到行里边还是有一定的收益的。对吧？所以说手里有现金，等到时候现在说手里有钱办事不难，天天说你要孩子需要钱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那么就定期的我提前取了，我损失的是利息，但是我本金在保住了。所以说有些时候就是房子现在是必需品吗？不一定。现在我发现年轻的对租房这一点他并不反对。

0: 一个负担，那我建议大伙儿还是租房子，或者申请咱们公租廉租。现在石家庄也有这种，就是那个这种就是这个人才引进，人才引进也有人才公寓房，咱们完全是可以去租这些公寓啊，人才公寓啊，或者咱们申请的这些公租房、廉租房都可以。所以说不要一味的就是说天天说没房子连媳妇儿都找不着，不一定。你有房子一堆窟窿，可能连媳妇儿
1: 得
0: 赶跑了，对，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要把贷款，还是那句话，贷款要当成什么呀？当成一种享受，把它当成什么呀？所以说一种锦上添花的一种物品，
1: 不让它变成压力哈。
0: 不要把它当成什么呀？当成自己的压力，当成自己的负担，就是一睁眼我得还4000块钱，哎呦累呀，活着不了了，就这种，就你活在这种就还贷的压力当中，你发现你生活也弄不好，身体也不太好，
1: 压力
0: 工作也不会好，可能家里的日子也会过得也是就是小心谨慎的，对吧？天天哀哀怨怨的，可能是影响咱们所有的一切啊。所以说建议大伙呢，就是说一定要说选贷款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呀，先了解银行的贷款的政策，再根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贷款品种，买什么样的房子，我们买什么样的贷，我做什么样的贷款，这样呢才能做到咱们对以后的就是没有后顾之忧。
1: 所以说这个是对大家来讲一个提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去会说哈。还有一种朋友呢，在遇到这个还款有风险的时候，他其实会干一件更有风险的事情，就是开始四处的去办、
0: 拆了东墙不西墙，这是最不可取的。现在就是现在我发现什么呀，咱们这个70后可能已经有了教训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教训现在在哪，在90后
1: 啊，这90后也
0: 90后基本上就是95以后的
1: 更年轻了
0: 年轻化了他对什么呀，他对这个钱好像没有概念因为他接触的都是这个新鲜的事物，对吧？都是大数据，大网络，
1: 他觉得都是很阳光的。
0: 所以电子的这些东西，就是买东西，就是发现说我用这个信用卡
1: 就能便宜，
0: 或者这个信用贷买了后，我可能有优惠，有什么东西，可能是这个可能是能优惠100，那个能优惠1000，优惠力度他觉得他会用，用完了以后他就没想到自己的还款能力，所以说只能说我用了京东了觉得还好行，但是我京东我现在这个月的钱我干了别的花了，那行，那我在支付宝上再弄点，
1: 再
0: 还京东，就拆了东墙补西墙，因为发现遇到的95以后的年轻的，就是这些小朋友们，就是哈，他们的负债率要高于咱们这个，就是说这个
1: 年龄更大的朋友
0: 对，因为尤其是这些信用贷。信用卡还好，信用卡他们好像对这些好像不太感兴趣，尤其是这些信用贷，
1: 就网络上一点就能申请到的这种。
0: 基本上年轻的，因为自从就是说咱们就别说今年了，就这2个月之内吧，他们平均的使用信用贷的额度在50万左右，
1: 这么高啊？
0: 对，
1: 这的确是让大家觉得就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哈。
0: 这是原来一直我就觉得呀，年轻小孩他爸爸妈妈来了以后说没问题呀，真没问题，怎么
1: 没有负债哈？
0: 但是一打征信一看，他也就没有多少钱，就是18000的没有多少，但是它的量特别大，就是笔数特别多，所以下来基本上最多的一个是66万，
1: 哇，
0: 就是请6月份，我们到7月份之间这一个月的时间就遇到的最多的，
1: 是不是他自己在事后就是也没有想到自己会用到这么多？
0: 他绝对不相信，跟他说了以后，他说我没那么多，这个钱是有额度，但是我没有用。但是额度你是占着的，你确实使用过这么多，他自己就觉得很纳闷，但是后来钱谁用了，他说有我用的，有我爸爸妈妈用的，基本上都孩子这样一说，但是咱也不能再追究这样的。银行里边你就发现他贷款，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笔数多了，你负债高了，他的收入低呀。现在年轻的这个基本上挣1万多的，就是基本上算高收入了，
1: 是的
0: 但是你想想，你有40-50万的负债，你想想你这一年把40-50万光平均这个本金得有多少啊，所以说呢，他在银行里边包括我们将他做的买房子贷款甚至是公积金贷款都是巨批的，
1: 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需要特别去注意到的哈。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问题了之后，其实也是我们之前没有做好规划的导致的一个结果哈。
0: 对，
1: 那如果说现在我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去盘点了一下，发现我这种小额的贷款特别多，那我现在要怎么一步一步的去改善我这样的一个状况？
0: 只能降还，就是提前还，把这个负债降下去，多走流水， 这样的
1: 养一养
0: 啊，对，把征信养最少半年以后，
1: 嗯，
0: 你把征信这里边的负债降下去啊，把流水的这个流水留住，
1: 嗯
0: 啊，走一走流水，增加一下流水量，所以说这样呢，可能你跟银行打交道的机会还会高一点，
1: 嗯，还能稍微好一点，
0: 对 对, 对、
1: 啊。但是如果要任其继续的就是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它只能是越来越糟糕。
0: 对，这个只能说告知父母，父母拿钱给还，
1: 还
0: 了以后他接着再负债就行了。
1: 嗯，好，这是我们在今天。

0: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哈。那节目的最后呢，马经理也介绍一下房贷城的一些相关的业务。
1: 我们房贷城呢主要做咱们一手房贷款、二手房贷款，还有咱们公积金贷款、公积金组合贷款、商场公积金贷款、铁路公积金、军人公积金这些，只要与买房有关系的这个贷款都可以给我们咨询。
0: 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们的电话是136-3311-3688，136-3311-3688。
0: 136-3311-3688，136-3311-3688。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哈。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马经理做客有房有家的直播间。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二手房相关的内容。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3: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

0: 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寻溪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暑假已经到来了，很多家长已经开始为孩子安排暑期生活，除了补习、阅读、运动之外呢，近年来研学旅行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孩子们可以走出课堂，走进博物馆、科技馆、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遗址和体育场馆，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学习知识、体验生活、拓展视野，这是很多家庭呢选择暑期研学的重要原因。但是呢，研学到底和普通的旅游有什么不同？一条好的研学线路应该具备哪些内容？家长在选择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的关注课程设计、安全保障、师资配备还是服务管理等等，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我们知道我省的张家口市呢，张家口也是北京冬奥会举办城市之一，也是长城文化、草原天路、冰雪运动、生态文明和新能源产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那围绕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当地呢也是设计了、推出了不少的精品的研学课程和研学的线路。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为大家电话连线到的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总经理、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秘书长刘鹏飞。我们请刘鹏飞刘总呢和大家来共同的聊一聊暑期研学该怎么选，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刘总您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您好，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欢迎刘总的到来。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咱们张家口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研学的一些内容。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从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说起，因为现在一到暑假哈，各类的研学产品非常非常多，有的是历史文化类的，有的是科技体验类的，还有自然探索，有体育运动。那研学热的背后呢，其实是家长希望孩子能够走出书本，走向社会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先来说一说以暑期的研学为什么这么热啊，那么您在一线感受到的变化是什么？今年家长和学生对于研学的需求有哪些新的特点呢？刘总。
2: 主持人好。最近几年呢，这个暑假研学的热度确实在持续的攀升，越来越多的家长都选择给孩子报名研学活动。我想呢，第一是因为家长希望孩子通过校外的研学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更好地提升孩子的素养，弥补孩子在学校里得不到的一些社会实践的机会。第二呢，是暑假期间更多的孩子需要度过一个特别愉快健康的假期，那这样家长会选择让孩子离开这个家庭，选择这个社会上更广阔的这样的空间或场景，让孩子整个暑假会过得更愉快一点，
1: 更有意义一些哈。
2: 对，
1: 所以很多家长会问说，这个研学和普通旅游到底有什么区别？因为好像就是。

0: 研学听上去应该是能够在学中能够是有所收获的。那您觉得真真正正的研学核心它应该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研学确实是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的业态。如果从旅游的角度来看呢，它应该是旅游升级、旅游这个产品不断更针对于不断群体的一个新业态吧。因为旅游还目前还是针对于青少年的孩子，但实际上研学呢，它更是一种教育的活动，它是一种以旅游形式为载体的教育活动啊，我是这样认为的。所以研学呢是应该有明确的教育目标，不能够是这个随心所欲走哪算哪，所以它这是区别于传统旅游最大的一个区别。在研学的过程当中呢，有明确的学习任务，研学老师呢应该引导孩子主动去观察、去思考、去研讨，在实地的这样的场景当中呢去探索学习，能够做到有中有学、学中有物。我觉得这是研学最大的这个和旅游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教育属性强。
0: 是，其实这个呢，我们是跟家长朋友们来说到关于研学还有普通旅游到底有怎样的区别。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呢，其实一次设计比较好的研学活动应该也会给孩子带来很多收获的。那从您这个一线的这个角度来讲，给孩子能够带来哪些收获？是知识的扩展、动手能力，还是团队协作呀，包括独立能力，还是刚刚这些都有，还有一些其他什么能力呢？
1: 我想是应该都有，全部包括以上您提到的这些内容。因为一个高质量的研学呢，对于孩子的成长应该是全方位的。
0: 是，
1: 它既能够拓展课本以外的这个课外知识，也能够锻炼孩子的动手实践的能力，当然也能够培养孩子的团队的协作啦、自己独立自理的这个能力，都能够在研学活动中得到体现。研学活动呢，实际上现在特别符合我们这个教育改革当中强调的要培养青少年学生的核心素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0: 是，
1: 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我们都会对研学进行明确的这个教育目标的确定。有三个维度，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三维目标。知识、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在三者之间呢，是相互融合、同步实现的，而不是说是他们相互隔裂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冬奥场馆的研学啊，学习许如意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学习许如意它的建造当时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同时呢我们还要让孩子能够掌握，比如说通过观察啦，如何提出问题啦，怎么去解决问题啦，这样的研学的调研的方法。最后呢，我们还在当中应该让孩子学生感悟到科技改变生活这样的一些理念和情感方面的收获。我想是三者全部具备吧。
0: 是，刚刚您在说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说到了孩子在研学过程当中的收获之外，也特别提到了像许如意，这也是张家口所独有的。而且其实现在大家一提到张家口，很多人第一印象就会想到冬奥啊、冰雪呀、草原天路啊、长城啊。实际上从研学角度来看，这些资源都可以转化成孩子们行走的课堂，包括您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也看到咱们的冬奥场馆可以讲体育精神和科技办奥，包括长城遗址可以讲历史文化、草原山地，可以讲生态保护啊、风光啊、风电呀、包括光伏这些资源，也可以讲绿色能源等等。那张家口现在提出了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打造全国一流研学目的地。那么从研学资源的角度来看，包括从一线的这个从业者，您觉得张家口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1: 张家口呢，这个研学的资源呢是比较丰富的，这个种类也比较齐全，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冬奥文化啦，长城历史啦，绿色生态啦，新能源啦，包括红色文化，还有这个乡村的这个发展，这些资源都特别的集中，而且这个张家口紧邻这个北京和京津这个区位优势也非常的明显，
0: 是，
1: 特别是暑假的时候，这个季节呢，气候呢也特别的凉爽，
0: 非常好，
1: 所以，所以特别这个适合这个，适合这个青少年学生来进行这个研学教育活动，具体来讲呢，这个张家口的这个资源呢，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张家口是东方人力的故乡，200万年以前的远古人力呢，就在张家口的泥河湾啊附近进行这。繁衍生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非常这个全国来看也是很稀缺的一个。

0: 人的精神内涵，这也是我们研学非常重要的一些资源。
1: 嗯，
0: 还有就是作为这个北方丝绸之路的漳浦大道，它的起点就从张家口出发，一直到这个富勒，
1: 嗯，
0: 所以它是这个明清时期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北方的汉码头啊，在商业贸易的发展，这个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1: 嗯，
0: 而且由于这个贸易的这个不断的发展需要，还诞生了我们中国人自己这个设计建造的这个第一条铁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詹天佑这个先生设计京张铁路啊，这都是张家口一些特色的资源。
1: 嗯，
0: 另外呢，张家口还是这个华北地区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革命老区，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1: 嗯，
0: 也是我们晋察冀这个边区的首府，曾经还是这个察哈尔的省会啊，这个有这样的历史。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这个有特别著名，叫董存瑞啦、南阳山五壮士这个马宝玉这样的这个革命战斗英雄啊，都诞生在张家口。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就是近几年啊，我们张家口2020年这个冬奥会，张家口作为这个赛区之一呢，向全世界展示了伟大的冬奥精神。
1: 嗯，
0: 这个是所以张家口号称这个冬奥之城啊，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城市标志啊。
1: 嗯
0: 嗯，绿色方面呢，张家口作为这个首都的水源的涵养区和生态保护的支撑区，我们这里全面践行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所以作为这个经济的生态这个安全保障，这里有非常非常漂亮的自然生态的环境，所以也成为这个普通旅游打卡的圣地，当然也可能作为这个学生研学的这个特别好的场景。
1: 嗯，是。
0: 还有一点值得要提的就是这个张家口的新能源的发展最近几年特别快，
1: 对，
0: 而且创造了这个张北的风点亮了北京的灯这样的佳话啊。
1: 嗯，
0: 这个也是这个名声在外吧，也是这个大家选择张家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由。
1: 是，所以通过您刚刚的介绍的话，我们觉得从研学资源的这个角度来讲，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突出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它还不是说一个地方，就是方方面面啊，都很有自己的特色。那我看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主要主张的是叫研学张家口，一起向未来，这个主题背后想要向大家来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0: 因为我们张家口的研学目前是在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这个国家提出的政策的一个背景下啊，以这个为契机吧。
1: 嗯，
0: 我们借助冬奥城市的名片，想吸引京津冀以及全国的青少年走进张家口进行研学，而一起向未来是2022年冬奥的宣传口号。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想用一起向未来作为这个伟大的冬奥精神啊，以此为引领，让青少年学生在张家口进行这个实地的研学感悟，
1: 嗯，
0: 啊，来传承冬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树立伟大的理想，
1: 嗯，
0: 然后这样让青少年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体验，能够一起向未来啊，面向这样一个体来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一个理想吧，
1: 嗯。是，刚刚您在介绍咱们张家口的这个研学资源的时候，其实也是分成几个板块来说到。那么目前您所主导的咱们的这个研学，大概也是按您刚刚所介绍到的咱们张家口研学的这些资源的优势来区分的吗？分成了大概几类呢？
0: 是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资源，我们把这些资源呢进行了分类，按照它的类别了，按照整个的资源点的一些布局的动线，我们把它这个进行了一些整合和串联，目前是形成了这个十大这个主题板块的研学线路。
1: 嗯，
0: 就分别包括考古探源、长城文化，然后是商贸工业、红色革命，还有非民俗非遗、乡村的发展、特色产业、国防科技、绿色生态和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这个冬奥冰雪，然后可以适配不同的年龄段的学生。
1: 所以如此丰富的这个研学项目，我觉得在河北省内应该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在全国也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了。而且今天我们说到了冬奥呢，应该说是张家口非常鲜明的一张名片。那么围绕着冬奥场馆、冰雪运动、冬奥精神，我们给孩子们设计了哪些研学的内容呢？刘总。
0: 关于冬奥这一块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区域，就在太子城这个我们张家口冬奥的赛区这一块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域内所有的这样的场景呢，都把它设计成了冬奥的课程。 比如说组织学生参观冬奥的核心场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雪。

0: 如意，嗯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这个东西两项啊，这样等等这些博物馆，我们通过呢这个聆听场馆建设背后的故事，学习冬奥赛事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能够体验到一些冰雪项目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切身体验，来了解当时我们的奥运健儿这个奋斗的一些历程和经过。来感悟这个运动员为了这个取得国家荣誉，这个不言败，
1: 嗯，
0: 敢拼搏的这样的冬奥精神啊，
1: 嗯，
0: 我做了大量的课程。目前来看，整个冬奥区域的课程，我们涉及到了可以容纳孩子7天的这样的研学的一个量级和内容，形成了一个京张携手筑梦冬奥，与世界一起向未来的研学的线路，
1: 嗯。应该听上去还是挺丰富的，而且我们说其实研学产品好不好，关键不只是去看就是孩子去到了哪些地方，还要看有没有课程的设计啊。那么之前我们跟刘总在来聊的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张家口的研学线路呢，会结合到这个学校的课程啊，包括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地方资源，设计不同主题的课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一条研学线路是怎么从景点的游览变成课程学习的。刘总，那一条成熟的研学线路在设计的时候，一般它是经过哪些步骤，或者说咱们是怎样一个思路，是先选择要去哪些点，然后再确定课程目标吗？是这样一个顺序吗？
0: 您刚才提的非常好，就是设计研学线路应该从两个方面去着手，一个是资源点，一个是课程的目标。其实这两个方向呢，我们要同时兼顾得到。
1: 哦，
0: 一方面要看场景的资源内容，它能够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研学的范畴，
1: 嗯，
0: 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去研学。另一方面呢，我们当然要从这个课程设计的目标先来确定，根据不同学段的这个学生呢，确定这个教学目标。因为同样的一个场景资源，实际上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习的广度和他学习的深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研学的目标确定就有所差异。
1: 嗯，
0: 那等于是兼顾到资源点的内容和课程目标这两个方向，
1: 嗯，
0: 我们起来确定研学的范围，规划学生每天研学的行程，然后再设计任务单，然后再穿插，把它设计成有探索性、互动性、体验性的一些项目，
1: 嗯，
0: 最后呢，我们再根据这个，整个的场景的情况，确定它的安全的预案，然后形成一套完整的这样的研学课程，
1: 嗯。那我看到咱们的研学会结合小学、初中、高中不同的学段、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的这个课程设计上应该也会有一些区别吧？什么样的区别呢？
0: 是的，是的，有区别。因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在知识的储备和对这个生活或者是社会的感知的这个，它是有区别的。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的时候呢，小学生呢就更倾向于这个趣味性，对一些东西的感知。以实际的场景的观察啦、小游戏啦、互动性啦为主要的这个教学方式，
1: 嗯，
0: 而初中生呢则强调在思考探究，特别是结合这个学生在学校里学到的一些学科知识，联合起来、结合起来开展这个实地的研学，
1: 嗯，
0: 而更大一点的这个学生呢，比如说高中生呢，他们更偏向于这个课题的研究和调研。我们可以设计一些开放性的课题，让学生自主开放的去进行深度化的探究，
1: 嗯，
0: 然后形成相关的这个调研报告啦，或者是这个调研总结啦，等等，
1: 嗯，
0: 大概就是他们的这个各有倾向吧，因为他们的这个基础是不一样的，
1: 嗯。是，所以其实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是跟自己年龄相仿的这个孩子在一起，学习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对吧？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今天既然说到了我们张家口，我们就以这个冬奥冰雪主题研学线路这样的一个线路为例，那么孩子们在一天或者说在这几天的这个研学的过程当中，一般会经历哪些环节呢？比如说应该会有一些参观呐、啊，包括讲解呀、啊，会不会给孩子们也会布置一些任务啊，包括自己体验等等？
0: 嗯，会的，嗯，就整天的一整天的这个研学呢，其实实际上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研学本身的环节，另一方面就是能够这个很好的服务孩子吃住行，这个生活化的一些内容。当然呢，我们这个您刚才提到的重点是孩子研学过程当中的一些环节，
1: 嗯，
0: 大概的流程包括讲解，探索、研讨，然后。

0: 后完成任务单，然后最后要晚班会进行复盘。嗯，讲解呢就是要老师带领着孩子把整个的知识要做一个比较全面的宏观的讲解。其实更关键的是讲解完之后呢，孩子要根据以问题导向去进行探索，因为这样可以提高孩子研学的主动性。
1: 嗯，
0: 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呢，要发挥每个这个学生他们的认知，所以要组织学生们进行研讨，这样在研讨的过程当中呢，孩子们就可以达到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启发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嗯，
0: 最后呢，我们根据研学的任务单来让学生呢完成任务单，这样就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学的闭环。在每天晚上呢，我们会特别安排一个晚班会，就是把一整天研学学到的东西呢，我们在晚上通过老师的引导做一个全面的复盘。那这样既能够让学生巩固复习今天学到的知识，而且呢能够学生呢打开思路，拓展自己思维，能够获得一些其他的链接，这样对孩子的这个成长更有启发性。
1: 嗯，是的，因为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哪一种体验都是一种成长啊。那比如说刚刚您所说到的，我们会经历哪些环节，比如说参观也好，讲解也好，这个肯定是基础都会有的，包括互动啊，还有成果的一个展示。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课程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咱们东方场馆呢，或者说在这个研学的这个过程当中，孩子会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任务，学到一些什么样的知识呢？
0: 嗯，我们就以这个崇礼这个太子城冬奥场馆为例吧。
1: 嗯，
0: 比如说就是以我们来研学雪如意。
1: 嗯，
0: 我们首先让学生呢带领学生在实地观察雪如意这个建筑的构造，以及它背后所有的建筑的知识，来填写一些任务卡，来完成就是雪如意本身建筑类的一些知识的一些学习。
1: 嗯，
0: 啊，探究这个场馆当时这个体现低碳环保，还有体现这个科技建设的这样的一些知识，了解冬奥这个赛事的一些规划，然后从容来感受到这个我们作为我们祖国这种大国工程背后的科技创新的这样的力量。
1: 嗯，
0: 所以说每一个研学场景和点位都是多维度的去研学它的内容。
1: 嗯，
0: 而且是不同的维度之间有个什么样的联系和关联，这样就可以通过这个思维性的这个方面能够锻炼到学生。
1: 嗯，是的，因为其实我相信我们研学的目标肯定是包括不仅仅是知识技能，包括整个过程的体验，还有会教给孩子们一些方法，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团队成员的一个相处情感态度啊，包括自己的价值观、独立社会能力等等。那您觉得研学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它肯定不是说单纯的旅游，也不是单纯的看热闹，而是要让孩子留下一些什么呢？您觉得？
0: 嗯，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非常对，而且也是现在家长特别关注的一点。你说研学不是在于打卡多少景点，这个不重要，关键是要让这些学习呢通过学生的这个主动去探索，要内化变成他成长的一部分，让孩子呢养成这样主动去观察了、善于思考这样的习惯，沉淀他研学当时的一些感悟。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正确的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把在研学当时的这些所见所闻呢转化成他能够场景持续学习的学习动力，来滋养学生的身心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个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特别的关注要改变原来老师单向的讲解输出这样的状态，要转化到在老师的引导之下让学生主动去探索的这么一个学习方式，这个是特别关键的。
1: 嗯，是的，因为就是激发孩子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嗯，那其实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哈，选择暑期研学除了看内容，也特别的关心的一点，还有就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孩子离开父母跟随团队外出，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医疗、天气，包括活动强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啊。所以呢，我们也替家长们把一些问题呢也问清楚了。那暑期研学当中最重要的底线，刚刚我们说是安全，那么咱们在交通啊、住宿啊、餐饮、活动组织方面通常会有哪些安全方面的一些保障措施呢？刘总，
0: 嗯，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研学的 最底线就是安全，我们一定要在安全的这个基线之上来进行让孩子们进行去学习。
1: 嗯，
0: 所以无论是在这个大巴的选择了，还是餐饮的选择了，还是住宿方面呢，我们都有严格的标准和规定。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大巴的使用，我们要用正规的有资质的大巴，而且要执行到全程的实施监管，
1: 嗯，
0: 这么一种状态。
1: 嗯，
0: 在这个用餐的方面呢，我们要提前和用餐的地点进行联系和调研，而且要选择菜品，选择符合青少年学生这个他们饮食特点的一些菜品。
1: 嗯，
0: 还要保留这个留样，就是这个餐食的留样。如果一旦发生这个我们这个不愿意看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食物有些问题了，我们都可以去复原啊。另外就是全程的研学都为学生购买了保险。这个做到这个从保险方面做到这个安全的保障。
1: 嗯，
0: 其实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我们一些这个住宿方面啊，我们就要，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研学有的会提供就是专门作为研学的这样的宿舍，他就按照研学的要求学生住宿的习惯来安排。那有些呢，我们还需要住一些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一些宾馆啦、这个酒店啦，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提前对这些酒店和宾馆的房间啦进行一个布置，比如说这个有电视啦、有这个烧水器啦等等，这些不适合孩子接触的我们都统统都会这个撤换，达到我们学生研学的标准。
1: 看来我们安全保障措施方面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完善的啊。那么安全保障这是我们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因素可能是我们不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夏季户外活动，比如说在张家口草原呐、山地啊、场馆呀、那遇到高温呐、降雨或者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是不是也会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呢？
0: 会调整，这个取决于我们有这个研学的预案，就是有些确实是这个无法预测的一些天气的一些现象。特别是坝上这个张北张家口这样的地区，它这个时常会下雨，就是草原地带，它属于丛林这边还属于一个小气候，它你不能够预判它什么时候会下雨。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有一套完整的预案。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研学的项目从室户外呢转移到室内。因为这个这个转变呢，其实我们还有一套逻辑，就是我们所有的研学课程的设计呢都是模块化的。就是每一个研学的课程都是单元性质的，每一个单元都形成模块，所以我们在预案的时候就很容易把一些这个户外由于天气影响举办不了的，就通过模块化的替换，就变为了那大家可以进行的研学活动。所以由于天气的不可预测，不会影响到这个研学的中断了、或者是受到这个滞后的影响，我们都有完整的预案。
1: 是，那我想这个完整的预案当中也一定还包括比如说这个孩子的生活方面，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就是会配备这个除了这个老师之外，像一些生活的老师啊，包括带队的老师啊，就孩子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一些这个身体啊或者说这种情绪上或者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们也应该会第一时间来给大家处理的，是吧刘总？
0: 是的，因为研学呢它不光是学生学习的方面，而且还有学生生活方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在研学的整个的执行当中呢，我们有带队老师，就是负责整个研学的这个节奏和进展，还有就是研学导师，就是负责孩子教学来进行这个研学目标的实现，还有就是生活老师。生活老师就刚才您提到的，如果孩子这个出现身体不合适的或者是一些情绪的一些波动了，我们就会有生活老师及时的去进行处理。当然这个这个处理要这个处理之前更重要的是预防，所以我们在研学过程当中呢，我们每一个小组生活老师都会备有一个生活的清单，就是我们把孩子可能出现的身体状况和情绪的问题呢都列在清单里。那生活老师呢就会24小时观测孩子的情况，一旦有这样相关的预兆呢，老师都会根据清单来进行及时应对，这个是防患要大于这个处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刚刚通过您的这个介绍的话，如果说家长能够选择到一家这么正规，这个细节做得比较完善的话，那应该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所以可能我们收音机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在听我们的这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可能也会比较关注说，那么我们无论是不是在张家口，包括在其他地方，我们在报一些这个研学产品的时候，应该重点看哪些信息呢？比如说。

0: 构的资质，这个肯定是前提，包括课程啊，还有像您说到的这个安全这一块，是不是它也是，还有收费等等这些，是不是也是我们需要考量的呢？
1: 是的，这个研学机构的这个资质肯定是我们首先要确认的，应该有这个合规的资质来操作和执行研学活动这样的这个条件或者是能力。另外就是在研学的课程和内容方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区别于传统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方面。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安全预案啦，这个师生的配比啦，这个或者是一些收费的一些情况，都要建议家长在报名之前做一个明确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梳理，甚至可以和其他的机构相互对比一下。
0: 是的，我相信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应该已经对于这个研学怎么来选择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在我们连线的尾声呢，我们还是想请刘总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家长还有孩子更多的一些实用的建议啊，因为暑期研学它绝对不是盲目的跟风，也不是越远越好越贵越好，而是要看孩子的年龄、兴趣，包括身体的情况，还有课程内容是不是匹配。那从您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您建议家长怎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和兴趣来选择研学线路？比如说低年龄阶段的，或者说这个中档的，这个初中生啊高中生啊，应该分别选择什么样的主题会比较合适他们呢？
1: 那确实不同的年龄之间选择会有点差异。我建议啊，如果就按我们张家口研学为例子吧，小学生这个就是低一点年龄的孩子呢，应该选择像冬奥啦、深海啦这样趣味性和体验感融入大自然的这种机会的研学主题，应该倾向于这个方面。这初中生呢，可以选择比如说长城啦、这个红色爱国啦这样内容，因为初中生他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一定的理性的一些判断和认知。高中生的这个阶段，建议可以报一些科技性比较强的一些研学的主题。这样符合他们这个探究和自己这个课题探索的这个特点。
0: 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找到适合自己的哈，当然孩子在参加研学之前呢，家长其实也是需要做一些功课，做一些准备的，比如说提前了解目的地呀，准备物品呐，做一些安全提醒啊，包括鼓励孩子这个带着这个问题来出发。那您觉得刚刚我说的除了这些方面之外，家长还需要有哪些需要特别提前来准备的呢？
1: 比如说这个帮孩子准备好他的生活用品啦，还有一些这个出门这个在外边研学的一些这个安全事项啦，还有一些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些心态啦，因为很多孩子在学习里学习的方法其实和研学是有所差异的，因为研学他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就鼓励孩子去探索、去发言、去相互的去交流。好的一些研学机构呢，比如说我们这边张家口的研学呢，都会在这个孩家长报名确定出营之前呢，给家长发一个这样的清单，就是孩子出发之前家长应该怎么和孩子交流，准备什么东西，完全在清单之内，家长就会根据清单来做一些这个特别充分的准备。
0: 好，那其实如果有了这样的一张清单的话，家长可能会更加的明晰一些，如果没有的话，还是需要家长多做一些功课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么暑期呢已经是刚刚开始开头了，您最想向咱们河北的家长还有学生来推荐咱们张家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哪类的研学体验呢？
1: 结合暑假这个季节的特点，我还是首推这个冬奥主题结合生态方面的这个的研学线路，因为夏天张家口气候特别的凉爽，
0: 是
1: 刚好避开这个城市里的这样的这个酷热的高温啊，而且能够走进冬奥的场馆，因为冬奥这样场馆大部分是户外的，而且在整个崇礼这个青山绿水的环绕之下的这么一个大的场景，所以特别还适合孩子来进行这个暑假期间的研学活动。当然了，这个关于长城啦、红色啦、考古啦等张家口的这些这个研学的主题也是不错的选择。
0: 就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孩子自身的特点、孩子的喜好，因为我们这里这个研学的种类和主题非常的丰富，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其实我觉得找一个这个温度适宜，然后呢这个自然景观各方面也都非常不错的地方，对于暑假来讲其实也会是大家考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哈。那在我们今天连线的尾声哈，也想请您向大家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这个暑假为什么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到张家口去上一堂行走的课，为什么可以去体验一下张家口的研学呢？刘总，
1: 欢迎全省乃至全国的各位家长报名，让孩子通过研学来走进张家口，走出我们的学校里的教室，到张家口这样一个山清水秀特别美丽的地方，来品读张家口的历史文化，来感受张家口的伟大的冬奥精神，从中可以磨练学生的素养，提高学生的这个整个的核心能力的水平，来度过一段有意义的暑假的时光。因为张家口的资源确实值得大家值得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来这里进行研学，肯定会获得一个愉快的体验和非常高兴的假期。
0: 谢谢刘总，因为我们说刘总是张家口体文旅集团教育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张家口研学旅游协会的秘书长啊。所以呢，刘总其实今天利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和我们聊到了这个暑期研学怎么选，包括张家口研学有哪些特色。我相信对于这个假期想要给孩子来安排研学的这个家长朋友们来讲，应该还是有所帮助的。也通过刚刚刘总的介绍，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实研学真的不是简单的把孩子带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而是要依托真实的场景，把这个课堂的知识啊，把社会的实践呀、包括历史文化、自然生态和能力，整个的综合的来培养结合起来啊。再次感谢刘鹏飞刘总的介绍，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要先收线了，感谢刘总，我们下次有机会请您继续跟大家来讲解好吗？
1: 好的，也感谢您。
0: 好，谢谢刘总，再见。
1: 再见。
0: 我们说张家口呢，不仅仅有冬奥场馆、有冰雪运动，还有长城文化、有草原生态、绿色能源等一些丰富的能源，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成为孩子们认识河北，包括了解国家发展呢，拓展综合素质的一个生动的课堂。那在此呢，我们也再次来提醒收音机前特别是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在选择暑期研学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理性判断啊，重点来关注机构的资质啊、课程的内容啊、安全保障、师资配备、保险服务、收费明细等等，也让孩子能够在安全规范、有收获的研学活动当中呢，来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的时光。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欢迎继续锁定，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行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高芳。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和大家聊到了今年暑期旅游的一些热点啊，是针对大多数朋友。那么同时呢，针对家有孩子的家长朋友们来讲呢，暑期研学也是在这两年非常火热的一个项目。暑假时光，研学正当时，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精心梳理了跟着课本游河北亲子研学线路手账，从涉及河北省的22篇中小学课文当中啊，甄选策划了6大主题的研学线路，涵盖了河北省内山水、历史、人文和革命老区，一共是14个点位，邀您一起走进课本里的燕赵大地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来开启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
1: 太行山水人文研学之旅，围绕课文《狼牙山五壮士》、毛主席赛花山，前往狼牙山富平城南庄花山村，登临太行俯瞰峰峦壮阔。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今天当我们翻开课本，循着文字的足迹踏上狼牙山，英雄的回响便在巍巍太行间化作了永恒的共鸣。狼牙山古称狼山，景区由5驼36峰组成，因奇峰林立、山势峥嵘险峻且形似狼牙而得名。东西南北跨度约15公里，总面积达225平方公里。作为古益州十景与古城保定八景之一的狼山竞秀，早在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便已是燕国十景之一。景区内景点丰富，莲花峰、棋盘陀、十七盘、禅姑祠、老君堂、勇士陈列馆及壮士纪念塔等均为核心游览地。沿着石阶攀登，山道蜿蜒，仿佛每一步都与英雄的足迹重合。四季更迭，狼牙山呈现出不同的风姿。秋季是这里最绚烂的季节，层林尽染，红叶满山。毛主席赛花山，记述1948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富平县城南庄转移至花山村居住期间的事迹。书中的花山村位于保定富平县。富平县位于保定市西部，地处太行山中北部东麓，两省四市九县交汇处，素有京西屏障、冀晋咽喉要道之称。富平县为山区县，山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87%，俗称九山半水半分田。如今这里的人们更续红色血脉，书写着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新篇章。在富平城南庄村的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上千件珍贵文物讲述着当年根据地居民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抗战时期以富平为中心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抗战及全国持久抗战的坚强堡垒。在百团大战的硝烟中，根据地居民以血肉之躯牵制大量日军，为全国抗战大局争取了战略空间。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民对敌作战32000多次，消灭日伪军30多万人。在对敌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根据地居民创造了丰富和宝贵的经验，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今富平县发展起了食用菌、规模养殖、中药材、手工业、生态旅游等6项富民产业，不少乡镇还建起了智慧车间，农产品从种植、管理到采收都实现了智慧化精准调控。富平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乡村振兴之路。
0: 红楼春趣是小学五年级语文下册的一篇经典的叙事散文，改编自古典名著《红楼梦》。在87版电视剧当中，这一场景被精心还原，展现了宝玉、黛玉、宝钗等人物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一同放飞风筝，享受青春快乐的情景。那位于石家庄市正定县的荣国府，也是为拍摄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而新建的大型仿青古建筑群，也是国内首座影视拍摄基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去探秘研学荣国府。
2: 庭院深深，花香袭人，这里是石家庄正定荣国府87版《红楼梦》的拍摄取景地。当课本中的文字啊走出书本，来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仿佛融入到了课本当中。
3: 那么其实荣国府呢，它是完全按照曹雪芹笔下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这样的一个去描述的去建起来的啊。那么它的院内的这一草一木，哎，一砖一瓦，也是完全符合《红楼梦》书中的原著的。那么其实你看，在课文当中啊，你看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红楼春趣》里边的所说到的庭院啊，那么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可以实景看得到了。包括刘姥姥进荣国府的时候，她第一次先去到了就是王熙凤居住的院子，凤姐院啊，包括看到王熙凤房间里边的那些奢靡的摆放陈设等等，是非常感叹的啊。
2: 所以其实这就是咱们跟着课本游河北的这个意义。其实咱们在读书的时候，如果光看课本上的文字，去想象一个距离咱们生活很久远的年代的话，咱们是想象不到它是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能对照的，能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理解课本上的文字？
3: 可以啊，咱们比方说《红楼春趣》中吧。我记得有一句话是怎么样讲的呀？说，好似恰似窗屉子倒了一样。那咱们所说这个窗屉子，很多同学他一定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2: 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构造？好像现实生活中没有，
3: 没有见过，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儿就可以看得到。
2: 那
3: 我们
2: 这个就是窗屉子，
3: 对，所以我们看到啊，咱们所说的这个窗屉子实际是一个木框，它是镶在这个窗户的主体上边的啊。然后它其实可以活动的，可以把它给打开，然后也可以合闭闭上的，是这样关闭上的啊。那么在书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是这个窗屉子上面会糊上一层纱，所以我们称为是纱屉。那么描述到什么呀？透过纱屉往外看，把纱屉放下来等等啊。所以说这个纱屉它应该就是窗户上面的一个构件了。
2: 其实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纱窗、纱帘，是不是？
3: 对，类似的。还有我们这个书中所提到的宝玉和黛玉第一次见面，宝黛初相会嘛。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这里就是宝玉和黛玉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一个重要的场地了。
2: 这个天上掉下林妹妹这名场景的发生地哈。
3: 对，
2: 其实所以他们取景就是在这个院子贾母院取景的。
3: 贾母院里取景的，
2: 对吧？我们87版《红楼梦》的那个宝黛初相会，其实就是在这里取景。
3: 对，
4: 从河南过来的。其实这里边可多场景在课本上都有讲过，包括刚才看的那个，刚才看的宝玉和黛玉他们抽香阵呀，瞬间就联想到以前看过的很多场景，在这里面就完全复原了，还是挺有感触的。
3: 那么其实书中提到的是什么呀？庭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呀？在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得到了。我们这边的贾母院、凤姐院，它都是这种四合院，而且这些游廊呢，全部都是贯通着的啊。院内大家可以看到还有石凳，然后石桌，这是不是对应了课文当中的说是众人在院子里放风筝，然后搬高墩儿、捆剪子线等等，这个它的一个空间呀，就能想象出来了，对不对？
2: 你看一来到这儿就能想象说，哎，比如说这个就是那个竹梢，它挂在这儿，是吧？他们搬这个高墩去给它取下来，
3: 对，
2: 你就能有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生活场景的重现了，
3: 对，
2: 画面感，这个也是一个什么呀？情景记忆法，对吧？
3: 对，
2: 那其实也是帮助小学生他们去更好的理解这个声色的课文，
3: 对，因为文字吧，它毕竟是非常生硬的，我们只能靠想象，所以走进实地呢，其实你看在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文字，在我们这里这都是可以真实的去触摸到的。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我们继续来说研学游。位于邯郸歙县的挖黄宫景区呢，作为华夏女娲文化的发源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正成为集文化寻根、古建筑探秘、非遗体验于一体的热门研学目的地。跟着课本游河北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来一同走进挖黄宫。
1: 女娲先从各地捡来赤、青、黄、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头，燃起神火熔炼。随着神火渐渐熄灭，五种颜色的石头被炼成了粘稠的石浆。女娲用这些石浆把天上的大窟窿修补好，从此天上便有了五色的云霞。课文《女娲补天》节选。女娲补天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最早见于《淮南子·览明训》《列子·汤问》等典籍，与女娲造人故事并称为中国家喻户晓的经典传说。女娲补天的故事被编入小学四年级语文教材，以课文形式讲述女娲修补苍穹的过程。挖黄宫的核心景观当属挖黄阁，这座四层木构楼阁通高23米，以八根铁索锚固于百米峭壁之上，被誉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的奇迹。历经千年风雨与多次地震，这座悬空建筑依然稳固如初，尽显古代工匠的智慧与匠心。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挖黄宫的主体建筑挖黄阁，始建于明天启六年，重修于清咸丰三年。由于根基不稳呢，因此在楼的背后拉起了这九根铁链，一端呢系在岩壁上开凿的八个拴马鼻之上，另一端呢拴住了整个阁楼的柱体。当楼体遇到外力的时候，只要在重心偏离的安全系数内，九根铁索呢即起到了即刻绷紧稳住楼体的作用，故名活楼吊庙。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将它与长城、赵州桥、料迪塔等建筑并称为中国古建筑之精华，中华文明的形象化标志。
1: 景区内的北齐摩崖石刻堪称镇山之宝，现存六部佛经共13.7万余字，这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字数最多的摩崖刻经群，对研究早期佛教传播、书法演变具有极高学术价值，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漫步崖壁间，千年经文清晰可辨，仿佛能触摸到历史的温度。
2: 华夏祖庙挖黄宫，天下奇绝壁经群。在挖黄宫众多的文物古迹当中呀，摩崖刻经可以说是挖黄宫最珍贵的文化遗产。从公元550年至公元559年，历时9年之久，在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皇帝的领导下，磨平了165平方米的摩崖壁面，凿刻了6部佛教经典，共计137400多字，是我国现存摩崖刻经中年代较早、规模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处，被誉为天下第一壁经群。它对于研究早期的佛教经典、地域流派以及书法的篆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价值。
1: 近年来，景区通过实景课堂、专题讲解、互动实践，让孩子们深入了解女娲神话与华夏根祖文化，在触摸历史文脉中增强文化自信。挖黄宫持续优化研学线路与课程体系，打造特色研学品牌，让千年古迹成为行走的课堂，让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落地生根。
5: 我们挖黄宫的研学课程的开发核心呢，就是依托浓厚的女娲文化和北齐石刻文化，开发了6大精品课程，覆盖了有农耕、

0: 剪纸，还有拓片、茶艺等等。这里边呢，主要我们的那个碑刻传拓课程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我们一次可以接待300人同时上课，而且我们配套的挖坟工有膳食坊，还有女娲文化馆。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被评定为邯郸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基地，2022年的时候被评定为河北省的中小学生劳动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的时候荣膺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
1: 好的，本期节目呢，我们围绕暑期文旅消费季，既讲了国家政策和咱们河北本地的惠民举措，也通过和春秋国旅的连线，给大家提供了热门线路、毕业生出游和安全出行的实用信息，还通过研学游的一线报道，让大家了解了当下研学市场的真实情况和选择要点。那暑期出行呢，安全是底线，理性消费是关键。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规划暑期的行程，规避风险，提供切实的帮助。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一支。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积商课堂商界导航。 AI 时代，很多人都有职业焦虑，心里呢萦绕着一个问题，人到底还可以做什么呢？未来啊，有两类工作会越来越重要，一类是和真实世界打交道的工作，另一类就是判断力工作者。因为 AI 正在让生产答案变得越来越便宜。过去呢，我们比的是谁能快找到答案，以后我们可能更需要判断这么多答案哪一个能相信，这么多事情哪一件真正值得做。解决问题不要急着要点子，要先搭出问题的结构。解决问题的能力被 HR 们的评选为最重要的未来技能，这听起来啊像一句正确的废话，谁上班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呢？但到了 AI 时代，它的重点变了。举个例子，假设你负责一家连锁餐饮公司的午市业务，老板说这个季度午市营业额要提高20%，那你把这句话交给 AI， 它很快就给了你10条建议：上新套餐、发优惠券、做会员活动、增加外卖投放、找达人探店。这些建议都不能说错，但他们只是10个点子，还是没有告诉你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那真正有解决问题能力的人会先把营业额拆开，营业额取决于进店人数、下单率和客单价，进店人数又受到了商圈客流、门店曝光的影响，下单率呢可能和排队时间、菜单复杂度有关，客单价则可能取决于套餐设计和加购率。那拆到这里，你才知道应该查什么。如果数据告诉你进店人数没有下降，客单价也没有问题，真正掉下去的是下单率，那再往下看，发现工作日的12点到12点半，顾客排队超过8分钟后放弃购买的人明显就增加了，那你要解决的就不是营销做得不够，而是高峰期的出餐能力了。同样是用 AI，一种用法是直接让 AI 来替你想办法，另一种用法呢，是你先搭出问题的结构，再让 AI 帮你查每一个环节。 AI 可以提供框架，但选哪一种框架，哪些关键变量，还是要由人来判断。所以判断力的第一层是面对一个目标时，心里先有一张这件事到底由什么决定的地图，没有结构，答案越多越容易忙乱。第二点就是创造力，把 AI 不知道的信息变成别人想不到的方案。你可能会问， AI 已经能天马行空地写文章、画图、做设计了，人的创造力为什么反而更重要呢？因为商业世界的创造力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嘛。人需要的创新方案往往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让自己更舒服一点。 AI 很擅长调用已经被记录的信息，但是原来的方案哪里让人不舒服，可能还没有被察觉、被记录，你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细节可能才能让新方案真正的服务于人。比如说一家厨具公司想开发新款的电磁炉，

0: 直接问 AI 如何创新，它可能会建议你优化火力，做超薄设计，增加智能菜谱。但是如果用心的话，就会发现年轻人把电磁炉买回去，真正在使用的是老年人，而老年人不爱用电磁炉，不是因为功能不够，而是面板上的字儿太小，触摸键太灵敏，他们总怕按错。一款带物理旋钮和大字体显示的电磁炉，可能才是他们需要的产品。用户需要的不是更酷炫，而是不用重新学习的那份安心。这个改变方案的创意就来自现场一个没有被记录的小动作。一位老人家面对电磁炉上的字，什么火锅、炒菜、定时，远了看不见，近了看不清，反复调整自己的姿势。所以判断力的第二层是看见没有被公开记录的信息，判断哪些值得带进方案，又该怎么样的去帮助用户解决问题。第三点就是数字素养，看见一个数字也看见了它成立的条件。很多人一听数字素养，想到的是会不会写代码，会不会做表格，但是对于大多数管理者来说，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数字的时候，知道还要继续问什么。比如说 AI 分析一家电商服务电商公司的数据，会告诉你使用直播间优惠券的用户复购率比普通用户高40%，因此建议把更多预算投向直播间。这个结论看起来还很有依据，但是你还要问复购率的分母是什么，比较的是同一批用户还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统计周期是30天还是一年，退款订单有没有扣掉，优惠券带来的是新增购买呢，还是让原本就会陆续购买的人现在都买了呢？这些条件一变，同一个高40%，含义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数字素养不是看到数据就反对，也不是凡事都怀疑，它是知道每一个数字都有边界，样本是谁，指标怎么定义，比较是否平公平，结论能不能用到别的场景。有一份麦肯锡报告，2026年人力资源监测报告就做了示范，它比较2025年和2026年的技能排名，但是专门提醒了今年增加了中国、荷兰和比利时等调查国家，因此年度变化主要看方向，不能把每个百分点都当成严格可比。数字没有错，但是数字应该在什么条件下去理解，必须要说清楚。今天 AI 随时能够给你一份有数据、有结论的报告，更要警惕，看起来很有依据。所以判断力的第三层是在数字后面看见它的样本、口径和边界。第四，推理能力，检查事实和结论之间啊，能不能一步一步地连起来。比如说一家零售企业发现门店把营业时间延长一小时后，当月销售额增长了8%，于是决定所有门店都延长营业。但是如果试点门店恰好是位于旅游商圈，当月又赶上了节假日，那么销售增长未必是延长营业造成的。数字素养呢，是在问这个8%是怎么算出来的，推理能力是在问这个8%真的能够说明延长营业有效吗，这是两种不同的判断。那再比如团队讨论要不要砍掉一个功能，有人说这个功能的日活用户只有2%，使用率太低，应该砍掉，听起来貌似很合理。但是一个推理能力强的人就会问，这2%的用户是谁，会不会是付费最多的重度用户，这个功能是不是一年只用了几次，但是每次都很关键。为什么推理能力在 AI 时代更重要呢？因为 AI 的语言太流畅了，即使逻辑有跳跃，它也能写得很顺，语气确定，结论像那么回事，我们很容易把说得通误以为是真的。所以判断力的第四层是从现象走向结论的时候，继续去追问还有没有别的解释，会不会是别的因素同时影响了他们，因果关系会不会正好相反。回头看这四层判断力，其实是一条连续的工作链。一，面对一个目标，先把决定结果的关键环节拆出来，这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二，结构搭好以后，再走到现场，找到公开资料里没有却可能改变方案的信息，这是创造力。三，拿到数据之后，继续检查它的样本、口径和适用范围，这是数字素养。四， 最后把事实和结论重新连一遍，确认这个结论是不是真的能够成立，这是推理能力。好，这样你就会发现每一步 AI 都可以帮忙，但是每一步都需要有人在关键节点上真正的做出判断，而判断力最底层可能还是两样东西，品味和担责。品味让你能够从100个看起来都不错的答案里去选出真正适合当下的那个，担责是让你选完以后愿意在结果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好，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启发。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2: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3: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4: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2: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2: 没事，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啊，
6: 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

0: 眼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亮商业智慧，引领未来趋势，绩商课堂与您一同探索商业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绩商课堂，商界导航。做生意的人大概率都会学过很多的这个营销理论，最近呢读到了交易平台微博易发布的2026 AI 重构下的社交媒体营销趋势报告之后呢，产生了一个比较强烈的感受，那就是 AI 在营销给营销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写文案更快了，做视频更便宜了，更重要的是它正在改变很多经典营销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他们未必会失效，但是很多理论确实需要与时俱进了。首先 AI 正在改变表达成本，从说一句话变成说无数种话。 AI 很可能会改变的第一个经典理论就是定位，李斯和特劳特提出品牌应该在消费者心智中占据一个明确的位置，6个核桃对应经常用脑，王老吉对应怕上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定位理论为什么成立？因为过去表达是昂贵的，你拍一支广告要花钱，写一篇内容要花钱，多做一个版本还要再花一次钱，再加上消费者注意力有限，所以品牌选择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这套逻辑呢，在过去几十年是一直成立的，但是今天一个重要前提正在变化。如今社交媒体已经能够识别出7000多个细分文化圈层，2500多个兴趣标签，以及800多种创作风格，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并没有变得更统一，恰恰相反，他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分散。消费者已经从碎片化走向了粉末化。你卖一双跑鞋，有人关心的是缓震，有人关心的是颜值，有人关心的是专业成绩。那过去呢，你不可能为了每一种需求都做一套内容吧，成本太高了，你只能寻找那个最大的公约数，找到一句话反复的去说，追求的是一句话影响所有人。但是未来做个性化内容的成本因为 AI 而降低了，所以品牌追求的可能是一个核心价值被无数种表达方式所诠释，这是之前想做做不到的。但这里呢有一个特别容易踩的坑，很多人看到 AI 来了，第一反应是太好了，我可以一天生成100篇的内容。但是真正需要的可能不是内容变多了，而是你对消费者的理解更变深了。AI 解决的是表达问题，不是理解问题。内容可以有100个版本，但是你得先知道那100种人分别在关心的是什么。第二， AI 正在改变内容生产方式，从生产内容变成生产素材。 AI 还会改变另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营销形式，那就是发布会。乔布斯站在舞台的中央，雷军站在聚光灯下，一场发布会全网关注。我们会对发布会太熟悉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发布会这种形式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因为过去 内容生产很昂贵，企业必须抓住有限的传播的窗口，尽可能在一次活动里把产品、品牌、战略和故事全部讲完。但是未来发布会本身的传播效果呢，可能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未来几个月的内容素材库。

举个例子，一家公司办了场发布会，之前呢两个小时的活动，可能老板要讲40分钟，嘉宾圆桌30分钟，客户案例分享20分钟，现场演示30分钟，活动结束那一天发一条官方的通稿，配几张现场的照片，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那几十万的场地费，几位嘉宾的时间，几个月的筹备，最后换来的传播也就是那两个小时，发布会开完就结束了，素材全部沉睡在了硬盘里，没有人去挖。但是 AI 出现之后，这些素材拥有了新的价值。老板那40分钟演讲里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可以单独的剪出来做成一条短视频。客户案例里有一个数据可以改成一篇行业分析。圆桌讨论里呢有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可以拆解成多个达人共创的选题。过去需要内容团队忙2个星期的事情，现在有了 AI， 3天就能够完成第一轮处理。同样一份素材，可以进入不同的平台，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去打动不同的圈层。这里呢，有一个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以前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是表达，未来营销部门最核心的能力可能是发现和记录。谁拥有更多真实素材，谁就拥有更多内容生产的源头活水。所以未来很多品牌会发现，发布会依然重要，但重要的原因变了，它不再只是一次传播活动，而更像是一座内容矿山。好，现在素材有了，谁来传播呢？过去的答案是找达人，找足够多的达人。但是 AI 出现之后，连这个答案也开始发生变化。第三点， AI 正在改变营销分工方式，人负责信任， AI 负责产能。 AI 会改变的第三个经典营销策略就是蚂蚁雄兵，简单说就是铺量。与其把预算压在几个头部的达人身上，不如去找100个、1000个尾部达人，不断地去生产内容，不断地去试错。那为什么是这套打法它是有效的呢？很多人以为品牌找达人买的是影响力，其实不完全是。你想想看，一个尾部达人可能只有几百个粉丝，单篇笔记的阅读量可能也就几十，这点影响力放在头部达人面前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那品牌找他们买的不是影响力，是试错次数。一篇笔记几十块钱，找1000个达人就是1000次的试错，总有几条内容能够跑出来吧，总有几个角度能够打动消费者吧，跑出来的加大投放，没跑出来的换个地方再试。本质上品牌买的是一种用低成本覆盖大量可能性的能力，这套逻辑在过去几年一直是成立的。因为内容生产需要人，人的时间有成本，所以谁能够调动更多人持续产出内容，谁就拥有更多试错的机会。但是 AI 来了之后呢，这个逻辑就开始变了。报告显示，达人生态正在快速分化。2025年，头部达人占比从1%增长到1.6%，肩部达人从21.5%增长到31.2%，而底部达人则从21.9%下降到14%。一年时间，缩水超过1/3。过去一个达人接一条商单，可能要来回折腾个3-4天。品牌这边呢，还要专门安排人去对接、去催稿、去审稿。而今天同样的事情 ，AI 可以在几分钟内生成10个版本。当产能越来越不稀缺，另一种东西反而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了，那就是真实经历。一个在某个行业做了十几年的老兵，坐在镜头前讲自己当年踩过的一个坑，他不需要讲的是多么的流畅，不需要剪辑多精良，但是他说的那句话是他用十几年换来的，这种东西 AI 是写不出来的。所以未来营销生态会形成一种新的分工， AI 负责规模化生产、测试和优化，负责所有人们过去称为产能的部分，而人负责建立信任，负责提供那些只有真实经历才能够说出口的话。那如果你是创作者，这里有一个特别需要的提醒，不要和 AI 去比速度、比产量，因为你一定输。未来最值钱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内容背后那个真实活过的人。一些经典的营销理论、营销形式正在被 AI 改变，其实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理论都在经历同样的进化。比如说饱和攻击，过去的逻辑是资源有限，就集中在一个时间点猛砸，靠密度制造声势。但是今天 AI 让持续产出内容的成本大幅降低，集中引爆的必要性在下降。比如 USP， 也就是独特销售主张，过去的逻辑是找到你最核心的一个卖点，然后

0: 反复讲，到处讲。但是今天 AI 可以帮您针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卖点。所以 AI 时代最重要的也许啊，不是学会多少新的工具，而是重新审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商业常识。因为真正左右选择的往往不是答案，而是答案背后的前提。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夜游胶河故城，千年风沙都化作了耳畔的低语。
2: 漫步六星街的俄罗斯风情，维吾尔族家访中尝一口晒干的葡萄，
1: 住一晚纳拉提的民宿，看星空低垂，
2: 遇见新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3: 请先下后上。

0: 饭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济商课堂。

0: 西商课堂商界导航，炼丹炉发布了2026住宅家具行业趋势洞察报告。炼丹炉呢是做电商和社媒平台数据分析的服务商，里面有几个特别有意思的变化，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件事情，那就是到底什么才是真需求。今天和您分享三个报告里的故事。首先第一个，真需求是会迁移的，就像客厅里的大沙发正在被小沙发取代。先看一件最常见的家具，沙发，你会觉得那种又大气又气派的真皮沙发是不是真需求呢？按我们的刻板印象，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沙发不只是用来坐的，它是一个家的门面。亲戚朋友来了，到客厅一坐，沙发够不够大，皮质够不够好，摆得气不气派，似乎都在替这个家来说话。所以很多人买沙发，天然的往大里去买， L 型的、U 型的，恨不得撑满整个客厅。这套逻辑过去没有错，但是今天它正在变。报告里呢提到一个趋势，传统又大又沉的布艺沙发、皮沙发市场大盘还在，但是增速已经跑不动了，反而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东西，比如说单人沙发、沙发凳、功能沙发，正在悄悄逆势爆发，属于占比不高但是冲劲儿很足的那一类。为什么会这样呢？你想象一个在大城市租房的年轻人，房子也就四五十平米，一张大沙发放进去，瑜伽垫铺不开，扫地机器人钻不进去卡住了，朋友来吃个火锅都得侧着身子走。这个时候大沙发不是体面是添堵，他可能还养了一只猫，真皮沙发在猫眼里就是一块手感不错的魔爪板。那更有意思的是，消费者的关注点呢也变了。以前大家比的是皮子好不好，木头贵不贵，那现在搜的是什么呢？是能不能拆下来洗，能不能伸缩，能不能推着走，清洁便利，空间灵活，这些才是真实生活里让人在意的东西。类似的迁移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比如说餐饮吧，过去请客吃饭讲究的是排场，包间要大，菜单要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吃饭扫码点餐，一人食小饭饭菜反而成了主流。再比如服装，过去呢商务人士标配的是西装革履，现在啊连同行都放宽了着装的要求，我们甚至会看到很多人把 Lululemon 瑜伽裤穿进了办公室。你看，需求是会变的，过去的真需求可能变成今天的伪需求。很多公司呢容易把品类的默认属性当成用户永恒的需求，比如沙发就是大的，床垫就是软的，电视就是挂在墙上的，但是用户要解决的从来不是拥有一个沙发，而是在这个空间里我能够怎么舒服地待着。当空间这个关键变量变了，比如从120平米变成40平米，从招待客人变成养只小猫，原来那个默认答案就失效了。你不能带着旧需求去做新产品。第二，功能高级不等于需求真实，就像智能床垫的万物互联，还不如一个放松按摩来得实在。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听起来特别未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智能床垫。你一定见过类似的宣传，你躺到床上，灯光自动的变暗，你翻个身，空调自动微调0.5度，早上快醒了，窗帘自动拉开30%，这一整套的东西放在发布会大屏上是非常漂亮的，再配上一句让家更懂你，投资人容易上头，消费者看了也会觉得哦，未来生活来了。但是我想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空调温度低了0.5度，真的是个大问题吗？觉得冷了，伸手调一下遥控器，真的就很麻烦吗？这些功能不是没用，只是没有它，日子我们还是照样过的。报告里呢有组数据特别的实诚啊，也是特别的诚实的。用户呢对 AI 智能床垫的功能期待中排第一的是放松按摩，高达68%，紧随其后的是支撑、多角度睡姿、睡眠数据监测，都是51%，还有49%的人期待睡眠数据分析和健康预警，而那个听起来最炫酷的与卧室其他智能设备联动，只占到了24%。你看，用户不一定会被一整套复杂的联动系统打动，他加班回家，哄完孩子，躺下连手机都不想看一眼了。这个时候他不在意联动够不够丝滑，他更在意的是这张床能不能让我今天晚上睡得舒服一点。 判断一个需求是不是真需求，有一个很实用的标准，那就叫拔掉测试。你把这个功能从用户生活里拿掉，看他会不会难受，难受就可能是真需求，无所谓那就只是看起来很美。很多产品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我能做到误以为你很需要。你留意一下身边，这样的例子呢真的是太多了。手机厂商曾拼命地去卷影像，宣传能拍月亮环形山，可大多数人呢只是扫码付款拍个 PPT， 不会为用不上的技术去多花2000块钱。还有智能冰箱，宣传带屏幕能追剧，听起来很酷，对不对？但是谁会一直对着冰箱去看剧呀？所以不要被技术的光环所迷惑，答案是在用户最朴素的感受里。第三，真需求的颗粒度不在单个的产品上。就像家长买儿童家具，要的不是看更好看的椅子，而是一间省心的儿童房。那好，我们就来分享这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要把视角再放大一点，给孩子布置房间。很多创业者的逻辑是，既然儿童家具很重要，那我就做一个专业的儿童家具品牌吧，把安全环保做到极致，这不就是切中了真需求吗？听起来很对哈，给孩子用的东西当然是要更安全更专业的了。不过呢，报告里有个现象很有意思，在儿童家具的品牌排行榜中，确实有爱果乐、护童这类聚焦学习桌椅的垂类品牌，但是排在前两位的呢，反而是源氏木语、林氏家居这样的综合家居品牌。哎，这就奇怪了，如果这件事儿比的是谁更懂儿童，垂类品牌应该是最有优势才对的呀，怎么会被综合品牌甩在了后面呢？你咱们一下背后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会发现，家长真正要解决的不是买一个儿童椅，而是把孩子这个房间省心的弄好。如果为了凑齐一套，那就要找四个品牌沟通四次，安装四次。今天床来了，柜子没到，柜子到了又发现颜色和桌子不搭，整个儿童房就像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这对家长来说那就太痛苦了。这个时候，一个综合品牌如果能做到一套方案，一次安装，风格统一，出了问题知道找谁，那他在解决了安全环保这些基础项之后，就击中了省心这个真正的决策项。当你把需求的颗粒度从产品拉大到任务竞争的维度，就完全变了。所以真需求不一定局限在一个单一的产品里，它可能是藏在用户完成一整件事情的过程里。谁能帮用户把整件麻烦事儿搞定，谁才更能够真正解决了他的需求。那这三个故事呢，表面上看是家具品类的一个变化，但是他们其实都在反复地提醒我们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判断真需求是一件反直觉的事儿。我们太容易从自己的点去出发了，我有什么技术，我能够做什么功能，我能够讲什么样的概念，但是用户呢不是这样想的，用户只关心的是你有没有解决我生活里那个绕不过去的麻烦。如果你找不到那个真正让他痛的点，后面所有的努力可能都是白费的。那反过来，如果你找到了，哪怕最开始的产品形态没有那么完美，用户也会给你机会，因为他真的需要。需求不是会议室里的想象，也不是发布会上的概念，需求是用户一天生活里那些反复出现的具体的麻烦。好，希望今天的分享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启发。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机商课堂商界导航。你现在在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可能会发现很多广告牌上的模特啊，都已经是 AI 模特了。一个巨大的广告角落上标注一行小字，例如广告人物由 AI 生成，那行字还会放在很杂乱的背景上，巴不得别人看不到，只是为了规避监管风险。不光是在这种线下广告上，在电商平台上 AI 广告就更加普及了。 AI 模特取代真人模特，简直就是电商企业选择 AI 落地的两大场景之一，另一个主流落地场景就是 AI 客服了。不过最近全球美妆巨头欧莱雅的报道里面说，他们禁止使用 AI 模特。为什么欧莱雅要禁止使用呢？欧莱雅在官网的一条负责任广告与营销传播政策的通告里，白纸黑字的写下了对 AI 的禁令。注意，不是一条，是三条。第一条禁令是不要使用由生成式 AI 创建的逼真的面部、身体、头发和皮肤形象来支持或增强产品效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用 AI 做出来的完美假脸来宣传产品效果不行，不光脸不行，皮肤不行，头发不行，身体也不行。这个模特不仅仅是人，也包括皮肤效果图等等。第二条是避免使用与受保护作品、商标、人物或可识别元素高度相似或模仿的 AI 生成内容。这条瞄准的是 AI 的抄袭隐患。生成式 AI 的训练数据来自海量的互联网内容，它生成的东西到底像不像某个真人、某个商标、某个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呢？出了事算谁的呢？毕竟欧莱雅在全球有这么多的子公司和员工，哪个初级员工随便用 AI 生成一个作品就发不出去，那其实有非常大的版权风险呢。第三条是确保遵守各国现行 AI 相关法规，包括知识产权、数据隐私、广告法。因为 AI 的法律法规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快速收紧，每个国家的尺度还不一样。欧莱雅的意思呢很简单，各个国家的分公司不要等罚单落地了再整改，要提前建立合规准则。你看，三条 AI 的禁令，第一条说的是用户信任， AI 模特会消耗消费者对化妆品功效的信任。第二条呢，管的是产权， AI 生成内容可能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和肖像权。第三条呢，管的是合规， AI 的使用必须在各国法律框架内运行。就在整个行业都往这条路上狂奔的时候，欧莱雅反手踩了刹车。这个看似矛盾的决定背后有一笔算得比谁都精的账，因为他们翻过车。2011年，欧莱雅旗下由茱莉亚·罗伯茨代言的粉底液广告在英国被禁播了，因为英国广告标准局认为这些照片经过了过度的数字化处理，严重误导了消费者对产品功效的认知。2014年，欧莱雅又在美国栽了跟头，这次是因为广告夸大抗衰老产品的功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直接出手认定为虚假宣传，欧莱雅被迫达成和解。就普通 P 图，挪威2021年就通过了立法，2022年正式生效，要求广告中修过图的照片必须标注。你看，监管已经在路上了。欧莱雅这套规则的背后，并不是源于圣人不愿意骗人的情操，而是我知道迟早要被管的现实判断。欧莱雅进了 AI 模特，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 AI 上很保守呢？恰恰相反，欧莱雅在 AI 上的投入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要深，只不过他把 AI 用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先说最近的2026年3月，欧莱雅把 AI 升级为集团核心战略，全面启动全链路 AI 转型，持续推进内部 AI 平台欧莱雅 GPT 的应用。他还和英伟达深化了战略合作，把英伟达的 All Chinese 机器学习框架全面融入了自己的研发体系。 All Chinese 呢，就是一个虚拟化的化学实验室，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以前厨师研发一道新菜得在厨房里一道

0: 到的事吧。盐多了加糖，糖多了加醋，试错试几个月甚至是几年。那 Altami 干的事儿呢，是先在电脑里把所有可能的配方全模拟一遍，味道、口感、营养全算出来，筛选出最有可能成功的几个，再进厨房里做实体验证。研发效率比传统方法提升了100倍。其实这套逻辑啊已经很成熟了，只不过呢以前都用在大学的新材料实验室里面，或者是制药巨头的实验室里，而现在用在了化妆品领域而已。而且这个合作本身呢也挺有意思的，欧莱雅和英伟达的第一次合作是在2025年6月份，那个时候重点是 3D 数字渲染和视觉营销，说白了就是看得见的 AI。 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合作直接从营销端延伸到了研发核心，这才是真正的重仓。从看得见的 AI 到看不见的 AI， 这个升级路径本身就说明了 AI 正在深入渗透到企业内部，在该露脸的地方露脸，该深耕的地方深耕。欧莱雅这件事儿让我想到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AI 落地到底该往哪儿落？比如制造业用 AI 做质检，替代人眼来检查产品有没有瑕疵，消费者只会说干得漂亮，并不在乎到底是人还是 AI 看出来的瑕疵，只要别漏掉就行。这种落地场景就是又实用又低风险。但同样是 AI， 换一个场景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在有些场景里，别管最后的方案好坏，只要透露是 AI 参与的，结果马上就有很大的变化。有学者做过一项研究，在众筹平台上，一旦披露项目使用了 AI， 支持者数量就下降了约24%，众筹金额也跌了将近40%。一句话说，就是 AI 的能力不是问题，让人知道是 AI 那才是问题。不过我想这可能恰恰就是现在这个时期的特点，毕竟 AI 对各行各业的渗透才刚刚开始。很早以前呢，小城里有两个馒头店，一家是用机器蒸出来的又白又筋道的馒头，一家呢是手工制作并蒸出来的有点发黄的馒头。每次大家去买馒头的时候呢，都买那家手工馒头店的，但谁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当然后来这个问题就消失了，原因是手工馒头店的老板也买了机器。也许到了明年，当 AI 渗透进更多的环节和工作里，你就会更习以为常了吧。如果你也跟消费者离得很近，现阶段怎么把握 AI 尺度值得思考。
1: 您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技商课堂。

积善课堂，商界导航。先问大家个问题啊，假如你的公司引入了 AI， 单个项目的生产成本砍掉了一半，效率提升了3倍，请问这笔省下来的钱最后会装进谁的口袋呢？很多老板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用的 AI， 我省的成本，这钱当然是进我自己的口袋，变成公司的净利润啊。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最近有一份麦肯锡的报告叫 AI 对影视制作及行业未来的影响，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把过去100年里影视行业经历过的10次重大技术革命，从默片到有声，从电影到电视，从胶片到数字，从有线到流媒体等等，一个一个的翻了出来，研究每一次技术革命之后产业链上的钱到底是怎么流动的。那么读完这份报告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不是一个简单的降本增效的工具，它本质上是一个冷酷的利润搬运工。好，有3个新认知。第一，你用 AI 省下来的钱最后大部分都成了渠道的利润。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我印象很深，在美国整个影视行业花在内容采购上的钱有84%死死地攥在了7家超级平台手里，比如说迪士尼、环球影视、索尼影业等等，而另一边眼巴巴地等着给这7家平台供货的制作公司有好几千家。假如你是其中一家制作公司，你好不容易用 AI 把成本压下来一大截，兴冲冲地拿着精美的样片去跟平台提案，那以前全市场可能只有3

公司能够做出这种特效，但是现在 AI 普及了，30家都能够做得出来。平台采购总监往那一坐，轻飘飘地甩出一句话，你看现在的 AI 技术这么发达，你们的制作成本也降了吧，那这一季的采购预算咱们就往下砍一半吧。你的底牌还没打出去就已经被对方看穿了。这不是一家公司的故事，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规律。过去面对强势的平台，制作公司之间好歹是有层级的，你做头部，他做腰部，我做尾部，特效差一档，画质差一截，报价可能就差个几百万。这样执行手艺上的差异化是制作端还能在平台面前保留利润空间的根本的原因。你想要大片级的视效就得付高价钱，但是 AI 干了什么呢？他把视效和技术的底线瞬间拉平了。如果你手里没有独家的 IP， 没有不可替代的顶尖的审美，仅仅是在出卖制作执行力，那你就不再是创作者了。在平台的眼里，你变成了一个可以随时比价的标准价，而标准价是没有定价权的。报告把过去100年10次技术革命的账本翻出来，发现任何一次生产端的技术革新，省下来的钱绝大多数都不会留在制作者的手里，而是会顺着产业链流到掌握分发权和定价权的那一端。所以不管你在哪个行业，在决定砸钱买 AI 工具之前，先看一眼你的下游。如果你的下游是超级平台或者是大客户，那你用 AI 抠出来的利润很可能并不属于你自己，结果可能只是你的活干得更快了，但人累了，钱没有多挣。第二个新认知，人人都会用 AI 了，整个行业反而更穷了。你可能会想啊， AI 把做内容的门槛打掉了，原来50人的团队现在3个人就能干，好的内容似乎是越来越多，行业的大盘子呢不就被做大了吗？大家分到的钱不就更多了吗？啊，报告告诉你，恰恰相反，总盘子不仅没大，还可能缩小。麦肯锡算了一笔账，在传统的有线电视时代呢，观众每看1小时节目，能给行业带来$0.45的收入。但是到了流媒体时代，每小时的变现率降到了$0.32，那到了短视频平台，那就更低了。你看，同样是一个小时的注意力，不同渠道的含金量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报告做了一个推演，假设短视频平台仅仅从传统影视那里抢走5%的观看时长，会发生什么呢？结果是，流媒体和电视台会因此丢掉大约$132亿的收入，而短视频平台那边只能新增75亿美元。仅仅5%的注意力转移，行业的总价值就蒸发了57亿。同一个用户的同一小时，因为渠道迁移创造的总商业价值被缩水了。商业模式的降级比效率低更致命。那这就好比你原本做的是单价10000块的高级定制西装，现在工厂上了 AI 的自动化设备，产量翻了10倍，但是你失去了高端渠道，只能把西装挂在路边摊上300块钱一件的去大甩卖。你产量是涨了，但是你可能也亏光了。所以面对 AI， 你必须要学会算2笔账。第一笔呢是效率账，也就是降了多少成本；第二笔呢是渠道账，你多出来的产能到底卖到了高价值市场，还是涌入了廉价的红海。那讲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好奇，为什么传统电视的变现率比流媒体和短视频都要高？哎，这就引出了我们第三个认知，就是供给端的内容可以无限的增加，但是需求端，也就是人类的时间，它是有限的。在传统电视时代，频道和时段是有限的，观众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这就好比一个村儿只有一口井，水当然值钱。但是现在呢， AI 让内容像开了闸一样的涌进来，不管全行业一天能生产10000部电影还是100万条的短视频，一个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他能用来消费内容的时间也就只有那么多，但可选的内容太多了，单位时间的价值就被摊薄了。
其实很多行业啊都有类似的现象。当一个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成本下降，带来供给大爆发，爆发之后会怎么样呢？这个时候就反映出了刚性市场和弹性市场的区别了。刚性市场就是需求端有一个物理天花板，把消费总量锁死了，你再怎么降价它也不会变更多。那比如你的胃容量就那么大，哪怕粮食突然大降价，你会因为大米便宜了就每天吃10斤大米吗？你不会的。那反过来，什么叫弹性市场呢？就是需求端还没有饱和，降价能把原本不消费的人也拉进来。比如机票贵的时候，你可能就去坐高铁了，但一旦机票打折打到白菜价，那些从来没想过坐飞机的人也会说，这么便宜飞一趟吧。弹性市场的需求不是固定的，是能被价格激活的。但我要提醒你的是，刚性和弹性的概念不是绝对的，它是可变的。比如在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它是一个弹性市场。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家庭还没有车，每降一次价就会有新的买家涌进来。但是今天呢，你再跑去问别人，这辆车打8折你买不买？他可能摇摇头，不是没钱，是家里的车位就一个，一个人出门也就开一辆车，你再怎么降价，需求的总盘子也不怎么涨了呀。内容行业今天正在经历一模一样的剧本，只不过 AI 按了快进键。所以你可以问一问自己，我所在的行业需求端有没有一个迈不过去的物理天花板？如果我的产品降价了，会有新的用户涌现吗？如果答案是会的，那么你或许可以尝试把成本打下来，去激活那些因为价格门槛而被挡在门外的需求。那如果答案是不会的，那么你很可能在刚性市场里制约用户消费的不是预算，是时间，是空间，是生理极限，这些无法被打破的物理约束。在刚性市场里，你过度的去追求数量和产能，只会把自己卷死。你要做的不是比谁做得快做得多，而是要去寻找那些 AI 无法规模化复制的东西。最怕的是站错了位置，用错了打法呀。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一二三，茄子。
3: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5: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6: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7: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8: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9: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我爱阅读。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金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版口红？太划算了！
1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19: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2: 哇，雪糕透心凉啊。
1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9: 一次故障 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崭新来袭。无论是恼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

0: 三伏天啊，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像是有一些朋友湿热阳虚的人群啊，容易啊饱受不适。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中医专家来为大家讲解三伏天内服中药、三伏贴等等啊外用的一些调理方式，为大家来分享居家饮食、穴位养护的方法，同时呢，也为大家来破除日常的一些养生误区，教大家科学除湿。节目的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放，热线电话是03119610430311961043。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伟玲。下面时间呢，我们请张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再次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张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伟玲。大家中午好。
0: 欢迎张大夫啊。张大夫之前在我们节目中也多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养生方面的内容啊，我们通过不同季节的一个养生，也给到我们老百姓一些日常生活中非常实用的一些养生的小方法，包括我们食疗的一些小食谱啊，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受用的。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直播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张大夫，或者有这个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分享和咨询的话，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031196104。好，我们先请张主任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医中常讲的冬病夏治，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为什么三伏天啊是我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黄金的时期呢？
1: 关于冬病夏治，大家可能听到过很多次，好多人也都比较了解这个事儿。其实它的核心理论，我觉得用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咱们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说的这种春夏养阳和天人相应。简单的来说，你看咱们的冬病其实指的就是咱们冬天容易发作或者容易加重的这种虚寒性疾病。比方咱们的老慢支、哮喘、鼻炎、老寒腿等等，这些病这些根往往在于咱们体内的阳气不太足了，或者潜伏了这种寒湿的邪气。而夏天去治，夏治就是趁着咱们夏天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用温热的方法去助攻，把体内的寒邪赶出去，把阳气补足。这就是咱们说的常说的冬病夏治。
0: 所以冬病夏治它是有很多适应症的。
1: 对对对。
0: 咱
1: 们可以想象，就是把咱们身体想象成一块这种湿棉袄。如果冬天去晒，咱们可能干的也慢，还容易冻僵。但是如果趁着咱们三伏天大太阳最烈的时候去晒，是不是就干的最快最透了？对对。
0: 所以说这个三伏天确实是非常适合调理身体的季节。
1: 对，三伏天你看它有四，就是相当于有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什么叫它是调理的黄金时段呢？第一。

0: 它这个这时候三伏天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天地之间的阳气也达到了个顶峰，这就相当于得为咱们驱寒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外部的一个能量场。第二个，咱们这时候天气燃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咱们的皮肤、咱们的毛孔也是张开的，气血运行其实这会儿也是最快的，所以这时候用药或者用咱们外治的方法，也更容易取得效果。第三，咱们这时候药力渗透是最好的，不管你贴三伏贴，还是做艾灸，还是内服这种补阳的中药。药物都能够通过咱们这个张开的毛孔和咱们气血通畅的这个气血，更迅速、更深入的，就是渗透到咱们的经络和脏腑里，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哎，这是刚才张主任跟大家讲的冬病夏治的核心原理，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三伏天是一个非常调理的黄金的时段，所以需要调理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这个黄金调理的时段，去把我们的身体调理一下哈。
0: 对对。
1: 哎，刚才我们说完这个原理了，还有这个理论了，那到底具体哪些体质的人，或者是有哪些具体症状的朋友，非常适合在三伏天的时候去做一些系统性的调养呢？
0: 最适合就是三伏。

0: 有寒湿或者有我们叫特病体质，有些是那种过敏体质的特病体质的人，这一类的人群体内阳气不足或者寒湿偏盛，像咱们常见的呼吸道的反复的感染，虚寒性的这种骨关节痛，脾胃虚寒的或者女性宫寒或者体虚的这一部分人效果都是比较好的。嗯，
1: 哎，您刚才说的时候就涵盖了很多的人群啊，比如小朋友，他容易秋冬天的时候气管炎，
0: 容易反复感冒，
1: 对，反复感冒咳嗽，
0: 过敏性的鼻炎呀哮喘呀，还有老年人老慢支，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哎，包括您刚才说这个老年人膝关节的疼痛，
0: 对，虚寒性的这个骨关节会更合适啊，比方颈椎肩周炎或老寒腿，一吹空调， 有些患者一说就说我怕风怕冷，
1: 嗯，
0: 于阴雨天一吹空调关节疼的可能更厉害，或者加重了，局部有那种僵啊发凉的感觉，这时候多是这种虚或者寒性的这种疼痛，
1: 嗯，
0: 这时候咱们就更适合用三伏湿解去调理温通它的经络。
1: 嗯，还有这个女性朋友啊，如果这个经期疼痛的话，也适合做三伏天的这个调理。
0: 对，女性朋友可能好多人，好多女生，我觉得

0: 云啊，我们再从不同的体质给大家去做一个区分。那像是您刚才说了，夏天适合调理的这个人群有湿热的、阳虚的，它非常适合在三伏天去做一个调理哈。那像我们这样的人群，它会出现一些哪些典型的身体不适呢？
1: 其实

0: 但是三伏交地这两种体质是不太一样的。阳虚的人群，他的核心的表现是什么？是怕冷，就是畏寒，还有消化没有消化力量，消化无力，湿热的人群一般他是湿比较重，他是以身体沉重啊、困倦呀、啊、没劲儿啊、排便这种黏黏糊糊不痛快呀、啊、等等，以这些表现为主。 所以阳虚的人群主要的症状其实怕冷、没劲儿。那你但咱们这个三伏天外界气温高的时候，你人体毛孔张开了，体内的阳气其实也会向外发散，你人阳虚的人本身火力就不太足，你再如果再加上频繁的吹空调啊、吃冷饮呀、啊，其实这时候是非常容易加重的。
1: 这是
0: 阳虚的人群，阳虚的人群可能还更容易出现关节疼，还容易感冒。中老年人可能对老寒腿啊、腰背疼、关节疼这种遇冷会明显的加重。
1: 好，它其实不同的人群症状啊，还有这个身体上给您的这种显现也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虽然都是三伏天调理，对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来说，调理方式也不同，是吗？ 对，调理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会有区别的。好，这是刚才张主任跟大家聊到的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养生的一些比较基础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如果大家有关于三伏天养生啊，或者是关于中医中药这一方面的问题，想要和张主任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的播出期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1434，03119611434。
2: 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也请张主任先不要挂线。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是啊，那些日子
3: 真美好啊！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2: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啊！哇，宝贝真棒呀！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 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 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
5: 成为一卷录音带。殷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微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 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预防胃食管反流病的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

0: 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这个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一天两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武金浩，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三伏养生。再次为各位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张伟玲。如果大家有关于三伏养生的一些困惑想要咨询专家，都欢迎大家在今天的节目播出期间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张主任您好。
3: 哎，你好。
2: 我们继续请江主任来跟大家聊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养生，还有关于中医中药治疗我们这个三伏天重点调理的或者适合调理的一些体质的人群等等。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中药的对症调理对于我们这个三伏天来说，很多朋友了解的比较多的是我们三伏天的一些外治方法，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艾灸呀、三伏贴呀，这个是大家在三伏天常用到的一些调理的外治方法我们再来说一说中药，这个三伏天气的时候有没有一些

0: 季节汤药会有一些区别吗？
1: 有。先回答这两个问题。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三伏天吃的这种中药方子主要起什么作用。三伏咱们内服的中药其实核心作用还是跟外用的是类似的，是还是借天时去温补阳气和驱赶这个寒湿，这是两个三伏内服中药的两大核心的作用。一个是针对体内阳气不足的情况，我们通过内服的中药给身体这个小火炉添点柴，把底子打好。还有就是把这个藏在关节里或者藏在咱们脏腑里的这种陈年的冰雪融化掉。防止在他们在冬天再去引发老毛病。所以它的这个咱们三伏内服的这个中药方子，它的用药会更专注，而且药力更猛。属于咱们这种顺势而为的这种专项突击。它跟咱们就是刚才说的第二个问题，普通季节这个汤药有区别吗？是非常有区别的。他们这个三伏内服的中药和普通季节的汤药的区别，就相当于是如果把咱们比方咱们把调理身体比作咱们修房子，两者它的它这个两个的分工和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比方咱们治疗目标上，咱们普通季节的汤药主要是去救火，相当于比方针对你当下感冒啦、发烧啦一些急性的症状进行辩证治疗。但咱们三伏的这个喝的这个中药相当于是加固，重点其实还是在预防。趁天气好，趁天气阳气比较旺盛的时候，把身体这个防御，把这个城墙修好。这是治疗的目标上，用药的方向上也不一样。你平时生病，咱们药方里什么性质的药可能都用，比方咱们清热的、泻火的、滋阴的，但是咱们三伏天内服的方子大多数是偏温阳、驱寒、化湿、通络的，这些药一般都是偏热性的，很少很少用到这种寒凉药。所以说是咱们三伏天喝中药不是简单的就是换个季节去吃药，而是相当于再给咱们身体做一次这种深度的补充阳气、扫除寒湿的这个活动，大扫除。不过在咱们这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样的方子一般还是偏温热的。有一些阴虚火旺的或者正在感冒发烧的人，千万不要盲目去跟风，一定还是要
0: 容易上火，是吧？
1: 对对，一定还是要经过这个中医的医师去辩证以后，再决定是否内服。外用的可能还好，内服的一定要经过辩证。
0: 尤其我们这个中药啊，内服的方子，一是它和季节的汤药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它跟个人体质也是不同的。那同样一个疾病，不同的人群，它可能开的这个方子里边用药上也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辩证论治啊，所以我们这说到中药方子这个方面，对于大家来说，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一个难点。如果您想要去找一个内服的方子适合自己的，在这个三伏天，还是建议您去找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帮您来开具中药方子。
1: 对对，一定要辩证用。
0: 好，刚刚我们说了三伏天常见的一些外用药，还有内服药啊，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相互的搭配。三伏贴艾灸搭配中药的内服，对于我们常见的这个冬季常见的疾病啊，咳嗽、关节痛啊，还有女性的宫寒呢，它是怎么来进行一个搭配调理的呢？
1: 这个三种情况其实和调理的核心就是都是内服温补可以打底儿，外治可以局部去攻除它的攻坚。你看咱们咳嗽、咳喘，咱们主要还是要去温肺化饮化痰，这样去标本兼治。咱们针对比方咱们咳嗽呼吸道的这个啊，针对慢支啊、哮喘这种虚寒性的呼吸道的问题，咱们目标还是要把肺里的这种沉寒浮饮化掉。中药内服咱们可以用当然要辩证啊，辩证底下去用，以温肺化饮化痰平喘的，比方咱们常见的小青龙汤等等，去从内部清理这个寒。

0: 听你谈，
1: 嗯。
0: 外用上咱们，贴敷，我们常用的，比方大椎穴呀、肺腧穴呀、定喘穴呀等等这些穴位去进行贴敷，膻中也可以，天突、三伏贴，咱们重点还其实也是刚才贴的这些，穴位，比方肺腧、定喘，它可以直接刺激咱们呼吸系统这些穴位，宣通肺气。艾灸其实，艾灸辅助也可以，因为在家有些咱们艾灸是可以自己在家居家做的，
1: 嗯，
0: 温和灸一灸足三里呀，增强脾胃功能。因为我们说，肺是存痰，我们叫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你脾胃功能不好了以后，才会容易生痰湿。
1: 嗯，
0: 所以咱们可以在家灸足三里，来杜绝生痰的这个生痰之源。
1: 嗯，
0: 这是说
1: 足三
0: 的
1: 里，还
0: 呼吸
1: 有
0: 道
1: 咱
0: 呢，
1: 说的
0: 对，
1: 这个中枢，这个胃枢这儿也是可以的，是吧？
0: 对，胃腧也可以。
1: 嗯嗯。
0: 关节疼的，咱们主要的，重点就是温经散寒。
1: 嗯，
0: 那针对老寒腿呀、颈椎病啊，其实主要还是打通咱们被寒湿堵塞的这个经络。
1: 嗯，
0: 内服咱们可能以，祛风湿、温经通络为主。比如咱们的独活金生汤啊等等，把体内的湿气和寒气排出去。三伏贴这个可以直接贴在咱们疼痛的关节局部。中医有个穴位叫阿是穴，就是哪疼你一摁它就啊的那个地方，它疼痛的部位是可以作为它贴敷
1: 嗯，
0: 的这个点儿的，
1: 哦，就是
0: 啊，
1: 穴位上啊。
0: 起到一个局部止痛的效果。
1: 嗯。
0: 再根据它疼痛的，比方你膝关节的，我们可能贴内外膝角；肩部的，我们可能贴肩俞等等。艾灸的，辅助上也是在痛点或者阿是穴，哪里痛哪里疼，疼最厉害的就可以灸哪里进行局部这种艾灸。
1: 嗯。
0: 温热的这种刺激其实能够迅速的缓解僵硬啊、冷痛啊等等这些。
1: 嗯，哎，这个是我们这个怎么来搭配着？嗯，
0: 对，
1: 当然，对，他
0: 刚
1: 也
0: 才
1: 要
0: 还说了
1: 看，
0: 一个，宫寒是
1: 嗯，
0: 吧？
1: 对
0: 还
1: 对
0: 有个
1: 对，
0: 宫寒的，
1: 嗯，
0: 宫寒其实也是跟那个类似的，一是内服来温经散寒、养血活血，可以用咱们的温经汤呀、艾肤暖宫丸啊，
1: 嗯。
0: 三伏贴，重点还是贴下腹部和腰底部，比方咱们的关元、八髎等等。
1: 嗯，
0: 艾灸的也可以灸咱们的关元穴，灸咱们的神阙，就是咱们的肚脐儿也可以。
1: 像我们这个夏季啊，如果大家居家去做艾灸的话，这个频次怎么来掌握呢？需要每天都进行一个艾灸吗？
0: 其实如果寒湿比较重的，或者说阳气比较虚的这些人，可以每天一次，
1: 哦，
0: 每次大概有15、20分钟都可以。
1: 嗯嗯，15、20分钟，就是一个穴位啊，15、20分钟。
0: 对，一个穴
1: 嗯，
0: 位其实10来分钟就可以，你可以
1: 嗯嗯。
0: 选那么一两个，两三个穴位每天灸一灸也
1: 嗯，
0: 可以。
1: 好，这个是大家说的这个频次啊。其实说到这个中医外治的这个艾灸，包括一些养生的简单方法啊，相信大部分朋友都是比较掌握的了，操作起来比较简单嘛。
0: 对，
1: 嗯，
0: 注意别烫伤就行。
1: 哎，对，好，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针对的人群啊，还有具体的一些疾病，对于我们中药的内服和外治如何来搭配。好，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儿童啊，包括还有上火的人群。刚才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哈，在我们这个三伏天调理的时候，它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侧重或者是注意的事项吗？
0: 有三伏天儿，咱们中药调理其实有一些，禁忌人群的
1: 嗯。
0: 孕妇，其实一般情况下还是要禁用的。孕妇因为她属于一个特殊的时期，
1: 嗯，
0: 这时候你盲目使用药物，其实是容易扰动胎气，甚至诱发这个流产这个风险的。当然，如果说你孕妇在这个孕期确实有严重的这种脾胃虚寒呀，或者这个关节特别疼的这种，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中医师经过辩证以后，配伍上也要慎重，因为你不管是活血的还是温阳的药，它还是容易相对来说容易扰动胎气的。
1: 嗯，
0: 绝对不能就是自行抓药，或者现在咱们 AI 可能比较多啊，用 AI 自己调自己开方子去了，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嗯嗯，
0: 儿童呢，
1: 对，
0: 儿童就是。

0: 需要去辩证简要简量，因为咱们小孩这个脏腑是比较娇嫩的，用药我们叫清灵，不管你是内服的中药还是外服的三伏贴，药量一般都要比成人少，贴敷的时间上也比成人短，你成人可能贴2个小时4个小时，那儿童可能就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上火的人在还是要禁用的，尤其是比方阴虚火旺，常常表示什么口干舌燥五心烦热，失眠盗汗等等，这种阴虚火旺的，还有一些热性体质的人，口干口苦口臭，大便秘，脸上是那种爆痘痘，脸上出油等等，这类人群还是要慎用的。因为三伏天这个，看咱们外界本来就会加重人体的这种热象，你这时候这种热上火的这种人群，这会儿再喝温热的这中药，其实有点类似火上浇油的情况。
1: 这还是要根据体质啊。
0: 对，所以说你三伏调理用的这个中药方，因为咱们药力又强又专又偏温热，它不是说是那种全都适用的补品，所以一定要经过专业中医师的这种面诊把脉，不要自己进行盲目的进补。
1: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不同的人群，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当然在用中药调理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既然是这个特殊的人群，咱们一定要去有专业的中医师的指导的情况下再去用这个外用药还有内服药啊，都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指导的才可以进行服用的哈。好，刚刚我们从这个大夫的角度给大家讲了我们中医调理啊，包括三伏天的一些注意的事项哈。那下面呢，我们来给大家来讲一下我们居家的一些饮食，还有日常的养护，这个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是更贴近生活的。张主任先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个三伏天啊，说到养生，说到饮食这一方面，您推荐大家三伏天多吃一些什么？有没有一些需要严格忌口的呢？
0: 其实也是要根据体质，你像平和体质的人群，他这个三伏天饮食的这种核心准则还是可以清热解暑和健脾祛湿这两个方向并重。日常建议啊，就是可以多吃一些温热辛香的和这种清淡利湿的食物，这时候还是要尽量少吃这种冰镇啊生冷的呀，还有这种特别肥甘厚味儿，肥就是特别油腻的这样的，甘是太甜味太重的，厚就是味道很重的这样的。因为这时候你其实外热里边这个咱们的脾胃是相对这个季节来说是比较差的。所以三伏天推荐多吃的食物啊，比方温阳散寒类的，咱们俗话说的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三伏天可以吃生姜，可以来温补的温中散寒，在咱们的脾胃，因为咱们现在吃冷饮喝冷饮也比较多，吃空调吃冷饮，其实是你是逐渐在积攒这个寒气，你适合吃就是吃点合适的这种生姜红糖水或者那种醋泡的姜，都可以。
1: 就夏天反而适合吃一些姜，一些发热的
0: 啊，对，反而适合吃牛肉、羊肉这些偏热性的肉类，也可以来补脾气，益中气。还可以搭配一点，比方冬瓜这些略微有一点点偏凉，还有点祛湿作用的这种蔬菜类的也可以。还有一大类什么清热解暑类的和健脾祛湿类的，清热解暑类的，因为咱们高温的干。就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容易出汗比较多，这时候是容易口干口渴，其实口干口渴就说明已经伤了咱们人体的津液了，这时候你就可以吃一些绿豆、苦瓜、黄瓜、西瓜，这样去清热解暑，
1: 利湿的，
0: 对，
1: 清
0: 热解暑类的，还有健脾祛湿类的，咱们三伏天除了热之外湿气也比较重，这时候咱们你看容易让人吃不下饭，是吧？食欲不振。
1: 对，
0: 这时候其实可以吃一些比方炒的薏米呀、赤小豆啊、山药呀、扁豆啊、莲子等等，这些去煮粥啊或者煮水喝， 这时候是容易见这个这些药物是容易

0: 促进咱们脾健脾开胃祛湿的，这是适合吃的。忌口上必须严格忌口的食物啊，其实还是几大类，一个是冰镇生冷类的，还有这种辛辣油腻类的，还有隔夜的剩饭菜，比方冰镇生冷类的，这是
1: 最大的忌口，你像咱们现在是要服住阳气，一个月的喝冰镇饮料，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西瓜、冰激凌等等，这些其实会直接损伤咱们这个脾胃的阳气的。
0: 其实这个是一年四季大家都应该比较关注的一个饮食习惯哈。
1: 对对，这个饮食现在的咱们这个现代人们这个科技太发达了，科技化的吹空调呀、冰箱啊， 这些是可能那会儿觉得舒服，但是你老是吃冰镇生冷类的，其实是容易损伤脾阳和寒湿存到咱们的身体里了。辛辣油腻类的也不行啊，太辛辣刺激的这个重口味的这个食物，其实会加重咱们体内的湿热，还会消耗咱们人体的这种阴液，容易引起来这种上火呀、头晕呀、脾胃消化的问题啊，隔夜的剩饭菜大家这个就不用说了，咱们三伏天这会儿就算是有冰箱，但是剩菜剩饭还是容易变质的，容易滋生细菌的，所以这个安全问题大家现在也要注意。
0: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们二号线朋友的问题啊。二号线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是一个阳虚体质。
1: 您是怎么判断您是阳虚体质？
3: 将来多说中医说我是阳虚体质。
1: 你有什么表现吗？有什么症状吗？
3: 这个过愿意过伏天，不愿意过冬天。
1: 怕冷。
3: 怕冷。这个好拉稀。
1: 那还真是可能是属于阳虚体质的。
3: 那将来都说这个医生，中医给我制作阳虚体质也过不了，到现在冬天里这个棉被子不敢拆，晚上还得盖着棉被子。您用过
1: 那个吃过中药，还用过什么别的方法吗？
3: 吃过这个肾气丸，说这是不。
1: 补阳气的，也不顶事儿。您多大年纪啊？
3: 73岁。
1: 73。因为阳虚体质，您这个阳虚可能，大差不差，但是你中药要是有时候用进去，你到底是脾阳虚，因为你可能脾肾都有虚的问题，脾阳虚还是肾阳虚，还甚至有些人可能还有那个肺里虚寒有饮的，你要是
3: 所以中医用药，它得辩证。你要是又有虚又有寒湿的问题，那可能还得一边去一边补阳气，一边去寒去祛湿祛寒。所以还不太一样。您现在是想着从生活上调理，还是想着再用中药啊？
1: 或者您有什么症状？
3: 你们都是叫你们给辩证辩证，给出个方。
1: 那您有时间去我们医院去吗？
3: 你们医院在什么医院？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在东港路和翟颖大街交叉口呢。是石家庄的朋友吗？
3: 我零售。
1: 零售的也不远，应该。
3: 不远。这个小病啊，困扰了我一辈子了，什么也过不了。
1: 有时候你要不对症了，它可能效果就会出不来。尤其是你像这愿意过伏天，不愿意过秋天。您这体质可能确实属于阳虚的体质，一是三伏天也可以用，多艾灸也可以，就需要长期的坚持。您看看有时间可以上医院里去，上医院里线下来。 就是我们看看舌头脉象，摸摸脉，再具体给您出方子。
0: 好，我们刚才这位朋友的这个线暂时是一个切断的状态啊，如果有相关问题还要。

0: 在咨询的话，也可以再继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张主任给大家讲讲关于我们这个三伏天啊，日常怎么来养生，包括在养生过程中有哪些的误区。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进入伏天了，天气越来越热，晒背这一养生方式最近又火起来了。许多网友分享自己的晒背心得，瘦身、祛湿、面色红润等效果让不少人都纷纷效仿。但是晒背真的有那么多养生功效吗？中医认为阳气不足则百病生，而春夏养阳，此时正是扶持阳气生发的好时节。虽然晒背养生操作简单，但是确实是一个技术活，并非适合所有人。那么究竟哪些人适合晒背呢？一般而言，平和体质人群适合夏季晒背，手脚冰凉、怕冷畏寒等虚寒体质人群，以及长期待在空调房内、运动少、爱喝冷饮、代谢差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更适合晒背。如何晒背更健康呢？首先呢，晒背要赶在每天上午10点之前，因为10点之后紫外线强，易被晒伤。晒背时长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第二点要注意，不要空腹晒背，不然容易低血糖。建议是在餐后的半小时再去晒，晒后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比如喝点淡盐水，以免流汗太多引发脱水。第三点就是要穿对衣服，晒背晒脚。头是诸阳之会，如果晒久了可能会引发头晕、失眠等问题，最好穿浅色薄的宽松衣服，平趴在瑜伽垫等垫子上，蒙住头部，露出背部。由于脚底有众多穴位，不妨也露出来，被太阳刺激一下。最后，晒后机体受热会张开毛孔，易受风邪侵袭而感冒，因此晒背要避免在有风的环境里，晒后也不要马上进入空调房或吹凉风，否则呀，容易引起风寒感冒。
4: FM1040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0: 好，这个是教给大家的几个推拿，还有养生穴位推拿手法，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些简单可行，进行一些这样的一些推拿和按摩，帮助自身去除湿散寒的呢？张主任，
1: 居家咱们其实辅助去祛湿散寒的这个核心还是温通咱们的经络和健运脾胃，就是让把咱们的脾胃好，脾胃功能好，去运化咱们的正常运化咱们吃的东西，化成咱们的气血能量，还有就是让它防止寒湿，防止生成这种痰湿。其实每天咱们花个十几分钟，比方重点按咱们什么足三里和阴陵泉，足三里还可以配合咱们的摩腹，其实就能够，如果你坚持下来是能够比较有效的促进咱们体内的寒湿排出的。
0: 按摩足三里。
1: 对，足三里其实在足三里老听养生节目肯定都知道，在咱们的外膝眼下边，外膝眼下三寸，用大拇指按你压的时候有酸胀感
0: 这种方法、这种做法是否正确，是否能够达到大家所谓的除湿啊、排寒的效果呢？
1: 嗯，其实三伏天越出汗多越好，是咱们常见的一个误区啊。
0: 嗯。
1: 还有咱们强行的去闷汗发汗，这个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啊。
0: 嗯，
1: 中医主张还是叫微微出汗。
0: 哦，
1: 你微微出汗是，因为咱们出汗其实是可以调节咱们体温的。
0: 嗯，
1: 是吧？咱们出了汗，身体好像就凉下来了。包括咱们，你看咱们用一些发汗的药物，发烧的时候咱们用一些药物，发了汗以后体温降下来了。出汗它本身是用来调节体温的一个自然反应，而且咱们汗当中99%以上是水分。还有咱们一些电解质排出这种代谢废物还是比较少的，并不说咱们传言当中有的就好像出了汗了就排了毒了，不是那个作用啊。所以三伏天你适量的出汗是能够帮助咱们调节体温，能帮助咱们气血流通的，但绝对不是说越多越好，因为大汗淋漓其实会耗气伤筋，既会损伤咱们的气，还会伤咱们的津液，反而会加重咱们身体这种虚损的情况。
0: 嗯，所以中医

0: 这样也这个建议大家在运动的时候也是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做到这个大汗淋漓的程度。
1: 对，
0: 嗯，
1: 你强行去闷汗也蛮强行去发汗闷汗，其实中医认为这个汗是心之液，你出汗过多的时候，其实都等于在消耗咱们身体的精华。你就跟出大汗、出那个还有大量的腹泻、吐等等，这个都是一个后果。
0: 嗯，
1: 就会在消耗咱们人体的气和津液。
0: 嗯，
1: 你咱们出了大汗以后，你看人往往会觉得什么，就是会心慌，
0: 对，
1: 气短，
0: 嗯，
1: 没有劲儿。其实这就是气血被过度耗散的一个表现。
0: 嗯，
1: 但是你如果强行每天通过穿厚衣服呀，穿这么特别剧烈的运动，
0: 嗯，
1: 特别去高温底下还去暴晒来逼出来汗，这时候你其实你不仅排不走体内的这种湿气，你可能还会让身体更虚。
0: 你听起来也挺难受的哈。
1: 对对，
0: 嗯，
1: 而且你真的如果大量出汗，你这会儿是容易引发急症的。
0: 嗯，
1: 你体内水分和你喝电解质很快流失了，如果只喝纯水又不及时补充那种电解质，
0: 嗯，
1: 确实是容易引起这种中暑啊、晕厥啊、头晕恶心等等这些、
0: 嗯、
1: 这些急症的。
0: 哎，好的，这是、
1: 啊
0: 跟大家说的养生的一些误区啊，三伏天也好，日常也好，我们都是达到微微出汗就好。
1: 对对，
0: 嗯，不管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闷汗呢、发汗呢，这种方法都是不可取的啊，对于身体来说都是有一些伤害的。
1: 对，运动上你要还是要控制一下强度的。
0: 嗯，
1: 现在人们可能运动人我觉得应该比较多。
0: 对，
1: 运动你要选在清晨或者傍晚不太热的时候，可以做一些、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做一些比较舒缓的八段锦啊、快走啊、慢跑啊等等，这些比较舒缓的、
0: 嗯、
1: 有一层这种薄薄的这种汗就可以，尽量不要追求这种大汗淋漓。
0: 嗯，好的，非常谢谢张主任啊，在我们这个马上进入伏天的时候给大家来科普和分享了我们这个三伏天如何来进行一些养生的方法啊。那最后一点时间，张主任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和地点吧。
1: 嗯我是周二周四下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五楼门诊，五楼中医科诊区，一般我会在五诊室出门诊。
0: 嗯，是
1: 没有特殊调整的话会在五诊室。
0: 每周二和周四的下午是吗？
1: 对对。
0: 嗯，好，大家如果还有相关的一些养生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请张大夫给您看看这个中医方面调理的这方面的内容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周二和周四的下午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中医科啊，我们可以挂这个张伟玲大夫的门诊的门诊号。好的，非常谢谢张主任。
1: 嗯，好。
0: 嗯，好，也再次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见。
1: 哎，好，
0: 谢
1: 谢。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
2: 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3: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1: 分是分隔。
1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0: 汉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也许心情不妙，
7: 也许阳光正好，
6: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7: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6: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
0: 一起出发，
7: 一起出发。
6: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会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还是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日前，国家级重磅获奖民族舞剧《醒狮》登陆河北省艺术中心，这是广东《醒狮》非遗为核心的国民舞剧首次来到燕州大地，为观众送上一场兼具视觉冲击与精神力量的文化盛宴。作为国内首部以非遗广东醒狮为题材的舞剧呢，醒狮斩获了第十八届文华奖文化剧目奖、中国舞蹈荷花奖舞蹈奖、舞剧奖等等多项国内舞台艺术最高荣誉。自2018年首演以来呢，已经全国巡演超过300场，收获满堂喝彩，成为近年来中国舞剧领域的现象级作品。日前，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定州博物馆馆藏的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作为我省唯一入选展品赴上海参展，与来自中美洲特奥瓦蒂坎文明的多件同类型实物共同展出，呈现出不同文明的对话与交流。这件定窑白釉画波浪纹法螺是于1969年出土于定州净智寺塔基地宫，也是目前国内现存唯一完整的古代定瓷法螺，更是宋初宗教艺术与鼎级瓷艺完美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证。串联起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六市，全长425.6公里的大广高速河北段，北接北京，跨越雄安新区，南至邯郸大名。它不仅是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大动脉，更是一条带动沿线文旅融合、产业发展城乡共融的黄金走廊。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京开高速以南，雄安新区旁的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一辆辆挂着北京、天津、石家庄牌照的小轿车正有序驶出。
2: 你好，您这可以买白洋淀的门票是吗？
3: 是的，在我们这买还可以有优惠。
1: 在收费站出口一侧，专门设置了白洋淀旅游咨询服务点，游客们停下车询问路线，工作人员一边递上手绘的简易景点导览图，一边介绍当天的赏花路线和优惠门票情况。大广高速白洋淀收费站副站长王芳：
4: 我们和雄安的旅游公司合作，在白洋淀站以优惠的价格无偿代售白洋淀景区门票，还提供路线规划、住宿推荐。今年五一期间，我们服务了超过2.2万辆次的小客车通行，很多游客下了高速先到我们白洋淀站来咨询。
1: 北京游客李女士：
5: 我们是从北京南三环过来的，挺方便的，用了不到2个小时。周末嘛，就是带着孩子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到了这儿我们就能买到经济实惠的门票。
1: 走进白洋淀景区，碧波万顷，芦苇摇曳，经过生态治理，这里再现了荷塘围海、鸟类天堂的美景。水道上一艘艘手划船载着游客穿行，船工哼唱着当地的小调。一位刚从船上走下来的天津游客赵先生很开心：
6: 之前就很想来，就要花很多时间，但是现在大广高速开车1.5个小时就能到景区门口，非常方便。景区里边我们坐船能看到很多鸟类，荷花五颜六色的，然后还有很多孩子能学到的东西，有荷花电派文学馆，还有雁翎队纪念馆，孩子们玩的也很开心。
1: 在白洋淀景区游客中心，游客来来往往，十分热闹。记者遇到了河北雄安雄健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旭，他指着停车场上密密麻麻的自驾车辆告诉记者，比起以前，外地的游客越来越多。
7: 以前来的游客大多是周边县市的，现在你看啊，停车场里京津冀、鲁豫的车牌都有，尤其是周末跟节假日，目前呢，我们的游客比高速开通前翻了一倍。
1: 离开白洋淀，沿大广高速一路南下，穿过冀中平原约3个小时车程，便来到了邯郸市大名县。大名古城北门外，巍峨的明代城墙下是仿古石板路，广场上停满了来自山东、河南以及河北各地的自驾车辆，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正在引导车辆，并为游客送上古城导览图。山东聊城游客王先生：
8: 从聊城上高速1.5个小时就到了大名古城，很有味道。
1: 在大名古城内，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草编， 剪纸技艺、特色小吃，街上二毛烧鸡、锅巴火烧、芝麻烧饼的香味飘散开来。古城入口处一家特色民宿的负责人李楠正在热情地招呼客人，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住宿的人越来越多。
9: 以前我们这儿游客少，淡季的时候基本没什么人，现在周末民宿经常订满，特别是山东、河南过来的自驾游客特别多，我们还给有高速通行记录的游客有优惠。
1: 据了解，大明县是宋代大明府故城所在地，文化底蕴深厚，近两年大明文旅市场火爆，游客量明显增长。今年春节假期，大明县策划了麒麟巡游、实景演绎、非遗集市等500多场活动，收费站也主动配合设立旅游服务专岗，并联合山东、河南的兄弟单位跨省联动。大广高速大明收费站负责人杜林：
10: 我们和省内以及山东、河南两省临近兄弟单位联动，共同打造了大广高速文化旅游廊道。在出口，我们会给游客提供路线咨询、旅游攻略这些服务，还跟地方的宾馆、餐饮合作，推出了凭高速通行费票据享受优惠的活动。
1: 除了白洋淀和大明，大广高速沿线处处可见高速加带来的变化。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游客越来越多；在衡水，衡水湖服务区成了湿地主题驿站；在邯郸，随着衢州广平互通开通，当地的特色重洋产业运输更加顺畅。这条纵贯六市的高速路，正让沿线的一座座县城、一个个产业连成一片。河北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大广分公司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石欣欣表示，大广高速作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通道，通车十几年来，通过智慧化改造等工程，不断提升通行效率，仅去年一年就保障了超25000万辆次车辆安全通行。同时，新媒体直播间精心策划系列户外文旅专题直播，以镜头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为地方文旅推广、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注入高速力量。
11: 我们通过大广旅游一张图，整合了沿线39个景区资源，开展了陆游一下等活动，覆盖了27万余人次，并主动对接沿线企业，真正把收费站前置为服务站。可以说，大广高速正在让沿线六市从地理上的邻居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

0: 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蝉鸣声下，古槐成荫，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清代省级官衙建筑群，保定直隶总督署正敞开厚重的大门，邀请八方游客穿越时空长廊，翻阅这座以青砖灰瓦写就的立体史书。
5: 步入直隶总督署，七进深的院落即刻被严谨的官衙规制震撼。严格按照清代衙署营造构建的七进院落，完整保留了从大堂、二堂、官邸、花厅到幕府胥吏办公区的功能分区。主体建筑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东西两侧辅以对称的科房院落。严谨的布局彰显着封建等级秩序与行政效率。
6: 现在在我们前方看到的是总督署的权威型建筑大堂，我们整体的看大堂气派威严，因为这是直隶总督身份的象征，权力的代表。

0: 堂是总督每年举行重大庆典活动的地方，比如说迎接圣旨、拜发奏折，每年秋审都会在这里进行。大堂是权威型的建筑，是主体建筑之一，是以李鸿章在职直隶总督时为背景进行还原的。在大堂的正上方悬挂着一块刻工守墓匾，这块匾是于清雍正八年的时候，雍正帝亲笔御赐给第八任直隶总督唐直玉的，也是这个衙署的建造者。他也是在希望后边的所有直隶总督都能做到唐直玉这样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做到地方官员之首的意思。在当时，大堂的正中间有一面屏风，是总督身份的象征。出生的太阳代表的就是皇帝、皇恩、皇权，底下是无尽的潮水，泱泱众生、黎民百姓，仙鹤就是总督身份的象征，所以此屏风取一品当朝之意。
1: 总督署的建筑本身即是解读清代政治文化的密码。大堂采用北方官式台梁式构架，粗壮的楠木柱础与精美的雀替雕刻，无声彰显着封疆大吏的威仪。后宅内院的垂花门与抄手游廊，则流露出江南园林的雅致韵味，映射出总督群体的文化品味。院内数十通珍贵碑刻，如御制总督真言碑、重修保定府衙署记等，不仅是精湛的书法艺术展示，更是研究清代吏治思想的第一手史料。一砖一瓦、一匾一联，皆承载着从清朝雍正至宣统八帝共74任直隶总督在此施政的厚重印记。
0: 直隶总督署是清代直隶省最高军事行政长官的办公场所。清代的直隶省疆域面积极其重要，它囊括着北京，包含着天津，皇帝要直接对它进行管理，所以取名为直隶省。直隶总督署直隶为省，总督就是省里边地位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直隶总督自清雍正二年设立在保定之后，就统领了直隶境内的军政要事，更是担负起了护卫京畿的职责。从雍正二年的李维钧到宣统三年的张振芳，历经187年，先后有74人、99任的直隶总督坐镇于此。如大家熟悉的李卫、刘墉、方官成、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历史内容极其丰富。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就是对他最好的概括。
1: 炎炎夏日，步入总督署内，燥热仿佛瞬间被隔绝在外。高大堂院形成的天然穿堂风，深邃回廊与厚重砖墙构成的物理隔热屏障，加之院内古槐松柏交织成的巨大绿荫华盖，共同营造出一方沁人心脾的清凉天地。
2: 感觉呢，天气虽然很热，但是从进大门以后呢，感觉里边呢很多的参天大树。感觉总督府里边呢，不论说是环境也好啊，院子也好啊，给人一种特别清凉的感觉。
3: 这对我们学这个历史啊什么的，这还是很受教育的。而且呢，来了以后呢，看这环境啊，保护的呀都非常好，都非常好。比较震撼。因为我们也是慕名而来。就知道这个，专门要看一下，了解一下中国的这个清代史吧。几代这个皇帝在这儿设立总督府，对吧？得了解一下。通过整个感觉呢，保定的这个文化底蕴很深。
0: 在即将到来的暑假期间，为了延长游客的参观体验，我们实行每周一开馆政策。同时呢，在这个期间，我们还在积极地筹备夜游活动。在夜游活动期间呢，还会推出情景剧的演绎以及游客的互动体验。同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直隶总督署，读衙署官箴，体味廉政文明，品直隶文化，领略古城风情。
4: 位于保定易县的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这座凝聚着清代鼎盛建筑艺术与王朝兴衰历史的露天博物馆，正以其恢宏壮丽的古卷群落、精妙绝伦的营造技艺、深邃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绿意盎然的山水画卷，向广大游客发出清凉邀约，要大家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消夏之旅。
1: 清西陵群山环抱，古树参木，

0: 植被覆盖率极高，形成天然的超级大空调。漫步于神道之上，高耸的松柏如天然华盖，隔绝炎炎烈日，洒下满径清凉。陵区水系丰富，溢水河潺潺流淌，带来水畔特有的舒爽凉意。清风拂过百年古建，穿行于殿堂回廊之间，都能让人在静谧悠然中忘却暑热，感受皇家陵寝独有的清幽意境。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清西陵古松林，这是清西陵最核心的生态优势和避暑依托。陵区现存300岁以上的古松就有13000余株，是咱们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古松林，被誉为可以深呼吸的天然氧吧。茂密的古松林不仅绿化了陵区，还防止了清西陵的水土流失，形成了小气候。所以来到清西陵，不仅可以欣赏到宏伟的古建筑，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还能享受清凉与宁静的自然体验。
0: 清西陵不仅是避暑胜地，更是一部立体的清代史书和建筑艺术杰作。作为中国现存规模宏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皇家陵寝群之一，整个陵区群山环抱，林木蓊郁，建筑群依山就势，错落有致，红墙金顶在苍葱翠柏间若隐若现，营造出庄严肃穆、天人合一的非凡意境。
1: 清西陵位于河北保定易县，是清朝帝王陵寝遗址，建筑融合了满汉风格，整体历史文化价值高，是格局最为完美的古代帝王陵墓群。尤其是太陵前的三架石牌坊，一座居中面南，两座稍后分列东西，与北面的大红门相对应，形成一个宽敞的四合院，是清西陵最具标志性的入口建筑，规模宏大，雕刻精美，是我国古代唯一的一处品字形石牌坊群，堪称国粹。
0: 行走于清西陵，如同翻阅一部清代官式建筑的百科全书，其规制之严谨，工艺之精湛，用材之考究，令人叹为观止。从太陵大红门精湛的河西彩画，到丹壁石上威猛的五爪龙浮雕，到隆恩殿藻井的盘龙金莲，再到殿宇屋脊上形态各异的文兽，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道光皇帝的墓陵，墓陵是清代帝陵中最为独特的一座。道光皇帝以标榜节俭、追求精雅为名，对自己的陵寝进行了改制和缩减。墓陵最为独特的就是它的三座殿宇，所用木料均采用珍贵的金丝楠木，并外面是以烫蜡工艺，显得非常的古朴典雅。它的雕刻非常漂亮，殿内的隔扇、阙屉、门窗上都是雕刻的形龙和盘龙，尤其是殿内天花板上采用高浮雕的手法，雕刻了1000多条小龙，龙头朝下，张口鼓腮，和这楠木自带的芬芳

0: 远远超过了清代其他帝陵，堪称低调奢华的典范。
1: 啊，我们是从北京来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清西陵啊，真的值得大家来。为啥呢？是咱们中国历史的文化，你到这儿能够感受到古代的帝王修的这些建筑，真的要气势恢宏，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来看。
2: 这里空气特别好，然后树木也比较多，然后就没事过来来散个步。
3: 嗯，环境比较优美啊，心情舒畅，
0: 就可免费参观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欢迎广大游客来到我们清西陵景区避暑纳凉。
4: 丰隆书院啊，在宋代时候呢，被称为江北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汉朝，兴盛于宋元，是我们河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创立最早、地位最高、成就最大、影响也最广的古代书院之一。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丰隆书院的前世今生。
5: 自古以来就留存着南岳麓北丰隆的佳话。那么其中的岳麓呢，指的就是现今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我们今天所来到呢，就是石家庄市元氏县的丰隆书院。这里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一个教育基地的，尤其是以研究数学和自然科学为主。那么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过这座状元桥，一同步入文化殿堂。
6: 丰隆书院位于石家庄市西南20公里的丰隆山龙首峰下，它是我国古代唯一以数学成就赢得世人关注的书院。步入书院，三尊栩栩如生的汉白玉石雕格外引人注目。元代书院山长李治、著名诗人文学家元好问、正定路督学张德辉，他们三人被称为是龙山三老。龙山三老也与丰隆书院的诞生重建息息相关。
7: 那这个丰隆书院，它从创建到后来一个重建是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8: 啊？它这个历程是比较悠久的，可以说这个要追溯到五代时期。那么第一任，我们第一任上就是李昉，李昉呢是宋代宋初的一个丞相。那么当时他为什么会在丰隆书院，叫这个丰隆山建丰隆书院？那么当时是他母亲病逝之后，他在这块丁忧的时候，他回到了正定，来到正定之后，在这个丰隆山，他自己建了一个丰隆书院，就是一个讲学堂，代表了就是丰隆山这块正式以书院的形式走上了历史舞台。那么在他之后，咱们这个著名的数学家李冶先生，1151年的时候，他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活，他回到了正定，也就是他当时的好朋友张德辉、杨浩问他们邀请他，你来这儿吧，他就在他的这个丰隆山这块定居。他开始进行这个讲学，他是在这个李昉的这个书院的基础上重建了丰隆书院，在这块就正式开始
7: 办学。
8: 对，开始办学。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瞻彼其羽。

0: 很久远的这个读书洞啊。这个洞呢是起源于南北朝的早期，这个洞分为两部分，一个小洞一个大洞。大洞是主要是禅修修禅的地方，到后来呢是学子们读书的地方，包括这里边的这个顶都已经熏黑了。那么这个黑呢是因为学子读书他点灯熏黑的。那么当时白朴先生在这个书院学习过，那么他还写过一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这么一个元曲，那么这个元曲呢也是发生在咱们丰隆书院。这就是丰隆书院的汉碑亭，这个汉碑呢这是有两块东汉时期的汉碑，这块呢就是四三山宫碑，然后旁边这个高的这是白石神君碑，这个碑呢都是东汉时期的，其中这个四三山宫碑是东汉元初四年，也就是公元117年所建的。对，这两个碑志是整个丰隆书院历史最悠久的两块汉碑。那么这个碑也是历经千山万苦啊，然后最终又回到了咱们丰隆山，对，留存到现在。
1: 然后朋友介绍嘛，觉得这儿挺好玩，说今天过来看一看。嗯，感觉这个丰隆书院呢，书香气息非常的浓厚。嗯，心情太好了，感觉心情特愉悦。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景泰蓝和乌桶叟银并称为天下同一双爵，是国家级非遗代表项目，具有鲜明的民俗特色，同时呢也是我国传统出口工艺品。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内呢，就有许多家专注景泰蓝的非遗传承企业坐落在大运河畔，手造河北之美。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大厂，感受古法之韵，体会非遗之美。

0: 廊坊大厂是中国景泰蓝之乡，而我今天来到的这家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呢，便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一个保护单位。来到企业的展厅内，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景泰蓝作品被摆放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整个展厅啊，据我了解有超过300件的展品正在展出。那今天小安的任务就是带大家来学习景泰蓝的技艺的工序过程。那接下来也有请出我们今天的非遗老师李经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雨墨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景泰蓝的制作工序，大的工序是有7道，但是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的小工序，说是108道工序才能得到一件栩栩如生的景泰蓝作品。通过咱们面前的这一组铜塑，就可以完美的展示咱们景泰蓝的一个制作工序流程。这边是最开始的制胎，他把这个紫铜板通过裁剪，然后这样敲打焊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景泰蓝胎形的形状。到了这边就是掐丝，工匠们把这些紫铜丝掰出来各种各样精美的图案，然后再粘到上面，经过焊接之后，然后就到了我们的点蓝车间，点蓝工匠们再把各种不同颜色的釉料填充到这个铜丝掐成的图案里边，这样就能呈现出一个完美的色彩。烧蓝呢，主要是为了把咱们的那个釉料融化，让它附着在铜胎上。烧蓝完成之后就是磨光，是为了打磨出咱们景泰蓝特有的一个光泽。磨光完成之后就是镀金，通过镀金完成整个一件景泰蓝作品就算完成了。
0: 那对于我这种一个门外汉来说，如果想要学习景泰蓝的话，从哪里上手比较快呢？
1: 你一下就说上手，我觉得你可能有点轻视这个工序了。你如果不信的话，一会儿我带你去掐丝车间和点蓝车间，让咱们的工匠带你试试。
0: 行。
1: 咱们现在来到的车间叫掐丝车间。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已经工作了将近40年的一个老技师。也是咱们掐丝车间的主任陈主任。
0: 陈主任您好，打扰您了。
2: 你好。
0: 咱们现在做的这个工序是在做什么呢？
2: 盘子，就是由富贵牡丹和那个鸽子组合的一个图案。
0: 我看您正在往它的身上粘这个鳞片是吗？
2: 对对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技艺。
0: 那我能体验一下试一下吗？
2: 可以呀。
0: 行，
2: 要不然你试试。
0: 好，那我试一下。果然这个贴的不行。我再来试一下啊。
2: 再来。怎么给打80-90分吧。
0: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咱们景泰蓝制作工艺的点蓝车间，这些颜料就跟咱们刚刚在这个展厅看见的一样，也是通过它们色彩的不同来实现呈现的不同效果。
1: 你可以试一下，
0: 这个
1: 是咱们的蓝管，对，可以这样吸一点颜料，然后点到它的这个叶儿上。
0: 比如说我来点这边的这个，应该是祥云图案吧？
1: 是。
0: 这一不小心就会掏出来溢出来。这整个一个这个盘子，我们都是需要把一点一点按照颜色的不同搭配来把它完成的。
1: 像这样的过程需要点3遍，烧3遍，然后才能达到咱们工艺上的一个要求。
0: 而它就是下一个工艺呢，也就是

蓝工序，然后您现在咱们能看到的是一台那个烧蓝的一个电炉子，它是经过850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去把这个铜胎表面的这个釉料去把它融化，融化之后变成了一种釉质附着在这个铜胎上，这样我们这个烧蓝就算完成了。

0: 哎，黄厂长您好。
1: 您好。
0: 嗯，我看刚才咱们是经过了一个烧蓝工程，您这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序呢？
1: 补平，这是继续使亮白给它找平，找完平之后再去火里烧，完事就是打磨，就是开始磨光。
2: 从这个车间出去之后，咱们这个产品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但是还差一个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序，叫镀金，把所有磨出来的裸露铜丝的部分、裸露铜的部分都给它镀上金。
0: 这样看起来，
2: 对，看起来会非常的亮丽，金碧辉煌。
0: 一个完整的景泰蓝作品，从设计到镀金往往需要一个月到一年不等的时间，这也造就了景泰蓝如此珍贵的品质。以铜为笔，以石为料，景泰蓝无愧于作为传统文化的瑰宝，成为代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而随着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关注程度的不断提高，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士投身到了景泰蓝的学习当中，学习技艺，学习精神，传承文化，也希望这些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能够在年轻人的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新的生机。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近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听，这是河北的老物件在说话呢。
0: 一把剪刀剪出千年窗花，一曲鼓吹唱尽燕赵风骨，这是咱河北人的根。
6: 爷爷教我画内画，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7: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9: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8: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0: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租车出游遇到台风暴雨，这个车辆的损失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携强风雨即将影响我国多地。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旅客可登录各航司官网查看客票变更或退票规则。7月10日起，电视剧、网络剧的演员署名将正式告别艺名，使用法定姓名，并按笔画排序。今年6月，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等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要求，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到多排列。演员署名原则上应使用法定姓名。如需使用已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采用真名加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及昵称等。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日前发布，明确了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三类情形，包括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或业务许可证，取消或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行政处罚的情形。当事人有履行能力但拒不履行，逃避执行行政决定，严重影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公信力，被人民法院作出强制执行裁定的情形等。近日在湖南茶陵，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其家中电线被盗，民警随即展开侦查，成功锁定装修工蓝某。经查，由于大多数业主装修新房的时候为方便工人进场施工，会在门外留存备用的钥匙，于是蓝某便利用手中的

0: 备用钥匙，多次潜入多个毛坯房盗取预埋电线，装入桶中运离现场。随后他将电线包皮取铜卖给废品回收站，累计 非法获利5000余元。目前蓝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安徽合肥一男子在家看球赛时，被弹窗广告诱导下载了天天看球博彩 APP。 在客服的诱导下，他先后向指定个人银行卡转账3次，共计约11.5万元。押中球赛后，男子提现却发现 APP 链接失效，客服失联，他这才知道自己被骗，立即报警。警方根据线索迅速展开调查，目前被骗金额已被全部追回，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期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曾有群众在商场遇上陌生人拦路，对方呢正在打视频电话，称银行卡号模糊看不清，请求他人帮忙对着镜头读出卡号的后几位数字。殊不知一旦对着镜头念出卡号，人脸和声音信息便被同步抓取，然后骗子会趁机在网贷平台冒用他人身份疯狂贷款。民警提醒，只要有人拿着电话视频让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号，一律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心毁掉了自己的征信，背上巨额债务。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
1: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版、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去咨询律师的意见呢，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来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现在也是正值暑期，自驾出游也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我们知道在网络上是可以租车的，然后网上下单异地取车，觉得这是一个很方便快捷的事情，但是一旦这个车辆遇到了问题，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张先生就计划啊，携家人前往海南去旅游，然后他就通过一个租车平台线上预订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根据平台合同的约定呢，说车辆如果发生损坏，维修费用在1500元以内的由张先生自行去承担，超出的部分由当地租车公司去负责。那抵达海口现场验车的时候，租车公司另行拿出了一份纸质的租车合同，要求张先生签字。张先生呢也是没有仔细去审阅条款的内容就签署了这个文件。那这个线下合同是新增了一个约定啊，说张先生除承担1500元以内的维修费外，还需额外承担超出维修金额部分30%的赔偿费用。租车公司签约的时候也没有对这个加重承租方责任的条款做出一个醒目的提示或者说明确的说明。那在旅行的途中呢，当地遭遇了台风叠加强降雨的天气，租赁的这个车辆就被积水给浸泡了，产生了维修的费用共计20000多元。在事故发生后呢，双方就损失承担的问题争执不下。租车公司这一方是认为，依据后来线下重新签订的租车合同，张先生应承担7000多元的损失，这就是30%嘛。那张先生认为呢，说台风暴雨这个是属于不可抗力因素，自然灾害造成车辆受损，自身无需承担任何赔偿的责任。而且呢，双方签订的租车合同与平台条款不一致，租车合同为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即便赔付也应当按照线上平台合同约定仅承担1500元。其实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租车，然后后来这个车出现损失，出现这个事故了啊，然后呢双方租车公司还有张先生之间产生了一些关于费用上的隔阂。那贺律师，我们看到啊，你看租车平台上是签了一份线上的电子合同，然后后来这个租车公司在线下又和张先生签了一份纸质的租车合同，那这两份合同他们有什么不同，或者说他们分别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
1: 其实在民法典上啊，他们都是合法的合同形式，那都具有法律效力。那区别在于可能纸质合同会用在一些价值更高或者复杂条款更多的一些商事领域啊。那么如果是

0: 容就是线下的纸质合同，其实它新增了一个点吧，
1: 嗯，
0: 就是说超额维修费的10%条款是不是一个有效的条款呢？
1: 你看，一般像这种出现两份都是同签署的合同，那么一般情况下，咱们认为后签署的合同肯定是更效率可能要好小一点，以时间事件来先闹，因为你先谈条件，可能后协商过条件，那肯定是后协商的这个合同条款是你们双方的最终意思表示。
0: 嗯，
1: 但是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他新增的这个东西，他并没有提前告知，啊，咱们这个张先生他没有提前告知。
0: 嗯，
1: 那如果没有提前告知，他如果一旦被认定是格式条款的话，那么如果商家没有在签署合同之前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的情况下，他是对张先生不生效的。
0: 嗯，就是说商家你没有着重的提示张先生，你看这个条款之间跟之前的有点变化，
1: 嗯，
0: 我们这是一个新增的一个条款。
1: 对， 对， 对，
0: 如果说他没有进行这种提示或者说一个明确的标
1: 明，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这个对张先生来说这个是无效的，
1: 对，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无效。
0: 啊，嗯，那所以说这种合同是不是就需要双方有一个充分的协商或者说明示到底同意或者不同意呢？
1: 你看，
0: 嗯，
1: 首先咱们看张先生他们签过一个线上合同，那么就要看这个线上合同对合同条款的变更有没有约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线上签的合同约定了这个商家有自己有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那么好，而且他如果在签线上合同的时候他已经明确提示过，已经加重表示过，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认可。
0: 嗯，
1: 如果说没有，那没有赋予你商家单方变更合同条款的权利，那么你这个变更合同条款就得经双方协商。
0: 嗯，
1: 那你在签署的时候就得明确告知这个张先生。
0: 嗯，
1: 如果没有告知，那么很有可能会被法院认定为格式条款。
0: 嗯，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他没有进行一个明确的告知，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了，是吧？
1: 对。
0: 那如果说他进行了一个明确的告知，但是现在张先生不同意，
1: 嗯，
0: 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呢？
1: 你看正常情况下，咱们说了你提出了，那我肯定要提出异议，要充分协商。
0: 嗯，
1: 那充分如果协商不成，那么我肯定按在我平台上下单的合同履行啊。
0: 对，
1: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份合同，对不对？那如果说新的条款我们不同意，那就按原来的合同履行，如果原来的合同你不同意履行，那就看违约条款有没有约定违约条款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啊，你一定是你在平台下单的时候啊，你一定是截图保留了你全部的关于平台关于承诺呀，什么订单详情啊，
0: 嗯，
1: 合同条款这些证据你给它固定下来，你有理有据的去他谈。
0: 嗯，
1: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光嘴跟他说，估计也够呛啊。
0: 你也得有证据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对， 对， 对。
0: 那像这种线下的纸质合同，你看，
1: 嗯，
0: 这个可能很多消费者都没有意识到，就觉得可能跟之前的平台在线上签一个电子合同，
1: 嗯，
0: 这就结束了。
1: 嗯，
0: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你线下还会给我一个纸质的合同。
1: 嗯，
0: 那这个纸质的合同属不属于一个霸王条款呢？
1: 你看其实这样子啊，其实好多这个咱们在线下签的纸质合同肯定都是商家固定好的版本。
0: 对，
1: 那么是固定好的版本，那么一般情况下如果对一些特殊约定的可能就会认定为是格式条款，那么格式条款它不一定是霸王条款。
0: 嗯，
1: 但是霸王条款它一定是格式条款，它一定是提前备注的。
0: 嗯，
1: 那么区别在于哪儿呢？就是格式条款一般情况下是合法的，只是需要你提前跟我陈述，跟我提示说明义务。
0: 对，
1: 但是霸王条款一般都是不合法的。什么叫不合法的呢？就是说，他单方面的，这个商家号或者经营者也好，他逃避自己的法定义务或者减免自己的责任，这种，比如说有的时候他在，你看你去家里买东西，他说我店铺贴了个告，贴了个通知，一袋售出的商品不概不退还，
0: 嗯，
1: 那你想如果有质量问题呢，我肯定是要退还退的，
0: 对
1: 不对？要求你的，所以说他呢一般情况下就会限制这个消费者的权利，那么他呢？一般情况下是非法的，它本身就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0: 嗯，对，
1: 所以呢这种一般是称为霸王条款啊。
0: 嗯，
1: 就是格式条款不一定是霸王条款，但霸王条款一定是格式条款。
0: 一定是格式条款。
1: 对，格式条款只是说，
0: 啊，
1: 你像他这个增加30%金额就这个说呀，如果他提前跟张先生沟通了，刚先生认可了，哎，那就没有问题。
0: 嗯，这就
1: 是
0: 有法律效力
1: 的。对，
0: 啊，
1: 因为约定这个没有问题啊，赔付金额。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说我刚刚提到的，我在这个店家开店啊，他在门口贴了一个所有商品一经售出概不负责。
0: 嗯，
1: 那这种情况就算他让你看见了，指着你看了说你看我给你看了，我也拍照留影了，你看到这个条款了。
0: 嗯，
1: 不好意思，一旦这个我在你家买的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了，我还是要找你。
0: 嗯，
1: 所以他本身他是不合法的，
0: 是一个不，这个霸王条款它就是一个不合法的。
1: 对对，它是个不合法的。
0: 嗯嗯，
1: 它跟格式条款还不一样。

0: 样啊。
1: 在合理时，我们也是来总结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像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在平台下单的时候，你看看到的服务的条款和提车时签署的租车的合同的内容，也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或者说要留存什么样的证据呢？
0: 你看，这个刚刚咱们也说到过，你像这种，你首先是你在平台下单的所有的凭证、所有的聊天截图，包括它的页面的提示，你都留存好。就是他已经明确告诉我，我也认可了。那么你线下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可以拒绝签署。拒绝签署，我就要求你按之前的履行。如果不履行的话，当然就按违约条款来走。就是算看看电子合同有没有对违约条款进行过约定，有的话就按违约条款走。那大概率啊，如果说谈不拢，我们很可能选择就是换一家注册行再重新注册。
1: 对
0: 吧？可能时间上会有点耽误。
1: 但是这个对于消费者来说，如果说你不认可他后续补充的这个条款的话，你确实可以找一个别的公司再去看一看，是吧？
0: 啊。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问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贺律师，咱们说完了啊，这个双方其实对产生这个维修的费用，然后这个到底谁承担的问题，这是一个双方有争议的点。然后还有一个双方有争议的点呢，就是说张先生认为我在外面遇到了台风暴雨的这个天气是属于一个不可抗力的因素。首先，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来了解一下，就是不可抗力的因素，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什么叫做不可抗力啊？
0: 其实不可抗力就是词义上解上就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那么有什么人，比如说自然灾害，如台风、洪水、地震，咱们知道这个很简单，这个是你控制不了的，自然的，
1: 这是自然的现象，
0: 对，它控制不了。还有就是今年可能咱们王府考的冰雹，这个确实都属于。那么还有一种是政府行为，比如说政府征收、征用或者颁布了新的政策法律规定导致。这个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下。那么还有一些社会异常事件，这个可能是咱们就经历的可能比较小，比如说一些罢工啊、骚乱啊，就是暴动啊、战争，当然还有一些武装冲突啊，咱们这个经常在国外看见，就是这种事不是咱们人力能控制的。对
1: 对、
0: 那可能是领导人能控制啊，但至少对一般的民众他是控制不了的，对吧？
1: 就是说对于咱们这种控制不了的局面或者说形势，就是不可抗力。
0: 咱们一般就认为这叫不可抗力。
1: 那他你看他在这个旅途中遇到的台风暴雨，构不构成这个不可抗力呢？
0: 其实从咱们这个事项上报道来看啊，我觉得啊，台风它肯定是属于不可抗力，但是不可抗力可不可以规避你的责任啊？这个需要考虑。你看，因为现在基本上，咱们也知道，因为这个通讯的便捷性啊，咱们经常也会看到，如果在台风登陆啊，或者一些什么暴雨啊预警的时候，咱们发山洪的时候，咱们气象部门
1: 这肯定是有预警的，
0: 有预警，对吧？那现在这种，如果说咱们这个张先生啊，他在海南旅游的时候啊，他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台风，如果说气象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或相应的部门发出过这种提示，说台风预警，那么依现在的咱们这个便捷性啊。就是说咱们可能知晓这些信息的便捷性来看，很难认定，就是说你虽然说是有这个台风天，但是很难认定是你不可以避免的。因为咱们现在也看到
1: 也会提前去发预警，对，
0: 是吧？全国各地也看浙江、江苏还有些地方，他们政府会允许他们把车停到高架桥上，这个时候就是在规避。为什么？你如果在低洼的地方，你肯定会有被水泡的可能，
1: 对，
0: 但你在高架桥上，它是个桥，它可能水就会往下排，你就不会泡。所以这种情况不是说 不是说这个台风预警是你控制不住的，就是说单方你像如果说我地里的庄稼或者我房子，那你发布台风预警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房子我不能搬走，
1: 我动不了，
0: 我庄稼我也不能把它全部弄，除了能采摘的我采摘，
1: 那些
0: 有些你看大棚一样的我是拆不了的，那怎么办？那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发布了预警我也控制不了，那你该赔还得就是说该按不当就是不可预见的这个该有责任谁担谁担。但是像台风车辆浸泡的这种，你不管是在咱们说是在家里也好，还是说你是自己的车还是你租的车也好，你完全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稍微地势高一点的地方来避免它的损失，对不对？所以说不是说一旦有这种不可预见的事发生就一定会减免你的损失，而是说确确实实是因为要不然你没有收到这个消息，或者说即便你知道这个消息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损失，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你采取所有的行为以后你都没有办法来减少或者说避免它的损失，那这个肯定就是按合同条款讲它属于不可干预责任，该由谁担就由谁担。
1: 但是你看在这个案件当中，就是承租人他可能会有一些可以进行一些其他的这种避免这种事故发生的措施，是吧？所以说他也不能全额的去免除他自己的一个责任。
0: 对，就是虽然说报道里没有明确写明哦，什么气象台发布了什么的，但实际时况下，以现在咱们的情况来说，一般台风登陆之前，还不只是一遍一遍，是 N 遍反复的各大平台都在提示，
1: 就包括你的手机短信上，包括如果说你这个看电视的时候，在你的电视上也会出现这样的预警
0: 啊，
1: 就是都是有办法能让你提前知道可能台风要来了。暴雨要来了，这种预警都是能让你看到的。
0: 对，
1: 而且即使是你作为这个承租人，你遇到了这种恶劣的天气，可能你也是负有一个把车辆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或者说你及时给租车的公司打一个电话进行报备，减少这种损失的义务，是吧？
0: 对，因为你看，其实咱们租车也好，你租车你肯定是要支付租车费，那如果在你租车期间你肯定也要遵守交通规则，这都是最起码的。
1: 对，
0: 而且你要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你也要及时处理，而且你也要跟租赁的公司报备，也要跟保险公司报备，
1: 对，
0: 这个不在于这个车是不是你的，而是你占有使用期间，那么在你占有使用期间，那你对这个车辆的安全显然也有保护义务，对不对？所以说你不能说明明知道这个财产处在很大的风险当中而你置之不理，因为它不是我的，所以我置之不理，这显然也不符合，对吧？
1: 对，
0: 咱们实践情况。
1: 对，那什么情况下，就是遇到了什么事情，这个风险是由租车公司来承担的？什么情况下，这个风险又会由租客来承担的？何律师，
0: 这个就看双方签署的合同他怎么约定的了。像这种咱们都知道，你不，咱不说是异地租车，咱平常租车的话，那也得是合同条款会写得很明确。那合同条款怎么约定的，咱们就怎么履行就行了。
1: 那作为今天这个案例，可能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啊，就是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种不可抗力因素或者说自然灾害，也并不等于你作为租车人承租人来说你是完全不用赔钱的，这种情况是不成立的，是吧？
0: 不成立的、除非你们合同条款就这么约定的，就是在你租赁期内期间所有造成的事故包括人为的第三方的什么自然灾害所有损失都由这个车辆出租公司来承担，那没有问题。
1: 对，
0: 但凡没有这种约定，那你就得按双方的权利义务来。
1: 对，你作为承租人，你也是有一部分的责任的，
0: 对
1: 这个车的这个对安全或者说对这个车的保护，你也是有义务的。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 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

0: 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是分离，
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 分，是分别，
4: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3: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3: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5: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

0: 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困惑，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贺律师，你看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案例也是说，一家人暑期是吧，出行然后租车，但是这个遇到了极端的天气，遇到了台风暴雨，然后租的这个车就给淹了，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呢？确实可能现在很多全国很多地方吧，都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地的强降雨的天气频发啊，然后一旦这个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情况，房屋漏水，或者说你这个车停在车库也被淹了，包括在街上，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短视频的内容，就是说这个车辆在街头泡了水了，或者说行人也在街头摔伤了，这样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的。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只能自己自认倒霉呢？我们来假设几个情况吧，贺律师，就是第一种情况，雨下得特别大，包括我们自己家里面引进水了，包括这个墙面可能也泡坏了，这种情况到底谁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应该去找谁赔呢？
1: 这个你看，既然是家里进水，墙面被泡，肯定有好几种情况。如果说是自己没有关窗户，或者说阳台呀，或者说地漏啊，这种被自家的杂物堵住，这种一般是自己承担。那咱们可能经常看到现在大批量的，咱们可能发现一些自建房，那你就肯定不用考虑，根本就没有物业。
0: 对，
1: 那这种不可预见的，可能都自己来担这个损失啊。
0: 嗯。
1: 那如果是碰见屋顶或者外墙或者公共管道这些地方要漏水，那这个就要看物业有没有尽到维修的义务了。如果物业没有尽到维修的义务，或者说他没有在大雨之前，或者也不能说大雨，就算平常的下雨，你也物业公司应该及时清理那个下水道排水口，因为他要保证它畅通。如果说你一直没有修，导致这个反水，比如说因为这个下水道堵了反水，那你物业肯定要担责任。
0: 对。
1: 那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你运气比较好，这个房屋刚刚交，甚至还在质量保证期内，那么因为这个开发商啊，这个质量的原因，那么有可能这个就是由开发商来担责啊。
0: 就是分这几种情况啊，看看您遇到的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同的情况去找不同的部门去负责啊。
1: 对。
0: 那还有一种情况，你看刚刚咱们也是介绍说到了，现在好多短视频都看到了，车比如说停在车库了，但是车库也被淹了，造成咱们的车也被泡水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去找谁赔呢？
1: 你看这个情况，咱们也可能因为近期下雨吧，可能也看到了好多了啊。那这个地下车库被淹看谁？你看如果说物业他及时，因为他一般现在物业在收到的消息都会提醒一下，他如果尽到了提醒排查的义务，比如该提醒的，我所有的排水管我都检查了，没有什么地方有坏的，或者我没有修好的。那么而且比如说我已经，因为咱们小区可能这个地下车库经常会有倒灌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也提醒业主了，让他把车挪走，但是业主自己不挪的，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业主自担了
0: 啊，这物业就不承担责任了。
1: 对、
0: 啊、
1: 当然这种情况呢啊，如果说你物业就算是提前弄了，已经提前了，什么都准备好了，但是呢也很难，不一定完全能免除，这要看实际情况啊，看你到底他进到了哪种。如果人家真的已经提起了，挨家挨户去敲门让你们去挪走啊，什么什么，你们自己不动了，这个我觉得而且下水管什么都没有堵，因为
0: 那物业的责任可能就尽到了啊。
1: 堵还有个问题，有可能在下雨之前你确实都已经清淤了，你确实是排空了、但是它雨水会带了垃圾来堵了，你没有办法完全证明是它之前有没有清理，所以这个时候在物业收集证据很重要。但你进行这些清淤，就是检查这些排水管道的时候，你一定要最好是录音录像，你能把它全部记录下来，因为你下大雨，什么有可能个别的地方的垃圾都
0: 飘过来了，
1: 飘过来有可能就会堵了，你可能已经进行了清理，但是等到现场去的发现还是垃圾堵着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证明你到底有没有清淤，对不对？有没有让排水管那个正常畅通？所以这个也在证据方面啊。当然还有一点啊，如果说这个车库是长时间的，就经常存积，稍微下一点小雨它也堵，那这种情况下，你在暴雨之前，你比如说。

0: 或者说你即便清理了，但是业主也反映，看之前就像下点小雨他也会堵的话，那这个物业肯定是在这个事上有过错。他即便是当时清了，他只是清了，他没有去进行及时的修缮，他也有可能还是要担责。
1: 这是物业什么情况下他会担责。
0: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咱们也不能说是业主什么的，作为物业如果说在这个雨季来临之前，或者有大暴雨来临之前，你去进行这些检修也好，维护也好，最好是全程录音录像有个记录。这样子保证在下雨之前这些东西，比如说排水口呀，都是畅通的，对吧？你该进的也通知了，所有证据都留好，以免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一旦大雨下来，你到底是你清没清，那新的垃圾飘过来谁也这个没有办法来鉴定。
1: 就是说咱们做了这个事情也要留下证据，证明咱们之前是做了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可能是涉及到我们在自家地下车库出现了一些问题，物业到底该不该负责。
0: 对，
1: 那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把车停在外面的停车场，地上停车场或者说地下停车场了，这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积水，这个车辆把水泡了，可能这个时候保险、物业、停车场可能这几方是吧，都会负责任吧，是吧？
0: 对
1: 啊。那这样的情况，如果说你看我把车停在了，比如说就在一个综合体的里面，然后这个他那儿排水不好啊，这个把我的车给泡了，这个应该去找谁去负责任呢？
0: 你看咱们刚刚提到保险呢，那如果出现在车被水淹的时候，咱们首先强调一点，业主不要去打火这是首先一点。然后只要你不打这个火，那么基本上咱们先找保险公司，对吧？如果保险公司赔的不足以，或你购买的保险额度不足以覆盖，那么咱们就要看物业呀，或者说你在这个停车场啊，或者在商场啊这种地方，它有没有过错。如果说它有过错的话，咱们肯定要找他们来进行一个补充的那个赔偿，对吧？如果说你在了一个，比如说咱们提到一个商场，那个商场在下大雨前，它通知了所有的业主，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商场的排水不好，那个现在下雨来临之前，希望您把车挪走。你接到这个消息了，但是你不去挪，那你自身也要有一定的责任。那个这个时候，你肯定也是对自己的车辆会有，保险公司如果不够覆盖的情况下啊，也有可能自己会担一些责任。
1: 就是说这种情况下，自己可能也会是担责的。
0: 对，
1: 所以说，就在这个时候，别人提醒你了，或者说这个物业提醒你了，包括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提醒你了，一定要及时去挪车啊，及时去处理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贺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去咨询律师的意见，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济广优品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4: 妈妈早上好。
5: 宝贝
3: 听，
5: 早上好。
3: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

0: 那何律师，我们继续来讨论，就是你看在这个下大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遇到了这种雷暴天气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啊。刚刚是说到了车辆，比如说在地下车库或者说在外面被水泡了，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可能还有一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你看虽然说下雨了，但是有的朋友仍然是不喜欢在家里边做饭，还是有这个叫外卖的习惯，或者说买了东西正好在下雨的时候经过我所在的这个地区，快递外卖被雨水淋湿然后损坏了，就是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你看其实这个快递外卖这个啊，首先你看被雨淋湿，你要看它损坏它发生在什么阶段。那如果是人家快递员送的，那肯定找快递服务机构。那如果现在好多咱们也知道，咱们可能放到快鸟驿站，
0: 对
1: 对吧，那驿站如果漏水泡坏了，那你肯定就要找驿站了，对吧？这个东西就要看谁。那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就是这个咱们说不说，因为咱们发到快鸟驿站咱们另算，这个它也等于是签收，
0: 对，
1: 但实际上是咱们消费者自己签收啊。在消费者自己签收之前，那这个商品的风险通常是有这个卖家或者商家，咱们说的商家或者承运方来承担。那至于说到底是商家发的这个货有问题，还是在路上就发现问题，这就要看了啊。那如果说是已经牵手到咱们这个手上了，咱们比如说牵手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特别是有一些咱们说是被雨泡了，可能所以说有人可能给你换了个包装啊，你也不一定看得出来哈。这个情况那怎么办呢？牵手后你再发现问题的话，那你应该是尽快拍照，把这个外包装啊、商品状态、订单记录这些啊，你都赶快跟商家和平台来联系啊。如果说你确定，比如说咱们送外卖，那就不存在别的了，那快递员送到你手上，外卖这种东西一般是好看有没有泡汤有没有闪是看得到的啊。如果说他是送到你手上的，那你直接可以看到。如果说他把这个外卖，比如说咱们有些小区咱们上不来的是有门禁的，那他可能就放在快递柜或者放在单元门口啊，这个地方如果说下雨了，你放在单元门口肯定是不行的，那你肯定会涉及到被雨淋到啊，那不一定能挡得到。那这种情况下，你肯定找快递员啊，找快递公司了，对吧？平台啊，这个服务平台了。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就要还是要看你是在什么阶段，你能认定，就是如果说我只是到手上，反正我不知道是谁的责任，那好，你商家承运方你一块，快递公司你一块搞。如果你看，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如果咱们是点个外卖。你在商家出来被淋湿，可能因为商家他一般他是在日内，他不能下大雨给你炒菜，对不对？所以或者给你做奶茶，他一般情况下他肯定是在室内。那一般这种如果在路上被淋湿啊、被坏啊，大概率是快递方的啊。
0: 就是那个外卖员他的一个责任了，
1: 肯定会找快递方的啊。
0: 那因为这个天气的是这种阴晴不定的，会这个迅速的变化，可能哗一下这个大雨就下来了，然后我们。正好现在还没有回家，还在街上呢。然后就是因为下雨导致的摔伤，或者说突然一阵大风导致一个东西砸到我们，被砸伤了。这种情况我们能不能索赔呢？
1: 你看，这个你要是说被树枝砸到，这个啊，你要一般情况下，你可能树枝风稍微大一点，枝杈小一点的话，你刮伤了。这个可能就是你自己担了，这是实话，因为你不可能说要求那个咱们这个路政对所有的树枝
0: 然后进行一个这个责任的划定。
1: 那如果说咱们在下雨前有些井盖松动，那这种情况这种事经常可能我没有看到井盖松动，我可能就踩了，我摔了，或者怎么着磕了啊，这种情况下啊，那你就要看在下大雨之前这个路段之前是不是有过。如果说在下雨之前这个路段就是这个井盖就是起来的，然后你路政没有及时修缮，那你因为这个磕的了，你肯定是要找路政。当然如果说是路政平常的台阶，下雨你自己因为雨漫过了，你可能看不到台阶，你这个算了，你这个时候找路政你不用考虑，这是你自己的，
0: 这是自己的责任。
1: 对，因为咱们也知道你车就碰见极端突进的时候，咱们一般都应该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咱不应该在这些路上或者警示线，或者说视线不好的时候再
0: 出行走啊。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看咱们有的时候碰见你这样子，你在无限的扩大路政部门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对吧？那如果说在小区里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物业没有对什么车这个什么通道啊或者台阶啊。

0: 进行合理的维护和提示。比如说下大雨，可能有的时候咱们进大堂可能贴的瓷砖比较滑，
1: 对，
0: 咱们经常会发现在下雨之前，然后物业就给你铺上红毯了，
1: 是
0: 啊，他后面会有个匹示牌，雨天路滑，
1: 小心地滑啊。
0: 如果他确实已经设定了这些，但是呢，下雨他并不可避免的可能有雨水，甚至有其他人的伞呀、啊、或者其他东西，它溅到这个布上，把它弄湿了，有可能它会滑。这个时候你物业，你要说物业没有及时清理，因为物业不可能守在那，
1: 对，不可能时时刻刻清理。
0: 所以这种情况下、啊、大概率也是你自己担。那如果你是在商场，这里面有积水，那么你摔到了，那这个可能属于商场没有及时清理。但是他如果有证据证明，你看我一直在清理，只是我刚走到这那里，我去那里清理，然后这里又有积水了，我摔了，你也要找物业，这也要找商场，这也要看情况啊。你不是说我只要在商场摔了，我就要找人家。这个显然不合理，
1: 对，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0: 它跟雨水不像是咱们平常，人家不是因为下雨天，而是因为别的人把积水弄到了，他长时间没有处理，
1: 可能每个人都会带进来的。
0: 对、嗯，有可能这个每个人可能刚刚人家刚清理走，正好来了一个客人，他兜了一个雨下囊，他啪把水全洒在这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商场刚清理完，你回头你摔了，那人家商场来担责，这显然也是不合理。
1: 就是这种情况，可能自己要负的责任更多一些了。
0: 对，所以还是。首先要考虑自己，小心小心再小心，
1: 这自己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的第一负责人嘛？
0: 对。
1: 在北京时间的14:57，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贺律师。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当强降雨天气引发城市积涝时，我们应当关注实时路况和积水信息，避开下沉式立交桥，避免进入地下通道、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库等低洼区域，远离积水中的漩涡，可能是井盖缺失或深坑，远离电线杆、路灯、配电箱等可能带电的设施，警惕落入水中的电线。低楼层住户可采取挡水措施，检查电路、燃气安全。室内有进水风险时，应立即切断电源总闸，必要时及时撤离。
3: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8: 快报警，手机！
7: 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8: 119啊，快点！
7: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9: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7: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9: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7: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8: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2: 您好，119指挥中心。
10: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2: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2: 为了天空飞向地上，
1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3: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现场。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 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4: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15: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来关注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在孩子小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会忙于工作，所以说有的家庭确实需要老人帮助我们带孩子。但是呢，这样的搭配组合就会存在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会发现父母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么老人可能会出现护短的情况。同时呢，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教育标准啊就会不太统一。那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也会发现孩子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发现孩子就学着钻空子了，或者是说好像总是在破坏规则，没有什么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还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真实场景，跟您来说一说哈，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样来尽量的统一我们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李园长下午好。
1: 大家下午好，我是李文园长。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每一个隔代带娃的家庭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可能就会不吃，或者是就会乱跑，或者呢就会贪玩啊。还有呢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就会出现端着碗来回满屋子追的这个情况。对，然后可能就是父母在跟孩子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正常吃半个小时左右就结束了，然后爷爷奶奶要是跟孩子一起吃饭，可能我们得吃40-50分钟甚至一个来小时，所以我们家长会很头疼。但是可能爷爷奶奶会觉得说，嗨，这不就是吃个饭吗，
1: 吃饱就行了、就
0: 是、对，吃饱就行了，我对孩子也是我出于我的爱呀、是吧。
1: 首先园长要告诉大家，追着喂饭其实是毁掉孩子自律专注，包括孩子体质非常重要，也可以说是排名第一的一个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清楚为什么老人就非得追着孩子喂这口饭啊。其实不全是老人的溺爱，更多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老人的固有的心理，比如说第一，哎呀，总怕孩子饿，怕吃不饱，就是孩子自己吃的话少吃一口长不高了。第二呢，觉得孩子小，自己吃饭慢，他吃不干净。再一个呢，
0: 弄得哪都是，
1: 对，再一个就是心疼孩子，觉着追着喂就是疼爱啊。另外一个呢，就老一辈的年代呢是比较缺乏这个吃的。他潜意识里呢会把多吃点儿等于爱孩子。
0: 我们看上去是喂饭，但实际上可能这其中会不小心滋生出孩子很多的坏习惯，是不是？
1: 是的啊，就是孩子如果没有这个饥饿感，如果一直让他进食的话，他的脾胃肯定会越来的越这个弱啊。就是因为人天生嘛，是饿了想吃，饱了就停。但是呢，老人如果追着喂饭，等于孩子不饿的时候他也要吃，不想吃了也要塞给他吃。那长期这样强行的进食，孩子积食啊、脾虚啊、挑食啊，从时引发的，尤其是积食会让孩子反复生病。其实很多孩子生病的根源就是他的脾胃啊被打乱了，给喂乱了。
0: 我们发现幼儿园的小朋友好像比如说除了就是我们到了这种流感季比较严重的这种传染之外，我们会发现孩子生病发烧，很多家长会说，哎呀，
1: 吃
0: 多
1: 了少吃点啊，经常嘱咐老师这两天少吃点儿。
0: 我们积食了是吧。
1: 对对对。另外除了这个身体的原因呢，另那个更重要的是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啊，让孩子坐不住，静不下来心。其实吃饭呀是我们这一生最早的一个专注力的训练。
0: 吃饭这个情况
1: 是很锻炼专注力的啊，它需要用心。然后呢这个一勺一勺的把你碗里的这个饭吃完啊，其实挺考验孩子的。一顿饭呢如果要是总是追着跑，或者是边玩边吃，这样孩子很容易就是三心二意，他潜意识里会养成这种习惯去做事情，就是可以不专心。也不用坚持，也不用一定要坐在那儿啊，所以很多孩子他 上了幼儿园之后呢，就是坐不住啊，上课走神儿，或者是小动作比较多，其实根源就是从小在吃饭这儿没有好好的养成规矩。
0: 嗯，哎呦，今天李园长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爸爸妈妈可能忽视了。比如说我们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很注重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我们可能会报一些课，是吧？或者是说我们学一些书本上的，或者是说现在短视频当中的教授的一些内容。但是其实吃饭这件事情也在锻炼孩子的专注力。我们不要就是追着，然后
1: 追着让孩子喂啊，
0: 对，
1: 追着进食。
0: 对对，好，还有其他的吗？
1: 这样追着喂饭呢，和幼儿园的教育其实是断代的，因为在幼儿园呢，我们要求按时定点儿啊，你坐姿要正确，自主的进餐。
0: 嗯
1: 啊，但是家里就是乱跑，追着喂，或者拖延，或者零食不断，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周一到周五老师辛苦培养的一些习惯，那周末两天全都清零了，这样会让孩子他会认知上有一个混乱，那到底该不该自己吃饭呀？到底什么时候吃饭呀？
0: 他会比较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会有点懵，因为孩子其实他并没有说还发育到那种说我在幼儿园我要怎样做，或者我在家要怎样做，对吧？
1: 还没有这种认知。
0: 他只能就是说养成一个统一的习惯，我要怎样做。如果你说这两天啊，这周一到周五这五天我是在学校在幼儿园是这样的，回家又成那样了，
1: 我就可以那样。
0: 他自己到时候他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些都是小小的问题，我们也特别容易忽视，但是可能时间长了就会引发一些大的问题，甚至是说家长会发现怎么我的孩子越大好像毛病越多。那我们就说一说在家里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一下，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轻的爸妈很头疼的问题，说我也想统一，但是会发现好像
1: 很难统一，
0: 对，也不太容易。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
1: 首先呢，我们确实是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规则，比如说就是到点儿开饭，过时了咱们就收餐了。那这个期间家里是不提供任何的小零食啊小点心的，就正餐的时候让孩子吃。这个是需要让孩子承担这种自然后果的啊。
0: 这个需要特别要跟就是老人要讲清楚这件事情 啊。
1: 对，
0: 就是不能说
1: 吃什么都是吃。
0: 对，不能说我们制定了这个规则，然后老人心疼孩子说哎呀那我就悄悄的我给孩子点零食。那你就会发现到饭点孩子他永远没办法正常吃饭。
1: 对。首先我们要肯定老人的辛苦啊，如果真的是很难做通他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医生的建议作为依据，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年轻父母和老人之间这种对立感。这样我们全家的严格执行统一的一个标准啊，可以告诉他大夫医生是怎么说的。要好好吃饭，要正常吃，三餐两点。
0: 对，好，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就是不要硬刚，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但是确实可能会因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产生一些分歧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可以
1: 有智慧的，
0: 对，有智慧调整一下。还有就是我们有的爸妈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比如说孩子犯了错误，我们虽然说就是不要就打骂太多，但是还是要犯错的过程当中要有这种比如说纠正，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也会有打或骂或者训斥，但是会发现老人就会跳出来就说比如说我朋友家就会说你能不能别在我家训孩子，你要训孩子你就回你家训去，你要打孩子回你家打去，就是护短儿。然后这个时候就父母来说就两难，就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或者经常我们上了一天班啊，下班回去了，人这个先告状，然后你刚开始你要整顿孩子一下的时候，马上就说哎别，
0: 对，
1: 这种情况基本上这个场景吧，每个家庭都会遇到的啊，只是就是这个症状轻或者重啊。就是其实孩子打人、乱扔东西、破坏物品，家长需要纠正的这些行为，有的时候真的长辈会立刻上来去维护的，而且还会责怪父母太严厉了。
0: 是这样，就是我身边的朋友说，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很生气，说你看，本来我是在
1: 解决
0: 教育我。

0: 天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0: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0: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2: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继续来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怎么样能够尽量的统一全家的教育理念哈。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孩子在日常的这个犯错的过程当中，老人就会出现护短，然后呢孩子就学会了察言观色啊，我们会发现就是在管教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障碍。那么孩子摸清了这个规律之后，规则意识彻底崩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李园长，
1: 首先我们还是要老人和父母双方之间啊，我们要约定不当着孩子的面产生这种教育的分歧，那有矛盾我们还是要私下沟通，在孩子面前要维护父母的这个权威的。其次呢，明确分工，父母就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那祖辈只负责安稳情绪，不要去干预行为的对错的这种判定。然后老人呢也要主动的学习这个正确引导的这个方式哈，就代替这种护短行为吧，一起咱们加入到和孩子去讲道理呀，尽量我们做到全家口径一致。
0: 那如果
1: 以上
0: 真做不到
1: 如果以上皆不，那好，爸爸妈妈，你把孩子带到没有老人的第二现场单独解决，你是揍他一顿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也不要就是在这个
0: 当着老人的面，
1: 对，引起更大的家庭内部的一些这种判定或者情绪的这个爆发。
0: 我们真的就会发现，在孩子在日常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这个父母的这个角色啊，通常会陷入到一个就是中间两难的情况。一方比如说是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公婆，可能自己的父母的这一块吧，相对来说可能还更好弄一点哈，
1: 就是自己的现在的这个爸爸妈妈，
0: 对，就自己
1: 的
0: 公婆这一块就更难一点，
1: 更不好说了。
0: 然后一方呢又是自己的孩子，就是虽然我们也能理解说老人爱孩子的那颗心，但是遇到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中间还挺难做到就是这种能够平衡下来这个问题。
1: 所以真的希望我们听众里面的这个姥姥姥爷呀、爷爷奶奶啊，我们也尽量的体谅一下年轻的父母，因为经常也会听到老人跟我们去吐槽，然后说呢，你看那个他们就使劲儿就说孩子，我就不愿意了，再这样我不给他们管了。
0: 对，老人也会，
1: 对，实际上真的，如果现在这个年轻人工作压力这么大，如果真的老人就不管了，这真的是甩给他们了，他们会给这生活就乱套了一下。
0: 对，也不行。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就是我们
1: 真的是个长期的问题。
0: 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试图吧，通过自己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教育方式尽量统一，但是就是统一不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就是说想自己的办法。
1: 你不要去跟老人去顶嘴，
0: 对，
1: 让孩子看着，
0: 对，也不要说我就非得要按照比如说这种科学的方式来怎样怎样想改变老人，这个问题也确实挺难的。我们尽量吧，双方都尽量努力哈。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玩这个电子产品的问题上，比如说我身边的朋友就遇到过，说因为老人帮人带孩子确实还

0: 孩子也比较调皮，也很累，也比较不好带。然后呢，老人就会说让孩子能够长时间的安静一会儿，就给他打开电视啊，看会儿动画片啊，然后看手机啊，看短视频啊。
1: 这个真的是基本上每家都会存在的吧，咱们基本上说也挺这个概率也挺高的。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哪怕上了幼儿园之后，你会发现早晨起来只要老人送的啊，他依然还有在路上坐着这个车后的，他都看会儿动画片
0: 啊，这么短时间。
1: 到幼儿园了，一见老师呢，马上孩子就知道把这个手机就给了爷爷奶奶。为什么爷爷奶奶也特委屈？你看我叫他不给他，他不起来；不给他，他不出门。
0: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
1: 对，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为了哄孩子，会把这个手机交给孩子啊，打发时间嘛，吃饭、睡觉之前全程去观看。其实这个危害是挺严重的。首先，他会击穿这个家里我们家庭建立的这种规则吧，让教育好像都归零了，就是爸爸妈妈在家特别辛苦的立规矩，我们定时的作息，少看屏幕，专注的我们这个玩玩具啊，或者我们陪孩子阅读。但是你看一送到老人身边，好像瞬间就推翻了。
0: 哎，还真是，我们就会发现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规则可以
1: 建立的，
0: 对，而且也可以遵守，但怎么一送到老人身边就现在假期就疯狂的开始看电视。我朋友就说就你就没有办法，他就一直一看一下午。
1: 因为老人的教育逻辑，他有一点，就只要孩子不哭不闹，什么都依着你。所以这样对孩子来说，家庭教育就变成了什么呀？爸爸妈妈只要在家，就有约束，就得懂规矩。那我在爷爷奶奶家，在姥姥姥爷家，就等于我可以无底线随便玩。就是孩子他会迅速的摸透家里的你这个教育的漏洞，然后就是看人办事儿，换个环境就疯了，
0: 是这样，
1: 就放纵了，
0: 是这样。
1: 就周一到周五呢，我们在幼儿园，包括父母养成的这个好习惯，周末两天就手机自由了，直接就一下孩子打回原形。所以这样整个我们家庭的教育也会就很内耗，感觉是反复在培养，反复又无效又作废，永远是不稳定的。
0: 是这样的，有的家长就会很疲惫。就说我们努力的在建立规则，但是发现建立了很久也没建立太好。
1: 就是因为它不稳定，它总是在反复，而且会影响孩子这个耐心体系的建立，让孩子就没有办法适应正常的一个节奏。那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包括未来在小学阶段的学习，对于孩子来说，他最核心的能力就是什么呀？专注、有耐心、克制。但是手机这短视频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谈到过，就是它一秒钟一个画面，三秒钟就很刺激，它全程是不用需要孩子思考的，就是它会瞬间带回来的那种快乐会很多。那长期被手机你高频刺激的这个孩子，这就是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很可怕的一个后遗症，他坐不住，然后听课也没有耐心，做事静不下来阅读他就会看不下去，因为他的这个脑电波在持续的就高频的这样一个
0: 被刺激
1: 在运转嘛。你会发现其实不是孩子不听话，也不是孩子不聪明，就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这种纵容啊，让他的大脑习惯了就是速成的这种快乐，他就不太能接受慢慢的享受快乐，比如说阅读的快乐，我去画画的快乐，我去安安静静做事情的快乐，
0: 他接受的是这种瞬间的快乐更多，
1: 对，
0: 所以呢就是体会那种慢的快乐的那种耐心就要弱一点，是吧？
1: 对而且这种总玩手机也会弱化咱们亲情的一种陪伴吧，让隔代教育就变成了就是托管而且放羊式托管，有很多老人就觉得你看我陪着孩子看着孩子，我就是带孩子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大人在身边，那他的眼睛在手机上，这真的不是陪伴，其实这是一种放任吧我们真正的家庭的这种教育环境还是讲究要和孩子对话呀，互动啊，去玩啊但是手机你这样介入之后，我们的亲子的沟通就基本没有了，你祖辈的交流更没有了慢慢孩子也就不爱说话了，也不爱互动了，情感也比较淡漠，他就只愿意这个盯着屏幕玩手机那其实我们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最珍贵的还是这个温情，还是亲情。
0: 那我们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常遇到的，我们也很头疼的，我们怎么样能 够有一个相对好的方法把这个事情解决解决，不能说全解决掉，我们试试这些方法解决解决，
1: 去尝试解决一下。
0: 嗯，
1: 首先我们还是要制定规则，就是我们会发现凡是跟家庭教育问题相关的解决的办法，第一就是我们要统一，我们要方向一致，
0: 规则
1: 啊，规则，而且要统一的制定一个规则，就是大家一起公约，
0: 就咱们都这么做，
1: 是吧？都要这样啊。就说手机这件事情，他每天我们就给他固定你观看的时间，吃饭、上床、睡觉，这绝对不能碰。就这个做，这个很简单，老人也是可以做到的。
0: 就是我们也不碰，我们也别在床上刷。
1: 其次呢，就是你可以把家里的绘本啊或者手工啊，咱们找一些代替的方案，你带到这个爷爷奶奶家去，尝试着让他们去这个无屏幕的这样陪伴的这个玩耍吧，跟孩子哈。然后呢，就是像我们最开始说的进食那问题似的，就是给老人转发眼科的这个幼教科普内容，他们现在也用手机，也看视频看着挺多的，
0: 对，
1: 转发这些科普知识。
0: 对，医生说的还是很可信
1: 的，你就专门转发某某医生说的，长期过度看手机带来的严重危害，他肯定听。
0: 对，
1: 就是现在这手机真的是一说这个词儿叫手机保姆啊，一说到这个看手机这儿，就可能会又引发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不看手机了，我们出去玩吧，去公园吧。那老人带孩子出去玩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什么呀，老人带孩子的状态就是怕摔着怕碰着，
0: 而且现在天很热，就是
1: 怕
0: 中暑，
1: 怕累着，
0: 对
1: 啊，冬天也
0: 怕咬着
1: 怕冻着，
0: 对，
1: 哎呀，就是各种的担心哈，就孩子一跑吧，就马上就那个慢点儿啊，他想尝试做什么游戏的时候，就你就会可能就包那个代替他呀，或者是包办呢、啊、
0: 对，或者就是嘱咐的特别多，就总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1: 啊、
0: 有的时候孩子啊，就是我朋友家孩子就特别可爱，说我跟妈妈说，我说我姥姥就会跟我说那个特别脏你别动，就学话就是说弄什么，就是你老说这个特别脏特别脏，姥姥你就会说特别脏。
1: 还有就是当孩子之间遇到一些冲突，立刻就会到前面去保护，
0: 对，
1: 他去解决了，怎么了我看看啊。其实在别人看来哈，包括在自己家看来，我们是全家的对孩子这种宠爱，孩子是幸福的，但是其实从整个家庭教育包括孩子长远的成长来看呢，过度的保护对孩子永远都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剥削啊，剥削他什么，剥削他自己成长的一些能力，你过度的保护孩子就会不敢去探索，胆小怯懦。其实孩子的勇气也好，自信也好，他都是在自己一次次的这个尝试啊或者挫折中锻炼出来的。
0: 对，他自己体会到了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他很烫，他不能摸，对吧？你下一次他就再也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你如果跟他说那个不要动，那个很脏，那个不要弄，那他其实还是要去尝试。就是孩子，你会发现，你越说别让他弄，他反而他越要去弄一弄，是吧？
1: 是，
0: 嗯，
1: 其实过度的这个保护，久而久之会孩子出现很典型的一些问题的，他在外面就会胆小啊，拘谨啊，畏手畏脚，这个我们在幼儿园看的是最清楚的。尤其上了幼儿园之后，孩子家庭教育反映的这些问题在幼儿园好像一下就呈现出来了，
0: 他会有共性是吗？
1: 孩子个体差异会很明显的。
0: 嗯，
1: 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就是不敢跑不敢跳，包括我们一些游戏稍微有一些挑战和难度的游戏他都不太敢参加，
0: 太危险，
1: 或者甚至是同伴之间连主动的这种交往都不敢，因为从小到大没有人给过他这种锻炼的机会，证明哎他自己可以，还这个大人对他的这保护的越严实，我们讲的是孩子的这个生命力啊能力就会越来越微弱吧，然后就会造成哎年龄越大怎么孩子能力越弱呀，
0: 家长是会这样感受，怎么感觉孩子
1: 交往的能力呀，或者是各种啊就是跟同龄小朋友的差距，哎怎么又慢慢越来越大呀，
0: 是啊，是这感受。
1: 就是其实我们家庭教育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独立，让孩子能干，让孩子强大。但是过度的你去保护他啊，就是你不会我帮你，你不行我替你，有困难了那个我顶着你啊，怕穿衣啊吃饭啊等等各种啊，
0: 穿不好、
1: 哎、
0: 吃不饱，
1: 最后的结果只有身体在长大但是能力不成长， 年龄在长大，嗯，可是他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
0: 嗯，另外这样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除了就是说在能力上可能会表现出来一些不太跟同龄孩子差不多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心理上也会更脆弱一点？
1: 会的，在幼儿园呢，我们会发现啊，很多大班的孩子，五六岁的孩子啊，他甚至都不敢自己去解决矛盾啊。其实不是他做不到，就是家里从来没有让他尝试这样去做过，
0: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1: 对，在幼儿园遇到挫折了，他就会表现出来他的抗压能力比较差，然后也经不起一点委屈和挫折，因为从小到大在家我没吃过亏啊，我也没承受过太多的负面情绪，大人都会让着他，但是一进入到集体环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则，就是老师不会无条件的去迁就你，
0: 同伴也不会，
1: 对，小朋友之间也不会无条件的去包容你，规则是不会因为一个人改变的。
0: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就受不了了，就崩溃了，爱哭，表现出来就是爱哭，灰心，我遇到一点挫折我就放弃了，这个游戏我不会，我不敢，我就哭了啊，这画画我画不出来我就哭了，
0: 能懂，
1: 对，很委屈，就他的情绪会很失控。
0: 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孩子他被过度的保护了，
1: 他觉得我永远是被保护的，别人都要让着我。
0: 那会不会就是说让这个孩子特别的以自我为中心，家长就说有点自私，他就一个是不懂得包容同伴，一个是也没有就是同理心，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1: 在集体生活里呢，争抢玩具啊，排队轮流等待啊，遵守秩序都是非常正常的社交。那如果呢孩子潜意识里觉得自己是被保护的，那他就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等待，接受不了我吃一点亏，也接受不了别人拒绝我，这都是因为我们在家庭教育的这个教养方式过度的对孩子呵护，就看似呢你是守住了孩子自尊心，其实是把孩子这个娇气给养大了，让孩子的格局就变小了。
0: 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可能会说，哎呀，那这个情况在家里发生的会更多一点，比如说在三岁以前，是吧？上了幼儿园会不会稍微好一点呢？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李院长跟我们说一说，就是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上了幼儿园之后，会不会有好一点的情况，或者说我们会不会有更好的方法能帮助孩子调整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回来再说。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

0: 候防雾，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雾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迪勒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季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哦。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0: 教育总动员继续在直播，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道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邀请到新天际建华园的园长、家庭教育指导师、石家庄市长安区优秀园长李文园长，来跟我们幼儿阶段的家庭来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尽量的做到统一全家的这个教育理念。刚才我们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小朋友在家，老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过度保护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老人也自己没有察觉到，但是过度保护会带来的这个后续的问题确实比较多。我们孩子上了幼儿园，可能家长会说，那是不是老人参与的就少了，在家一起待着时间也少了，孩子会不会就这种玻璃心啊，或者是不懂得帮助同伴的情况会好一些呢？李园长。
1: 其实现在很多老人也已经参与到了我们幼儿园的教学了有的时候甚至会干扰到家园共育了啊。就幼儿园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我们去统一孩子的生活呀、社交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规则啊，让他自主进餐、排队等候、自己整理物品，磕碰的时候那个小矛盾，小朋友之间自主的去和解等等吧。但是呢，确实有不少的祖辈这个跟我们是反向操作，比如说在幼儿园孩子学会了穿衣服收拾啊，那一放学爷爷奶奶接过来了，马上就又包办所有事儿了。在幼儿园我们就规定好了，小朋友之间互相之间有了这个摩擦的小磕碰的这些小事儿，你要先自主沟通。可是有的时候这个祖辈一看见孩子放学眼圈红了，马上就冲到教室去质问老师，
0: 我们是不是受委屈了，
1: 甚至他真的会找到对方的小朋友去追责。
0: 哎呦天呀
1: 对，我们真的遇到过这样的啊。也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幼儿园的管理当中，也有的时候也真的是挺无奈的，这样孩子他会清晰地感知到两套完全相反的标准，就是在幼儿园要守规矩，这规矩爷爷奶奶来了就可以作废了。
0: 孩子感受的是这个。
1: 老师辛苦建立的一些好的习惯呢，可能真的会祖辈的一次不恰当的干预就全部就倒退了。这样我们教育也是反复的去拉扯，也会让孩子他没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行为的认知，所以他很难去培养好的一个自律的一个行为。
0: 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很头疼哈，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真的是需要沟通会多一点，
1: 这样会干扰我们班级的正常教学，还有我们的集体的活动一个秩序，会给老师也会增加教学的负担啊。所以有一些行为我们就避免，比如说活动的时候的随意的去打乱，户外活动啊，尤其是新生刚入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就有祖辈趴在围栏外面就叫自己家孩子啊甚至还有送水的这样会分散全班小朋友的注意力，然后打断老师的这个教学的思路。
0: 我们其实真的非常能够理解，但是确实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成长，还有就是我们幼儿园的这个教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恐怕我们爸爸妈妈要做更多的这种沟通的工作，
1: 配合
0: 在其中要配合哈。好，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李院长，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3: 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6: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6: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从我们的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上，都可以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我们说夏季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季节，不少人呢在夏天可能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腹部疼痛的这些症状，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毛病到底出现在哪儿，最后呢才发现是结石找上了门。有人认为说这个结石啊就是疼一阵的小毛病，但是呢要提醒您，泌尿系的结石啊如果拖延着不治，有可能会导致肾积水甚至是肾功能的损伤。那么夏天为什么泌尿结石会高发，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结石的发生，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我们首先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张明主任。张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再来欢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主治医师孟庆松孟老师。孟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很多朋友可能都会遇到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就是这个泌尿系的结石。有朋友可能说，我听说过这个尿管结石，我听说过这个肾结石，那你说的这个泌尿系结石跟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什么是泌尿结石呢？我们首先请教一下张主任。
2: 好的，其实刚才说的我们不论是尿管结石也好肾结石也好，都属于是我们泌尿系结石的范畴。那我们泌尿系结石呢主要就包括我们泌尿系统，包括肾、输尿管、膀胱、尿道这些部位所发生的结石，这就叫泌尿系结石，也叫尿路结石。
0: 也叫尿路结石，实际上它是包含着很多种具体的这种结石的这个疾病哈，发生在哪儿，只要整个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都叫泌尿系结石。
2: 对
0: 那么泌尿系结石我们说哪些这个表现会特别有代表性呢？我们请问一下孟老师。
3: 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就诊的时候主要还是有两个明显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痛，这种疼痛呢有时候可以表现为隐痛啊，有时候可以表现为肾绞痛，这种肾绞痛啊是疼痛起来比较剧烈的。这个疼痛呢主要还是和这个结石在输尿管啊它的一个梗阻的严重性是有一个明显关系的。这种疼痛可以在腰部，可以在腹部啊，甚至可以放射到大腿。那么结石在输尿管这个管路向下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划伤我们的输尿管的黏膜，从而出现了一些浅血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种淡红色的这种洗肉水一样的这种血尿。
0: 在这个典型的表现，首先说疼哈，就刚才您说的有那种隐隐的疼，也有那种剧烈的绞痛哈，就实际上这两种都是有可能出现的啊。因为我们可能谈到泌尿系结石，更多人可能想到说那种撕心裂肺的绞痛，但实际上隐痛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说这个有朋友可能说他这个疼是疼一阵儿，还是说会持续性的这种疼痛啊，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孟老师？
3: 如果这个结石呢它这个直径啊不是特别大，如果小于6毫米的话，通过这个输尿管的蠕动呢它会缓慢的向下移动。如果没有梗阻，这个疼痛可能会缓解，如果梗阻的特别严重，有可能就卡到的某一个狭窄的一个地方。如果排不下来，所以需要这个及时就医啊。如果直径比较大，是不是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治疗，比如体外碎石，或者是选择手术啊，或者是明确这个结石到底合并还有没有合并，这个感染都需要进一步的去处理。
0: 所以一是要看它这个梗阻的位置，二是要看这个结石具体大小哈，所以它这个症状的程度轻重持续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啊。当然说 我们说典型的症状，实际上大家容易识别，或者说即使我识别不了，我也会非常重视这个事儿啊。我们到医院来进行相应的一些检查。那除了典型的表现，我们其实更想问问，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这样的一些泌尿系结石的信号？我们请问一下张主任。
2: 嗯，比方说有的人，有的尤其一些青年的男性，可能会出现排尿困难。
0: 嗯
2: 啊，这个呢，一般就是结石的位置更靠下一些，输尿管的下段。
0: 嗯，
2: 他会有这种排尿困难的。以排尿困难为主诉来就诊的，
0: 嗯，
2: 啊，另外一些呢可能会有尿频啊、尿急啊，这些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结石的情况，包括尿痛，
0: 嗯，
2: 可能大家一说尿痛呢，以为都是泌尿系感染，用一些消炎药用了半天，最后发现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到医院一检查发现是有结石，
0: 嗯，
2: 啊，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些呢就有一些人以发热来就诊的，
0: 哦，
2: 这部分人呢他可能往往结石的话可能长时间的一个梗阻，
0: 嗯
2: 啊，积水比较重，另外呢可能有一些病人呢合并有糖尿病啊，这样的话他就我们说的这个叫怎么说呢，叫水流不腐护输不度啊，因为他长期梗阻了之后呢，这肾里边的水呢就通俗来讲就积在那儿啊，没有一个流动，它就会造成一个发热感染，这时候呢就诊我们做 CT 啊，做检查呀，发现它有这个结石。
0: 嗯，所以说出现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
2: 对，
0: 哎，尤其是男性朋友我们也要注意哈。还有刚才您一开始说到了就是这个排尿困难，
2: 嗯，
0: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前列腺疾病实际上也会有排尿困难的这种情况，他们有什么区别？
2: 你比方说我们老年男性以排尿困难来就诊的，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给他做一个查体，一般下腹膀胱区都是膨隆的，那这些人呢尤其一些年轻的男性也好，或者是这种老年人也好，我们来了之后呢他说排尿困难，我们一般要做常规的一个查体，不会说他一说排尿困难我们就想当然的往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方面去靠拢，我们会查查体，一查体呢这个膀胱区啊肚子是软的，这时候呢他肯定没有尿潴留，所以他这个排尿困难我们就需要警惕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给他进行相关的一些筛查一些检查。
0: 那如果刚才您说的那个肚子是他那摸是硬的，它是什么情况？
2: 它如果隆起的话，那有可能是前列腺增生造成的尿潴留，
0: 哦，
2: 啊，这个它可能就跟它的排尿困难这个症状，我们一般所讲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症状就会相吻合一些。
0: 嗯，
2: 如果他自己说排尿困难尿不出来，尤其我们在急诊可能会有一些年轻人，我们一般来说年轻人发生前列腺增生造成这个尿潴留的可能性就会小一些，
0: 嗯，
2: 但是他如果说他并没有其他的一些疼痛症状，
0: 嗯，
2: 就是单纯的一个排尿困难，没有其他的这些情况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详细的去查体，不要认为他一说是排尿困难就可能是有尿潴留这些。
0: 嗯，一般来说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还是应该会有一些疼痛的症状是吧？
2: 对，疼痛的症状可能时轻时重吧，有一些人往往可能更小的一些结石，因为他可能在这个我们平时给病人讲的话就是结石越小在输尿管里不老实，他可能会来回的这个滑动流动，那活动的话他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输尿管的平滑肌，会造成他这个明显的一个疼痛的反应。
0: 嗯，所以我也想问这个孟老师哈，有没有这个结石患者他说我没有感觉，就是没有疼痛的感觉，会有这种泌尿结石的一些情况吗？
3: 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分为这么几种情况啊。第一种是结石呢比较小，它就是固定在我们尿路的某个位置，它没有引起梗阻。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结石呢也比较小，但是它呢没有引起梗阻，就像河流里边的小石子一样啊，它不影响这个河流的一个速度。
0: 嗯，
3: 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一个刺激，有的人感觉非常的疼痛，但是有的人呢就感觉我可以耐受，没有太明显的这种感觉。
0: 嗯，
3: 可能对于这个疼痛的阈值啊，是每个人是有区别的。
0: 嗯，
3: 然后呢，这个肾结石或者膀胱结石，因为他们也没有梗阻这个输尿管，所以他们也不会引起疼痛。啊，主要。没有症状或者不太疼痛啊，但是也有结石，主要是有这么几方面的原因。
0: 嗯，一般就是如果没有疼痛的症状，是怎么发现的结石呢？
3: 一般就是每年体检查这个泌尿系超声，
0: 哦，
3: 啊，或者是做其他别的检查，扫到了泌尿系统的某个部位，
0: 嗯，
3: 发现它有一些异常信号，就发现了。
0: 嗯，就是常规的这个体检啊，我们在做这个泌尿系的这个超声的时候，有的可能会发现。啊，这即使你没有疼痛的 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哈，这个例行的每年的这个体检还是要做的，尤其对于这个男性朋友啊，这个还有我们后续会说一些有一些生活不良习惯哈，这个经常会出现呢，这个原因啊等等，你有这些高危因素的朋友更应该警惕一下这个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问题。好，我们看看时间，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聊到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到了夏天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啊，您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稍后回来。
1: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1: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转北疆，
9: 石家庄直飞三飞八日，飞越天山畅游北疆，独库公路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全线打卡，
8: 全程高品质酒店，特色新疆美食随心享，
9: 即刻致电400-780-1780。
10: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11: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到了夏天了，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到自己的这个泌尿系的健康哈，因为夏天是泌尿系结石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啊，有人可能会出现这种今儿腰疼了，明天腹部疼痛了，找了一圈没发现毛病在哪儿，最后呢发现是泌尿系结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结石，尤其是泌尿系结石，大家可千万不要不重视啊，因为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我们这个肾脏方面啊，包括我们这个输尿管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河北一个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两位嘉宾来共同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解疑答惑。刚才我说到的这个泌尿系结石，实际上除了疼啊，还是有一系列其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危害哈。那究竟有哪些危害？我们一起来请教一下张明主任啊，张主任。
1: 泌尿系结石的危害呢，首先一个就是尿路的梗阻。那你比方说我们的输尿管结石，它梗阻在某一个部位之后，那结石以上的包括输尿管包括肾脏都会形成一个积水。那这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去处理这个结石的话，这个梗阻长期的形成会压迫肾脏的实质，那这个肾的实质就会变得越来越薄啊，将来这个肾就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无功能的一个肾脏啊，这样这是对我们的肾功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危害。另外一个呢就是感染的问题。那我们说结石梗阻了之后呢，上面的积液啊尿液排不出来，容易滋生细菌，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个相关的一些炎症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出血，那比方说我们结石在摩擦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它会摩擦刺激我们的输尿管的管壁啊，可能会引起出血。当然这个出血呢大部分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喝水之后是颜色可以变淡的。最主要的一个危害就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可能会造成这个肾的一个皮质的变薄，肾的无功能。
0: 主要还是对于肾脏的一个伤害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时间长了，如果没有一直的这个规范的治疗，没有有效的控制的话，后面还会说其实这个泌尿系的结石还有一个反复发作的问题哈，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尤其是一些高危的人群。那么我们接下来实际上还想关心一点，就是泌尿系结石它的发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请教一下孟老师。
2: 泌尿系统的结石呢，它的发病因素其实有很多，但是我们大致的归纳总结一下，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呢就是遗传因素，第二类是环境的因素，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代谢因素。他们有很多种，提起它的这个原因呢其实挺有意思。有时候那个在开会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专家啊，他们统计全国的各地的这种结石的发病率，就说就问我，他说知道咱们国内就是哪个地方发病率最低吗？对于结石来说，其实一下把我问懵了啊。我看文献倒是还没有看到这些，就是他说是太原，但是这个太原有个地方它是产醋，到底吃这个食用醋比其他别的地方是不是多？或者是他们是不是那个次数啊，从这个频率来讲是不是特别频繁，跟这个结石有没有关系？实际上好像是没有什么数据，但是确实太原这个地方，
0: 反正大家能想象到说好像山西人喝醋多哈。
2: 对，反正这个地方的这个结石发病率确实比其他别的地方要低。那么我们提到这个原因呢，首先我们比较重视的应该看这个代谢的一些异常。因为有好多这个疾病跟这个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这个高钙的尿症，还有高草酸的这种尿症，甚至现在这个尿酸异常的人也越来越多。高尿酸的血症呢跟结石发病还是比较密切的。还有这个胱氨酸代谢异常啊等等，都可以导致这个结石的形成。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这个尿路的一些因素啊，尿路梗阻啊，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或者输尿管的狭窄啊，甚至尿路的感染，还有一些尿路的异物啊，这些都为这个结石的形成呢提供了一个温床。也是结石形成的一个原因。那么还有遗传因素，还有一些药物相关性的一些结石。现在大家对于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就是越来越重视，尤其对于这个绝经期的这些妇女，她们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低钙啊，口服了一些钙片或者是维生素 D， 但是在吃这些药物的时候呢，我们要定期的监测这些药物的一些浓度啊，如果浓度变得很高，可能会出现一些尿路排泄的这种异物的这种蓄积引起的这个结石， 这个风险会增大。啊，还有一些其他别的，比如说年龄啊、性别啊，还有一些地域方面的问题啊等等。啊，好。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药物方面的提醒其实非常的重要哈。现在就像刚才孟老师说的，大家对于自身的这种健康非常的关注，也知道了上了岁数的一些老年朋友要补钙，要吃很多的这种药物，实际上它对于我们这个泌尿系结石的形成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也要注意关注啊，适时的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还有一个话题，像我挺感兴趣，我们其实没展开说啊，就刚才就说您一个是地域。这个我们想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应该南方会比北方的这种泌尿系结石的情况会多一些呢？
2: 现在这个结石的发病的高发季节其实就是夏天。这个夏天呢，南方他们这个比较潮湿，然后呢温度也比较高。有时候这个出汗特别多之后啊，这个没有及时的补水啊，没有喝水量达不到。一般正常来说，我们要正常人饮水量是2000到3000毫升，但是大量出汗之后，可能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水分，就会导致这个尿液的一些这个异物啊，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代谢物质的这种浓度增加，这样可以大大增加了这种结石的形成。
0: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由于气候的原因，可能南方还是更多一些哈。这个北方的朋友们也别忘了多喝水啊。这个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我们刚才反复说到了，到了夏天了，实际上温度升高啊，各方面的这种原因，可能这个泌尿系结石进入到一个高发季节。但是究竟有哪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会在夏季更多的来诱发导致结石的形成呢？我们也请教一下张主任哈。
1: 刚才呢孟老师给大家也说了一个关于饮水的问题。其实饮水少了之后，尤其是夏天，那我们排泄出汗可能会更多一些，就是喝水少，没有及时的补充这个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个水分的话，会导致那我们尿液的一个浓缩，这样的话结石的发生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夏天，虽然夏天，但人们可能更多的不太愿意活动啊，长期的久坐啊，因为一动的话，尤其年轻人一动出一身汗，他就不愿意动。
0: 对，
1: 这样的话缺乏他的活动的话，他尿流这个尿液排泄也是比较缓慢的啊，所以这样的话他这个结晶也容易形成，导致我们的一个结石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就是憋尿，长期憋尿的话也容易导致尿液的淤积啊，这样的话也能增加结石形成的一个概率，包括滋生了细菌感染，我们感染时的概率也会增加啊。这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那我们在可能有一些人，尤其好多年轻人爱喝这个高糖的这些饮料，那这个高糖的话呢，它可能有含有大量的一个糖分啊、添加剂啊，那这些有可能会增加我们尿液当中钙的一个排泄。这样的话尿液当中钙的成分增加，也有可能会形成这个结晶啊，结石的形成会，它是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这么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饮食的一个不充分不均衡啊，可能会吃一些高草酸的一些食物，你比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吃菠菜，那菠菜呢可能提前没有焯水，甚至可能个别的人可能还有愿意生吃的，这样的话它的草酸相当于含量就会增加了很多啊。当然高嘌呤的一些食物，包括动物的内脏呀、海鲜呀、啤酒啊这些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结石发生的概率。另外呢，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喝牛奶的比较多，我们凡事都讲究一个度，
0: 是
1: 可能这个补喝牛奶喝的太多，补钙补的太多，这样也容易形成我们尿液当中钙的成分的一个增加，增加结石的一个发生的概率。
0: 所以就是一开始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你的代谢功能如果有问题，你钙太多了出不去了，有可能就形成结石。
1: 对，尿液当中，
0: 尿液当中啊，钙太多了就是结石。所以总结起来就几点，一个就是喝水太少啊，补充的液体太少。第二个呢，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久坐啊，运动的少啊。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相关了啊。这个你这个，比如说，啤酒喝的多呀，高糖的饮料喝的多呀，还有一些烧烤类的食物，还有含这个草酸钙的比较成分比较多的一些食物摄入的太多了啊，这个都有可能。当然，这个可能也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它代谢能力强，是吧？
1: 对，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结石形成的这个代谢性的因素。有些人他可能吃的也是这种菠菜啊，或者各方面，或者糖分，他吃的也很多，但他就没事儿。
0: 对
1: 啊，有一些人就不行。
0: 所以这个事还得因人而异哈。那如果您确实是这方面，我们说可能有一定的 风险，我们建议您还是在饮食上更加均衡，尤其在夏天要注意多多的去补水啊，我们避免出现泌尿系结石的。毕竟哈，这疼起来是真要命啊，疼起来是自己的事儿哈。好，各位有关于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我看到有位朋友说，他说这个男性42岁，尿酸偏高512，请问泌尿结石的风险大吗？
1: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说它到底风险大与不大，但尿酸增高呢，它本身就是可能是一个危险的因素。这是一个，首先可能我们需要在这个饮食方面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高嘌呤的一些食物，我们要限制海鲜呀、内脏呀、动物内脏呀，或者是这个啤酒，这些都要限制。另外呢，我们需要这个规律的这个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呢，我们再看看尿酸的情况。如果尿酸仍然高，这时候的话就涉及到我们内科啊，真正的这个尿酸啊，这个痛风啊，我们是内科处理的。
0: 对，你这个不光是泌尿系结石的风险，这个痛风的风险也挺大的。
1: 对，
0: 毕竟500多还是挺高的。
1: 对
0: 啊，所以这个还得多注意哈。我们建议你这个还是正规的，这应该是到风湿免疫科、
1: 肾内科
0: 啊，去就诊去看一看究竟您这个尿酸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形成的。好，各位，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

0: 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1: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0: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

0: 使他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照大医生。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照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3: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4.3 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照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夏季常见的一种疾病，就是泌尿系结石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03119610431043，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的张明主任以及孟庆松医生啊，在直播间跟大家来交流互动。刚才其实我们说到了泌尿系结石的这种典型的表现，发病的原因，特别是提到了夏季有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可能会导致结石，也是需要大家来避避坑哈。其实泌尿系结石它是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概念，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在不同的位置上甚至这种结石的类型啊，这个它的成分不一样，可能也会有相应的一些区别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哈，这个泌尿系结石具体都分哪些种类呢？
4: 好，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它分类呢就是比较复杂。首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病因呢，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是代谢性的结石啊，第二类是药物性的啊，还有感染性的。那么这个呢分类比较专业一些，通俗易懂呢，我们可以按照它的部位来分类。整个泌尿系统呢，从上至下可以就是分为肾脏、输尿管、膀胱还有尿道。那么按照它的部位呢，我们可以分为上尿路结石和下尿路结石。上尿路结石呢包括肾结石和输尿管结石，那么下尿路呢又包括了膀胱结石还有这个尿道结石。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个 X 线进行分类。有时候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查这个超声，有时候没有发现这个结石，但是呢可能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结果一查 CT 发现有一个明显的梗阻啊，有结石。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有时候这个尿酸性的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在这个超声下可能不容易被发现。这个尿酸结石呢和胱氨酸结石在 X 线下也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尿酸结石呢，因为它的属于一个阴性结石，在 X 线下是不显影的。那么胱氨酸结石呢，它可以显影，但是显影的这个密度呢比较低啊，属于一个比较低密度的一个结石。那么超声下呢，可能有一些肠管的干扰啊，在体检的时候可能并不容易那么发现。主要是分为这么几种类型。好，谢谢。
3: 这就不同的这种分类的标准啊，这个张主任，这个我们简单来说，哪些比较常见？

0: 常见的话就是草酸钙结石，这个呢是70%-80%都是这部分人。
1: 70%-80%，
0: 对，都是草酸钙结石。这个结石呢，它一个特点就是表面是比较毛糙的，质地也比较硬，这个可能跟我们平时就是我们这个长期大量的或者吃一些这个含高草酸的一些食物
1: 啊，跟这有关系。
0: 对对，有一定关系，包括喝浓茶，长期的喝浓茶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就喝浓茶喝多了也有问题，
0: 也有可能。对，对，它这个浓茶呢，如果尤其是闷泡的时候，当然可能不是特别专业啊，就是有些茶叶可能闷泡的时候，时间越长，它可能容易的话闷出一些这个含钙的或者草酸的这类的物质，这样的话容易形成。另外还有一些感染的是磷酸铵镁结石，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痛风的患者或者是尿酸增高的患者的一些尿酸结石，这些都是比较相对来讲并没有那么常见，可能草酸钙结石要更多一些。
1: 刚才您说草酸钙结石它是那种表面上可能会比较粗糙，这个其实是不是更容易在我们的这个输尿管和尿道当中来造成这种破坏和疼痛的感觉？
0: 对，
1: 有没有那种表面比较光滑的结石？
0: 有呀，这个表面光滑的结石就是这个哪个结石啊？磷酸铵镁结石，相对来讲，
1: 磷酸铵镁结石，这一般是什么样的？
0: 它跟感染有一定关系，
1: 跟感染相关。所以这个其实常见的还是那种，表面上比较粗糙，
0: 对，
1: 更容易造成我们这种疼痛或者是这种梗阻的这样的一个结石哈。那这个我们说了这么多结石的这个类型，有些朋友可能更关注就是我们如果一旦出现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需要做哪些检查呢？或者说大夫会有哪些建议呢？我们请问一下这孟老师。
2: 对于泌尿系统的这些结石，首先到了医院之后啊，我们发现了这个结石，发现这个结石，下一步的处理呢，就是一定要明确它有没有合并感染。如果合并感染，这个结石引起来的这种，尤其是梗阻性的啊，有肾脏积水的这种感染。有时候这个结石以上可能会化脓，这个处理是比较紧要的。我们要用一些，比如查这个尿常规啊，或者是尿培养，先用上这个广谱的抗生素。如果效果不太好，尿培养结果出来之后呢，要根据药敏的结果，对症的进行一个抗感染的治疗。那么其他别的检查，对于结石来说，我们可以做泌尿系的超声。那么刚才咱们提到了泌尿系的超声和 X 线呢，是我们的可选项。就是说，但是有一部分这个尿酸性的结石和胱氨酸啊，这种结石呢，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发现。那么在泌尿系统结石当中，诊断就是更加直接的一项检查就是 CT 检查。CT 对于泌尿系统的结石呢是比较敏感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类型还是这个比较小的结石，在 CT 下都比较容易的辨别出来。超声一般呢是发现2毫米以上的这种结石，那么 CT 呢它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的结石。那诊断呢更加明确。
1: 这个检查实际上也是循序渐进哈，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有的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检查，甚至可能有些医生靠判断就能判断出大概是个结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的问题恐怕就是说这个结石治疗哈，大家可能也想到了说这结石是不是能够自己排出来，所以问的可能最多的就是多大的结石能靠自己排出来啊，这个怎么排出来？
0: 这个结石能不能自己排出来，确实是就要靠这个结石的大小，因为我们输尿管的话它的这个直径一般就是3到5毫米，所以受制于它这个输尿管的这个宽度啊，那基本上就5毫米或者最高不能超过6毫米，那这些结石理论上来讲它是能自己排出来的。当然我们这个输尿管呢它有三个生理性的狭窄，所以是三个狭窄的位置的话它的直径就只有2到3毫米，所以说这几个部位也有可能，虽然结石5毫米理论上是能排出来的，但实际上因为卡在了这个狭窄的部位也可能会出不来。所以说结石的话我们基本上即便考虑它能自己排出来，也要让它严密的监测啊，基本上2周左右我们就要复查一次。如果能出来最好，如果出不来的话我们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是治疗。
1: 如果说要靠自己就能排出来，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0: 首先一个就是多喝水。这个
1: 水
0: 这个水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以这个白开水为主就我们的这个白水一天要喝2000到3000毫升，
1: 就要多喝。

0: 喝一点哈。
1: 对对，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多活动，包括跳绳啊，爬楼梯啊。
0: 对，我看到有很多这种，就是那种跳跃的这种运动，上下垂直的运动是吧？有助于它排出来。
1: 对，喝了水之后呢，包括它这个上下活动，尿液的冲刷啊，加上结石的一个活动，这样的话就有可能会结石能排出来。当然可能还需要一些药物的辅助。比方说我们说的排石颗粒，就是我们的中成药制剂。这些呢，它也会促进结石的排出。
0: 这个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刚才您说的，我们还得观察是吧？就不能说一直这一周两周排不出来，就一直这么蹦着跳着喝着水啊。
1: 对，就是我们平时让患者一般来说就会让他在家里的时候要观察自己的尿液，在排出尿液的时候呢，有没有这个结石的这个排出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在排石过程当中可能会有这个结石划伤输尿管的情况，如果有血尿并且血尿严重的话，这时候呢要及时的来就诊。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我们叫监测的一个点。
0: 好，这是我们说到的，实际上就是在大小是在0.5，
1: 对，0.5到0.6以内吧
0: 。
1: 对对对，
0: 咱们就是0.5、0.6以内，这个是有可能靠自己排出来的。然后具体的方法，刚才张主任也说到了哈。那哪些结石是我们一般要通过药物的方法建议大家来进行排石的呢？孟老师，
2: 通过药物呢，有这么几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尿酸性的结石，那么我们可以对症处理。对症处理呢，就是，第一个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我们可以口服一些别嘌呤醇类的一个药物。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口服这个促进这个尿酸排出的一些药物，比如说这个苯雄马酮啊，还有一些就是它的 pH 值因为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绝酸氢氧钠颗粒呢进行一个碱化尿液。其他别的类型呢，有一些感染性的结石，那我们只能是用一些抗生素啊，去预防它的一些形成。其实药物治疗啊，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大家都知道，这个尿液呢，通过肾脏形成，然后在输尿管啊，排到膀胱。那么这个结石它疼呢，一般是有症状的，它是在输尿管引起的梗阻。那么我们药物呢，只是通过改变它的 pH 值啊，是减少它的形成啊，或者呢是让这个输尿管更加的松弛一些，不要特别紧张，这样有利于这个通道的一个扩张啊，更有利于这个结石的排出。那么所以说这个药物呢，这是一个其中的环节，我们可以通过大量的喝水，然后口服药物呢，将这个输尿管变得更加通畅。然后再加上多运动。除了这些呢，另外一个就是也可以使用这个排石床，因为排石床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这种振幅，不一样的频率吧，更容易将这个结石排出体外。
0: 这个排石床是个具体是个什么？是可以震动的那种吗？
2: 对，它就是患者躺在这个床上，这个床根据这个结石的一个位置，可以就是可以头高，也可以头低，也可以向某左侧或者右侧倾斜，然后再加上一些特定的一些震动的这种波幅，然后更加让这个结石在这个输尿管移动的更快。更快的排出来。
0: 这我头一次听说哈，之前知道自己能蹦自己跳，吃药手术，还有排石床这样的一个选项哈。这个到时候还得遵医嘱，我们看看适合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我们说如果保守的方式都用过了之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或者说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确实需要用手术的话，那恐怕还是要问一问哈，哪些情况我们是要需要用手术的方式来治疗结石呢？
1: 结石如果直径大于6毫米的话，那它自己排出的概率就会比较低。就选择的话，我们尤其是1公分以内的，如果6几毫米的，这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体外碎石。做1到2次的体外冲击波碎石。如果体外碎石能把结石碎开，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免去了这个手术的痛苦。但如果碎2次结石没有变，位置没有变化，或者大小没有移动，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进一步的去手术。因为现在呢体外碎石说实话可能有一些地方可能也不够特别的严谨。有一些人呢就认为，那我今天碎完结石出不来，我就明天继续碎，明天碎完不行后天碎。所以这个体外碎石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一定要注意它的频次。我们一般掌握的就是10到14天碎一次。如果两次都出不来啊，或者结石位置没有变动，我们就不要再做体外碎石了。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结石引起来的一个梗阻。结石引起梗阻之后呢，尤其是合并一些糖尿病的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这些病人，他会这个梗阻一旦形成之后呢，会诱发一个感染，甚至有感染性休克啊，一个属于我们的泌尿外科的一个急症。这时候呢，我们直接去做手术的碎石，可能就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它尿路给它疏通。这时候呢，可能会在体内放一个支架管，把尿液充分的引流啊，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去手术的。当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保守的排石。如果超过2周了，结石也下不来，可能结石很小，就几毫米，但是呢它就是下不来，那这时候呢可能它结石的周围有这个肉芽包裹。这样的话你无论做其他的一些保守治疗是没有效果的。就只能考虑手术。
0: 这个我们现在的结石的手术具体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术的方法？有朋友可能会问，是不是微创呀？是有没有痛苦啊？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对，我们现在结石呢大部分都是属于是一个微创或无创吧。首先小的结石我们做体外碎石，这个呢就可以算作是一个无创的。对，另外呢如果结石我们可以做输尿管镜啊，从尿道里把一个我们的输尿管镜放到从尿道一直到输尿管或者到肾里边啊，这个呢通过它的人体的一个自然腔道，也叫我们的内镜手术啊。这是输尿管镜呢包括软镜和硬镜。那硬镜呢我们可能处理不了肾里边的结石啊，这样软镜的话它的长度足够长，并且在肾内可以弯曲啊，这样可以把肾里的结石处理掉。当然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比较大，你比方说肾里边有这个鹿角型的结石啊，鹿角型的结石就是结石体积比较大的时候啊，负荷比较重，那我们做这些腔内的手术可能就没有办法啊，碎石的效率不高，需要做经皮肾镜啊，就从腰上啊，我们给病人讲的话就从腰上打一个眼儿啊，这样进去把这个结石取出来。另外呢可能还有一些开放腹腔镜的手术。有一些结石呢可能梗阻比较厉害，因为我们碎石之后呢，要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个负压吸引鞘，所以碎了石之后可能有一部分小的这个残渣要靠它自己排出来。
0: 对，
1: 这样如果它这个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的话，那它排石过程就会比较长。第二，另外一个呢它这个尿液冲刷不了，这样的话结石出来的概率也会比较小。我们也会结合这个结石的情况给他选择这个腹腔镜的啊输尿管切开取石。这就属于是我们的微创吧，微创手术。
0: 对，现在的手术的方法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个根据病人这个病情不同的情况哈，那有针对的来选择。大家可能也会问了，我做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这种泌尿系的结石还会出现复发的一些情况吗？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会有复发，因为我们结石呢刚才说我们这个成因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代谢性的因素，包括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生活习惯的不太好的情况，所以说它仍然是有可能会再复发的。所以我们如何去预防呢？一个就是大量的饮水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每天要保证至少2000毫升的饮用水。如果是在夏季出汗比较多啊，这时候呢一定要增加它的饮水量。这是一个。另外的话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尽量的要少喝浓茶。另外呢一些这个含有高草酸的这些食物啊，我们菠菜一定要焯水之后啊再饮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含糖的一些饮料这时候呢一定也要尽量的去减少啊，或者是不喝。
0: 对，就刚才结合刚才我们说的发病原因以及这个夏天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结合这些内容我们有针对性的做一些预防措施，不要说这个手术完了之后就觉得万事大吉了，然后就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讲究了，实际上这还是有复发的一个风险哈。我们说到这个泌尿结石啊，有些朋友可能也会跟这种泌尿系的肿瘤啊这个联系在一起，他会说这个泌尿结石和这个泌尿肿瘤有没有关系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有相应的一些症状哈。这个比如说排尿困难，或者有一些血尿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孟老师，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它有关系吗？
2: 结石和肿瘤呢，这两个疾病呢，它们是有一个相互的一个影响。
0: 嗯，
2: 首先呢，结石有可能会引起肿瘤。
0: 嗯，
2: 然后另外这个肿瘤呢，有可能会继发结石。
0: 嗯，
2: 如果这个结石就是在肾脏或者膀胱或者是输尿管

0: 长期的对于这个尿路黏膜的一个刺激，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这种恶性的肿瘤。
1: 嗯，
0: 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肾盂里边的结石，然后长期的刺激引起的是常见的是淋癌。
1: 嗯，
0: 但是其他别的类型的尿路上皮癌也有可能会形成。
1: 嗯，
0: 那么肿瘤呢，时间长了之后有可能会继发形成结石，肿瘤表面的一些这个表面的坏死脱落啊，或者是与尿液中的这个矿物质的一个结合，都可能会形成这种继发性的结石。
1: 嗯，所以这个泌尿结石和泌尿肿瘤实际上是互相存在一定的关系的哈，都有可能互相导致互相影响啊。那我们就这个话题也请教一下这个张主任，这个泌尿肿瘤其实实际上现在有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发病率越来越高，呈现出一个上升趋势的这样一个肿瘤哈。那么常见的泌尿肿瘤主要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的群众来说，如何做到早发现？
2: 泌尿系常见的肿瘤呢，基本上我们就说的三大肿瘤：肾癌、膀胱癌，就是尿路上皮癌啊，包括这个膀胱癌，包括输尿管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前列腺癌。这三大肿瘤呢，是我们泌尿系的就比较常见的、多发的这类啊。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早发现。这个呢，还是要一个早期的一个体检，啊，定每年常规的一个体检。这个体检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每年要去。
1: 就是这种有针对性的体检，应该要做什么呢？
2: 嗯，比方说我们的关于肾癌，就肾脏的一些情况，我们会做一些泌尿系的超声啊。每年在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查查肾脏的超声啊，有没有肾脏的一个团块啊。如果要有的话，我们可能会做进一步的肾脏的增强的 CT。
1: 嗯
2: 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血尿。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出现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
1: 嗯，
2: 那出现无痛性肉眼血尿呢，因为他没有疼痛的症状，所以这些老人呢，他往往会容易忽视它啊，认为喝点水颜色变淡了之后就没有关系啊。当然也包括好多这个，比较高知的一些人群啊，出现了血尿之后呢，不对它引起。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重视，所以说如果我们出现了这个无痛性的肉眼血尿，一定要去医院就诊，去我们做相关的筛查。筛查的话，一般还是首先做超声。超声呢，因为它第一无创，第二呢也经济也比较简单，啊，所以做起来的话更方便一些。如果它筛查有问题，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去检查。啊，另外呢就是前列腺癌。前列腺癌的话，现在发病率越来越高，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群，所以我们。第一要关注老人的这个排尿的情况，有没有排尿困难的症状，这是一方面。如果要有，我们去做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前列腺肿瘤的筛查。另外如果他没有这个排尿困难的症状，那我们50岁以上的这个男性人群也是常规建议至少每2年，如果有条件的话，每年也要查一次这个肿瘤的标记物检测。
1: 这个常见的一些泌尿肿瘤，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些早期的这种体检也好啊，这有超声也好，血液的这种检查也好，我们实际上是能够做到早发现的啊。一旦有问题了，早发现之后，我们相应的一些治疗的手段都会比较积极啊，取得这种效果也会比较好。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要重视自己的泌尿健康哈，我们不要讳疾忌医。刚才其实张主任说，有些高知人群，实际上他不是想不到，他可能是觉得老想说有这种侥幸心理，觉得我没事儿，我是不是不是这个问题哈？那大家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这个开玩笑哈。最后我们还回到这个泌尿系结石这个话题哈，这个怎么来预防，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点什么，可能前面也提到了不少了，最后也想请这个孟老师再给来点两句。
0: 好，那个今天呢，通过这个简短的一段时间，其实每个问题大家听到最多的就是啊，多饮水，但是饮多少水算是就是正常的，一般我们是建议保持在2000到3000毫升，以这个白开水啊、淡茶水为主，像这个高糖的饮料、浓茶或者咖啡啊，还有酒精，就是一定要适量啊，不是说不能饮，还有一些这个调整饮食结构。一些这种蔬菜，比如菠菜啊、苋菜，还有甜的这种这个蔬菜，以及坚果，这个摄入量呢一定要适当，还有低嘌呤的一些饮食，比如内动物的内脏、海鲜，还有啤酒啊、肉汤等等。我们这个平常的饮食呢，一定要多加入一些这种膳食纤维类的，比如蔬菜、水果，还有全谷类的一些食物。对于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这个盐啊，钠盐摄入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一般呢是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5克。 那另外我们要坚持这个适当的一些运动，每周呢要进行3到5次的比如跳绳、跑步啊、游泳，各种各样类型的这种运动都可以。一定要养成这个良好的习惯，避免这种憋尿啊，需要定时的排尿，大概是每天一般正常的是4到6次啊，防止这个尿液的一个淤积。另外呢，我们也需要每年要进行这个定期的体检与监测。等等吧。
1: 好，这个刚才其实整个节目过程当中都在灌输了这个多喝水、多运动，饮食上要多注意，另外就是定期要体检哈。最后我们请张主任也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这个泌尿外科，我们现在出诊和住院的相应的一些情况发生一些变化哈，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目前就是从今年的6月以后呢，我们泌尿外科呢分为了两个病区，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本部和平西路215号，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的正定院区。这样的话，包括门诊也好，包括住院也好，大家更加方便我们的人群去就医。
1: 对，这个现在这个门诊的话是两边都有，住院主要是在
2: 两边都有，门诊和住院都是两边都有，
1: 也都是吧？所以您如果看到哪边方便，有的时候是不是正定那边更好挂号是吧？也是没准哈。
2: 对，正定那边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大家可能了解的还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是
2: 可能更容易一些。
1: 您的这个出诊时间是哪天？
2: 我出诊是每周一，
1: 每周一
2: 全天在本部，在门诊楼的709。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具体到这个门诊上再来咨询我们这个泌尿外科的专家。好，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你们。
2: 好，再见。
1: 好，各位，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燕赵大医生不见不散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台风来袭，我们应第一时间关紧门窗，加固阳台花盆、空调外机等，避免高空坠物，切断不用的电器电源，不靠近金属管道、门窗，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不在室外接打电话，停止户外作业，人员迅速进入具有防雷防风功能的坚固建筑内，远离门窗和玻璃幕墙，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场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8: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所有手机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带有一些原生的 APP 啊，很多人习惯在拿到新手机之后把这些自带的 APP 通通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再也不会打开。比如说视频类的 APP、 音乐类的 APP、 健康 APP、 还有阅读 APP 等等等等。但其实很多原生 APP 做得非常好，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扫描 APP， 完全免费，没有广告，不限次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2: 聊天、
1: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
4: 有外卖、
5: 听歌、
1: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将会在明天发布的红米 Note 17系列。这次会带来两款手机，分别是 Note 17标准版和 Pro 版。像之前的 Pro 加这次就没有了啊。那么关于这两款手机，现在他们的配置也基本上都曝光的差不多了。红米 Note 17标准版配备的是7英寸的大屏，分辨率 1080p， 内置8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45瓦的有线快充，22.5瓦的有线反向充电，后置5000万像素的一颗主摄，支持 IP65 防尘防水，直屏啊，然后电池容量也更大了，9000毫安时，充电也更快了，67瓦有线快充，同样给到的是5000万像素的一颗后置主摄，然后在这个防尘防水等级方面要更好，它给到了 IP66、IP68、IP69 和IP69K 满级防尘防水。那么至于处理器，目前的爆料显示 Note 17标准版搭载的是4纳米的骁龙6Gen5，而 Note 17 Pro 天玑7500。这个是关于 Note 17系列的一个大致配置情况啊。那小米应该是对这一次的电池表现非常有信心，因为它有一项政策叫做4年内如果电池健康度低于80%免费换，如果到了第5年健康度低于80%的话，可以免费升级大电池。那上一代 Note 15系列发布的时候，它的那个标准版的6+128G 起售价999元， Pro 版的8+256G 起售价1399元，但这次价格肯定得涨啊。好，说完了明天要发布的 Note 15系列，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小米18系列，因为最近消息也是挺多的。然后根据能够看到的网上所曝光的消息，可以发现今年的 Note， 今年的小米18系列跟往年的数字系列相比的话，有很多的变化。首先呢，就是处理器。我们知道每一年小米数字系列都会首发最新一代的高通骁龙处理器，而且全系标准版、 Pro 版、Pro Max 版、 Ultra 版都会用同一款，但是今年啊，新一代的骁龙旗舰，也就是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它大概率会有两个版本，一个标准版，一个 Pro 版，都是2纳米工艺制成的。那么据说小米18 Pro 搭载的是标准版，而小米18 Pro Max 搭载的是 Pro 版，也就是说 Pro 和 Pro Max 这一次在性能上将会拉开差距。那至于小米18标准版用哪款处理器，目前没有任何爆料，反正最好的话也就是跟 Pro 同款，用到的那个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的标准版，也不排除可能会用到上一代的旗舰处理器，因为今年整体都在涨价嘛。那如果说在处理器方面做出一个等级分明的划分，或许可以在成本方面有更好的一个控制啊，这个咱们不好说。那18标准版除了处理器不好说之外呢，它的发布时间也不好说，因为目前有爆料说往年小米的数字系列是同厂发布，但这一次标准版会晚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在9月底看到的发布会上会

看到18 Pro 的系列，但是标准版的话不会，它会晚一点。有确切的消息说晚也不会说晚过春节，它会在节前发布啊。所以这时候可能有朋友在想，你看它是不是又学苹果呢？人苹果的 iPhone 18系列今年秋季就是先发 Pro Pro Max， 标准版明年春天再发，那你现在你的小米18系列也是这个标准版延后发，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小米这么调整的话，大概率是因为高端芯片的产能跟不上，因为小米数字系列的这个体量太大了，分批上市的话可以缓解供货的这个紧张。最后大家作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肯定是价格，因为今年所有的手机都在涨，

售价备受关注。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啊。那么最新消息显示，荣耀的旗舰系列正在测试 AI 磁吸背屏的方案。那么这个磁吸背屏作为 AI 构图和新玩法的一个提示屏，像小游戏啊、功能预览特性啊，这个都是支持的。那之前发布的荣耀600系列就支持了这个磁吸副屏，然后这个副屏你把它贴到后背上，它可以补光、可以预览构图、可以操控拍摄等等，所以接下来的旗舰系列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功能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荣耀后续还有很多新机会发布，目前来看 Robot Fun 会排期8月，就是说那个长得很像有一个摇臂摄像头的那款机型，它会在8月发布。然后 Magic 9系列会排期到10月。此外，像荣耀 Win 2系列最快也会在10月发布啊。还有消息显示，荣耀正在测试扩折叠，它采用的处理器呢是第六代的骁龙八至尊版。然后现阶段主屏测试的是7.6英寸大小的主屏，然后把它合上之后，外面的那块副屏大概是5.5英寸大小。预计会在明年的上半年登场。那说到折叠屏，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是华为的 Mate XT2， 也就是第二代的华为的三折。这个不是第二款啊，它是第二代，因为华为现在已经有两款三折叠了，这个是第二代，但是是第三款了。那么这次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的这个折叠方向变了。像第一代的 Mate XT， 它的折叠是 Z 字形的，而这一代它是左右两块屏都可以往中间合拢，然后你把它整个的合拢之后呢，它外面呈现的部分还有一块屏，有一块独立的外屏，然后那个外屏呢是支持接打电话、包括快捷回复消息、扫码支付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都没有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日常轻度使用的话，外屏完全可以应付，但如果说我们想使用大屏给一个更好的视觉效果，那我们就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年秋季要发布的 iPhone 18系列。那么这一次会带来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两款 Pro 机型。其实每年在苹果新机发布之前呢，都会有关于它的各种传闻。那么其中有一个不变的传闻就是它一定要涨价，每年都在涨。但是呢，今年秋季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因为众所周知的今年整个的存储芯片成本暴涨的情况，所以说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的涨价一定是会的，它已经成为定局了。那么最新的爆料显示， iPhone 18 Pro Max 顶配版的硬件物料成本对比上一代暴涨近2100元，哇，涨这么多，所以说它的价格肯定也不止这么些啊。那么这次涨价的核心原因呢，就是整个科技圈都在经历的 AI 税，因为现在各大厂商疯狂布局 AI 算力，扩建数据中心，直接把存储芯片的价格彻底给炒了起来，像手机的闪存和运行内存成本大幅飙升。所以说你可能会提，我用不着 AI 功能啊，你用不着归你用不着，但是只要你现在买手机的话，那它这个行业溢价我们都得跟着承担。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一次的 iPhone 18 Pro 系列它会有很多硬件方面的提升啊，比如说 A20 Pro 芯片首次用上台积电2纳米的新工艺，初期的量产成本非常高，再加上相机硬件升级多重加持，所以说整个的 iPhone 18 Pro 系列的这个成本拉的就是跟之前相比的话涨了很多，所以说今年的这个价格啊真的是不乐观。好，最后我们要提到的是几款超大杯，也就是 Ultra 机型的销量激活量。iQOO 15 Ultra 的激活量到目前为止的话大概是 24.1 万台，小米17 Ultra 的激活量大约是 23.3 万台， Vivo X300 Ultra 它的激活量是 22.4 万台， OPPO Find X9 Ultra 激活量 13.6 万台。那么这四款加起来合计它的一个激活量是83.4万台。注意啊，激活量不等于销量，它是不能够划等号的，但是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来反映这款手机的一个销量。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两个概念放到一块去谈了。那刚才提到的是四款手机 Ultra 版的这个激活量，一共是加起来83.4万台。那么还有一个数字就比较惊人了， iPhone 17 Pro Max 激活量呢1438万台。那也就是说刚才我所提到的 iQOO 15 Ultra、 小米17 Ultra、 Vivo X300 Ultra 还有 OPPO Find X9 Ultra 这四款加起来的总和还需要再乘以一个17，
才能勉强跟着

这个 iPhone 17 Pro Max 的销量就是差不多追赶上，所以说苹果在高端旗舰机市场的一个统治力依然难以撼动啊。当然可能大家也会想，那这几款机型当中最贵的就是 iPhone 17 Pro Max， 它怎么就是卖的最好的呢？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吧。首先就是对于上了5000块钱的机型，旗舰机型，大家都会觉得卖这么贵，那只有苹果值这个价，安卓不值，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惯有的一个认知。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苹果手机的系统，就是说 iOS， 它的流畅性和稳定性是最好的，这个确实是啊。那么还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年被安卓手机伤过的朋友，至今可能依然觉得安卓手机不能用，用一年半年它就卡得要死。所以说综合种种的这样的一些原因，就导致 iPhone 的17 Pro Max 虽然说作为它最贵的手机，但是它的销量确实是在市场上具有统治力的。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加入到咱们手机圈的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雾里看花》，但是呢，并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英的那个《雾里看花》，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演唱的《雾里看花》。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子睿问到的是，想买一个新手机，不玩游戏，最好屏幕清晰，不超过3000块钱，性价比高的。你不玩游戏，但是你也不拍照是吧？不拍照的话，我们就选一些性能更加侧重性能的、侧重游戏的一些机型，因为它这个性能表现好了，对于我们流畅使用的这个寿命来说会更有保障。你可以看一下红米的 K90 和 K90 至尊版，这两者呢都是 1.5K 直屏。K90 的话相对来说会更便宜，然后它的优势是给到了长焦镜头，万一我们想拍照拍个远景什么的，它是有的。而 K90 至尊版的话是更加侧重性能以及游戏表现的，它给到的电池更大，然后它的话相对来说会要贵那么一丢丢，所以说 K90 标准版和 K90 至尊版可以考虑。另外也可以看一下 OPPO Reno 16和 Vivo S60，这两款呢是终端机型当中侧重影像的机型，虽然说价格比较贵，但是国补之后在3000元之内也可以买到啊，所以这几款你可以考虑一下。小叔说，老年人用的手机1500左右，基本上只用微信、抖音、快手，能不能推荐一下？老人的话可以给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国补之后的话在1500到1800之间吧。这款手机非常适合老人使用，抗摔，然后它的这个电池也非常大啊。再有就是可以把那个华为鸿蒙系统当中的那个纯净模式打开，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老人在手机上上网的时候不小心点到其他的链接，下载乱七八糟的 APP。暖暖的好好说，想问一下，现在性价比高的折叠屏手机哪个更好？想给老公买一部，他现在用的是 OPPO 折叠，预算10000块钱。其实如果说你现在用 OPPO 系统各方面比较习惯的话，折叠屏可以继续选择 OPPO。 最新一代的就是今年3-4月吧，发布的那个 OPPO Find N6， 这个是非常轻薄而且折痕控制的非常好的一款机型，所以你可以考虑这一款。其实不管我们选择折叠屏也好，还是选择这个直板机也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那个系统操作，看看系统的习惯性，就是说你操作起来你自己觉得很顺手，它很符合你自己的一个操作习惯、操作逻辑，那就可以重点去考虑。 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它的外观怎么样，或者说它的硬件配置怎么样，更多的是我们的一个日常使用，在每一次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的一个习惯跟它的一个操作逻辑是否一致，这个应该是着重考虑的一个点啊。就是说只要你现在用的这款手机你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系统方面各方面没有大毛病，那你在下一次换新手机的时候，你可以继续从这个品牌当中去考去选择啊。还有耿耿说，华为的 Mate 80 Pro 和 Vivo 的 X300S 对吧，说这两款更推荐哪一款，很纠结。这两款如果你侧重拍照的话，那你不用纠结，你怎么选都没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可以从这两款手机的外观去看，喜欢哪款手机的外观就选哪一款，因为他们的拍照都非常厉害。但如果说你有轻微的游戏需求，或者你说我没有游戏需求，但是我希望它性能更好，那就考虑 Vivo X300S， 因为它的这个性能表现确实更厉害啊。这个是我们考虑这两款手机的一个依据。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使用起来比较流畅的，电池大一点的，平时就是拍照、听音乐、看视频，价位3-4千的，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其实在今年这个手机涨价涨到这样的一个幅度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这一波旗舰手机的标准版，像 OPPO Find X9 还有 Vivo X300 这两款它都没有涨，因为它是去年第四季度发布的，当时它没有使用已经涨价之后的这些个零部件，所以说它们的这个价格就跟平时的规律一样，只要发布了，那么逐渐它的价格越来越低。那么现在 OPPO Find X9 和 Vivo X300 在4000块钱之内就能拿下，拍照很好，系统流畅，电池也可以啊。

性能很厉害，也有大电池。如果你对于影像要求比较高，或者说想买一款各方面都而且因为现在都在涨价，你像比它定位低的机型，比如说 OPPO 的 Reno 16 Pro 的价格甚至比它都要高，所以这样对比的话，它的这个性价比一下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考虑 OPPO Find X9 和刚刚提到的 Vivo X300 啊，这两款都是属于拍照很厉害的机型，就是说但凡你侧重拍照，而你的预算就是3000多不到4000，这两款第一选择。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提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啊，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那入群的方式大家记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

0: 张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今天济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不论是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假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像平时下小雨这样的情况呢，夏天十分的常见。但是当鞋子淋湿以后，闷着不能及时换掉，那这个脚可是太受罪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急需一双室外不闷脚、下雨天不湿鞋的鞋子。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双卡地乐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品质升级，穿起来呢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呢还是采用了黑科技仿荷叶材质，能够防水防污，飞织鞋面凉爽透气，脚丫呢告别闷热，冷沾鞋底儿轻盈防滑，暴走一天都非常的舒适。我们来说说这款鞋子采用的这个防飞织面料啊，它是防泼水防污，雨天不湿鞋，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下点小雨呢咱们鞋子基本上是不会湿的，除了防水之外还能够防污，平时像喝咖啡啊饮料啊不小心洒到我们鞋子上非常的难刷，那有了这一款防水防污鞋，饮料碰到鞋面立马会滑落，一点儿也不会弄脏鞋子，而且它的透气防臭比穿凉鞋还要舒服。采用特有的飞织面料，由多种混纺面料组成，拥有轻、透气、舒适等多种优点。那这双卡地乐飞织鞋呢，它只有240克重，相当于一部手机的重量。它的鞋子的重量是非常的轻盈的，减去笨重的脚感，轻松出行。而且这个飞织鞋的鞋面呢很柔软啊，是有弹力的，柔软易弯曲不变形，穿着舒适不累脚。鞋底采用的是柔软的天然橡胶，耐磨防滑，无论是在水泥路、木板地还是光滑的瓷砖上都完全不打滑。尺码有35码到44码，多种颜色可选。那男款呢有白色、黑色、灰色，女款呢另外还添加了粉色和米色啊，当然也是有黑白灰这三个经典颜色的。这款鞋全新升级，是专门按照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打版的，穿起来更加的舒适，更加的贴合，也更自由。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品质升级，价格不变，夏日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颜色多选，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样式很百搭，适配多种场景。感兴趣的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好，感谢张曼。那么现在是17:32，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飞儿乐队 Fly Away。

0: 放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0: lights down low。
1: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 Baby, we ain't got no play。我们在买到一款新手机的时候，当你开完机把前面的这些设置都弄好了，然后你进入到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已经刚给我们装好的 APP 啊。这其中有一些第三方合作的，比如说很多手机会把天猫、淘宝、京东、微信这些给我们装好。但是除了这些第三方的应用之外呢，还有一些是手机自己研发的，手机厂商自己研发的，像每一款手机上面应该都会有视频 APP、 音乐 APP、 健康 APP、 阅读 APP 等等等等。然后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把这些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通通拖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然后再也不会打开，甚至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根本就没有研究过这些 APP 到底好不好用。但其实啊，很多原生 APP 做的都非常好。接下来跟大家要介绍的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文档 APP，也顺便问一问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没有用 OPPO 的，如果用 OPPO 的手机的朋友，你有知道我提的这款文档 APP 吗？ 我相信啊，这会儿大家听到这儿肯定有人开始翻手机，然后搜文档看看这款 APP 究竟长什么样子。好，那么这款 APP 可以做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扫描文档格式转换，但是它的强大远不止这两个关键词能够概括，像我们的日常学习啊、办公啊，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场景啊，它都能够帮我们省去不少麻烦，而且完全可以替代很多需要付费的第三方软件。先说一说大家最常用的扫描功能啊，这个绝对是高频使用功能。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领导突然把一叠纸质的合同啊、会议纪要啊扔到你桌子上，让你整理成这个电子档。那如果说办公室没有扫描仪的话，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去楼下找个文印店花钱扫描。但是呢，我们只需要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点击底部的工具，然后在这个工具界面就可以看到扫描文档的功能卡片，它就叫扫描文档。然后呢，咱们对着纸质的文件轻轻一拍，它就能自动识别边框，把文件扫描成高清电子版。包括平时我们需要扫描证件呀、身份证啊、包括合同啊，或者说其他的纸质内容啊，它都可以扫描啊。它在扫描的时候能够自动帮我们矫正角度，也就是说你在拍的时候没有必要非得站起来跟它保持平行什么的，你就怕拍歪了，所以一定要找角度，不用，你就直接拍，拍完之后呢，它自动帮我们矫正了，不会歪歪扭扭的，所以这个也就省去了我们前期的麻烦，或者说后期裁剪的麻烦。而且没有水印，没有广告，也不用充会员，完全免费使用。这时候可能有家长朋友问了，说他能扫描试卷吗？当然能，他不仅能扫描试卷，他还能帮我们把试卷上手写的部分一键消除。比如说孩子的某张卷子做得很不理想，然后你耐心地把错误的题目给他掰开了、揉碎了讲了一遍，想检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听懂了、掌握了这个知识点，那你就可以打开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然后点击底部的工具，在这个工具界面可以看到去手写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咱们点开之后对着试卷拍张照片，之后它在右侧会有一个箭头啊，就是拍完之后点箭头，那么卷子上孩子的手写部分就全部消除了，瞬间变身为一张全新的试卷。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让孩子多做两遍啊，加强巩固一下。那么除了扫描，它还可以进行格式转换。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格式不兼容的问题，比如说你的合作伙伴发来的是 PDF 文件，你想把这个里面的内容稍微修改一下，但是 PDF 没法修改啊，我们只能是把它先转成 Word。 好，这个时候需要 PDF 转 Word， 或者说你自己做了一份 Word 文档，但是汇报的时候呢需要转成 PPT，对吧？你要是自己再去做一份 PPT， 那就费事了。如果直接 Word 能转 PPT， 那不就可以提高效率了吗？那这个时候需要 Word 转 PPT。 再比如说你整理了一份 Excel 数据，现在呢你想把它群享到你们的这个工作组里面、工作小群里面，但你要知道 Excel 是可编辑的，如果谁不小心把它给重新动了一个地方，但凡涉及到一个数据的变化，可能都会影响后续的一些工作。那好，我们就可以把 Excel 转成 PDF。那这些需求我刚提到的 OPPO 文档这个 APP 它都能够满足，它支持 PDF、 Word、 Excel、 PPT 多种格式之间的自由转换，而且转换之后的文档排版不会错乱，字体呀、表格呀、图片呀都能完整保留。 咱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做财务工作的朋友，他每个月都要整理大量的 Excel 报表，有的时候需要把这个报表转换成 PDF 发给领导审核，或者说发到群里面让大家去检测，去确认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工作量啊，或者说跟这个月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工程进度啊是不是一致。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发 Word 真的有可能就被有的朋友不小心给改了里面的一些数据。但是我们有了这个 OPPO 手机的文档 APP， 咱都不需要打开电脑，直接在手机上把这 Excel 表格导入进去，一键转换。而且转换完成之后还可以直接分享到微信邮箱啊、工作群啊，咱们在通勤路上就可以完成工作，没有必要非得坐在办公室在电脑上去操作啊。再比如说做销售的朋友，客户要产品介绍的那个Word 文档想快速做成 PPT 展示一下，他也能一键转换，然后你只需要简单的调整排版之后，就可以生成一份简洁美观的演示文稿，省时又省力。其实几乎平时每天都会有人问到文件格式转换的一些免费的 APP， 有的朋友的需求是 Word 转 PPT， 有的是Word 转 PDF， 或者说 PDF 转 Word， PDF 转 Excel 等等等等。当然很多人都在使用 WPS 对吧，但是 WPS 需要付费成为会员才能免费使用，那么现在如果说你用的是 OPPO 手机，这笔费用可以省下来了。那除此之外呢，这款 APP 它的 AI 功能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变得更加智能。像平时我们可能会收到各种长篇的文档，比如说项目方案呀、行业报告啊，动辄几千上万字几十页，那我们想快速抓住核心内容的话，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文档摘要的功能。同样是在工具界面啊，最下方有一个文档摘要这样的一个功能卡片，我们点击一下，然后把那个文档转导入进来，它就可以在几秒之内提炼出文档的核心要点、关键数据以及结论，可以帮我们快速的了解文档的内容，像我们开会汇报啊，包括学习查阅呀，都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此外呢，还有翻译功能也特别实用，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会接触到一些外文资料，比如说外贸行业的外文合同啊、技术岗位的外文说明书啊，或者说学生想查阅一些外语的文献呀，你可能平时是需要单独去扫描用翻译软件，特别麻烦，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个 APP 里面打开文档，选择翻译功能，它就可以一键把文档翻译成中文，或者说中文翻译成其他文章其他的这个语言都可以啊。而且翻译之后它是保留原文排版的，可以方便我们对照阅读。这个就是 OPPO 手机自带的文档 APP 啊，很多使用 OPPO 手机的朋友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款 APP， 然后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免费使用，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使用次数的限制。那相比于那些需要充会员才能解锁功能的第三方软件来讲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正在使用 OPPO 手机的用户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把这款 APP 搜出来了。其实啊，不只是这款文档 APP， 很多手机自带的原生应用都是厂商精心打磨的，只是被我们忽略了。所以说希望以后大家拿到手机之后呢，不妨多花一点时间把手机自带的这些 APP 挨个点开看一看它有什么功能，说不定就能发现像 OPPO 的文档 APP 这样的一些宝藏，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高效更便捷。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咱们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品牌交流群，像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和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大家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进哪个群啊。这样的话你在日常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一些操作上的不明白的，包括功能上不会使用的，都可以在群里发问，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同个品牌同样的操作系统，所以就能够彼此互帮互助到。好，想入群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蔡依林，假装。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晚上的六点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张家口市、石家庄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布防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面胸有成竹问到的是红米 K90 至尊版可不可以入手，性能怎么样。它是一款侧重游戏的手机，所以说它的性能完全没有问题。即便说你不玩游戏，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性能强悍的一个支撑，所以这个手机的流畅使用的寿命会更长。就很多时候大家会说我不玩游戏，我不需要那么好的处理器，所以能不能让这个手机稍微便宜一点点。手机性能好不好不只是我们玩游戏的，它会反映在你日常使用手机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分每一秒，你的手机是否流畅，你在点开某一款 APP 的时候，它的反应是不是够迅速，这些其实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这个性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就是说不管你玩不玩游戏，那红米 K90 至尊版它的性能表现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问到这个入群的方式，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这样的话你会收到一段文字提示，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段文字提示啊，并不长，几秒钟就能看完，然后根据这个文字提示来操作就可以申请入群了。那北京时间的17:55，我们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防汛安全提示：雷雨天气对于驾车出行的车友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下雨天开车，要避免急加速、急减速、猛打方向，适时开启车辆尾灯、示廓灯、近光灯、危险警告闪光灯。如遇路面积水，不可盲目踩刹车，松开油门，让车辆自行通过积水区。如果车辆落水，不幸被困在车内，第一时间尝试开车门，迅速离开车辆。如窗和车门都无法打开，果断借助安全锤、座椅头枕等工具砸破侧窗逃生。
3: 拉拉提的绿是风拂过草原的波浪，
4: 赛里木湖的蓝是大西洋最后一滴泪，
3: 独库公路的险是悬崖与花海共舞的奇迹，让每一帧风景都住进心里。即刻致电400780-1780。
5: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
6: 没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9: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10: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11: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10: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2: 急用药。
10: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11: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13: 怎么才来呀？
11: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13: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9: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

0: 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1: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2: 爱发短信，
3: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4: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5: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6: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7: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8: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在7月13号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7: 大头
9: 王鑫，
7: 新头条，
9: 全天大事件，
7: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8: 咱们各位现在还有看童书的吗？什么叫童书啊？就是给孩子看的书啊。一般来说，像这样的书，等成年之后啊，基本上不看了啊，或者说等上学之后啊，很多也不看了，对吧？开始看这个教科书了。一般来说家长会看，但是啊，有的家长看了这个童书之后啊，尤其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一些童书之后呢，觉得是触目惊心啊，就给我孩子看这个。甚至有些书呢，他就是把不该跟孩子说的话堂而皇之的写在了童书里边， 啊，我们管这个叫伪童书。那眼下呢，童书市场正在被伪童书霸占。那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在算法推荐的机制下呢，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人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童书销售榜单。与此同时呢，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的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这问了什么叫伪童书啊，是不是这个我没太明白这个意思。所谓伪童书啊，它核心就是把咱们成人世界的一些管理学、厚黑学啊，还有功利生存逻辑简单的漫画化、低幼化，然后强行的包装成儿童必读物啊。为什么叫流量推荐机制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搜啊，在这个网上无论是哪个平台搜啊，现在给孩子几岁宝宝给孩子看什么书，看什么动画片，看什么科普片，是吧？有时候会搜这些东西。那你搜的时候啊，它有些它就会流量给你推的那些东西，它不一定是真正好的东西。那么在所谓鸭子定律、野马效应啊、阳谋博弈等等这个职场概念呢，它就随之而来的就批量的下沉到了少儿的阅读领域。然后你在电商平台上去搜索童书啊，你就看到一些话，什么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啊，培养狼性精神。很多家长一想，哎呀，我就没什么心眼儿，我就说我啊，我说我就没什么心眼儿。我一看，让孩子长点心眼儿，好啊，培养狼性精神啊，就感觉那好像带入了我自己的这个什么职场经历啊，什么各种的，是吧？好，让孩子看点这个，从小接受这个培养，但是真的好吗？那你就看到这种宣传文案实际上随处可见。你就看漫画成长力让孩子带点匪气。匪气啊，各位，匪气是咱们现在好多时候茶余饭后开玩笑时候说的话。你就缺点匪气，你带点匪气，哎，你就好像琢磨出了人生道理一样。但是对吧，这让孩子学这个好吗？啊，还有什么畅销童书什么的，就是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就这种它是畅销童书啊。还有《狼之道》，这个书全网已售100万加，销量惊人。但是在这种图书中啊，相当部分的内容是粗制滥造的，它没有完整的故事和人文内核啊，它只是就给你堆碎片化的生存技，所谓的生存技巧，无论是印制还是编教，都是很粗俗的。但是呢，却能依靠超低的折扣，包括平台的投流，持续的收割流量，持续的它有销量。而有一些这个沉淀了数年，兼具文学审美和精神滋养的一些优质的童书啊，却因为无力承担这个高昂流量的成本，难以触达到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那市场就由此就陷入到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恶性循环，也让童书沦为贩卖焦虑、灌输算计的工具。无论成年人怎么想，无论家长怎么想，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对吧？你觉得所谓的狼之道，所谓的匪气，你觉得是你认为的，但是孩子在他的童年时期不应该被灌输这些东西。伪童书它霸榜这个少儿阅读市场，它是流量逻辑、是行业困境和家长教育焦虑共同催生的一个系统性问题。当前我们知道这个实体书店是持续萎缩，它的市场在持续萎缩，那新媒体内容电商它成为了童书销售的主阵地。在算法之下呢，平台它就不再提供自然流量了，你想要获得曝光啊，那就是一个字儿钱啊，你就花钱买流量。为此呢，一些出版商就放弃了优质的原创创作，转而生产那些短平快变赚的漫画书啊，靠低价走量换取微薄的利润。那孩子其实你说孩子他选书他能自己选书吗？很难选啊。所以九成童书是家长在线上选购的，对吧？孩子们实际上没有自主选书权。在你看书商他就会找一些什么话术呢？不懂谋略，容易吃亏，啊， 什么输在不懂社交各种的话说，因为有时候家长会焦虑这些东西啊，就是我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东西，到底要带给孩子什么样的三观，那你说这是你要教给孩子的三观吗？在这种话术轰炸之下呢，他就是精准的触达了家长们的焦虑，对吧？但是这种轰炸下能不能提升这个社交手段，学会人情世故，抢占成长竞争优势等等，它好像成了很多家长评判童书的一个标尺啊，就是我一定要让孩子从小就学会这个人情世故啊。咱不说有没有必要啊，就说它对不对，咱先说它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你想，家长把成人的竞争思维提前的就嫁接给了孩子，就是急于用一套又一套的成功学来武装孩子啊！你给孩子吃什么东西呢？这是，对吧？他忽略了儿童成长自有的一个规律。你这种就是揠苗助长的阅读，只会扭曲孩童纯粹的心智。实际上，功利化伪童书，它对儿童的伤害，它远比市场乱象更值得我们警惕。因为童年的核心价值啊，我就一直在想啊，就是孩子在小时候应该是学什么东西啊，想了想，学一些说话，对吧？然后呢，学一学怎么玩就行了。童年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纯真，在于留白啊，在于耐心成长。最该培育的是什么呢？是孩子的共情力、审美力、想象力和他善良的底色，对吧？而不是说那些算计博弈、处处设防的这种处事思维。你不要给孩子看这过早的看这些东西啊，这些脏东西是吧？碎片化的、快餐化的功利阅读，它会摧毁深度阅读习惯，长此以往呢，就会拉低一代人的精神格局和阅读高度。我们有那么多优质的文学作品，那么多优质审美力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读他们呢？所以要小心这些伪童书教坏了你的孩子。出版行业呢，也需要坚守儿童本位的初心，诚心打磨原创优质作品，严控图书质量，抵制那些粗制滥造的流量快餐，合力打击盗版，守住儿童图书的内容底线。就这些伪童书啊，它其实把成年人世界的这种厚黑学啊、弱肉强食的功利法则包装成了儿童成长指南，啊，用算计博弈代替了真诚共情，用所谓的丛林法则消解善良底色，啊，就觉得哈都是一片丛林，是吧？大家就是你弱肉强食就可以了。实际上，那就孩子慢慢就丧失了善良了。童年本该就是一个滋养善意、想象力和同理心的一个沃土，但是呢，却被粗制滥造的成功学故事所侵蚀。过早的灌输猜忌、攀比和争斗，扭曲孩子的是非观，让纯心的纯真的这个童心被焦虑和防备所裹挟。真正的成长教育啊，从来不是教孩子做凶狠的狼，而是教会他们懂得尊重、信任和包容，学会在温暖和政治里长出一个长久的力量。那这些披着童书外衣的功利读物呢，它也是在利用家长的焦虑去大肆传播，挤占优质童书的阅读空间，污染儿童阅读生态。他们缺乏人文底蕴，缺乏美育价值，片面的去宣扬强势掠夺的生存逻辑啊，模糊正义和算计的边界，把世俗内卷焦虑强行的植入到了孩子的精神世界。童书的使命是什么呢？是守护童真啊，是播种美好，而不是说贩卖焦虑，去给孩子教那些东西。我们应当守住儿童阅读的底线，拒绝一些所谓的毒童书，我们就不管它叫伪童书了啊，就管它叫毒童书吧。这种的隐性的侵蚀，用真诚温暖经典的读物给孩子构建一个健康丰盈的精神底色。那除了刚才说的啊，这个出版行业应该遵守本心，其实线上平台刚才提到了，它有流量的这个东西在，线上平台应该扔掉那些一刀切的流量竞价规则，不妨为优质儿童文学设立一个专属的流量特区，管控低价倾销、焦虑营销啊，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过滤宣扬那些厚黑算计、扭曲价值观的那些劣质的读物。家长呢也应该放下一个速成焦虑，减少功利化阅读投喂啊，有的时候可能有些成年人啊，在阅读的时候，因为大家有各种偏好，有的喜欢读小说，有的喜欢读这个工具书啊，都有。 可能这个，但是不要把这东西带到孩子这儿，带到下一代，多为孩子挑选一些经典的文学、自然童话啊，把阅读选择权去交还给孩子，尊重童年本该有的纯粹和缓慢。因为童年毕竟它只有一次啊，阅读是滋养童心的一个长久事业，而不是短期的功利投资。不要让功利化的伪童书、读童书偷走孩子们的书香童年，更不能让孩子们的书架上只剩下谋略和鸡汤，不见童话和星光。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永远万岁。
0: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来继续关注天气。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3号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3号12时到7月14号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7: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
8: 强降雨天气安全小常识。夏秋季节强降雨天气多发，灾山地区域容易形成山洪，在城市又容易形成内涝。那么强降雨天气大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这些重要提示请记好。一、时刻关注天气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提前应对，提前避险。二、强降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关闭煤气阀和电源开关，室外积水漫入室内时应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三、远离低洼地和地下场所，远离危旧房、围墙、围挡、广告牌和高大树木。四、靠近山区的朋友应远离山体，防范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五、远离电线杆、灯箱等可能带电的区域，打雷时不使用手机。
6: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4: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4: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

0: 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0: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2: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3: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0: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5: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4: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8: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0: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10: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 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1: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科目，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起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十年。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四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4: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

0: 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3: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1: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3: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42.78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

0: 享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维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说到点儿上。

今天安徽大学发布情况说明，近日我校2026年度教学科研岗位公开招聘依规公示期间，接到网上对于公示名单人员惠某某的问题举报，对此学校高度重视，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用。据之前报道，近日安徽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安徽大学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其中一名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录用为安徽大学文学院教学科研岗。澎湃新闻从多方信源核实到，这个惠某某跟稍早之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惠某某是同一个人。据戏剧艺术的撤稿声明说呀，经过专业学术不端检测、原文溯源比对以及第三方专家独立鉴定，确认该论文主体内容、论证框架以及关键观点表述是对某英文论文的逐字翻译，而且未在文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引用标注，构成学术不端行为。这公示的意义啊，就是公开透明，接受全民监督，给人才引进装上监督闸门，杜绝问题人员混入师资队伍。虽然目前校方说对惠某某如果属实就不予录用，不过更值得深究的是这次公示是从7月6号就已经启动了，而惠某某学术不端的相关报道早在今年6月就已经公开流传。学校招聘前期对此是否知情是没有做背调，还是刻意忽略了他的学术污点？学术不端已经有实锤记录了，大众想要的不是遮掩和包庇，而是公正透明的处理结果。高校人才引进关乎师德学风，容不得半点含糊，希望安徽大学完整公开核查流程和最终处置方案，用公开回应质疑。近日，一段湖南常德某国企董事长端午节期间在办公室疑似收受多人礼金的视频引发关注。有媒体报道说，该涉事国企董事长的弟弟说呀，这段视频是他哥的办公室摄像头拍的，内存卡被人拿走了。7月12号，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经过初步调查，相关情况基本属实。根据中国共产党

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第三条、第五条、第七条相关规定，经研究已经在7月12号上午对涉事人张翔进行免职处理，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相关问题将依规依纪依法给予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后续调查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从视频曝光到被组织处理就用了一天，反应确实够快的，这一点值得肯定，但免职不是终点，调查这才刚开始。通报中提到的初步调查情况基本属实啊，这个表述说明啊，这件事儿还没有查透呢。目前确认的只有收礼这个事实，但收了什么，谁送的，背后有什么交易，这些才是公众最想知道的，也是调查组接下来必须要回答的。端午节收礼啊，表面上看是小节，但是在国企负责人这个位置上，小节背后往往连着大患啊，工程老板不会无缘无故的送礼的，每一份礼品背后都可能存在着利益输送啊。张翔作为国企负责人，其手中的权力这是公共资源，一旦跟私人利益挂钩，损害的是国家和集体的利益。目前西湖管理区联合调查组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后续处理结果将及时公布，我们期待调查组能够把上述问题逐一查清楚，给公众一个交代。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四川省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这个案子呀，案情并不复杂。2024年3月到2025年3月，某餐饮店的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授意并安排店长刘某、打过工周某某、厨师李某某，还有多次顶岗周某某的徐某，将客人食用过的火锅锅底，也就是那个口水油，经过滤残渣、提炼、熬制，跟新油混合，重新配置成锅底，销售给客人食用，涉案金额达到了25万余元。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上述被告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分别判处6个月至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2.5万元，并责令某餐饮店向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人支付赔偿金。哎，老实说呀，这份判决书的分量不轻啊，而且这起食品安全案件从主要负责人到店长、厨师、打锅工乃至这个临时顶岗人员都被判处刑罚。这临时顶岗的徐某虽然并不是这家餐饮店的正式员工，但同样是参与了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被法庭定罪量刑，可以说不冤啊。这次从负责人到临时工被全链条的追刑责，同样释放了一言到底绝不姑息的司法讯号，强力震慑了不法人员。从长远来看，在食品安全领域，执法机关还应该加大常态监督力度，及时发现违规经营的蛛丝马迹，更好守护广大公众的健康安全呀。据浙江广电中国蓝新闻报道，7月10号，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受台风巴威影响，开启全镇大转移。在现场，镇干部赵贝雷表示，当天夜里10点才接到转移的任务，开完会已经到深夜了，只睡了2个小时便投入到转移工作。面对镜头，赵贝雷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连连摆手表示不要拍自己。这句别拍我，连同那个遮挡镜头的下意识动作呀，在网上引发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还登上了热搜。自然灾害面前，一线干部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啊。根据报道，赵贝雷在台风来临前一天的夜里接到转移任务，就睡了2个小时就投入工作。他负责的村庄有700多名村民啊，其中不少老人因平安经历过20年前的台风啊，不愿意转移。赵贝雷与同事只能反复的上门劝导。哎，在镜头前呀，赵贝雷谈到工作难度的时候啊，还动情落泪了。也许啊，只有真正扑下身子干过活的人，才懂得这份情绪从何而来。赵贝雷一句别拍我，引发大量网友共鸣，这背后藏着基层工作的不容易，更是大家对更多踏实做事干部的期待。就在不久之前，大家应该还记得湖南那位抗洪干部啊，那位女村干部因为金色耳环被网暴的事儿，应该历历在目吧。尽管舆论很快反

转，主流媒体集体发声，啊，公安机关也依法查处了网暴行为。但这场风波也不免让人心有余悸，那就是出境有风险。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看呀，某些一线干部面对镜头的顾虑也就不难理解了。啊，不过这一次网友几乎一边倒的点赞，那说明公众完全有能力分辨哪些是真辛苦，哪些是真作秀。啊，但比点赞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赵贝磊们下一次不必躲避镜头。啊，总之啊，对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就是给予足够的宽容和信任，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实干者才能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之中。近日多地接连出现宠物狗使用公共直饮水事件引发争议。7月10号，对于四川成都市民反映的江安时光公园的直饮水经常看见宠物狗含着喝水的情况，成都市温江区水务局在问政四川上答复说，收到这个问题之后，我局已经组织运维企业对直饮水设施进行全部消毒，并督促加强巡查，同时沟通属地街镇，由社区和志愿者做好文明劝导，确保市民正确使用直饮水设施。另外，重庆也有网友发布视频反映，有市民抱着宠物狗在一广场直饮水饮水处那喝水。据新京报消息，事发地点为重庆市云阳县群益广场。云阳县住建委回应，公园管理处已经对该处直饮水设施进行消杀处理，后续将加强巡查监管，并增设相关的警示标识。另外，根据深圳广电集团第一现场之前的报道，有网友发布视频说，深圳一个公园的这个饮水处也有犬只攀上平台喝水，在一名女子的协助之下，这条狗啊反复的伸舌头舔舐水流，距离水龙头很近。啊，目前园方已将设备彻底消毒，并将水龙头全都更换了。哎，即使这些水龙头事后经过消杀，但是很多市民仍然会有顾虑，啊，就这个水还能不能放心喝呀？类似的情况会不会再次发生呢？啊，大家都说提倡这个宠物友好社会，但友好的核心不只是城市为宠物提供什么，更在于如何管理好宠物对他人的影响。啊，那狗主人可以接受跟自家宠物亲密接触，啊，可以认为我家狗很干净，我家狗性格好不咬人，但这些都不是陌生人也要被迫接受的理由。另外，城市管理者应该向前一步，不能只在事后关停啊、消杀呀、通报啊。啊，随着这个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公园呀、绿道啊、广场这些公共空间中的人畜共处啊，人跟动物啊一块相处的场景，就以后就会更加常见。如果不充分考虑宠物进入之后的管理问题，类似的冲突还会反复发生的。啊，总之吧，宠物友好的前提啊，应当是规则清晰、设施完善、责任明确。啊，宠物被善待，人不被冒犯，公共设施有边界，守规者有保障。只有这样，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人宠共处才不会变成一场又一场的冲突，而是真正走向理性、文明和和谐。近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接受媒体采访，再次谈到世界杯扩军。他表示，世界杯参赛队从32支扩大到48队，啊，这是100%正确的。说48队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因为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各队都有进球。因凡蒂诺表示，世界杯继续扩军到64支参赛队仍然在研究和讨论中，因为世界杯是要为全世界而办，世界各队的足球水平都在不断提升中。因凡蒂诺表示，足球世界不只有欧洲和南美，每个国家都应该梦想参加世界杯。啊，他认为佛得角这样看似小的球队已经证明世界杯的水平并没有被稀释。关于世界杯进一步扩容，外界的讨论一直就没有停止过，不少人呼吁2030年就实行，以纪念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办100周年。2030年世界杯的主办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啊，不过比赛的一部分也将在巴拉圭、乌拉圭和阿根廷举行。如果方案落地，赛制将迎来颠覆性调整，64支球队将被划分为16个小组，每组前2名晋级32强淘汰赛，比赛场次将从48队时代的104场激增至128场，
名额分配也将变动，欧洲将稳占16席，南美维持6席，而亚洲、非洲等地或将成为最大赢家。你像咱们亚洲的名额，较2026年的8.5个可能会增加4个。这世界杯还想再扩军的消息啊，最兴奋的应该是咱们中国球迷。这意味着国足只需要稳定在亚洲前12名就行了，就能摸到这世界杯的门槛。有球迷调侃，这堪比高考一本线从600分降到了400分。但是世界杯扩军就一定意味着咱们国足能稳进吗？国足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了，即便2026年 8.5 个名额仍然被淘汰。这两年中国男足的世界排名一直徘徊在第93、94名，亚洲第13、14名。即便进了世界杯，如果只是靠名额红利蹭进世界杯，恐怕也难逃小组赛三轮游的命运。球迷期待的不是仅仅亮相世界杯，而是能够在世界杯舞台上有所表现。好在距离2030年这还有4-5年呢，中国足球依然有机会好好的做做准备。今天机管御品商城给大家推荐这条吉普 Separate 这个冰丝长裤，市场价109元一条，机管御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直接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无论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吉普这个品牌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老牌国货了。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能轻松排出汗液带来的湿气，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很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呀，它不会贴腿，膝盖那里呢也不会鼓包，出门一天呢那还是利利索索的。松紧的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裤脚有束口和平口这两种版型，颜色上有黑色、灰色，百搭色呀，这都是怎么搭都不会出错。尺码从 L 到8X都有，对照着自己的身高体重买就行了。市场价109元一条，机管御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走两条。裤脚束口和平口都有，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早上随手一套就能出门了，不用费心穿搭。今天继续带来的还有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传统的电风扇只会一条线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呢没什么用，一对着人吹又像是被风扇扇脸，吹久了脑壳疼。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今天机管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粉色这个两款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声5档以上呢才有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节到8档。非常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要动口，无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更重要的呢就是无需繁杂的互联网操作，不用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的语音操控送给老人用也很适合。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语音遥控双控系统这个无需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作，你就是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8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的网罩扇叶快速的进行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的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迅速的凉快起来。像家里吃过火锅，是不是有味儿吗？想要散味儿也能用这个风扇。低噪音的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70年的国货之光，平时官方旗舰店要399元，今天机管御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
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木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一条重磅新闻啊，海南省正式发布了15/5生态规划。这个规划中明确提出2030年平稳推进禁售燃油车，到那个时候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要从2025年的23.75%提升到45%。这就意味着海南将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啊，很多人就会产生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海南呀？啊，凭什么海南是第一个禁售燃油车的呢？其实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海南的条件别的地方还真比不了。首先是气候，海南全年平均气温22到27摄氏度，最低的时候也就10几度。你说这电动车最怕什么？怕冷啊，对吧？咱们北方冬天动辄零下10几度，电池续航就会衰减。但是在海南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电池性能稳定，续航也不打折，车主就没了里程焦虑啊，就大家就偏爱于这个新能源车啊，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就地理环境啊，海南是个岛啊，环岛高速也就是600多公里，现在的电动车续航普遍都能跑个400-500啊，600-700可能也有，跑这一圈这绰绰有余。而且海南相对比较封闭，进出岛就那么几个港口，政策执行起来也容易落地啊。那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底子好，海南很早就开始布局新能源了，现在这个新能源呀已经是海南第一大电源，就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渗透率全国第一，保有量占比全国第二，全省所有乡镇都已经实现了充电桩100%全覆盖啊。说到2030年，海南全省车桩比啊要控制在2.5:1以内，也就是说每2.5辆车就有一个充电桩，基本就够用了。就说白了啊，海南禁售燃油车，这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全了啊。当然有一点先说清楚啊，禁售不等于禁行啊，这照常开没问题。就2030年之后，只是 4S 店不能再卖新的燃油车了，你手上已经上了牌的燃油车照样能开，也能年检，也能过户，不会强制报废的。像插混呢，增程车型也不在限制范围之内，所以家里有油车的也不用慌，还能接着开。

说这一步啊，它既是压力也是个机会。压力在于产业链要重构啊，全是私人换新车，新能源占比也要到100%，就燃油车的经销商、维修店、零部件供应商是不是都得转型啊？这可不是个小动静。那么它的机会就在于海南本来就是旅游岛嘛，旅游大省，自贸港，空气好，环境好，这是海南最大的卖点。燃油车不卖了，将来尾气越来越少，空气质量会更好，对游客的吸引力就会更强，对吧？海南这个政策走的是

交通运输要低碳转型，新能源车肯定会持续增加的。但是每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啊，北方冬天冷，充电设施还没有铺开呢，产业转型也需要时间啊，所以肯定不会一哄而上的。更可能的路径啊，是海南先这个给大家伙儿趟个路，然后一线城市跟进，哎，其他地区呢，然后慢慢的逐步推开。我看有专家预测，2030年前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可能就会跟进禁售燃油车了。还有2035年，三四线城市启动退出；2040年，全国私家这个燃油车基本退市。啊，我看这个节奏也比较靠谱。啊，所以说海南这一步表面看是地方政策，背后其实是国家的双碳算盘。咱们中国承诺啊，2030年之前碳达峰，2060年之前碳中和。这交通运输是碳排放的大户，啊，不把燃油车逐步淘汰，这个目标不好完成。啊，所以说海南可能就是这块试验田，在条件最成熟的地方先试行，成功了再推广，失败了这损失也可控。那么与此同时，其实国际上也在动呢。这欧盟原本计划是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啊，虽然最近有所调整啊，改为要求减排90%，但是这个大方向是没变的，就是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可能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哎，中国在新能源车领域已经走在前面，海南这一步，既是给国内打样，也是给全球看的，中国是认真的。哎，说到底，海南禁售燃油车这事儿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做、怎么做的问题。海南选了2030年，给自己留了4年多的缓冲期，也给产业留了转型的时间，这步棋迟早要走，海南算是先走一步，走稳了后面的人跟上就行。啊，最后感慨一句，这油车的时代，哎呀。

0: 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曝光了一个案子，啊，看完让人是又气又心疼啊。浙江诸暨市检察院办了一起求职诈骗案，一个犯罪团伙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专门骗想要实习的大学生，全国5000多名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上当，涉案金额2400多万，啊，5000多人骗了2400万，这都不是个小数目。那这帮骗子是怎么做到啊？这个事情还得从2024年7月份说起。大学毕业生倩倩在网上看到一条广告，说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对方告诉他，公司和国内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交2万块钱的服务费就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还给倩倩看了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和客户好评。倩倩觉得挺靠谱，签了个协议，先付了30%的服务费。那么接下来，倩倩顺利通过了线上面试，按时完成了一个所谓的企业实习导师给她布置的任务。一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一份盖着公章的实习证明。她特别高兴，把尾款付了，在大厂实习过，将来求职的时候简历上一写，这都是经验丰富的证明啊，对找工作特别有帮助。但是她刚把实习经历更新到简历上之后，那家知名企业就发了打假公告，说我公司从来没有什么远程实习、内推实习，也从来没有跟任何第三方中介合作过。倩倩这才反应过来被骗了。这个案子背后的主谋叫小马，他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原来做这个电商直播，做的一直不温不火。2023年，一个老同学跟他说起这个生意，说虚构知名企业的线上实习机会，卖实习证明，利润非常可观。然后这小马就心动了，2024年3月正式接手管理这家公司。为了把生意做大，他注册了20多家空壳公司，把所谓的合作单位从国内大企业一路拓展到所谓的国际知名企业，还有甚至都有国际组织。这家公司简直就是个表演公司啊！这工作人员都是影帝影后啊！这公司设有引流、销售、人事、后端等部门，每个部门分工明确。引流部门在网上发广告，销售部门对接上钩的学生，人事部门冒充大企业的面试官，按照话术手册提问呀打分，后端部门给通过面试的那些学生发实习 offer， 还建专属的群聊，还配导师呢。这导师从网上找模板布置任务，实习结束再发一张用软件伪造公章的实习证明。就整个过程，从广告到面试到任务到证明，环环相扣啊！就这么一套流水线，骗了5000多人啊！为什么这么多大学生上当啊？首先呀，这帮骗子太懂大学生了。现在的就业市场啊，这文凭有点不够用了，简历上要是没几段像样的实习经历啊，连面试的机会都捞不着。大厂的实习机会就那么点儿啊，内推渠道又往往在名校圈子里流转。普通学校的学生想挤进去很难，这骗子们抓的就是这个心理啊，直通大厂，保拿实习证明，这话术句句都戳在焦虑上。其次，这骗术太逼真了，从面试到任务到证明，每个环节都像真的，这学生根本不知道正规的实习流程长什么样，这骗子给什么就信什么。那么再次就是信息严重不对称，学生想核实啊，这一个实习机会是真的是假的，都不知道该找谁，怎么核实不知道，骗子利用的就是这个信息差啊。所以通过这个经典案例啊，给广大学生们敲个警钟，大家也记住一条铁律，识别这种骗局其实特别简单，就一句话，正规企业招聘实习绝对不会。

0: 向求职者收取任何费用。所有让你先交钱的什么内推啊、保路啊、直通啊，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坑。凡是让你交钱换实习的，直接拉黑，不要犹豫。啊，腾讯官方就发过提醒，付费内推实习多数是远程实习，价格高昂，实习证明由中介直接提供，并非通过企业内部办理。中信证券也曾明确说过，任何以提供面试实习机会为由向求职者收钱的都是骗局。啊，5000多人，每人损失几千到几万不等。但是更严重的后果是啊，如果你真把这段假实习写进简历里，将来求职做背调的时候，一旦被发现，整个人的诚信就崩塌了。啊，公司认为你作假，你不诚信啊，本想镀金，结果成了黑历史了。实习的本质是什么？是让你在真实的工作环境里碰壁、成长、积累经验，这些靠钱是买不来的。一纸假证明的厚度永远比不上真才实学的深度，啊！找实习是没有捷径的，真有捷径，那也是给骗子准备的。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日，据《潇湘晨报》报道，先后失去女儿女婿的一位母亲，选择带着女儿的案例投身到防性侵的宣传中。因她当年没有及时报案，有网友对她进行人身攻击，但她仍然坚持发声，说哪怕天天被人骂，我也要把我家两条人命的教训说给所有家长听，不能再有孩子走我女儿的老路了。这件事怎么回事啊？2022年，24岁的黄文文第一次向母亲讲述了童年的时候遭到家中亲戚性侵的过往。吴梅这才知道，女儿长达10年的精神疾病的背后是一段极其痛苦的记忆。在母亲的宽慰之下，黄文文的状况似乎有了好转。2年之后，黄文文在新婚丈夫的支持之下报警，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证实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就是证据不足，警方做出不予立案决定。2024年年底，黄文文自杀离世。4个月之后，深爱着她的丈夫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并在网上留下了遗书。这个悲剧看得让人心碎啊，也让人气愤。由此呢，一些网友将怒火烧到了所谓没有及时报案的母亲身上，吴梅。吴梅却在坚持，她自学儿童防性侵的课程，在直播间反复讲述女儿女婿的悲剧，多次到学校、社区、妇联呼吁开展性教育。这则新闻令人五味杂陈呐！我理解网友们的愤怒，责怪吴梅当时为何不早点报警。其实咱们现在事后来看，即使2022年，也就是女儿第一次向她讲述遭到亲戚性侵的经历之后，立马就报警，也会因为时间久远、证据不足等原因得不到警方的立案。而当时也就是2022年，吴梅后来说为什么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报警原因很多，说因为我愚蠢，因为我羞耻，因为担心报警对女儿造成进一步伤害等等因素，没有选择及时报案。所以我现在更了解、更理解吴梅的举动，她力所能及的去宣传、去推动儿童防性侵教育，这是他这是在遭到家庭巨大变故之后的一种自我救赎，既是在救自己，也是在帮助更多的孩子们。报道中专家提到，相较于事后如何固定证据，教会孩子们如何防性侵、如何保护自己，或者遭遇性侵之后敢于主动的说出来，让大人介入处理，这显得更为重要。我在以往评点相似新闻的时候讲过一个案例，是去年在山东枣庄一所学校，老师在班会上从部分学生着装开始娓娓道来，大方地讲述隐私部位的学名，引导学生正视，进而教学生如何自我保护。孩子们的反馈从最初说哎呀老师换个话题，这个话题好脏，到后来积极的互动表达，当时这条

0: 视频特别红啊，上了热搜，获得了大量点赞。为什么呀？认为它稀缺呀。为什么稀缺？因为尺度，这种尺度准确、科学又合理的性教育课，咱们学校的课堂上太少了。啊，为什么少？不够重视，羞于表达，知识晦涩，尺度难拿捏等等，这都是看得见的因素。还有看不见的传统观念，弹性色变。就像很多人当时都说，当年生理卫生课的这一节我们都是自学的。啊，过往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性知识的代际贫乏，尤其是在偏远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这观念越传统，性教育就越受限。2021年6月1号，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施，性教育首次被正式写入了法律条文。在学校保护这一章中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在全国两会上，也曾有人大代表表示说，当前性教育多以学科融合啊、专题讲座等等形式零散的实施，教育效果远未达到预期，建议将性教育作为独立课程纳入中小学课程体系。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和安全教育，这学校层面必须要重视起来，要承担起更重的责任啊。曾经我们这个社会弹性色变，经过时代的发展，观念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开放了，但教孩子性知识这方面呀、仍然是差强人意啊。还记得2017年，杭州一位2年级妈妈吐槽那个叫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说这个课本的尺度太大了。当时一些网友也附和啊，说这个读本尺度太大，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这孩子年纪太小了，不适合接受性教育。不要总以为你家孩子小，可犯罪分子并不会因为孩子小就放过呀。啊，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啊在家庭或者学校孩子啊接受过科学合理的性教育，啊一些悲剧是不是就能避免呀？有专家曾表示过，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性侵害，其隐案比例是1:7，啊，也就是说，一起性侵儿童新闻的曝光，或许意味着7起案件已然发生了。而且很多性侵害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隐蔽性极强，啊，面对熟人，未成年人更依赖、更信赖，他就没了警惕性，坏人得手的几率很大。啊，司法惩戒的价值在于震慑潜在的犯罪，惩戒已有的恶行，这属于被动的兜底保障。而普及科学全面的性教育，能从根源上提升未成年人的风险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啊，我们不要求一上来就给孩子们教那些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但是最基本的自我保护教育应当从儿时就开始。当他们真的被侵犯的时候，应当具备主动能说出口的意识，而不是日后成为纠缠一生的噩梦啊。
1: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倒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2: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历史上的今天，首先要说说1793年的7月13日，马拉被刺杀身亡。让·保尔·马拉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民主派革命家，也是一位医生。1793年的今天，马拉在巴黎寓所被一名吉伦特派支持者夏洛蒂·科黛刺杀。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法国。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到那幅著名的油画《马拉之死》。马拉倒在浴缸当中，一只手握着笔，一手握着信。这幅画描述的正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最重要的一次刺杀事件。那么马拉为什么会被刺杀呢？他又为何会在浴缸当中遇刺呢？另外要说说西伯利亚大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被称为世界最长的铁路，它是在1891年正式动工，到1904年的7月13日，耗时13年，大致建成了铁路干线，后续工程则持续到了1916年。那这样一条大铁路是如何建成的呢？最后要说说被誉为魔方之父的卢比克。卢比克1944年7月13日出生于匈牙利，他是匈牙利的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家、魔方的发明。

0: 者也被称为魔方之父，他为世界所知的是在1974年发明了魔方系列玩具。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3号，公元1793年7月13号，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马拉逝世。马拉是今天死的。这个人，你看咱们中学历史课本里有，你记得还有张画对吧？实际上那张画，我告诉你，名字叫《马拉之死》，就是在这在布鲁塞尔博物馆吧。画家的名字叫雅克路易大卫，《马拉之死》是他的名作。那个画面上就是马拉在浴缸里死了。整个那个色调看上去像一个殉难的圣徒一样哈，当然也有人说呢，这个画本身是欺诈假的，是洗脑。还有一个画家叫波德里，他画的那个马拉之死呢，真正像圣徒的不是马拉，而是刺杀马拉的那个女刺客，那个人叫柯代。所以你看，你信谁，你支持谁，这真成了个问题啊！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说的是马拉啊，大家一说马拉，法国一个大政治家、革命家嘛，实际上他就让·鲍尔·马拉，他首先是个医生，他是生在瑞士，他爸爸是一个中学老师，中学毕业以后呢，他在图卢兹啊、波尔多啊、巴黎啊就学医。1776年，他有一篇论文吧，关于慢性淋病的。这样他拿到了医学博士的学位。在那个时代，这位医生啊已经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啊，熏陶激励，开始探求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这就已经跨界了，超越了自己原来医生这个领域。他是用自己的收入还搞了个实验室，干什么呢？想成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那就研究啊，写论文啊，关于什么火啊、热啊、电啊、光啊，搞了不少。但是这些论文也没有得到巴黎科学院的认可。作为一个医生吧，他主要的方向或者他靠什么出的名呢，还是治疗眼病和慢性淋病。他这方面的医学论文倒是发了一些啊，但总体来说呢，他的科学医学之路也不算很顺利。那这个时候呢，马拉是亲眼目睹当时这宫廷的奢靡啊、残暴啊，就越来越反感君主专制了，就开始研究社会啊、政治啊、法律啊。1774年他在英国匿名写了一本就是剖析君主政治权力性质而且猛烈抨击他的危害的小册子，叫《奴隶制的锁链》，这是他第一次阐明自己的政治思想。后来他又回巴黎，开始深入的关注法国政治体制和法律的制度，就写了一系列的东西啊，这个在当年人们看来是颠覆性的，新刑法草案、刑事立法计划这么两个小册子。它主要是批判社会等级制度，呼唤国家应该是以所有的人的幸福作为存在的唯一理由。但是很遗憾，这些著作也被查封。所以你看，在这个医学、在科学、在法学研究领域，哎呀，都不顺，都碰壁，所以他非常的不快。你像这个《不列颠百科全书》里面就这么说，说可能正是此事成为他痛恨现行制度的开端。他也没有被选入科学院，使他感到受到有势力的敌人的迫害之苦，所以加入反对现存的社会和科学制度的行列。后来在1789年他又发表一篇文章叫《献给祖国》，这就阐明他关于宪法的观点。他就认为应该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机构才有权制定宪法。后来在革命之后，这个机构真有了，就是所谓国民公会。1789年就是法国的大革命爆发呀，马拉随即以笔代剑投入战斗，他创办了一个叫《人民之友报》，是比较激进的支持革命者和民主举措。这个《人民之友报》几度停刊啊，它是藏在地下室里，一方面要应对政治迫害啊，包括这个生活生存条件的艰苦、贫穷啊、疾病啊，他是独自一个人几乎要承担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全部的工作。那个地下室里空气很糟糕，而且卫生状况很差，所以他患上了皮肤病，就是一种疱疹啊。当然我估计精神紧张也是个因素，说发作的时候全身瘙痒啊，无法忍受，需要泡在药水里才能缓解。所以最后他被刺杀的时候呢，是在浴缸里，有这么一个由头啊。后来1793年，马拉是以雅各宾的总部主席的身份向全国发出控诉运动。但是呢，有对头嘛，就吉伦特派，他是雅各宾派啊，吉伦特派是把他逮捕而且控上法庭，他当然就据理力争啊，针对对方的指控为自己进行辩护。

0: 最终法庭找不到罪状，就宣布把他无罪释放了。但是呢，人就是这样，不怕明枪，是怕暗箭的呀。1793年7月13号，有一个女子，据说挺漂亮，叫柯黛，受吉伦特派的影响吧，她到马拉的家里边，说自己有关于吉伦特派的情报。这儿其实我有点晕，你说这个马拉见客人还在浴缸里见，这也挺奇特哈。但是柯黛呢，他的那个披巾下面可是藏着一把刀，结果柯黛走进浴室，用这个刀刺穿马拉的肺颈动脉，然后他是被送上断头台，就柯黛啊，杀人者被送上断头台。那有关马拉到底是共和国殉难的圣徒，还是吞噬无辜生命的暴君，因为法国大革命杀了很多人呢，所以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倒确实是刚才我们讲的大卫的那幅画，这马拉之死啊，你看那个肌肤上的灰白和血迹，这永远成为经典。但不管怎么说，当年马拉之死是惊动整个法国，在那年7月16号，巴黎人民为马拉举行了庄严的葬礼，国民公会决定呢，给他以进先贤祠的荣耀。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3号，1904年7月13号，西伯利亚铁路竣工。这条铁路是从切尔亚宾斯克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连接了乌拉尔山脉太平洋沿岸，全长是407英里。西伯利亚铁路又称作西伯利亚大铁路啊，这确实是一条传奇之路，充满了这个血腥啊、硝烟，是吧？从哪说起？你看，俄国跟土耳其多次打仗，甚至你能兵临人家城下，打到首都，最后在英法的阻挠下也无功而返。所以对于沙皇有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就是欧洲的利益瓜分已经很明确了，没你什么事儿。你又不想刺激其他列强，因为你的国力有限，另外你想扩张自己的领土，这是个很麻烦很不现实的问题。克里米亚战争实际上俄国是输了，又不想贸然和其他列强开战了，又想继续呢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那就怎么办？转移自己的目标和视线呗，对着远东，这儿的利益似乎尚未瓜分吧，就只能对着远东下手。那说到沙俄在亚洲的扩张，那也是由来已久，在16世纪就是伊凡四世的时代已经开始，到19世纪的时候呢，俄国在亚洲的领土已经扩张到亚洲最东侧，就楚科奇半岛。但是沙俄的问题在哪儿？地儿占了不少，你控制不住啊！你开发那些地方是非常困难的。西伯利亚，包括这个东西伯利亚广袤的土地，因为这个纬度问题冷，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作为俄国核心地带，就欧洲地区啊和西伯利亚之间，地理距离非常之遥远，所以开发这片土地啊非常难。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俄国通过这个北京条约，在远东又夺得了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这样就获得了这个海参崴，这对他们来讲算是远东第一大港了吧。虽然在地理上和大清国接壤，但是俄国在和其他列强争夺在华利益的时候呢，是处于下风的。从欧洲到远东这个距离太远，那你那个兵力投送啊，货物的运输啊，应该说是非常大的问题。那海上贸易呢，英美人家的海军是很厉害的，那争夺很激烈，那怎么才能让俄国在远东的利益能够有进一步的保障呢？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办法，什么呀？修铁路啊，火车呀。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已经问世，这个显然能够促进本国的经济啊社会的发展，而且能够让欧美国家更加容易地消化自己获得的领土，或者说更加高效地在自己的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所以英美搞铁路，你看人家是搞了很多，比如美国搞了太平洋大铁路，英国在印度也修铁路。但对俄国来讲呢，说应该修都知道，想法很美好啊，现实

0: 很骨感啊，因为修这个铁路等于说是要贯通欧洲，你能想到的首先的是投入钱，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消耗，高纬度地区啊，那个工程难度会非常大，还有个保养的问题，修好了之后也不好伺候，另外你还要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响，这个作为俄国政府呢，这都是问题。那大家开始讨论，开始争卖的叨叨叨就开始来了。其实呢，除了沙俄热衷于考虑西伯利亚大铁路，你注意啊，什么英啊、法呀、德啊、美呀，这些国家对这条铁路因为太有战略价值啊，对这条铁路的建设也有兴趣，他们出于自己的价值考量，就纷纷向沙俄提自己的修建方案，向俄国提出一些诱人的条件，这样你看能不能拿工程啊，将来分个红分个成什么的。当然这些外国资本家他们的提案最终在俄国高层，在他们那儿逐渐的一一被否决，因为俄国高层希望的是通过自己的国家资金完成这个铁路建设，这样呢这个铁路彻底的是我控制。但即使如此，在外交大臣维特的巧妙运作之下，外国资本还是在之后参与了铁路的建设。那这个手法其实高明吧，对于俄国来说意义重大，因为降低铁路修建的成本，它可以带来很好的影响，而且同时呢，因为在修建过程之中资金超额越来越严重，所以确实你得向很多国家，法国、德国什么，你向他们借贷，就借钱呢。1886年当时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批复东西伯利亚总督和阿穆尔总督关于铁路修筑问题的奏书，西伯利亚大铁路因此就正式开始获得高层许可，这就要开工了。不过开工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觉得很困扰，那就是筹集修建这个铁路需要巨额资金呢。当时在俄罗斯国内，一个是交通大臣叫做波谢特，还有财务大臣维什涅格拉斯基，两个人就扯皮斗来斗去，最后谁呢，波谢特黯然辞职，然后新上台的呢是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维特，他是对俄国政坛产生极大的影响啊。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他，所以维特成功的挤走了对铁路修筑持反对态度的财政部的部长，就是那个维什涅格拉斯基，他自己兼任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这样对修铁路其实是一个好事，那权力集中在他自己手里，推进起来比较方便吧。而且他对这条铁路的战略价值他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恰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大清国，当时英国帮助清廷也开始对满洲地区铁路进行勘探，这个举动呢也让俄国神经很紧张哟，他们要干啊。1891年在各种压力之下，俄国最终确定铁路修建的具体方案，原来他们想的是以水路做依托，这不干了，不这么干了，要建一条彻彻底底的贯通海参崴到车里亚宾斯克的大铁路，工程从两头开始同时往中间修啊，这修建工作就此展开。按照俄国的行政规划呢，铁路修建工作是四个部分，西伯利亚铁路、外贝加尔铁路、阿穆尔铁路还有乌苏里铁路。1891年呢，俄历史519在海参崴附近呢有奠基仪式，这就开始干活，非常难啊，这折腾折腾，到1897年乌苏里段铁路算是竣工。他的工程师呢叫做维亚泽姆斯基，那一个火车站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吧，来表示纪念。1892年西伯利亚段的铁路也开始施工工作，然后西西伯利亚铁路是1892年7月7号正式开工，工程师叫做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他指挥之下，这个施工克服了西伯利亚就冷啊，冬季对施工带来非常恶劣的影响。另外呢，建设铁路所需要的木材啊、石料啊，当地是没有啊，得长途运输运过来，这个非常不方便。1895年8月，西西伯利亚铁路施工结束。1893年，由这个梅尔涅诺夫领导中西伯利亚铁路是陷于困境，因为这段呢是在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平原的交界地带，地势相当崎岖。更麻烦的是呢，这个地区是俄国最原始、最落后的区域，不管是铺设铁路用的石料啊、木材啊、什么沙呀、铁呀，都得从西边运过来。而且这一段落后的运输条件又是成本进一步飙升，最后这段铁路呢是1899年3月算竣工。在西伯利亚路段铁路正式通车之后，环贝加尔铁路正式开工。这个环贝铁路啊，它的修筑难度和之前的中西伯利亚铁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阿斯洛莫夫角到这个沙拉让加耶角这一段 这段短，就16公里，这段路因为地势非常崎岖，而且山崖巍峨吧，所使用的火药是2400吨，就炸呀，所以这段的花费占整个环贝加尔铁路所有资金啊，占了1/4，而且麻烦很多。修着修着，贝加尔湖啊，有一次洪水直接冲毁了原本的路基。那你说那重新修呗？不是这样啊，万一将来贝加尔湖再闹洪水呢？你这个地方，这个设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得重新规划呀？那这一系列的问题重新考虑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冻土层的问题，这个俄罗斯人也没有经验，就人们挖到这儿才知道这是个问题。当时没别的办法，就是用炸药来炸呀。在克服这些困难之后，环贝加尔铁路算是完工。那作为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吧，阿穆尔铁路的修筑问题呢，这高层又是轩然大波，就俄罗斯这边又考虑。因为伴随着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方面开始谋求联俄对付日本，这是个外交策略吧。李鸿章和俄国在尼古拉二世登基的时候签过中俄密约，俄国获得了可以在满洲修筑铁路的权益，因此呢，包括维特等人，就这些大臣呢，就开始认为，如果修筑这个铁路啊，那么完全可以和开始修建的中东铁路合并，通过满洲连向最开始修筑的那个乌苏里铁路。那么阿穆尔铁路是不是搁浅呢？拉倒吗？但是呢，日俄战争这是打乱了维特这帮人原来的计划，伴随着俄国战败，俄国不得不退缩到北满。这个时候呢，阿穆尔铁路所拥有的战略价值这就体现出来，怎么办？修呗。到了哈布罗夫斯克正式举行阿穆尔大桥的通车仪式，这标志着阿穆尔铁路正式完工。到这儿为止，帝俄政府进行的最大的工程吧，就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个修筑算是告一段落。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3号，说个人啊，卢比克，1944年7月13号，卢比克出生。卢比克什么人？可能绝大多数听友不知道这人，但我说说他的发明你就知道了。什么呀？魔方啊，魔方之父就是厄尔诺·卢比克。今天是人家生日，所以我们拿一点时间讲讲这个人啊。他是匈牙利人，是匈牙利的建筑师。那他算是诗人和飞机工程师的儿子呀。二战期间呢，他生在布达佩斯，他拿过雕塑的学位的。他是在匈牙利理工大学学建筑。到了1974年呢，他30岁，就卢比克呀，继续和他的母亲呢住在那个布达佩斯的公寓。当时他教一门课叫形式研究，他说要不搞个模型吧，有助于解释他这个课哈，让他的学生建立一个空间关系吧。所以他用那个木头啊、纸啊，搞这个立方体，包括能移动的小一点的这个立方体，而且和橡皮筋就捆一块吧。其实这就是魔方的雏形。他就说作为未来的建筑师啊，他们要非常熟悉材料，熟悉解决问题的过程，比如说怎么把二维转换成三维啊，三维转换成二维啊。而魔方就是我当时想到的一个例子。他主要是考虑上课给学生增加点趣味吧，让学生发挥空间想象力，他就制作了几个 3D 模型作为教具。哎，那时候可不是靠计算机啊，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搞这么个东西，是物理的啊，物体的能够演示的东西。他说这个魔方的雏形啊，灵感从哪儿来呢？多瑙河之中的沙粒。他就说呢，建筑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就是个工程师啊。他说我爸爸就是啊，所以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工程师的思维方式啊。我也开始对这个领域设计有兴趣。他说最初他想创造的这个魔方结构的时候啊，觉得这不太好完成，因为魔方要随意去扭动。魔方的第一个雏形它是用木头做的，量产的时候是那塑料了，注塑了。他是1974年就30岁时候发明的这个东西。最初的想法是搞一个三维的可以随意转动的物体，所以从最简单的开始做。那二阶的魔方肯定最简单啊，他本来试图去解开二阶魔方的时候，把思维就上升到三阶的了。这时候他发现呢，不但是魔方，其他任何特殊的对称几何结构都可以做成像魔方一样可以旋转的，就做成玩具吧。这就成了后来更多的这魔方的衍生品。1975年，魔方拿到了专利，最早是在布达佩斯本地生产售卖，到1980年在纽约，在玩具集市上首先亮相，风靡全球，销售量上亿啊！这玩意儿永不过时啊，一个小玩具啊，也是世界上最畅销的智力玩具之王。上个世纪80年代，全世界据说1/7的人在玩魔方，包括我们中国人。但至于他本人呢，还是在匈牙利做老师，从事创造性的工作。除了魔方之父之外呢，他还有身份，就匈牙利著名的发明家、雕刻家、建筑学教授。他说魔方发明他那是我的命运，但是并不是魔方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发明那个玩意儿，我也会发明其他的东西。他确实创造了很多东西，不止于魔方啊，还有多个这个成功的玩具和设计的专利。1977年有那个魔法蛇，到85年还有卢比克魔法，这在全球销量上百万。当然实际上确实不如魔方卖得更好，还有什么魔板、魔尺啊、魔表啊，各种有趣的智力玩具。他本身还是个多产的建筑师。其实当年他发明魔方之后，他说呢，我当时用了1个月的时间解魔方，就是想证明我发明出来的魔方是可以被人解开的。当你转动魔方的时候，魔方也转动你，魔方永远属于未完成的状态，需要使用者让它完整。哎，话说的挺有哲理啊。当然他说我也不是那1个月每天啊24小时都在玩，我当时呢想要找到魔方的解法。有意思的是现在全球范围内啊，关于魔方的赛事非常多的，这真是一种神奇的东西。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2: 他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

0: 号遥十四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七号发射任务。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年度票房突破187亿。
0: 国际乒联决定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1: 以下是详细内容。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我省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0: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3: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0: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花岗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沭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4: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0: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5: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0: 据了解，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花岗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6: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7: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100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8: 最我受益的就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疼先扎 检测，然后再查坏测，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查坏测。

0: 策，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2: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啊，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啊，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1: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3: 我们紧扣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1: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4: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1: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5: 就挺管事儿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4: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1: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6: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7: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8: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9: 这家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儿
10: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11: 确实是好的多了，方便了群众，
12: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际技术。
13: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14: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15: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4: 现场10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 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16: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4: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17: 雄安那边招商，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的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14: 关注天气，最近几天我省刚刚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河北省气象台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地可达39度以上，同时强降雨大风也将同时登场。我们马上连线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志华你好。
18: 主持人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降水，相比前几天呢，我们省各地的势头是明显减弱。那我从省气象台了解到呢，据统计，今天的7点到下午的5点呢，主要是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了降雨天气。那降水区的平均降水量是2.2毫米，像唐山的中部、秦皇岛东部、邯郸的东部比较大，有48个站点超过10毫米，也就是仅仅达到了这个中雨量级。不过呢，高温呢却是加紧反弹。像今天下午的2点，我们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是在30到34度之间，邯郸的磁县最高呢也是达到了34.6度。那和昨天同时刻相比呢，北部及中部的部分地区的气温是明显上升，像承德呢升幅最大是达到了7.2度。那预计呢，明天高温会再次加码。那河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的4点38分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明天呢，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5到38度，局地呢会达到39度以上，会让人感觉到高温难耐，所以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15号中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也是会达到35到38度。那不仅是高温呢，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呢，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那进入7、8月份，天气情况会比较复杂，那高温和降水呢是常客。未来3天呢，我们省多地还是会雷雨不断，其中呢，明天夜间到15号，南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最后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虽然说随着降水系统向东移动，本次大范围的降雨呢是趋于减弱，但是呢，雨水小了或者说雨停了，并不等于风险的解除。由于强降雨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呢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所以呢，请大家如果是前往山区或者河谷这种危险的地带呢，要十分的谨慎。另外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相关的预警。主持人，
14: 谢谢志华。
13: 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强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本次强降雨天气范围广、强度大，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后续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14: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了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19: 昨晚的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义井村道路中断，今天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 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两批救援队员入村。
20: 8:50正样的
21: 啊，
20: 上去的。
21: 嗯，上去多少人了？
20: 上去有十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19: 宽城镇三义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22: 以前那会儿转出72，今天第一批转出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出去3人。
19: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3: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顺着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哦，我特别感谢。
13: 接到预警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19: 受昨晚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今天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24: 那我们书记那着急麻花的，那家找个急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停留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19: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25: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都是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19: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26: 今天是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14: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13: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27: 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13: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28: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29: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

0: 常态均水闸的最大流量达到了453立方米每秒。我们主要是呢，对摊置了1000立方的块石，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堤查潜员上堤查潜，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2: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我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助工作。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15点到明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省科技厅认定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省级科技骨干企业。自去年以来，河北已认定2批科技骨干企业，共68家，覆盖我省8个重点产业，其中龙头型20家，高速成长型48家。
3: 高招进行时，今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了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今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7月18号录取结束。
4: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明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3: 记者从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4: 为深入推进全民反诈再行动专项工作，石家庄高邑县农村信用联社日前组织反诈宣传小分队深入乡镇集市，集中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活动，让群众近距离

0: 沉浸式学习到反诈知识和防骗技能，为地方平安建设、金融环境稳定提供坚实金融功能。据统计，这次活动共发放宣传折页300多份，受众群体1500多人次。
1: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预计明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
0: 今年三伏天将于7月15号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
1: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较上月上升0.4%。今年截至6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今天，伊朗方面发布的一张卫星图像显示，在遭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袭击后的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一处设备维修棚遭到精准打击。
0: 据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1: 韩联社今天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
0: 受半导体行业发展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的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收盘报6806.93点，较前一个交易日跌幅达8.95%。
1: 国际乒联今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本月28号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100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Beyond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新闻广播暨广优品商城Beyond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Beyond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抓紧抢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签约太急，莫迪刚走，新西兰外长就批评印新自贸协定，适可而止，土耳其外长为图以紧张关系降分，称以色列也有善良的人，没理由发生公开冲突，损人害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推新规，几乎要全面禁止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尚无回应，乌方称俄军90%导弹和无人机有日本零部件，美国媒体炒作日本已成俄间谍基地，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再次公开炮轰新西兰与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称双方对一项涉及200亿美元投资条款的理解至今仍存在分歧，甚至在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访新后，这一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厘清。他直言，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丢人了。据报道，彼得斯是在结束对新加坡和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后接受采访，并做出了上述表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程安排使他与上周到访新西兰的印度总理莫迪完美错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反映出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在对印自贸协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引发争议的是协定中的一项投资条款。根据协议，新西兰将在15年内推动本国企业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印度方面认为这是新西兰做出的坚定承诺，而新西兰政府则坚持认为，协定只是要求政府促进本国企业赴印投资，以期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诺一定完成2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1: 那这个消息是新西兰、印度之间这点事儿哈，这个。我想起一部当年的美剧叫《成长的烦恼》，就两国的关系啊，这成长变化如果太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意想不到啊。中国话老话多了，萝卜快了不洗泥啊，就这意思啊。你说你说什么呢？就是新西兰和印度的关系吧，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其实啊非常耐人寻味吧。你说有关系吗？有关系啊，英联邦国家嘛，大家知道当年英国大英帝国全球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后来英国逐渐的衰落了，靠统治殖民地剥削殖民地那个路数玩不下去了，后来他退守英伦三岛了。但是呢，毕竟在全球留下这么大一摊儿，你比如有一个词儿，英语国家，就是拿英语做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你也知道，我们聊过法语国家，甚至还有什么呢，西语，就西班牙语、葡语、葡萄牙语，他们当年都是殖民国家呀，在全球多多少少是有殖民地的。所以一旦殖民呢，他们会把自己本国的语言作为人家的官方语言。所以你看，比如英语国家英联邦，这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圈子。那你说起来，印度呢是1947年独立的，印巴分治嘛，独立。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这个身份没有改变。新西兰也类似，不但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是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有一个所谓昂萨人的五眼联盟，有英国，有加拿大和美国，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吧？那是五眼。那我们说回到印度和新西兰之间有没有交集？有啊。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约52年就正式建交吧，这都算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且彼此认证啊，我们民主国家，哎，你相互尊重啊，是这么个关系。但是话说回来，长期以来两国的关系也就那样，你说能有多密切，也谈不上多密切。我试举一例啊，就说目前大家心心念念这所谓的自贸，也是这个新闻里边，新西兰这个外长念叨的，这他太丢人了，是吧？就是双方自贸谈了半天。这各自表述啊，你将来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啊？涉及200亿美元，这个投资条款的理解到现在还有分歧，那各行其事嘛，将来怎么落实啊？所以新西兰这位外长讲，这太难以置信了，太丢人了，这个太不专业了吧？这就让我们看到，新西兰和印度之间，应该讲这种热络是突然之间增温的，以前没这么热。这次印度总理莫迪呢？访问新西兰号称叫时隔40年，印度总理上次访问新西兰40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你看这么漫长的时间，40年啊，这40年间冷战都结束了，你说对吧？而且一出访，双边的关系就升级了，战略伙伴关系，还推出面向2030年的合作路线图，涵盖什么贸易投资啊，什么防务、海上安全啊、教育、科技诸多领域吧。刚才我们讲这个自贸了，这就非常可笑嘛。实际上双方启动这个自贸谈判什么时候啊？2010年，中间这是隔了十几年呗，而且是搁置了十几年呀、啊、是去年3月份才重启谈判的，12月谈完，这速度快啊。所以我刚才讲萝卜快了不洗泥嘛，很多条款谈出什么来了，大家各自解释啊，各自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就算谈完了，这也太对付了吧，就图个快嘛，就在莫迪这次出访之前这事儿得了了，双方自贸得签了，就4月份签了嘛。新西兰对印度出口商品95%要逐步的取消关税，羊肉关税从33%直接归零。你想自贸，两个国家，尤其是印度，一说 全球第几大经济体来着？四五或者六吧，14亿人口。这自贸9个月谈下来了，然后总理时隔40年访问新西兰，这太着急了，双方都着急啊，都快啊。而且双方的目标5年内双边贸易额翻倍到50亿美元，50亿算不了太多，但是新西兰块头不大嘛，未来15年新西兰在印度要砸200亿美元，干嘛投资啊？这力度不小。这是双方关系就是忽然热络吧。就这个新闻放在这儿，我觉得有两点可说，就是两个角色，印度啊新西兰，我们可以分别关注一下。咱先说新西兰啊，新西兰是正在把印度从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提升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对象，这是新西兰啊，这算外交突破啊。但是啊，新西兰国内围绕着印度，涉及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啊，涉及到移民啊，社会融合一类的争议反而是持续升温。就是新西兰国内的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对印度的这个态度，对双方热络，很短时间内关系升温，对这事儿的态度那可是存疑的。因为印度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移民来源之一，移民的规模啊，就业竞争啊，什么社会治理啊，各种讨论在新西兰大家是脸红脖子粗啊。而且一些印度裔的移民是指责新西兰你种族歧视啊，而新西兰政坛也有声音说收紧移民政策呀。当然现在呢，新西兰方面那个总理是拉克森政府选择在这个当口提升对印度的关系，而且把双方的关系确定成这个战略伙伴啊，这个定位比之前要高得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西兰的外交战略在发生变化，或者叫调整吧。为什么？三点吧。第一点呢，那你说新西兰也算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吧，如果他愿意和印度搞好关系，看重的是什么？肯定首先是市场啊。印度毕竟14亿人口啊，新西兰国家小，高度依赖出口。其实它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首先是中国，但是你知道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所以新西兰也备受压力。其实一直以来新西兰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还是很稳定的。那从新西兰这个角度讲，这个政府现在考虑的，就拉克森政府考虑的，恐怕是什么呢？推动市场多元化，就是传统西方那套科嘛，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就指的是中国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印度刚才我们讲14亿人口啊，你不管注没注水，人家这个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签个自贸，两国关系升级。首先新西兰考虑的是印度市场，另外就是所谓的战略安全因素嘛，因为这次你看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呢防务合作，这是有安排的，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强调彼此在印太地区的所谓共同利益。说到底新西兰虽然国家不大，在这个五眼联盟里面相对它比较安静，不是那么积极，但是它的安全政策还是重视和美国、澳大利亚乃至日本的协调。至于印度，你也知道美日印澳啊，有一个四方机制啊，那三家你要都合作，这家也不会被冷落被排除在外，而且和印度接近应该不至于受到其他几家的反对吧，甚至是五眼联盟所需要的。如果再有一个因素呢，一般认为印度的这个人才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印度英联邦国家呀，他的这个所谓高端人才呢一般都是受的是西方教育。那从新西兰这个角度讲，本来国家就小人就少嘛，争夺印度的人才资源也许是他们的一个考量。但是什么事儿都有一个但是嘛，硬币是两个面嘛。我看个数据是这样啊，印度裔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族群之一了。2023年人口普查啊，印度裔人口接近30万，占到全国人口5%以上，这算是新西兰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群体了。而这个局面，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比例，已经引起新西兰人他们的警惕，甚至是排斥。就印度移民呢，这成了新西兰政坛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目前这新西兰政府恐怕也得考虑怎么样维持一个平衡吧。那翻回来说印度当然好理解，印度向新西兰靠拢两个层面吧，一个层面就是确实印度现在压力很大，那经济也好啊，那地缘政治格局之中也好，它这两年比较被动。我们也曾经讲过，原来人家印度的定位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啊，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啊，这是他原来的定位。但是呢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全球格局在变，另外呢莫迪上台之后他越来越倾向于美国，就是美印关系在走近。那他向美国靠拢，自然意味着他和美国一种盟友也需要搞好关系，也要走近。但另一方面呢，那你走近意味着什么呢？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意味着一种新的依赖。 可这两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印度可没客气啊，所以印度经济应该说遭到重创。另外呢，一系列的全球的重大事件，俄乌战争也好，美国对伊朗动武也好，就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最终都会波及到印度。一方面印度还是有便宜可占，比如抄底买俄罗斯油气，对吧？但现在看来更多的是负面的东西，所以谋求自己经济上的突破，谋求一个经济的稳定，谋求一些真实意义上的增长，咱别老吹牛，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这对印度来讲非常重要。其实你比如签自贸这种事情，这还算是真抓实干，这不是虚的呀。印度需要，尤其这个阶段极端需要。如果多说一句啊，就是印度现在莫迪政府自身在印度国内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主要的挑战者就是国大党嘛，拉霍尔甘地他们啊，一直要指责莫迪政府啊，挑你的不是啊。你看我们印度多骄傲一个国家，你看你老向美国低头，这是一个。另外经济增长乏力，在经济诸多领域吧，没有好的增长，没有大的这个建树和突破呀，所以莫迪需要成绩单。不管怎么说，新西兰虽然不大吧，这也是个成绩单呐。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印度一直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首先在地缘政治这个领域自己是需要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的。他以前倒向美国，意味着那等于接受就美国基于自身的印太战略的布局给印度确定的那个角色，就是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嘛。那你要是甘为人家的马前卒，那一般说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是你的战略和人家要吻合，就是印度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要有吻合，另一方面你做人家马前卒，人家总要投桃报李，给你点好处，赏点什么。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特朗普不是不需要马前卒，但他不会赏你什么了，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你不听话我还不高兴呢。所以印度也很尴尬，或者说也很失落吧。一方面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从内心啊，你想他不可能接受一个大国是自己的邻居，比自己发展的还要好，这叫大国的小心思。另一方面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自己这个角色吧，你要说重要也重要，大家希望你冲在前边，那你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没人真尊重你，拿你当回事儿，所以你只能是自己想办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新西兰虽然不大，毕竟是大洋洲一个国家嘛，就俩国家，这二分之一啊。而且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之中，你说美国有印太战略，那印度未必没有啊。在自己的考量之中，新西兰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啊，关系热络总不是坏事，甚至隐隐的对中国还能形成某种潜质甚至优势，那这种事情当然要做了。只不过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新闻说的很可笑。新西兰外长看着双方签的自贸，他一直对自贸里面很多条款他是质疑的。现在你看，这个涉及到200亿的投资，大家各自表述，各有理解，这眼看着执行不了嘛，这不成了形式主义害死人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双方签了自贸，那按说应该是真心实意的，就彼此走近啊，互利共赢。中国的话就互利共赢嘛。你能做到吗？从这个签约这一刻开始，双方同床异梦，这种真实的关系就已经确定了，你还指望更多吗？而且有一句话很扎心，放到最后说，就是中国和新西兰这经贸关系一直很好很稳定，中国也14亿人口，那你看印度现在和新西兰签了自贸，还是战略伙伴关系，如果印度和新西兰之间这个贸易啊，从质量上讲它还不如中国的话，咱从规模上肯定中国更强，因为中国人均 GDP 和 GDP 是印度的5倍，所以规模上讲中国大一点，这可以理解，咱不比这个，就说质量如果还不如中国的话，这情何以堪，心何以甘呢？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十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土耳其没有理由同以色列发生公开冲突。数日前，他针对以色列方面言辞激烈地表示，这些人已成为人类再也无法承受的负担。最新表态中，费丹表示，以色列国内存在反土耳其言论，他将批评指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但同时坚称，以色列仍然有非常理智、善良、富有智慧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人。费丹说，并非所有人都像内塔尼亚胡和某些人，但随着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他们需要一个敌人，他们曾与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交战，现在他们需要另一个敌人。
1: 你看国际上国家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博弈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前两天我们刚关注土耳其和美国又在修好，双方各取所需嘛，土耳其不能长期被孤立啊，美国毕竟有一众盟友，他算是西方世界的领袖，所以从土耳其来讲，彻底跟美国闹翻肯定不是上上签啊。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我们讲过，在地缘政治上它是有优势的，它是扼守海峡嘛，就土耳其海峡呀，所以它肯定是愿意在两大阵营、两大力量之间，它左右逢源。说到底，我不倾向于谁，你要倾向于美俄任何一个，你就受制于人了。所以事儿不能这么做，我不但不倾向于谁，我谁都敢招惹，我对谁都敢说狠话。我料定你不敢彻底跟我撕破脸，因为你要跟我撕破脸，我就倒向你的对家去了，对吧？所以土耳其呢，还是愿意通过政策的这个调整。我们讲它国家也不大，所以你看着这个政策横跳啊，它要谋求自身最大的利益。那目前像中摆一样摆回来，跟美国多多少少修复之前的关系嘛。那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诉求，这个诉求我们可以画两个圈，一个呢，说一个大三角，就是美、以以色列和土耳其。我要敲打以色列，我就给土耳其一个好脸。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圈，大的格局是美俄和土，我要想给俄罗斯点压力，那你想我应该怎么对土耳其？大家各算计，合拍了那就走近了。那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走近，翻回来你看土耳其这位外长费丹又开始呢给土耳其以色列的关系多多少少降温，因为双方的关系很不好了。因为埃尔多安作为一个极具个性的、极有个人风格的一位领导人，那对以色列非常不客气啊。而且土耳其我们讲嘛，这法院给那个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总理判了4000多年啊，这国家能存在吗？这不毁我们人类文明吗？都这话。所以双方剑拔弩张，这个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是口头上的。我们讲过，如果你在北约里论这个常规军力，美国之外恐怕真的是土耳其就排上了，比欧洲一众国家都要强，就是他常规军力啊，从规模上讲。但土耳其敢或者有必要跟以色列开战吗？为什么呀？他更多的还是愿意在伊斯兰这个圈子里扮演一个话事人的角色，我做老大就够了。但是因此就要和以色列打一仗，要替巴勒斯坦人出头，要和伊朗是玩个同盟关系，这好像就得不偿失了，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他对以色列的谴责那就是停留在口头上嘛。至于以色列，我们讲他是多线作战了，就算美国在帮他，他毕竟才900万人口啊，难道你还真和土耳其再开一摊吗？有心无力，所以双方更多的就是口水战。那现在随着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吧，有所修复吧，你看外长费丹就开始说什么呢？以色列也有好人啊，以色列既然也有善良的人，那我们土耳其没理由和他公开冲突啊，也在为两国的这种不睦的关系啊，在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这是土耳其，应该说大家可以相视一笑哈，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态度。重复一下，土耳其更多的是什么呢？展示一个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他要很严厉，不是说吗？那我们刚才讲，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他应该是话事人，他想做这个角色。那在这个圈子里面吧，你看有阿拉伯人，实力最强的其实是沙特，但沙特在历次就是战争之中啊，军力的表现恐怕差强人意。另外伊朗，伊朗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但是是伊斯兰世界里边一个重要的角色吧，和美国现在在战争状态啊。那至于土耳其呢，他既不是波斯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且他又是北约成员，他要是想在伊斯兰世界里做这个话事人的角色，那你想，那他对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总应该强硬吧， 但你这个态度再强硬，你也不能入戏太深，你不能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没有转圜余地的这么一个境地。所以适当的时候往回收一收吧。我们看到费丹这个态度，一方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那还不能客气，该谴责还要谴责，这个态度必须一以贯之，你要全面后撤就尴尬了，所以这个态度你要保持。但另一方面呢，你不能拿整个以色列为敌啊，这里边确实有两个背景，一个就是美国，你现在在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你就不能全面的和以色列对抗啊，掀桌子撕裂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家要大选了，就议会选举啊，10月27号。那么土耳其和以色列未来的关系怎样？这次大选至关重要，所以在大选之前呢，那土耳其还是要保持和以色列的某种关系吧。你毕竟要面向未来啊，就算你骂内塔尼亚胡，你也要看准时机，你要瞅准了阶段，你不能搞错啊。这我们就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要大选，它是大选，我指的是议会的选举啊。说起来也很可笑，以色列这个国家呢，犹太人都是聪明嘛，都是聪明人啊，导致这个国家的这个议会选举都没准时过，好不容易说准时一次，而且这次呢其实也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以色列这几年确实太过活跃啊，对巴勒斯坦人多狠呐、啊。但问题是接下来他会怎样，说到底他会不会更激进，会不会更狠，关键是这并非没有可能啊。你说内塔尼亚胡这都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都通缉了，他呀坦率说还算是温和的呢，这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所以以色列未来想何处去，这真的就不好讲了。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因为以色列本身啊，他也是派系林立嘛，内塔尼亚胡本人他是利库德集团，他是利库德集团的领袖，而利库德集团肯定不是左翼，不是中间派啊，不是中间势力，他是右翼，但他并非极右。内塔尼亚胡现在他这个内阁里边呢有极右，我们点名嘛，一个斯莫特里赫，一个本格维尔，他们都是背靠自己所在的正统的犹太教的政党，你也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政党啊，所以他们更右更极端，那主张以色列对外更强硬。所以我们这么讲，以他们为代表，在以色列国内相当数量的民众对内塔尼亚胡不满，这个不满不是因为

他对巴斯坦人太狠了，恰恰相反，你还不够狠，当然你还虚伪。所以你看，围绕内塔尼亚胡，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吧，在以色列国内社会就可以撕裂，很多人觉得他做的已经够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不够，他应该更狠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那个官司，就司法上那个官司，他不搞司法改革吗？他自己还被指腐败啊，就这些事情让很多民众又对他不满。根据现在的民调，如果按目前这个状况，到10月27号以色列这个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治集团还未必能赢。那么如果上来的这个是极右的，是正统犹太教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那么以色列会选择更加极端的道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意味着什么呢？几点吧。一个，刚才我们讲极右嘛，他们对以色列对中东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理解就相对更加极端，比如大以色列方案、应许之地，那按他们的说法，那圈可就大了，埃及都划进去了，不要说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巴勒斯坦人，加沙也好，约旦和西岸会不会下手更重？你不管说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通过相对民间的手段，就是这个所谓定居点嘛。说是定居点，犹太人定居点，那么犹太人呢，肯定不是军人，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受过军事训练，手里有枪啊。你说他是民兵也未尝不可呀，那他们可能会有更激进的态度，和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的矛盾冲突可能就更加不可避免，会更激烈。另外啊，以色列本身在中东不号称中东小霸王吗？中东这个地方啊，域外国家不论，中东这个地方其实国家都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有几个相对的强国啊，你看埃及曾经是一个，但是在1980年和以色列签那个戴维营协议，那是美国斡旋的，他等于退出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他相对超然物外了。但问题在于，如果战火烧到他们家，那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啊，他不可能完全做闭上关，这是他啊。原来还有一个叙利亚，算是中东强国，老阿萨德执政的时候，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天了，就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之后，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了，被肢解了吧，多股势力包括域外势力都在这儿，所以他很难再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另外沙特当然算一个，刚才我们讲沙特军力就作战能力似乎有限，但一个是他有钱，另外他是海合会，是欧佩克的领袖，再一个他可以把谁拉进来，就是巴基斯坦。在美国对伊朗动武到现在这几个月之间吧，应该说巴基斯坦的陆军特别是防空力量和空军力量在保沙特的安全，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连土耳其带埃及都感兴趣，甚至不排除其他一些中东国家加入进来吧。这沙特这个角色啊，也算是中东强国，土耳其算一个强国呀。

0: 天无二日啊，一山当中二虎这个局面，大家在争，所以在土耳其也好，在以色列也好，都有这样的判断。就土耳其这个角度讲，说出这句话的观察家呢，是要警惕以色列的作为。而从以色列那儿讲，有些人说这个话就是赤裸裸的对土耳其的威胁，就双方对撞不是没有可能，双方把话就放在这儿，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啊。当然你要说真对撞吧，两方面说，一方面呢，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以色列又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之间对撞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就是个问题。但另一方面，1974年我们就说，当时因为这个塞浦路斯问题吧，希腊和土耳其可就干过一仗，他们可都是北约成员，不是说同为北约成员就不打架，可以打的，更况且以色列又不是。当然目前我们看就是新闻嘛，看那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这一番言辞吧，那是不是要说明什么呢？也在为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执在降温，说说就算了，表个态就算了，并不愿意投入太多的精力，消耗太多的资源。说到底呢，还是要等以色列大选，看大选之后以色列是谁上台吧。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

0: 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J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束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出一项新政策，自新财年起实施研究安全新规，明确禁止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经费用于与列入美国政府受限实体清单的机构及其雇员开展合作。申请项目时，研究机构和相关人员需进行合规认证，机构本身也需承担识别和处理违规行为的责任。这项新规依据的是美国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机构维护的所谓受限实体清单，覆盖数百家中国机构，包括顶尖高校、国家实验室及研究机构。新规彻底摒弃了此前尝试平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的思路，实际上禁止了与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合作。
1: 这则新闻怎么说，你说叫损人不利己吗？还是叫损人害己啊？就是美国现在有新规啊，几乎要全面禁止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前和一些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不也就停了吗？人家有黑名单吗？现在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这也要全部停下来吗？那这个事儿本身怎么看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看历史。历史是什么呢？就冷战啊，就美苏之间那点事儿哈，我们可以看一看，大概从这两个层面来做一点分析吧。第一个呢，就事论事吧，这个事情就美国的单方面吧，它越来越多的禁止就美国的科学家和中国方面的合作，这个事情你说对我们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有影响啊。那你说对他们也有影响？那是啊，那是肯定的呀。那你要让我们从逻辑上推啊，按常识推，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一直以来是有的，但即使有，它也不是百分百全面全领域，不可能啊。它只是在某些领域，在某些项目上。那这里边既然能够合作，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规则，各自有各自的目的，不过如此啊。在那些真正高精尖的领域，双方你说要合作，他都会很敏感的，都会很谨慎的。所以一直以来双方合作嘛，能合作的领域其实是受限的，是有限的。那换句话说，现在终止这个合作，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判断啊，只能说也是有限的嘛。但是影响肯定是有，就负面影响肯定是有。如果让我们再做一个判断，那这个影响是短期的。他等于要倒逼中国人，我们的科学家在啊相关吧那些合作的领域，那就得自己来了，自力更生了，以我为主了，这是我们能判断的一个状况啊。另一方面，你说对美国，难道这就绝对是个好消息吗？肯定不是，这必然是双刃剑。你看，一方面就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敞开大门和我们合作，他自有所图啊，自有利益在里边啊。那么这个合作停了，他想拿的利益也就拿不到了。哪怕他只是想窥探中国的某个领域技术啊科研的这个进度这个水平，他就是想对这事儿做判断，现在你要终止合作，你不也判断不了了吗？你原来想得到的不也得不到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综合做一个判断，就是在之前相对顺利的时候，中美的合作也只能是局限在某些领域，这个合作现在停下来，对双方恐怕都

都意味着有负面的影响。从长远看呢，那就倒逼我们自己自主研发。那对美国来讲呢，他选择和中国合作的恐怕也是他希望有所得的。这个有所得，你看，如果他比我们先进，他可能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可以探知你技术进步的水平和程度，那这回他探知不了了。如果说双方的合作他不如中国，中国更领先，那你不合作你损失不是更大吗？所以双方想必是都有损失，这就不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如果损人利己的尚可理解啊，如果损人不利己，这个政策恐怕就很不明智了。而中美在全球呢是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啊，那在科技领域，哪怕是一些基础科研领域吧，双方一度有合作，那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如果不合作了，那很遗憾，对全球的科研啊创新恐怕都是减分而不是加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而这事儿是美国人做的，你看就事论事，我们大概谈能谈出这个东西来。那如果不就事论事，我们再翻翻历史，或者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判断哈，我不得不遗憾的说，就美国人现在这个政策啊，就基本上要完全禁止，全面禁止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就美国人现在这个极端的做法是比冷战尤甚，就是美苏冷战的时候美国人的政策都没到现在这个地步。这我们扯两句冷战，冷战二战嘛，二战的时候美苏还是盟友啊，但是到二战结束，全球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嘛，苏联那儿苏东集团，美国这儿拉着北约，或者说西方吧，双方冷战。这个冷战这个局面一度是很危险甚至要失控的，比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到美国和苏联之间在科技领域的这个合作啊，它还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那我们大概划几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说军事啊高技术领域，这个美国肯定是不和苏联合作的，不但不合作还有各种约束。你比如著名的那个巴黎统筹委员会，我们讲过叫巴统啊，这个巴统是要限制西方的发达国家对所谓共产党国家，不只是苏联包括中国啊，就是说相关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你说什么合作呀什么生意啊，那是不允许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后来到苏联解体之后吧，这巴统实际上意义就不大了，最终就无疾而终了。后来又出来一个什么呢，瓦森纳协定，俄罗斯也加入这个协定了，它的性质和巴统类似，中国也是一个被针对的对象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是说在冷战期间，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军事领域，那美苏当然要防着对手。那美国自认为我技术总的来说比苏联要领先，那我怎么跟你合作，跟你合作你超我怎么办啊？如果有合作，在某些项目上合作，也是为了探知苏联在这个领域的技术能进步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有个数，我先进吗？你现在走的路我以前肯定是走过，甚至很多坑我都踩过，所以我要知道你现在到什么状况了。但总的来说，在高技术领域啊，在军事领域，双方会把自己的秘密捂得很紧。你说老死不相往来也行，苏联这边也是啊，如果我有一个先进的技术我不能让你知道啊，或者说我这个技术不如你我也不能让你知道啊，甚至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啊。因为美国搞阅兵式比较少，苏联搞得多，搞得很勤。苏联还真有一个所谓战略忽悠局，用咱中国话啊，战略忽悠局，他就是把很多假的武器就展示出来。这很多美国专家看了这个阅兵式的图片呀、影像之后，抓破了头，他也想不明白这个东西怎么就这么设计了，它明显有一些逻辑上的矛盾在里边，这什么东西。后来大家知道这就是忽悠你的，就是骗你的，哈哈，就这样的。这是我们说在某些领域是根本不可能合作的，但是还有一些领域是合作的。我试举两例啊，就上个世纪70年代，1975年，就美苏的航天器在天上完成过对接，就是阿波罗飞船和联盟飞船完成过对接。那你说这事儿可能象征意义更大，就是美苏啊互为敌手，但是在太空领域我们也握手，我们也有合作，我们有和平的意愿，哪怕是做一个姿态有。另外像这个脊髓灰质炎的那个疫苗，美苏是有合作的。不管怎么说，美国人也好，苏联人也好，都是人吧，人类的一部分吧，对抗这个脊髓灰质炎，科学家们合作，这什么时候讲出去也是一段美谈啊，有合作。另外还有很多基础研究领域双方有合作，有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我们特别要讲，就是美国那个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反共嘛，反苏啊，就搞得很极端了，搞得就美国你不要说科学界，连政府官员都人人自危了，连军方都恶心的不行，有那么个阶段啊。不过时间不是很长，算插曲吧。

0: 那我刚才讲了，美苏之间在冷战，哪怕是冷战期间，双方一度剑拔弩张，但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并没有停，在某些领域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我讲这个是为了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对中国科学家完全就全面要禁止合作这个态度，比冷战时候那个态度尤甚。那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恐怕是两点吧，两个原因吧。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美苏冷战的过程中，美国人确实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他可能认为在冷战期间和苏联在科技领域的某些合作现在看来是愚蠢的，是不应该的，这种策略是要被放弃的，还是不合作的好，全面不合作的好。这是我们说他从冷战之中可能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再有一个，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坦率说当年的苏联呢，他是偏头神，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嘛，他太在乎军事科技的发展，他投了大量的资源进去，他也不是市场国家，甚至有的时候他不算这个市场的账啊。所以当时的苏联呢，在某些领域，在军工领域，确实人家有人家的一招先，这个美国都不一定比得了，但是在其他很多领域他就是落后的。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不一样，显然我们今天比当年的苏联就是科技的发展要均衡的多。你就说军费，就说这个百分比，苏联当时是非常高的，今天的美国一年的军费接近10000亿了，按照他对北约的要求，军费要达到 GDP 5%，其实美国达不到，但是3%几、4%几是有的，中国没有，中国比他们要低得多。那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大量的资源简单的投入到军工领域，而我们是谋求一个全面的发展，这让我们比当年的苏联显然更具优势，更具弹性，这恐怕也是美国忌惮的原因。所以最后他下决心，科学家之间也不要合作了。那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刚才我们谈到了，它是一个双输的结果。如果美国自认为在某些领域还先进的话啊，那这种做法其实于它就更不利。翻回来从中国这个角度讲，倒逼你独立自主，而这种倒逼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这几十年不一直如此吗？又能怎样？我们讲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论 GDP， 中国在全球总盘子里也就是 1.6-1.7 这个样子啊，百分比啊。那现在16%-17%总是有的，那我们是发展了，你那么限制我们，我们不是因为限制变得更加萎靡、更加颓唐，我们这个占比更低，不是啊，我们是更高了。那确实说明我们改革开放，我们从整个世界去汲取智慧和能量，我们能做到。另一方面，你的某些这个限制的措施是不灵的，关键是美国这个措施说到底，它会让全球就人类科技的发展遇到麻烦，甚至陷入停滞。另外我们不是常说吗，科学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有祖国，你非逼着科学家选边站吗？那就要看中美也好，其他一些大国也好，谁能够给科学家提供不只是更优厚的条件，而是足够的尊重，更好的环境。如果你秉持一种怀疑的、挑剔的，甚至种族主义的、排华的，你是这样一个态度，那恐怕你要应对着因此给自己找的这样那样的麻烦。
1: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俄军在进攻乌克兰时使用的巡航和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约90%包含日本企业制造的零部件，引发多方关注。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月12日报道宣称，俄乌冲突爆发后，数百名俄罗斯间谍被西方国家驱逐后转移至日本。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律和发展较快的高科技产业，使其成为俄罗斯维持军事运转的关键基地。报道称，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在东京伪装成外交官或商人，负责购买或窃取战场技术，并将其走私到俄罗斯。
0: 这则消息难道没把你看乐吗？这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现在是乌克兰方面，你看乌克兰现在在西方世界总的来说还是大家欢迎的角色，是苦主是吧？他指责谁，他感谢谁啊？大家心里边得动一动，得想一想啊。当然现在特朗普就是美国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态度是有波动的，最近北约峰会呢，似乎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又多了一点好感啊，对乌克兰多一点援助的态度啊。但是现在乌克兰说了，就指责日本，就是俄罗斯的一些情报人员啊，在你日本太活跃，就从你日本搞什么零部件啊，搞这个战争相关的技术啊，他就走私到俄罗斯用于打仗打我啊。 那意思。

你日本你问题大了，你看里面特别谈到那个 KH-101， 这是一种其实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啊，空地导弹啊。那个残骸分析一下，说日本制造的大量的这个部件在里边，按说已经是禁止出口到俄罗斯了，那日本的怎么还在俄罗斯导弹里？那你日本得负责任呢你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就要指责日本，你得加强出口管制啊，是吧？你得反间谍啊，要不然俄罗斯如入无人之境啊。这说日本，那这个事儿哈，你说我们没能力证实或者证伪，俄罗斯也不吭声，日本也没法吭声。他要说我没有啊，不是，别瞎说。那乌克兰把那个 KH-101 把那残骸砸你脸上是吧？那你要说那有，那你负责任呢？那这事儿就别吭声了。但这个事情让我们一下子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的那个东芝事件，大概就是86年、87年那个档口出了一档子事儿哈。讲讲那段往事啊，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或者认知今天的这个故事。当年还是冷战嘛，苏联在1991年解体，那几乎是最后的辉煌，在那个时候啊。但苏联和美国比起来，在很多领域军事技术人家还一招先甚至领先，但是在有一个问题上苏联是落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潜艇的建造工艺，确切说就是潜艇这个螺旋桨的加工工艺，它落后。落后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潜艇噪音会大，噪音大那就致命啊。一方面美国苏联潜艇比美国潜艇噪音就小，噪音小意味着在水里边谁噪音大谁先会被发现呢？在水下你说用什么那个视力什么可见光那是看不见的，靠的是声呐，就听。那你噪音大我先听到你，你就是死啊。那应该说美国人从二战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反潜技术和战术，为了应对冷战呢，他在很多关键的这个海域啊，就海底啊，他布设声呐基阵。声呐基阵咱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对话筒，就拾音器啊，你潜艇一过你只要有声音我就能听见，我就知道你从哪儿过了嘛。就是美国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对苏联潜艇来说呢，你就是噪音低，这些声呐基阵对你来说也是考验，更何况你噪音高。如今的潜艇，今天我们讲潜艇啊，它推进方式我们说三种，一种叫这个磁流体推进，这是代表未来的啊，有人在搞，很多国家在搞，但是真正你说服役还没有。现在主流的呢就是核潜艇啊，一种叫泵推，水泵的泵，它是有这个扇叶，相当于在这个导管里边，它重量比较大，结构也很复杂，比较精密，但是呢噪音可以控制比较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螺旋桨啊，但是现在咱们也得叫七叶桨，就七个螺旋桨叶，像菊花似的啊，七瓣这个花瓣啊，而且是大侧斜，就像这个马刀啊，那个弯刀似的，大侧斜螺旋桨，这个东西噪音是最低，但这玩意儿不好加工啊。你像两叶桨、三叶桨、四叶桨，这比较好加工，七叶桨不好加工。这加工一旦精度不够，那就噪音大。你想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是美苏冷战高潮的时候，大家争这个，看谁噪音低啊。那苏联你不行啊，那美国就笑话苏联，那你潜艇一出港我就听见了，那大西洋里边听你跟拖拉机似的，就你噪音大，怎么办？这个问题苏联自己解决不了，说到底它是需要特殊的这个加工手段，就是机床啊，数控机床。你说那苏联真没能力搞出来吗？哎呀，这跟我们前两天聊，就是美国搞这个火箭发动机搞常规潜艇是一样的，你要伸给我抬杠他能搞，那你就拿钱拿时间呗，不值得。尽快解决问题就是花钱买，但是我们讲过有个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向苏联提供这种先进设备，那大忌讳，绝不允许的。关键是苏联就找到了日本，日本在86、87年那个当口吧，你看他85年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不是马上掉头向下，而是裂口朋友往上走然后掉下来。总之到86、87吧，那生意也不是很好做，尤其是跟苏联做生意吧，苏联人很精，砍价的本事很强啊，你不好挣苏联的钱，但是能挣也得挣啊。人家苏联看上你这个五轴联动机床了，就问你东芝你卖不卖？我卖，卖。按说这八桶不允许啊，但苏联那边说，你看，第一个我是民用，我也不是军用；第二呢，我给你一个路径，就是你把这个卖给谁呢？卖给挪威。你说啊，对，挪威买日本的这个五轴联动的机床，这不违反八桶啊，然后我跟挪威的关系你就不要管了。哎呀，大家都知道，或者换句话说你也明白了，挪威跟苏联早就暗通款曲了，就是挪威把一些比如说火炮关瞄系统啊，也是军需的东西，八桶也不允许，

0: 其实都卖给过苏联，只不过不像东芝动静这么大。最后呢，是花了35亿日元啊，购买了几台这个五轴联动机床。苏联把这东西拿到手，拿到手之后，说几乎一夜之间，苏联潜艇啊，那个噪音唰就下来了，美国听不见了。昨天还拖拉机呢，今天没了。哎呦，这一开始美国人就是找自己的问题啊，我哪出问题了？没问题啊，那问题不在我，在谁啊？那就在苏联呢。最后发现是他们螺旋桨加工的技术精进了。啊，潜艇噪音低了，我听不见了，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你要应对，那就提升你自己这个基础设施啊，声纳机的你投资吧，怎么也得冲300亿美元啊，那重新想办法解决问题。后来查明白，东芝那儿是卖了35亿日元，那美国这儿得投300亿美元才解决这个问题。哎呀，气坏了，抓人，把东芝那几个头都抓起来了，后来专门要罚款，要登报道歉，有这么件事儿。而且你也知道，这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那个日系车、日本车不是节油吗？开始在欧美热卖。到80年代的时候，人家日本车，包括日本的电器，在美国正大行其道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包括公众啊，正这个反日本货呢，砸日本车都有。好，你们还敢跟苏联有一腿，那更恨了。那当时就那么一个乱局。但是这个机床在人家苏联人手里啊，而且有足够的备件，超量的备件。就这一锤子买卖，而且这东西到了人家苏联手里，人家照着抄在仿制，苏联的工业技术也不是吃干饭的。哎，总之这个事儿，这就成了，就不可思议。那美国人吃大亏，苏联人偷着乐，日本呢，东芝你看有几个替罪羊，但钱挣到手了，这单生意算是做了啊，但最后可能又赔出去了，就这么一个故事。那现在呢，你会觉得哎，类似的故事又在重演吗？按照乌克兰的这个指控。俄罗斯一些这个间谍啊，情报人员呢，他可以以外交官的身份啊，这个各国不都这样吗？在日本活动，买一些零部件啊，买一些禁运品啊，包括相关的军事技术啊，通过其他什么灰色途径，俄罗斯拿到手用到战场上，挨打的是乌克兰。现在乌克兰把矛头指向了日本，美国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那我们倒要看看接下来会怎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之前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朱此占据长安，是一会儿大秦一会儿大汉，田旭杀了田悦满门，魏博变得越来越乱，李怀光终究还是形同造反，吞并附近友军，还斩杀了杨惠元，大唐帝国满目疮痍，遍地狼烟，德宗虽下罪己诏，可依旧是无法重塑大好河山。
5: 李怀光本以拥兵拥粮占尽优势，却如何一步步落到丧失地盘、内忧外患的地步？唐德宗一面命李晟镇守中原克复长安，一面计划逃往川蜀力求自保，李怀光率军对长安发起进攻，朱此如何惨败仓皇逃出长安？
4: 那么这遍地狼烟，咱们打哪轱辘说起呢？还是来说这个李怀光吧。李怀光这儿虽然扯起反旗，但他的境况其实过得并不舒心，因为李怀光的造反非常不得人心，所以说他过得就非常窘迫。首先，在发兵吞并李阳二部的同时，李怀光还企图策动两名朔方军的旧部，就在奉天城里直接发动政变，一举把德宗给诛杀了。这两个旧部呢，一个叫韩尤环，一个叫赵生鸾，这俩名字还挺押韵的啊。反正这俩人呢，当时都在奉天护驾。如果他们真的是和李怀光同时发难，这德宗皇帝就在劫难逃了。所幸这两个人呢，都是心向李唐的。接到李怀光的密信以后，韩尤环这二话不说，主动找到德宗，呈上密奏，揭露了李怀光的阴谋。而赵生鸾呢，也同样是向奉天的最高军事长官，也就是他们的行在都治兵马

那如意算盘就彻底落空了。一计不成，再生二计。当德宗皇帝仓促逃离奉天的时候，李怀光派出了孟宝、惠敬寿、孙福达三名将领，率领着精锐骑兵去追杀天子。可是这三个人奉命出发以后呢，就在半道上啊故意的磨蹭，最终还是放走了德宗。仨人回来复命，这把李怀光给气的。三员大将带着精兵良计，你们竟然说没追上，鬼才能信呢。三位将领一脸无奈，爱信不信呗，反正就是没追上，爱咋咋地。李怀光气的把这仨人啊都给解职了，但是此三位将领心中无愧，无怨无悔，他们都认为自己做的事儿是正确的。而当时李怀光造反以后呢，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就是那个李胜了，所以李怀光决定发兵攻打李胜。但是一连下达了三次动员令，将士们拒不从命。大家伙就说了，如果是去打朱此，去克服长安，我们一定誓死效劳。如果说想谋反攻打李胜，您愿意去啊，自个儿去吧，反正我们是宁死不从。李怀光这儿哇哇暴叫，但是能有什么辙呢？而除了部众和李怀光离心离德以外，朱此跟他的关系呢也是迅速恶化。李怀光在反叛之前手底下兵多将广，势力强盛，朱此对他呀那是又怕又敬，在信函当中呢都是尊称一声兄长，而且约定好了，将来大哥您呢您也称帝，然后咱们两个国家呢是兄弟之国。反正吧，朱此对他很尊敬。可等到你李怀光起兵以后，朱此就发现了，哎，你李怀光身上那个主角光环夸嚓没有了，将士们压根就不再拥戴你了。于是朱此这儿啊又端出一副傲慢的面孔，直接给李怀光下诏书，我是君你是臣，而且还打算调动李怀光的部队。李怀光又是勃然大怒，勃然大怒以后能怎么地呢？还是没辙没招没咒念。因为他现在啊既要担心麾下的部众随时哗变，又担心李胜从背后攻击他，所以他不敢跟朱此这炸毛。有朋友说，既然李怀光的部众都愿意攻打朱此，朱此一声令下直接把长安拿下来不就行了吗？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三方势力微妙而复杂，李怀光、李胜和朱此这三方呢既相互敌对又相互制约，谁也不敢率先动手，每一方都怕被第三方抄了后路，所以都想啊你们两家先打完了，我呢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三方的心态都一样，没人敢轻举妄动，最终结果就形成了三方僵持对峙的局面。最终这个局面呢还是李怀光最先打破的，他并不是说出兵去打谁，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啊，他不跑也不行啊。三方当中他的处境是最尴尬最不妙的，人家朱此呢自立为皇帝，坐拥长安，要钱有钱，要粮食有粮食，我就跟你们耗着，耗到猴年马月我也没问题。而人家李胜呢，他已经取代了李怀光，成了大唐军界的一号人物，上有天子宠信，下有部众拥戴，外有外援，内有粮草，只要稳住别浪，只需要厉兵秣马，静观其变，其他的事儿是不用操心的。只有他这个李怀光啊，苦守着一座孤城咸阳，内有兵变之忧，外有强敌环伺，外边没有外援支持，里边没有后勤补给，你拿什么理由跟人耗啊？这一年的三月初，李怀光让部众烧毁了营房，然后纵兵大肆劫掠泾原十二县，把这一带呀劫掠的是鸡犬不留，率领部众撤出了关中，想撤回到自己的老巢河中府。除了这儿啊，李怀光也没别的地界可去了。问题是看似简单的回家之路，但是这条路啊它也是很崎岖很不顺利，因为这一道上不断的有人叛他而去。他刚刚走到富平的时候，大将孟涉和段威勇就带着数千人忽然掉头，人投奔唐朝，直奔李胜而去了。每走一段路几乎都有人叛逃。接近河中的时候，守将吕明月本来想把黄河上的渡桥烧了不让李怀光进来，
但是考虑到守城的

0: 兵力太少，恐怕是无力抗拒，打不过，这才是硬着头皮打开了城门。进入河中城以后，李怀光让大将赵贵先进驻黄河西边的同州，以防止关中的唐军来犯。没想到这赵贵先呢，一到同州就归降了朝廷了。没办法了，李怀光又让大将福桥进驻房州。人家这个福桥啊，做了同样的事儿，随即向附近的官军就投诚了。李怀光这目瞪口呆呀，我这造反前前后后这才一共十几天呢，就已经落到众叛亲离、举步维艰的境地了。同样是造反，人家朱此啊、朱涛啊、李希烈呀，至少还获得了部众的拥戴，至少赚了一顶天子的帽子。不管将来怎么样吧，好歹是过了一把皇帝瘾。我得到什么了？我图什么许的？不但什么都没得到，而且连原本拥有兵力和地盘也在一天天的缩水。就这么下去啊，迟早会变成光杆司令，甚至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李怀光也很郁闷，那别人造反是吧，那风生水起的，怎么到我这儿就成了玩火自焚了呢？天时地利人和一个也没占。可这时候的他还能怎么办呢？已经是前途暗淡，身不由己了。这条道啊，只能是走到黑，不可能有回头路了。所以李怀光这儿长叹一声，爱咋咋地吧，过一天少俩半天，顺其自然吧。放下李怀光，咱们再来说德宗。李怀光造反以后，德宗从奉天那儿赶紧跑啊。在兴元元年的三月下旬，德宗李阔经过20多天的车马颠簸，终于抵达凉州了，就是现在陕西的汉中市，当时是山南西道的治所。自古这儿就是地薄民贫，在经历一场安史之乱，户口减损大半。所以说您别看这块下辖着15个州，但是财政收入远不及中原的那几个县。德宗带着文武百官到这儿以后，各方面的供应非常差，就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有短缺的忧虑。德宗这儿大感困惑呀，他就打算呢继续流亡，要不然我也入蜀吧，我去成都那儿，那儿粮食够吃啊。
1: 陛下，36计，作为上啊，去蜀中。
0: 列位，这不得不说啊，甭管是主观还是客观，这都是一个非常愚蠢、缺乏大局观的想法。您稍微一琢磨就能知道，如果你德宗的流亡朝廷真是躲进蜀中一隅，那么关中的军民对李唐的忠诚会受到很大的削弱，长安的光复恐怕呀就会遥遥无期了。道理很简单呐，你当天子的你都逃到千里之外了，谁还替你卖命呢？不要说光复长安的计划会搁浅，各地叛乱恐怕也会像雨后春笋一般。反正关中无主了，那谁不想趁机玩一把逐鹿中原的游戏呢？万一这事儿夸嚓就成了呢？如果德宗是以大局为重，安心的坐镇凉州，可能是吃不好穿不好，但是他对各种潜在的叛乱势力就会起到威慑作用，对关中军民则会起到安抚和鼓励作用。所以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简直是关系到了李唐社稷的安危了。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得知天子想要入蜀的想法，他马上进言说，陛下，山南西道紧挨着京畿地区，现如今李胜正准备克复长安呢，需要借助陛下您和朝廷的声势作为支援。一旦陛下您西幸川中，那收复长安的日子恐怕就很遥远了。这个进言呢，说的还是很委婉的，但是把话给你表明了。再怎么说，你哪怕当个吉祥物，你也在这待着，别老想着跑了。德宗闻言不禁是产生了犹豫，文武百官呢就此事也是纷纷议论，莫衷一是。这时候我们就万幸啊，卢杞不在。而就在这时候呢，李胜的一道奏章就递到凉州了，送到天子面前。李胜说的更加直白，更加露骨。他说，陛下，您如果驻避汉中，足以维系益兆苍生黎民的心，形成歼灭叛贼之势。如果您取小舍大，迁居蜀地，则官民士庶就会因之绝望。那时候吧，即便您有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那也都会束手无策，徒患奈何的。您不能动啊， 不能去四川，不能到成都享福去。李晟的话当然是很有分量的，因为在此前呢，他又被加授了京畿、渭北、敷防、丹沿四镇节度使的职务，光复长安、匡复社稷的重任他一肩挑起了。李晟的这番劝谏具有很大的分量，德宗这儿就无话可说了，只好打消了入蜀的念头。德宗这儿咱们先放下暂且不表，再把这个目光把这个镜头转向魏博那儿。靠兵变上台的田旭，他收到了德宗颁发给他的节度使的荆节，被正式任命为魏博节度使了。你看，在朝廷和朱涛之间，田旭非常明智地选择了朝廷，踢开了朱涛，这个押宝啊，他押对了。但是人家朱涛不会善罢甘休的，想当初田悦在的时候，我就猛劲揍你们魏博，后来你田旭上来，咱们俩不是说好了吗？有盟约吗？你现在投靠李唐，跟我玩阴的是吧？我继续揍你。加紧了对魏博重镇贝州和魏州的进攻。五月初的时候啊，王武俊和李抱珍一瞧魏博危急了，这不行啊，掐他去。人家倒是信守承诺，亲自率部驰援贝州，这把朱涛给气坏了，都来了是吧，我一块揍你们。但是部将就劝他，王武俊擅长野战，不可与他正面交锋，应该是派兵断其粮道，等他没有粮草的时候咱们再伺机进攻。朱涛这儿有点犹豫不决了，我打还是不打呢？到底是正面硬刚还是断其粮道静观其变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帐帘一挑，他的部将杨布和蔡雄带着回鹘将领就前来请战了。回鹘将领对着朱涛啊是猛拍胸脯，说我们回鹘人每次和邻国交战不需要多了，500骑兵足矣，500人就可以破对方数千，那到时候打起仗来秋风扫落叶一般。我在大王您的军中待了很久了，接受您的金帛酒肉无数，一门心思就想为您建功立业，眼下正当其时啊，明天请您策马登上高岗，为我观敌料阵，你看我回鹘铁骑如何为您剪除王武俊，让他一匹马也回不去，您瞧好吧，给您整得妥妥的。朱涛的两名部将杨布和蔡雄呢也在一旁搭腔，大王您英雄盖世，举幽燕大军南下，本该横扫河南，肃清关中，现如今咱们面对一个小小的敌人就观望不前，还截断他的粮道，那何以成就霸业，请大王同意回鹘的请战要求。朱涛一听啊，热血沸腾，好样的，我这豪情壮志被你们一说呀全给激发出来了，对，你们说的对，打他们去。朱涛当时有没有这么激动我不知道，反正我这挺激动的啊，可能我这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大吧。眼瞅着朱涛要完蛋了，咱得好好说说呀。且说第二天清晨，王武俊命部将赵林率领500骑兵埋伏在阵地旁边，让李抱珍列方阵于后，自己本人呢亲率精锐骑兵担任前锋迎战回鹘。战斗刚一打响，这牛气冲天的回鹘人扬鞭奋蹄直冲王武俊的前军，王武俊的骑兵们忽然就一提缰绳往两侧闪开了。回鹘骑兵一瞧怕了吧，从这个让开的道路上从阵前就穿到阵后了，正准备调转马头往回里边冲的时候，王武俊下令全军发起进攻。赵林的伏兵从树林里边冲出来了，方阵后边的李抱珍带着部众也兜着底上来了，一下把回鹘的骑兵是拦腰截断。回鹘人一下傻眼了，你们怎么用计谋呢，真不要脸。这时候啊，他也顾不得什么要脸不要脸了，昨儿的豪情壮志他也忘了，带着人就跑了。王武俊这边乘胜发动冲锋，朱涛的骑兵们一瞧回鹘人都被打败了都跑了，那我们更不是个儿了，好，掉头就跑。骑兵往回里边一跑，把自己的步兵方阵也给冲乱了，步骑两军还没打仗呢全线溃败。朱涛这儿啊使劲喊，不要退，给我打，谁听你的呀，兵败如山倒，谁也挡不了。这帮人呢稀里呼噜的逃回大营，闭门坚守不出。此次会战朱涛出兵30,000，被杀10,000多，逃散10,000多， 跟着他跑回大营的满打满算都不够10000，可以说血本无归呀。当天傍晚的时候呢，战场上忽然起了浓雾了，王武俊呢、李抱真呢也不敢贸然来劫营，而朱涛这儿呢把大营一烧，带着这个残兵败将从南门就跑了，直接跑向东边的德州。他在魏博这儿劫掠的堆积如山的财帛物资一样也没带走，全都落在了王武俊和李抱真的手中。因为大雾天你这个穷寇也莫追，所以说朱涛啊也算是躲过一劫呀，起码命保住了。跑到德州以后，朱涛这气儿还没喘匀呢，就吩咐手下来把我那个部将杨布和蔡雄给我叫过来。他们两个不是怂恿我直面硬刚吗？不是怂恿我听回鹘的吗？啊，回鹘人跑了，找不着，找他俩算账。你不让我劫粮道，说咱们正面硬刚要豪情壮志，什么霸业可成，你给我说说。行了，别说了，脑袋砍了吧。这两员部将嘁哩咔嚓，脑袋被剁了。你就是把他俩碎了也没用啊，你怪人家干嘛呀？要怪就怪你自己呀、太自信太轻敌了。朱涛在德州这儿把杨布和蔡雄的脑袋砍下，然后带着人狼狈地逃回了幽州。虽然侥幸捡回一命，但经此一战，朱涛已经是元气大伤了。从这以后啊，他自顾尚且不暇呢，就更别提自己之前的逐鹿中原号令天下的美梦了。把他这再放下，我们再来说那个李胜。此前的李胜厉兵秣马，他是不敢动的，因为长安外围是有李怀光的。你如果真去打长安，打朱此，李怀光会从后腰上给你捅一刀子。现在李怀光跑了，李怀光的很多部将都来投靠自己了，该去克服长安了。这时候该换到朱此啊、姚令言呢，他们感到恐惧，浑身哆嗦了。你说这姚令言也是倒霉催的啊，官当得好好的，人是一地方节度使，带着泾原兵到长安这儿啊，这泾原兵没吃上两顿好饭，直接在长安这儿就反了。姚令言说咱别反，在战场上捞军功去。大家伙说我可去你的吧，我们就在这儿，你跟着我们反不反？你不反先把你做了。所以说姚令言相当于是被造反的。现在两个人浑身哆嗦，下一步李胜他会怎么做呢？他军中实力到底如何呢？派出奸细和特务去打探一番吧。派了不少的这个奸细，企图打探唐军进攻长安的计划，包括具体的时间呢，从哪个城门那攻啊。没想到这些间谍呀，这没培训好，全被李胜给逮了。兴元元年的5月20日，李胜说今天是个好日子，520嘛，是吧？当然那时候没这么一个好日子。反正这一天吧，李胜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故意把朱此派来的那些间谍安排在观礼台上全程观礼。观礼结束以后，李胜又摆下宴席款待他们。这帮间谍一看，好，我们这是死期到了，临死吃个饱死鬼吧。结果呢，宴席结束以后，李胜啊给他们安排了路费，把这帮人搞得受宠若惊啊。大帅，您这是要干什么呀？李胜跟他们说了一句话，说回去告诉所有的叛军士兵，小心地防守长安吧，一定不要背叛朱慈啊。间谍们面面相觑啊，这代表什么？人家李胜太有自信了。这就是李胜的心理战术，如果你让这些间谍回去带话，都别反叛大唐了，都乖乖的顺降吧，那人家对方就瞧不起你，知道啊，你心虚。你带回的话是好好的守着长安啊，谁也别背叛朱慈，言外之意，不管你怎么守，你看我怎么样克服长安。5月21这天，李胜率领大军进抵通化门，这是长安东北的第一门呐。就在通化门外，李胜是大举的炫耀兵威，汉军从上往下一瞧，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哎呦，人人胆寒，谁也不敢出城迎战。就在这一天呢，李胜召集众将士商议攻城之计。大家伙一致认为呢，应该是先攻克外城，占领坊市，然后再向北进攻皇城。李胜马上驳回，他说坊市狭小，如果叛军跟咱们展开巷战，老百姓滋哇乱叫，东奔又跑的，不利于我军进攻。现如今叛军的重兵 集结在大明宫北边的禁院当中。

0: 我军呢就从晋苑北直接攻进去，直接打掉叛军的指挥中心，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你哪块防守重我偏打你哪儿，把他打疼了，剩下的人自然就四散奔逃了。这样的话呢，皇宫保住，老百姓也不会被袭扰，这才是上策呢。众将一听，好嘛，元帅好仗义，元帅有豪气，你说咋地就咋地。本来嘛，你问我们怎么打，我们说了你不听，直接按你的来就行了。你是将，我们是兵，你说啥我们都得听。李胜说，都闭嘴，别合着押韵了啊，说正事儿。李胜派人连夜通知了行在都知兵马使浑坚、镇国节度使骆元光、商州节度使尚可孤，跟他们约定日期在长安城下会师，唐军反攻长安的战役就此打响了。5月22日，尚可孤部进抵蓝田以西，再次击败了叛军裘敬忠，并且斩杀了裘敬忠。5月25日，李胜大军推进到大明宫东北侧的光泰门外。5月26日，李胜正带着将士们修筑营寨呢，诸此一瞧，你李胜立足未稳，来给我打。李胜一瞧啊，哈哈大笑，说我最怕的就是叛军闭门不出，没想到他们主动来送死了是吧，兄弟们跟我一块上吧，在他们归西的路上咱们送他们一程啊。随即出兵大败诸此的部队。5月27日，叛军再度出战，又被李胜给打败了。而就在同一天呢，骆元光部也在浐水那儿大破叛军。当天夜里，李胜命部众在晋苑北墙凿开了一个200步宽的大缺口，准备从这儿突入大明宫，对叛军总部发起强攻。这可就是斩首行动了。5月28日，李胜命全军发动总攻。没想到啊，叛军呢已经连夜在这个缺口这儿修建了一排的木栅栏，唐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击退。李胜大怒，对着众将就咆哮说，今儿如果攻不进去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脑袋全砍下来，我说到做到。众将一听，那反正是个死，冲进去死呗，把这个栅栏全砍翻了，兵分数路杀到大明宫内。亲临一线指挥战斗的叛军首领姚令言，就是刚才给您说的那个挺悲催那家伙啊，他这儿啊打得还挺来劲，人家李胜这边攻势太猛，所以说姚令言带着人呢是且战且退。唐军把这个叛军逼迫到白华门，哎，数千的叛军骑兵呢忽然从身后就掩杀过来了，这一下唐军就腹背受敌呀。李胜临危不乱，马上调转马头，亲率100名骑兵就直接奔着他们杀过去了。什么叫身先士卒啊，这就叫身先士卒，把生死置之度外，光有勇还不够，这里边还有谋略。当时李胜让左右高呼说，李胜来也，告诉对方直奔你们冲过来的是谁。叛军一听李胜之名，顿时就丧失斗志了，有恐胜症。而且唐军一瞧自个儿的主帅把命都快不要了，那是疯了一样跟着李胜啊左突右冲，叛军就四散溃逃了。战斗打到这儿，叛军基本上败局已定了。朱此和姚令言一瞧，彻底玩完喽，只能是带着余众万把千人吧，从长安西门仓皇出逃了。李胜这儿呢，一边安抚城中市民，一边让兵马使田子琪率部追击朱此。而就在同一天呢，浑坚呢、韩尤环呢，他们也是合力克服了咸阳。520开战，到了6月初4，李胜派快马向德宗呈上了捷报，长安光复了。德宗闻报是喜极而泣呀，他说：“天生李胜是为了江山社稷，不是为了朕一个人呐！”太激动了。
1: 启禀陛下，元帅于昨日击溃叛贼，收复长安了。
2: 太好了，来，让我们共同庆贺一下。
0: 那么朱此和姚令言他们跑成没有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66。

0: 1307-1251-4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房间里没有一点凉风，空调房虽然凉快，但长时间空气不流通，还非常费电。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三档以下没有声音，五档开始才有一点声音，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到八档。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非常灵敏，反应快，无需繁杂联网操作，无需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送给老人非常适合。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持续搅动室内空气，保持空气清新。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十米远距送风，两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无死角，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循环送风，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的每一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家里吃过火锅想要散散味儿都能用。低噪音设计，摇头也几乎没有噪音，完全不会影响休息睡眠。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十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密网罩，缝隙小于5毫米，熊孩子冲撞也不会倒，杜绝夹手风险。天气越来越热，一年四季通风透气都非常必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元，有深灰色、玫瑰金色粉两款可选，绝对属于超高性价比。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给您推荐的这条吉普宾斯长裤，全新升级的凉感科技宾斯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版型恰到好处，耐洗抗皱，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拉链是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拉上拉链跑跳都不怕掉，特别实用。喜欢利落选束口，喜欢随性选平口，颜色有黑色、灰色，百搭色。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吉普宾斯长裤，市场售价109元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现在只需99元就能带回两条。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下雨天穿也非常合适。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

0: 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
1: 反叛唐朝一路向西逃亡的朱慈死在部将手中，回到帝京的唐德宗还是无法坐稳皇帝宝座，他还在担心什么？坐镇淮东的韩晃为自保加固城墙，引来德宗怀疑。三朝帝师历仕四朝的李泌回归朝廷，面对危机他为何力保韩晃？
0: 李晟收复了长安，赶走了朱慈和姚令言，这哥俩赶紧跑吧，带着余众逃出长安以后一路往西北方向狂奔，就打算呢去投奔吐蕃。可是他俩的部众呢这一道上是不断的逃散，刚出长安的时候吧还有将近10000来人呢，跑到荆州的时候只剩下100余名的骑兵了。更要了亲命的是，这时候啊荆州的守将是田希建。这个田希建他说来呢还是被朱慈任命为泾原节度使的。朱慈就觉得，那我给你封的官，我现在虽然落魄了，你总得让我进去吃点喝点啊。此一时彼一时啊，人田希建呢坚壁城门，拒绝接纳他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这儿你甭进来。朱慈大怒，在城门楼下就向田希建喊话，说你的荆节，你的节度使的职位是我授予的，为什么在我危难之际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呢？随即命人焚烧城门。田希建站在城门上冷笑啊，你个叛徒好意思说别人背叛你，我的官确实是你封的，但您那官谁封的呀？那是德宗李阔给封的，你不照样背叛了朝廷？

烧我的城门，在下边放了一把火吗？好，我把这个荆棘还给你。哎，把这个韦给气的呀。可是这时候的朱此啊，前无去路，后有追兵，除了哇哇暴叫以外，除了绝望以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朱此的很多部众也是发出了绝望的哭泣。有这么一部分荆元级的士兵啊，他们就埋怨姚令言，你看看这背叛被你们给闹的都弄成什么样子了。姚令言一听啊，话还能这么说呢，想当初在长安的时候，我一再劝你们咱们到前线去立战功，是你们不听啊，非得抢府库，回过头来又说我带你们背叛，这别这个那个了。这些士兵直接把姚令言给杀了，带着姚令言的首级向田希建投降，投靠大唐朝廷了。朱此这也没辙，带着余下的亲兵幕僚还有一部分的族人继续向北，也就是向一马关的方向逃窜，就是现在甘肃庆阳县。结果在路经宁州的时候，这宁州就是现在甘肃的宁县呢，刺史夏侯婴又是闭门抵拒，您甭进来，绕道去吧。朱此这儿蔫头耷了脑的，只好是折向西边继续逃亡。当他们一行人疲惫不堪的逃到彭原西城屯的时候，有两个人呢再也不想跑了，他们分别是朱此的大将梁廷芬和韩民。梁廷芬呢故意放慢速度，让自己的坐骑落在众人之后，然后从容的弯弓搭箭，肉啪一箭把这个朱此射于马下。朱此从马上掉下来，还没等他挣扎着爬起来呀，韩民那儿走到坑边挥刀砍下，朱此的脑袋就掉下来了。朱此一琢磨，我脑袋都没了，要不我就不活了吧，哎，他就死了。梁廷芬和韩民等人拎着朱此的首级返回荆州，也向朝廷投降了。数天以后，朱此的首级被传送到凉州，送到天子行在。由京师之变引发的这场重大的叛乱终于算是尘埃落定，一度兵戈扰攘的京畿也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朱此的这场叛乱，他这也是一场闹剧，他自己啊是一跳梁小丑，用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呀，伤害性可能不大，但侮辱性特别的强。德宗皇帝这儿在位时间还算是长，26年，就是因为这场著名的藩镇的士兵哗变，这在历史上被称为叫泾原兵变，逼得这个德宗皇帝呢逃出长安，到陕北一带呀待了很长时间，现在终于可以回老家了。兴元元年7月13，在外流亡了10个多月的德宗李阔，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大明宫依然还在。现在呢，也算是王者归来，万千军民是夹道欢迎。李阔在这一路上，脸上保持着微笑，百姓们别来无恙啊，长安也是别来无恙啊，哪有什么别来无恙，一切早就大变样了。但是这时候呢，李阔这儿还不能完全的放松，因为朱此虽然败亡，长安虽然光复，但是紧接下来他要对付的呀，还有那个李怀光呢，他可比那个朱此啊难缠多了。早在长安光复以前，德宗皇帝就下了一道诏书，隶属李怀光的种种罪恶，极力褒扬朔方将士的忠贞。在诏书当中啊，德宗就说了，念在李怀光过去对江山社稷有功的份上，可以赦免他的死罪，但是他所担任的太尉、中书令、河中节度使、朔方节度使以及诸道节度使和观察使的职务都要给罢免，可以给他保留太子太保的职位。他麾下所辖的兵马，让你们军中将士推举一个功高望重的人来统领，一旦这个人推举出来，朝廷立刻授予荆节。李怀光啊，我饶你不死，你现在赶紧给我退任，将士们民主投票投选一个新的统领。这诏书呢虽然早就发布了，但是总得派一个人到李怀光那儿去宣诏啊，否则李怀光也瞧不着啊，即便瞧着了，他可以假装没瞧见呢。德宗这儿啊，回到长安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河中派出了一个宣诏使臣，就是前边给您说到的那个孔朝父。你看孔朝父当初去

0: 魏博传达朝廷的精神。本来一切挺顺利的吧，没想到就在那天晚上啊，田胥使兴兵作乱，把那个田悦全家给宰了。所以孔朝父他这个使臣的行动啊，被搞得很难堪，孔朝父一直感觉到很遗憾。那么这回呢，朝廷下令让自己去河中宣旨，他就发誓这回我得把事儿啊做漂亮点，把上回丢的脸面给他挣回来。可是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刚一到河中，孔朝父就摆出了严肃的公事公办的样子，使臣嘛，代表的是皇帝，想把这个李怀光的嚣张气焰给打压下去。在孔朝父的浩然正气面前，李怀光呢也得做做样子，赶紧把身上的官服给脱掉了。这有一个专有名词叫素服戴罪，素啊就是荤素的素。看到这种情景，李怀光左右将士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虽然说他们并不支持李怀光造反，但毕竟跟着他一块儿出生入死，现在眼瞧着他一世功名毁于一旦，也是有点替他惋惜。
1: 罪臣被蛊惑，铸成大错，臣早已坠毁莫及呀、啊！心中又恐陛下不肯原谅罪臣，罪臣实在是心中惶恐。
0: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受诏官员素服戴罪，你必须得知道人家对方把这个脸面把这个面子给足了你了，除非皇帝要把此人砍头或者是流放，否则呀，负责宣诏的特使你得请对方赶紧把官服重新穿上吧。戴罪官员做出这个姿态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之意，而朝廷特使你也得做出姿态，目的是表明朝廷的宽宏大量。甭管这个受诏官员最终的命运如何，反正这个仪式啊，这套官场太极啊，还是要打一打的。所以按理说呢，孔朝父这应该是让这个李怀光啊，您赶紧把您那官服照样穿上。李大人，您这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皇帝最终的裁决呢，应该是公正公允的。可是事情并没有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出人意料的是，孔朝父没按照套路出牌，没有规劝李怀光再重新穿上官袍，而是任由他穿着布衣。你想这个李怀光是一个什么样的狼狈景象呢？他站在一群穿着军装和官袍的人群当中，这个场面非常尴尬。本来嘛，这是一场双簧戏，您怎么把我这弄成跑龙套的了？所以说这时候呢，危险已经是悄然降临了，可是孔朝父啊浑然不觉，这可就有点过分了。就算李怀光过去的官职都被免了，人家好歹现在呢也是从一品的太子太保，你孔朝父什么官啊？小小的一个给事中五品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摆谱啊？所以面对这个很不上道的特使啊，李怀光的左右是有些怒火中烧的。而孔朝父呢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按照天子诏书，咱们举行下一个议题吧，咱们大家伙贯彻天子诏令，推举一个人来取代李怀光，你们推举谁呀？这就有点让人很费解了，孔朝父那是谁呀？孔子的后人，你在礼仪方面应该是最周全最周备的，怎么会闹出这一出呢？诏书虽然是这么写的，但是你作为天子特使啊，你的任务在于传达，而且是仅止于传达，并不涉及到执行。这道诏书呢本来就是得罪人的，您这儿念完诏书，您的任务就完成了，完了您在这儿还要监督落实，李怀光左右可就炸了锅了。李怀光手底下呀有很多胡人，他们可不管什么素服戴罪呀，什么朝廷和你和解呀，只瞧见这个天子特使也太欺负人了，所以压根就没用李怀光下令，左右冲上去把这个孔朝父就给斩杀了。跟孔朝父一块来宣旨的宦官也是不明不白的一块被剁了。哎呀，杀了孔朝父，李怀光和朝廷和解的最后希望就这么破灭了。那李怀光这儿只有是一条道跑到黑了，于是他马上下令操练士卒，严守城池，只能是和朝廷干到底了。李怀光纵容手下残杀中央特使的这个消息很快传回到长安，德宗皇帝是又惊又怒。其实双方没有把话挑

明，谁都知道怎么回事。朝廷的意思呢，或者说真正意图呢，是想要温水煮青蛙，先解除李怀光的兵权，给他一个闲职，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找个机会，找个借口，秋后算账，再把他干掉。人家李怀光呢，没上这个当，软的不行，德宗只好来硬的了，那只能是跟李怀光刀兵相见。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你真的要打的话，李怀光麾下的朔方军，那始终是德宗的一大顾虑。这朔方军当中，有一部分朔方将士心系李唐，不愿意追随李怀光造反。但是呢，效忠于李怀光的部众不在少数啊。朝廷想要剿灭这支军事力量，这个难度要比对付朱慈可大很多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德宗是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到了七月下旬，有一个朝野瞩目的重要人物从地方上奉诏就到了朝廷。这个人一来呀，德宗皇帝的精神为之一振，马上任命他为左散骑常侍。这个职位原本是从三品，后来呢是正三品的官了，就相当于皇帝高级的智囊顾问团，通常啊都是授予德高望重的元老勋臣。那么这回被德宗引为智囊的这个人，他是否有这个本事呢？还真有啊，此人就是大唐帝国硕国仅存的三朝帝师、四朝元老李泌。我们说大唐帝国，太宗和玄宗朝之后的，就是说所有文臣武将当中真正具有大智慧的，一个是郭子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李泌。早在肃宗灵武时期，德宗就以皇长孙的身份就学于李泌。肃宗朝廷迁回长安以后，李泌人家是功成身退，归隐衡山。而代宗时代呢，李泌又是禁不住皇帝的再三邀请，也禁不住皇帝的软磨硬泡，重新入朝辅佐，以翰林学士衔居于宫中的蓬莱书院。而李阔呢，当时就是以太子的身份和这个李泌呀问学交游。再到后来，李泌是频繁遭到宰相袁载、长衮等人的排挤，被贬出朝了，辗转担任楚州、杭州这些地方的刺史。德宗即位以后，本想凭借一己之力澄清宇内，没想到到头来呢，引发了天下大乱。直到流亡凉州的时候，追悔莫及的德宗啊，他终于想起了那个三朝帝师李泌，我怎么把他忘了呢？赶紧是急召征之。所以咱们可以说呀，每当天下不安宁，社稷有危难的时候，李泌必定会被招入朝中。一旦局势稍微稳当，他马上就会出于各种原因淡出人们的视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李泌的人生轨迹就是这么运行的，都成了一种规律了。如果是一般的官场中人呢，老被这么折腾来折腾去，早就牢骚满腹，心灰意冷了。但是李泌这儿呢，无怨无悔。因为他本身呢，对这个功名利禄啊，成为人上人呢，做多高的官儿啊，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兴趣。所以对他来说呀，得意不足喜，失意不足忧。这回李泌一回朝，德宗皇帝迫不及待的就跟他谈起了李怀光的问题。德宗说，河中和京城距离太近了，朔方兵又是精锐之师，而李怀光的麾下还有很多骁将，比方说像达西小俊等人，这都是出了名的万人敌呀。所以朕为此是日夜担忧，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先生您有何见教啊？李泌这儿呢，淡淡一笑，说天下事情值得担忧的固然有很多，可要说到河中啊，这还真是不足为虑。对付敌人呢，最该重视的是统帅，而不是喽啰。现如今李怀光是统帅，达西小俊这些所谓的万人敌呢，他只是喽啰而已，您不用在意。而至于李怀光这个人，依臣看来呀，也不过是昏了头的一介武夫而已。想当初是他解了奉天之围，他面对朱此这种行将灭亡的叛贼，却不肯出手剿灭，反而是和对方联手。这说明什么呢？他没有大局观。现如今长安已经光复，陛下您已经回还宫阙，李怀光非但不束身戴罪，反而是虐杀使臣，倒行逆施。这种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估计他梦游呢吧。所以说陛下您放心啊，他很

快就会被他自己的部众所杀，甚至啊都不用咱们朝廷动手。德宗闻听此言，所有的忧虑啊减轻了很多，但是呢也不敢太相信，这番话也太过于乐观了吧。但是对于这时候德宗来说呀，有点乐观有点自信他也是好事儿。当然了，光自信光乐观也没用啊，因为李怀光啊确实难对付。兴元元年的秋天，奉命征讨李怀光的几员大将都是遭到对方顽强阻击，官军这边是数度失利，不能前进半步，连年战乱也耗尽了国库的钱粮，致使朝廷一度是捉襟见肘。于是部分朝臣呢就建议德宗，要不然就把那李怀光给他赦免了得了，这样的话就可以缩减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缓解咱们的财政困难呢。德宗皇帝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赦免李怀光可以在眼门前啊避免战争，能换来真正的和平吗？那不是做梦吗？朝廷和李怀光之间的相互信任早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即便现在你赦免了他，双方偃旗息鼓，能化干戈为玉帛吗？你用绥靖政策能换来真正的持久的和平吗？你只不过是让李怀光啊为下一次更大的仗，或者说更大规模的战争积蓄力量，还不如一鼓作气铲除战乱的根源。而德宗这儿也需要一场大仗，一场货真价实的胜利来重振声威，所以甭管眼前局面有多困难，他都必须坚持到底，很快就有了令人满意的回报。从八月初到十月末，奉命从北边进攻李怀光的河东节度使马遂啊，取得了一连串骄人的战绩。北线的马遂和南线战场上的浑坚遥相呼应，对困守河东城的李怀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围圈了，这李怀光成了瓮中之鳖了。可是李怀光这儿呢困兽犹斗，但是呢你如果从大局上来看呢，他的败亡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就在河中捷报频传的同时，两河战场上的形势也是一片大好，河北朱涛被王武俊打得节节败退，局面很是不堪，再加上那时候他三哥朱慈已经死了，朱涛极为惶恐，只好是上表朝廷请罪。河南战场上以宋博节度使刘洽为首的唐军也开始转败为胜，而且还迫使得李希烈收缩战线，退回到老巢蔡州。四面八方传回的捷报让德宗李阔大为振奋，偌大的天下有这么一块地方呢，始终让德宗这儿牵肠挂肚。这个地界不是河中，也不是河南或河北，更不是魏博，而是帝国的财富重镇江淮地区。自从李希烈发动叛乱以来，他的界别就是淮南、镇海这两个镇呢，就不得安生了。淮南节度使陈绍游，这是一个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软骨头。李希烈刚刚起兵的时候，陈绍游这儿啊说：“你个乱臣贼子，我要讨伐你。”后来一瞧，李希烈打得那么猛，他赶紧呢就把辖区内四个州主动割让给对方了。陈绍游又听说朱慈在长安称帝，德宗呢出逃奉天了，他就觉得李唐王朝快完了，于是忙不迭的呀把朝廷储存在扬州的盐铁专卖收入，总价值800万的金箔全都据为己有，修筑城池，厉兵秣马，大有拥兵割据之势。他这么一咋呼，这么一做，就迫使的镇海节度使韩晃只能是进入一级战备，采取各种措施毕竟自保。当时韩晃啊把辖区内所有的关卡和渡口都给封锁了，严禁车马舟船随意出境，同时花费大力气重筑了辖下的军事重镇石头城，并且在南京一带紧急修筑了大量的营寨碉堡。韩晃的这种武力威慑显然是发挥了作用，李希烈虽然在河南和官军打得不亦乐乎，但始终无暇出兵江东，不敢染指镇江。陈绍游一看韩晃是这么生猛，当然也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啊，在德宗朝廷的流亡期间，整个江淮地区尽管是剑拔弩张吧，但倒也维持了一个平衡的局面，始终没有打起来。随着长安光复，德宗回銮，陈绍游和韩晃大举扩充战备的行为就受到质疑了。尤其是韩晃动静那么大，场面那么生猛，
这更是引得了朝中舆论的极大非议。大家伙纷纷传言呢，说韩晃明显是心怀异志，图谋不轨呀。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趁着銮驾拨迁之机，厉兵秣马，还大修十道城呢？德宗李阔也被这个传言搞得是心神不宁。江东那个地区可了不得呀，那是帝国的大粮仓。韩晃如果是心怀异志，这麻烦可就大了。又把李泌找来商量，诉说了自己的不安。李泌知道德宗皇帝现在疑心病特别重啊，近几年来诸藩接连叛乱，很大程度上还加重了他的猜忌之心。眼下如果在韩晃这个事儿上处置不当，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江淮的漕运断绝，那可是天大的麻烦。李泌下决心要打消德宗的顾虑，他就给德宗分析说，韩晃这个人忠贞清廉，自陛下您趁乱拨迁，他的共赴始终一天也没有断绝过，而且韩晃镇抚江东十五州，地方匪患不生，一派升平，那是非常有政绩的。他之所以修筑石头城，是因为看见中原板荡，说不定陛下您呢会有江东之行，所以提前做好迎接圣驾的准备，这是人臣的忠贞的表现。您可不能怀疑他这是想要造反呢，因为韩晃此人性情刚正严明，不负权贵，得罪的人太多了，大家伙在背后议论他，想要给他下绊子，他这才招来了毁谤之词。陛下您千万得明察，臣敢保他绝无二心。德宗皇帝这儿一翻白眼儿，说外边议论纷纷，举报韩晃的奏章多如乱麻，贤卿你难道就不知道吗？要不要我把这些奏章给你瞧瞧啊？李泌很淡然，他说臣当然听说了，但是臣还知道韩晃的儿子韩高在朝中担任考功员外郎，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敢回江东探望父母了，就是因为这些甚嚣尘上的毁谤之言。德宗一听冷笑一声，对呀，连他儿子都吓成这样，你还替他担保吗？李泌说韩晃的想法臣最清楚了，我愿意上书替他申辩，陛下您呢把我的奏书发到中书省，再向文武百官公布，让所有人都了解真相。德宗说这就没必要了啊，朕准备重用你呢，你千万不要卷入如此复杂的人事当中，担保一个人谈何容易呀，你和大多数人意见相左，如果韩晃真是有点风吹草动，你会受到连累的，谁也保不了你呀，朕罚了你暂且退下。李泌这儿就退下了，结果当天呢就呈上一道奏章，愿意用全家上百口的性命替韩晃作保。这把德宗给气的，他把李泌叫过来说，贤卿上回咱俩商量的事儿你怎么不听呢？你还真的上书替韩晃作保啊？我为你着想，已经把你的奏章留中不发，朕也知道你和韩晃是故交，交情还比较深，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他豁出你全家的性命啊。德宗说这个话呀，表面上是爱惜李泌，实际上也在指责他呢，你是回护亲舅，你们两个关系比较好，这可就有点结党的意思了。李泌这儿呢当然能听得出这个话外音，他正色回答道，说臣岂敢因为亲舅之故而负于陛下呢，只是韩晃此人呢确实没有异心，臣之所以上书为的是朝廷而不是为自己。德宗一听，来你说说怎么就为了朝廷呢？李泌啊就给他解释说，现如今天下大旱，蝗虫成灾，关中一斗米已经卖到1000钱了，公司仓领都已经是耗竭，唯独江东那儿大丰收，这是朝廷的命脉所在。您呢把我的奏书一公布，解了朝中百官之祸，并且让那个韩高呢赶紧回家省亲去，让韩晃感激之情油然而生，他的疑虑自然就消除了，让他以最快的速度把江淮贡米发往咱们的京师。德宗这才恍然大悟，我总算是明白了，按你说的办吧。德宗就公布了李泌替韩晃申辩作保的奏章，同时让韩高回家省亲去，回去之前呢还当场赐给匪衣。因为这个韩高呢本来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穿的是绿色的衣服，匪衣呢就是红色的衣服，浅红色是正五品，深红色是正四品，

这德宗皇帝跟韩高就说呀，最近你父亲受到很多人的诽谤，我已经是查明实情了，不会再听信那些谣言。现在关中这缺粮食，回去以后啊，让你父亲赶紧运粮，越多越好，是越快越好。于是韩高就回去了。那么韩晃怎么做呢？他有没有辜负李泌对他的信任呢？今天节目当中实在是给您说不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分享。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张国荣在2000年发行的《我》，也是他传唱度最高的国语作品。很多人提起这首歌，第一反应都是洒脱坦荡，那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一直是无数人坚守自我对抗世俗的底气。歌词里写道，不用闪躲，不用粉末，要站在光明的角落，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每一句听起来都是绝不妥协的倔强，歌词仿佛是在告诉全世界，无论你们怎么定义我，怎么评判我，我始终忠于自己，不迎合，不伪装，不将就，我就是独一无二的自己。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静下心来听这首歌，总能在张国荣温柔深情的唱腔中捕捉到一份小心翼翼，那是藏在傲骨之下最柔软的渴望。我们总以为敢于做自己的人从来都不在乎外界的眼光，活得随心所欲，无所畏惧，但张国荣的演唱撕开了看似坚强的外壳，那个对外宣称我就是我，不惧世俗非议的人，其实心底深处一直偷偷盼着被理解，被接纳，被温柔对待。一边咬牙坚守自我，坚持着那份与众不同，哪怕像烟火一样转瞬即逝，也要肆意绽放独特的光芒，一边又带着赤诚与温柔，默默期盼着外界的善意回应，期盼自己的独特不被当成异类，期盼真实的自己能被世界温柔接纳。他明明是在骄傲地宣告自我，但歌声却温柔地近乎卑微，没有一丝对抗世界的力气，反而像一个独自站在人群之外的人，安静地展示最真实的自己。这种反差正是这首歌最戳人心，最让人心疼的地方。整首歌没有激烈的控诉，没有不甘的呐喊，只有极致的真诚。这也是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我们都会被反复触动。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歌的粤语版前不久在节目当中出现过，今天我们来听国语版，王杰在1993年发行的《我》。

我们总习惯看见舞台上闪闪发光的人，觉得他们自带光环，无坚不摧，好像永远精致，永远自信，永远被掌声簇拥着。可聚光灯熄灭之后，所有妆容、掌声和喝彩也都全部褪去，真正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蔡依林在2012年发行的这首《我》，就把明星最真实、最不敢示人的一面完完整整地摊开在我们眼前。这首歌最令人动容的地方就是它足够真实，开篇没有华丽的铺垫，只有最朴素的自问。当褪去光鲜外表，卸下精致的睫毛膏，脱掉支撑气场的高跟鞋，那个高高站在舞台上的人是否还能稳稳站得高？我们很熟悉舞台上的蔡依林，她是气场全开的唱跳天后，是万众瞩目的巨星。可一旦走出聚光灯，卸下所有外在的包装，她也不过是一个会迷茫、会自卑、会自我怀疑的普通人。歌词里的每一句追问都直击人心最柔软的地方，比如当掌声慢慢变少，当舞台慢慢变小，当歌声和舞蹈都停下，不再耀眼的我是否还重要？看着镜子里褪去滤镜的自己，看着那张陌生又疲惫的脸颊，我们都会恍惚，常年活在大众期待里的自己，到底哪个模样是真，哪个模样是假呢？在这首歌里，蔡依林做到了毫无保留的坦诚，她卸下所有铠甲，承认自己的胆怯和软弱，承认自己也会不安、会迷茫、会脆弱。其实世界上太多的喜欢都源于光鲜的滤镜、耀眼的标签，我们会追捧舞台上的光芒、完美无缺的人设，却很少有人愿意拥抱那个褪去光环、平凡又脆弱的本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辈子都在拼命变好、拼命发光、拼命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到头来却发现我们最欠缺的是诚实对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自己。所以这首歌并不是单纯的自我感伤，而是一场跟自我的和解。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存在从不是靠别人的偏爱和认可堆砌而来，真正的强大也从来不是永远完美、永远坚强。敢于直面自己的软弱，敢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敢于在浮华落尽后依然

也真心希望我们所有人啊，都能不再以别人的眼光和外界的条条框框，不刻意讨好谁，也不勉强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只需要记得本来的样子，勇敢地做最真实最舒服的自己。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石头啊石头，他说宝藏节目相见恨晚。小薇说在石家庄听节目，十年没听广播了，偶然发现旧手机装有收音机，插上耳机之后满满的回忆感，非常享受。这位朋友的名字是英文啊，我不太会念 ISABEL， 然后他是在长沙，还有龙行天下。他说不管兴奋亦或压抑，都是一份青春的回忆，听到歌曲的同时会想到青葱岁月里的同学纯真友情。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郑智化在1995年发行的《游戏人间》。

这是童安格在1994年发行的《游戏人间》，应该有不少年长的朋友还记得电视剧《海马歌舞厅》主题曲呢，便是这首歌。我们这一生好像永远都在奔波追逐，忙着追梦，忙着纠结得失，忙着计较恩怨，常常被生活的琐碎和起落所困住，活得紧绷又疲惫。很多时候呢，不是生活太难，而是我们自己太较真了，总把日子过得沉重又紧绷。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就是来给我们致敬的，歌曲所传递的态度和价值应该能够引起不少人的反思。当年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旋律轻快舒缓，朗朗上口。但是现在在听这首歌，就会发现歌词里真的是藏着半生通透。开篇唱道：“我停留在繁华人间，多少梦最后成凄凉。”这句话道尽了普通人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都曾经心怀热忱，怀揣无数美好的期许奔赴生活，可一路走来才发现，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圆满，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有回报。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起落落，得失无常才是常态。接下来唱到：笑看人生的繁华，变化无奈，潇洒又何妨？短短一句，瞬间拉宽了心境。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旅途，有繁花似锦，就会有落寞萧条，有得有失，有聚有散。那既然世事无常，万般难料，与其纠结过去，内耗自己，不如坦然释怀，一笑置之。这不是摆烂放弃啊，而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清醒啊。副歌部分还反复唱到：何不游戏人间。注意啊，它并不是让我们敷衍人生虚度光阴，而是劝我们别过度较真儿。一辈子短短几十年，没必要困在恩恩怨怨里耿耿于怀，没必要为些许风波焦虑内耗，更没有必要因为些许遗憾而否定全部。与其每天愁眉苦脸，不如放宽心态，看淡得失，带着笑意从容生活。我觉得这首歌的灵魂质感来自童安格独一无二的唱腔，他的嗓音温润醇厚，自带磁性，还带着一丝淡淡的沧桑感，不嘶吼，不煽情，没有浓烈的悲喜，就像一位历经千帆的故人，缓缓地讲述着自己的经历和对人生的理解。最难能可贵的是，歌曲底色明明藏着追梦落空的遗憾和世事变迁的无奈，可童安格的演唱硬生生冲淡了这份阴郁，为整首歌带来一份松弛的洒脱，在听感上也更加明媚积极。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方乐华在新疆，他说每期都令人陶醉，播放的歌曲大都是我经历过的，听歌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我想有个家在辽宁鞍山海城，小熊熊上学堂说，从2023年6月份开始听，越听越经典，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听节目成了日常，伴随着他上班往返近80公里的孤独路程，每次开车第一件事就是连上蓝牙播放越听越经典，听着高磊的声音和每一首好听的有故事的旋律，就不觉得那么孤单了，开车也变成期待的事情，谢谢高磊的陪伴。也非常感谢你如此高的

这是胡彦斌演唱的《再见爱人》，也是综艺节目《再见爱人》的主题曲。这首歌特别贴合成年人的分手，怎么说呢？年轻的时候分开都是大吵大闹，哭天抢地，非要争个对错。可是长大之后，成熟之后的告别真的是悄无声息的。明明看穿了对方的敷衍，也看透了那些兑现不了的承诺，心里明明还有不甘，但还是会偷偷地盼着对方能变好。最后呢，只能默默释怀，坦然放手。歌词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无数人经历过的情感内耗。它不是那种烂大街的苦情歌，而是实实在在地告诉我们，很多感情走到最后，不是谁不爱了，只是熬不过磨合，熬不过现实。如果没办法相守一生，那就好好告别，放下遗憾。当然，这首歌这么出圈，除了节目本身话题度拉满之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胡彦斌太能唱了。胡彦斌被称为音乐鬼才，这个不是吹捧啊，因为大家听他的歌声会发现，他的声音很有质感，带有淡淡的颗粒感，温柔中又藏着力量，氛围感可以说是直接拉满的。而且在这首歌的前面部分，他的演唱清清浅浅，就像是跟我们聊心事，但是到了副歌部分，那种高音的撕裂感，把爱而不得的憋屈、舍不得又无能为力的遗憾全都释放了出来，情绪上层层递进，特别真实。我知道听节目的朋友中一定会有胡彦斌的歌迷，就算你不是忠实歌迷，但是肯定也能说出胡彦斌的很多金曲，比如说早些年的《红颜》《月光》《诀别诗》，真的是可以封神的那种，是一代人的童年或者青春回忆。还有火遍全网的《你要的全拿走》，那几句烫嘴的歌词啊，更是被无数人挑战。胡彦斌在2026歌手的首期节目演唱的便是这首歌，热度爆棚。除此之外，还有《和尚》《包袱》《宣言》《Waiting for You》这些早期的作品，应该曾经是，或者说现在依然是很多人的私藏曲目。可以说他的歌曲风格多元，而且跨度极大，不管是说唱、古风还是摇滚情歌，胡彦斌都能唱，而且每一种曲风都有至少一首大热金曲。所以大家可以听一听胡彦斌啊，多听一听，相信能够挖掘到很多宝藏歌曲。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回忆，他说

说我在广宗听你的歌。小娜在黑龙江大庆，她说听节目一年了，感谢经典的陪伴。此时听着经典，学校正好发通知，我们班的孩子在诗词吟诵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真的是听着经典会有好事发生啊。菲拉达说，哎呦不错哟，非常棒的音乐节目。然后呢，他在彩云之南听广播，每晚必听，他说不听绝对不会入睡。还有小号幸福先锋说，谢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他是在广东四会。那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有两种留言方式啊，第一种呢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留言，我是可以看到的。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能不能加入我们的听友交流群，或者是添加我的个人好友。可以啊，但是需要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谭咏麟在1985年发行的《朋友》。

前面当我说出谭咏麟的朋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猜到了，今天一定也会有周华健的这首《朋友》。两首歌都是华语乐坛公认的诠释友情的经典之作，刻在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里。谭咏麟的《朋友》温柔厚重，带着岁月沉淀下来的沉稳，唱的是风雨相伴不离不弃的相守，而周华健的《朋友》更加通俗温暖，旋律一响就自带治愈感，那句朋友一生一起走，瞬间能够勾起无数人的回忆。两首歌曲风不同，诠释的情感呢也各有侧重，但都同样直击人心。小时候只觉得旋律好听，而现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聚散离合，再听的话会有一种无言的感动。最后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正选在北京西城区，我爱小雨说，偶然听到节目很棒。蝴蝶飞过这片海，他说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首同名歌曲。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也叫蝴蝶啊，单只蝴蝶，他说铁粉来了，曾经的常客，只因业余学习听得少了，现在学有所成，回归听节目。那时间很快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无印良品在1999年发行的《朋友》，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4: 全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本期节目。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健康科普话题啊。我们要聊到的是糖尿病啊。糖尿病呢，如今早已经不再是说单一的老年慢病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甚至是年轻人都在被这个血糖问题悄悄困扰，血糖居高不下，反反复复呢还是控制不好，日常饮食应该怎么吃呢？药物又该怎么样去规范使用？怎么样去科学的运动，避开我们伤血管的一些隐形的风险？哎，这个都是大家最关心也是最容易走进误区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专业科室的大医生和护士，来带大家全方位的聊透糖尿病的科学用药、日常饮食啊、控糖的细节、康复运动，来拆解我们日常在控糖里面大家不知道或者是容易做错的各种误区，来帮大家呢轻松的去稳血糖，科学的防并发症，守护好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如果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的交流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或者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我们也是期待各位的参与，稍后呢也会来关注到大家。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5: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4: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董主任。董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6: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董闪闪，今天非常高兴能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这些事儿。
4: 欢迎董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当中啊，董主任的好搭档、好战友，来自于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啊，也是我们内分泌科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常年工作在一线的战士，哎，是我们的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静，李护士长，李护士长您好。
7: 好，主持人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吕小静护士长，当然呢也是我们医院的糖尿病小组组长，从事糖尿病护理专业已经23年了。
4: 吕护士长说起这个事情来也是非常的有自豪感的哈。两位专家呢在于我们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啊，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在今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控糖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很多的糖友的血糖忽高忽低，就控制不住啊，或者说不稳。想请这个董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日常控糖我们总容易踩的这个核心误区有哪些，怎么我们就控制不好了呢？
6: 好的，那么我们最常见的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好多糖友们说吃上降糖药了，那么我们就不能定期的监测血糖， 然后导致我们不能很好的管理血糖，然后在生活中呢，它不能进行饮食的控制，导致对自己的血糖了解不够。还有一部分糖友呢，就是血糖正常以后，就认为我们糖尿病痊愈了，他就会自己停药或者是减药。在门诊呢，经常见到一些年轻的一个糖尿病患者，一来以后血糖特别高，然后他就告诉我说，那我得了糖尿病以后，我就不吃主食了，你看我的血糖也下来了。那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如果说主食完全不吃，那么就会导致那么我们营养不均衡，导致身体各项元素的一个缺乏，这样也是不行的。还有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呢，认为一些无糖的一个食品就可以放心吃了，这也是不对的。那还有我们有一些糖友也会认为，那么降糖药呀，它可能对我们的肝肾功能是有损伤的，那可能会选择一些什么保健品呀，他认为咱们这个降糖药能不吃就不吃了。最后呢，我觉着大家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认为胰岛素啊，它存在依赖性，一旦打上胰岛素以后，那么我们就不能离了胰岛素了，胰岛素会成上瘾性。那前两天呢，就在病房遇到过这样的一个老病人，他是糖尿病有十几年了，在心内科住院的时候给他调了降糖方案，这次来我们住院的时候呢，他的血糖已经爆表了，爆的是个high的一个值，在家里呢说用着降糖药呢吗？他说经常在用，打着利拉鲁肽，用着胰岛素。那到我们科里呢，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监测过，这次是怎么回事啊？到神经内科去就诊的时候，给他查其他的指标的时候，一测血糖38点多，这时候才来到我们的门诊。我们就看到啊，我们就不是说糖尿病患者只吃着药只用着药他的血糖就控制好了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监测，同时饮食运动的控制。
8: 所以就是说大家会觉得单一一个措施就管用哈，或者有一些误区，你看刚才东人跟我们说了，只靠吃药是不行的，还得运动啊，包括比方说我们说你不正规吃药也不行的，你不要担心药的副作用而反而自己去不科学的调药啊，有很多我们的误区，是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大家还是要科学的来管控。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糖尿病嘛，它就是只靠吃药就行了呀，说我就会忽略一些饮食啊运动啊。我们得请吕护士长跟我们说说，日常接触的病人在这方面也比较多，说为什么这个药物、饮食、运动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呢？
7: 真的，我们见到很多很多的患者确实都有这样的误区，包括我在接触的护理病人当中就说，我吃着药呢不用管了，现在那个不吃药吃了药了还不好好享受一下生活，我怎么过后半辈子啊？结果这血糖绝对控制不好。因为要说控制糖尿病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来讲。开源什么意思呢？就是指我们的运动，我们运动如果跟不上那你的这个多余的这种血糖能量转换不了，那肯定血糖就降不下来。

0: 其次呢，节流，所有咱们每吃的一口饭一口菜任何的一种食物都会在我们体内转换为血糖，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个节流给截住，摄入的少了，能量控制总量下来了，我们血糖也才会趋于平稳。所以呢，我们也经常跟患者在做介绍的就是啊，饮食和运动是治疗糖尿病的两大基础，缺一不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1: 嗯，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啊。
0: 对
1: 啊，所以首先我们得有这个理念，然后接下去他会说你怎么饮食，怎么运动哈。
0: 对对对对
1: 啊，我们来说说，就是近几年这个糖尿病降糖的新药，其实也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这个一旦生了病，就特别想主动的依赖这个药物，这也是患者很，我们觉得很正常的想法，因为我生病了嘛，肯定吃药是治病的第一条途径啊。所以有一些好药，大家还是挺关注的。我们就会发现，这糖尿病这个新药迭代还挺快的。和这个传统的老药相比，这个现在新型药最大的优势和特点都有什么？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一些前沿的一些情况吗？
2: 好的，说到这个降糖药，我就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咱们糖尿病这些用药的一个种类有什么。先说口服的降糖药，我们都知道有双胍类的。那双胍类的嘛，我们常用的就是二甲双胍。那还有传统的一个降糖药呢，就是黄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我们说的格列本脲、格列美脲、格列齐特，我们可以看到加上格列这样这个开头的，就是黄药类的促泌剂，还有非黄药类的一个促泌剂，像格列奈类的有瑞格列奈、纳格列奈，还有塞唑烷二酮类的像比格列酮，阿尔法糖苷酶抑制剂类的呢，它有这种阿卡波糖、米格列醇、福格列波糖，还有我们说的 DPP-4 酶抑制剂，像五朵金花，有西格列汀、利格列汀、阿格列汀等等等等。那还有我们 SGLT2 抑制剂，现在说的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降糖药物里边呢，我们比较新型的降糖药物就是我们的 SGLT2 抑制剂。那么我们这个新型的一个降糖药物呀，它有哪些好的特点呢？第一个呢，它每天一次吃药，服药来说呢比较方便。另外呢，它没有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它降血糖来说呢比较平稳，然后低血糖发生率比较低。此外呢，像我们 SGLT2 抑制剂这类的一个药物，对我们的心衰患者，对我们的肾脏患者是同时存在心肾获益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这是口服降糖药物。那么其他的注射降糖药物呢，我们都知道有这个 GLP-1 受体激动剂，那 GLP-1 受体激动剂也是现在的明星用药了。那它分为单受体激动剂还有双受体激动剂。单受体激动剂呢，就像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每周一次的，双受体激动剂像替尔伯肽、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可能现在也是大家知道比较多、比较了解更多的一个药物了。那这一类的一个药物呢，它也是每周一次注射，然后对心脏是有保护作用的。这是我们新型降糖药物的心肾获益、降糖更加平稳这样的一个特点。
1: 所以现在又选择更多了，而且考虑到的一些情况也更多了。比方说新药它更适合哪一类这个糖尿病人呢？就像我们普通的这个中老年糖友，他怎么来判断说我自己适不适合去更换这个新药呢？
2: 现在呢，我们像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做到个体化调整血糖的一个方案了，那它对不同的人群采用了不同的一个降糖方案。那对于我们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的一个患者啊，我们大夫嘴里常说的 ASCVD 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呢，我们首先推荐的是 GLP-1 受体激动剂，像我说的啊，司美格鲁肽呀、这个替尔伯肽啊这样的一个药物。那么对于心衰的一个病人呢，我们推荐的就是我们说的 SGLT2 抑制剂，像达格列净、恩格列净。那对于我们慢性肾脏疾病的一个病人呢，我们一类推荐的仍然是 SGLT2 抑制剂，像我们说的达 个烈性。那对于肥胖的一个人群来说，那么我们选择降糖药物的同时呢，在降糖的同时一定要选择对体重获益的一个药物。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啊，就是胰岛素抵抗再加上贝塔细胞功能的衰竭，所以我们在降糖的一个同时呢，在降轻体重的同时可以改善患者的一个胰岛素的情况。那这种减重体重的药物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像 GLP-1 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的药物，还有 SGLT2 抑制剂。那什么时候呢，我们老年患者就需要更换这个新药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首先看的还是血糖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用原来的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的，那我们可以延续它的方案，旧方案继续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不达标，那对于一般人群来说，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是达标的。如果说不达标的话，就考虑我们可能要更换新的降糖药物了。第二个呢，我们要根据患者的合并症的情况，就像心脏的合并症啊、肾脏的合并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受我们的经济的一个考虑，经济的一个情况呀，我们来选择一个降糖药物，还有根据肝肾功能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糖药物。像一些肝功能不全的一个患者，可能很多药物应用起来就会受限，像双胍类的呀，或者是有一些肝功能衰竭的一个病人，很多药是不能用的。
1: 好，这个新药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很多朋友可能吃药就凭感觉，或者说我随意就停药啊、减药啊，这个在生活中啊也不少见。哎，血糖平稳之后能不能就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减药呢？
2: 血糖平稳以后呀，我们就需要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血糖平稳的概念是什么啊。如果说我们的血糖空腹血糖在6-7点，饭后血糖在7-8点，那血糖控制的挺好的，就是沿用原来的降糖方案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的空腹血糖都到了6以下，或者是我们的餐后血糖到了7以下，那这时候呢，你需要说找到我们医生来给他进行适当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减量。那究竟能不能停药？还是希望各位听众来到医院跟我们进行进一步的一个交流，我们会给您监测一下糖化血红蛋白，也根据您这一个血糖值还有监测的一个指标综合进行一下评估，切记突然停药或者是自己减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我问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患者也会跟我们说我觉得我这个血糖控制的挺好的，怎么还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呢？后来我们才了解，就是说他觉得控制的好和我们医护人员觉得控制的好，它不是一个好，
3: 对吧？不一样，是的。
1: 那我们说，在为了减少并发症的情况下，不是只是说我没有去医院就很难受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把血糖控制在什么样的范围啊？我就说我已经确诊是糖尿病了就是糖友或者说是老糖友，我把我的血糖控制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算是我们科学的、合理的、健康的呢？
2: 对于一般成人糖尿病患者来说呢，我们糖化血红蛋白应该小于7%。那我们的空腹血糖水平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空腹血糖水平可以4.4到7.0毫摩尔每升。那么我们饭后2小时血糖7到10就可以了。
1: 所以大家要按照你在住院或者是看病的时候，医生给你定的那个标准去靠拢，就靠那个血糖，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我最近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好的这是两个概念啊。好了，等我们进段广告稍息休息一下啊。各位如果有关于你的控糖的问题啊，还有一些用药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专家，机会非常的难得，期待各位的参与。
4: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5: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6: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7: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5: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8: 喂，怎么还没到啊？ 孩子发烧，急用药。
5: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6: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9: 怎么才来呀？
6: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9: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4: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10: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出来两位专家。那同时呢，我们有一路听友在线上咨询，我们来接听一下。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11: 哎，您好。
1: 哎，您好，您请讲。
11: 是我吗？
1: 是您，是您，您请讲。
11: 啊，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动态血糖仪，就是能监测半个月的那个血糖仪是怎么回事，什么样子的血糖仪？
1: 这个问题还挺出乎我意料的啊。方便给我们来就是看看我们在家里面监测的时候用一个什么设备是比较好或者比较省事儿的，是不是那个动态的更省事儿啊？这位听友
11: 啊，对，
12: 这个我先给您一个建议吧，
1: 让我们吕护士长给您说说。
12: 因为我们那个带动态呢，其实还是那个护士那个带的比较多。
1: 嗯，
12: 那现在就是市场上的各种的这些品牌也很多，但是我建议就是说是您一定要一个科学的去选择一些稍微大一点的一个
1: 品牌，
12: 因为它的一个精准度啊，还有一些个血糖波动的一个结果啊，都会更好一些。而且目前来说哈，其实您不明白的，可能就说这个动态到底怎么回事？它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上臂植入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扎的时候也不是很疼，就是跟蚊子咬一下，嘣一下，然后拍上去，拍到上臂的那个外侧，然后呢，通过这个探头监测您组织液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情况。一般呢，它这种呢动态血糖监测呢，它是可以分着的，有带8天的，有带14天的啊。那么一般选择14天的这个比较多一些，带一次呢，你就前3天可能会和我们的血当中的血糖的一个数值稍微有一点点区分，但是过来3天以后哈，如果您带这个动态，它所有的都不是说低于2.0啊、3.0，那这肯定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态探头，你就可以放心的去监测了，很省事儿。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目前来说，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大力的推进院外的患者呢来佩戴连续动态血糖监测。
11: 这个带着那个洗澡什么的
12: 没问题，放心，洗澡游泳1米以下都没问题，现在的大品牌都做得非常好，防水很好。
11: 平常就是老得在胳膊上带着那个
12: 对，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您不是戴手表吗？跟咱们戴手表差不多，
1: 戴一个臂表是吧？
12: 对，就是戴一个臂表。
11: 臂表那个表洗的时候得摘下来。
12: 不用摘，不用摘
11: 啊，那不怕湿？
12: 不怕，不怕，放心啊。我们现在
11: 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1: 这个我们不能给您推荐，这个涉及到广告。对，您可以去线下看看或者查查哈，或者咱就医的时候问一问，好吧？
11: 啊，行，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的胰岛素是幽冥-50，就是精蛋白赖普胰岛素，这个它是50是50%是。是短效是吧？立马起效的是吧？另外50%它是多长时间呢？
13: 另外50%呢，它作用时间可能是在7到8个小时左右，它是个中长效的胰岛素。
11: 不会有那么长吗？有时候你看这个打几次一天？
13: 幽冥-50呢，它可以做到1天3次注射的。它是个速效的，
11: 每顿饭都得注射是吧？
13: 不，幽冥-50常规是早餐前、晚饭前注射。如果说午饭后血糖控制不佳的话，中午也可以少打几个单位，但是这个量一定不要太多了，要不然午饭后容易低血糖。它会作用到刚才说的那个时间。
11: 我3餐都打，都打点，不打不行，好像是。
1: 可以这样吗？
13: 对，常规
3: 病例有这样。
13: 对，常规的病人来说，我们都是一天两次，早餐前、晚饭前。但是如果说您的午饭后控制不好的话，有一部分人可以在中午，然后我们增加几个。对，但是中午的剂量您打几个呀？
11: 啊，我打12个。
13: 那早上晚上呢？嗯，
11: 晚上打晚上。晚上是12，早晨14。
3: 那您现在血糖控制怎么样，阿姨？
13: 我
3: 觉得您打的量不少了。
11: 嗯，我那个胆子是控制挺好，我糖化血红蛋白，都是6.5，最多6.7一次。

0: 都是啊挺好。
1: 那有低血糖的时候吗？
0: 偶尔有感觉，偶尔不太多。
1: 所以说呢，您需要坚持。
0: 我都二十年了，我糖尿病都有二十年了。
2: 就给我能听出来，您对您自己现在这控糖水平还挺满意的，是吧？
0: 啊，
2: 还可以
0: 啊。不是挺什么的，我打的不少是吧？
1: 对，您中午那一顿的话，就是要是打那么多的话，您留意一下低血糖，预防一下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它会有重叠的成分在里边。
2: 嗯，我以一个不专业人士的这个疑问，就是说一定要打这么多药物来控制吗？是不是我们后面可以再给您说说其他的运动啊、饮食方面，您有没有采取一些？
0: 因为腿不好，也运动不了，我腿膝盖也不好，走不了多少路。
2: 明白了，
0: 得靠这个运动不了。有时候我躺着蹬蹬腿什么的，
2: 这挺好。
0: 走不了多少路，而且这腰椎不好，压迫这个神经嘛，走一会儿这个左腿膝盖一下就麻了。所以说。我80岁了都。
2: 哎呀，您这个声音还是很洪亮的，
1: 是
2: 对，是啊，
1: 您确实是，您确实
0: 是
1: 可以，带一个动态血糖，这样对您来说，因为动态血糖为什么说比较适合您呢？因为您打着优蜜乐50嘛，它一天3次打，我觉着就是它能更好的帮助您发现您的是不是有那种隐匿性的低血糖的发生。因为动态的优势在哪儿？它第一个就是说发现我们的高血糖，另外呢还能发现我们就是不能发现的这种无症状性低血糖，另外呢就是你觉着糖化血红蛋白挺好的。在6.5，糖化血红蛋白是个什么概念？它是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它是反映长效的，就是这2到3个月血糖水平的情况。但是动态它有个什么优势呢？动态它就能看到我们的血糖波动的一个情况，
2: 实时的，是吧？
1: 实时的，对。所以你觉得糖化挺好的，但是带上动态以后呢，可能你就会发现，哎，我有时候高了，有时候低了。那这时候呢，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臆想到的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病人呢，我可能是糖化6.5，那它一直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带动态。但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可能糖化同样是6.5，那他高峰和低谷之间差的都特别多，也会出现这种血糖波动的情况。
0: 我就是我知道有时候很少低血糖。
2: 所以您自己控制一下，就看看。
0: 那这种血糖仪就那个是在医院那个什么呀？
2: 医院不会有卖，
0: 他是在
2: 不出售这种血糖仪的。
0: 就是药房是吧？
2: 您去药房看看，或者
0: 出售这个
2: 网上也有。现在这个购物渠道啊，就不怕您买不着，就怕就是吧，您只要有这意识了，都能查到啊。
3: 没事，实在不行你可以来我们医院咨询
2: 啊，或线下您咨询一下，那么相关的科室的专家们都可以。
0: 哪种好？我想
2: 对，您线下问他们好吗？
0: 行，那种贵吧，大概多少钱？
2: 不，电台不卖着，不知道。就您看看啊，您肯定能消费得起，是吧？就是在健康和价钱面前，健康是重要的。
0: 行，谢谢啊，谢谢。
2: 好嘞，好啊。所以我们也就着这个阿姨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特别需要跟我们糖友强化的一点就是说，其实血糖的波动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对吧？可能有的糖友不太注意，就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说还挺好的，就是，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从高到低的这个波动。对我们的并发
3: 的一个
2: 对我们的并发症影响还是挺大，这方面就董主任给我们提醒好吗？
1: 是，就是很多病人说，你看我糖化挺好的，那我为什么得了并发症了？我眼底有问题了，神经有问题了，这就是说我们引起并发症的一个是高血糖可以引起并发症，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持续的低血糖也会引起我们的视网膜呀、肾呐、神经的一个受损。第三个呢就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问题，那血糖波动它对我们的一个影响可能比持续的高血糖对血管啊对神经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我们听众们，如果说你觉得糖化挺好仍然有并发症的话，注意一下这种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这块。
2: 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给我们留言。
4: 做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的国产优质好药，齐鲁制药用科技表达我们的爱。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5: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 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4: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4: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2: 全卫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糖友们比较关心的一些日常呢，我们控糖的管理啊，科学饮食啊，用规范用药啊，以及我们哪些常见误区需要去避避坑的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董闪闪医生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护士长、糖尿病小组组长吕小晶吕护士长啊，两位在于这个糖尿病的管控方面呢，正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要抓紧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嘉宾啊。我们依然有二路上的听友在咨询，我们辛苦两位嘉宾来给我们接听一下。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8: 哎，你好。
2: 哎，您请讲。
8: 我就是问，因为刚才那个阿姨也说了，她的糖化是正常的，然后老师说到这个波动的事儿，我觉得我的空腹的和那个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就是餐后两小时和四小时的一直没有测过。这个就是说我老师建议我是测那个就是指尖血，还是说是去医院抽血去观测这个餐后血糖量？
2: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啊，很现实很实用啊。董真，
1: 首先想请问一下，您这个二型糖尿病确诊了没有？
8: 怎么了？
1: 我想问，
2: 确诊了吗？
1: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
8: 确诊了，确诊了，确诊了。
1: 确诊了二型糖尿病了，这样的话我就建议您可以自己在家先测一下指尖血的自我血糖监测，
8: 啊，
1: 指尖血的空腹血糖，早餐后两小时血糖，午餐前血糖，午饭后两小时血糖，晚饭前血糖和晚饭后两小时血糖。那么我们血糖监测的话，对于我们糖友来说的话，我们一周里边最少有一天这样的血糖监测。
8: 哦，一天至少有这种餐后餐那个两小时，或者还有餐前的这个监测，
1: 对对对。
8: 哦，
3: 不说
8: 这个波动是在多少，就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呢？
1: 就是我们餐后和餐前的血糖是小于4.4毫摩每升，相差
8: 餐前吗？
1: 餐后和、
8: 哦、相差是吧？
1: 对对对，它的相差，它减一下，餐后两小时和餐前的相、
8: 哦、
1: 减一下。
8: 哦，行行，我明白。这我这个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我现在吃这个二甲双胍。我觉得他特别吃时间长了之后就是胃不舒服，
1: 嗯，
8: 然后我如果换药的话，我是去医院，比如说让医师指导去换呀，还是说自己去怎么换呀？
1: 您吃的是什么样的二甲双胍？是普通的二甲双胍还是缓释片？
8: 缓释。
1: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8: 饭前。
1: 那您给你两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如果说饭前吃的不舒服，那缓释片可以放到饭后，您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好一些。就是您的糖，对对对，是的。然后如果说放到饭后以后，胃肠道还有不舒服的话，我还是建议您来到医院来进行一下肝肾功能尿常规的检查，然后我们根据您的身高体重来进行合适药物的选择。就是刚才在前边讲了，我们选择或者是换降糖药物的话，我们可能会更个体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选择，根据您的身高呀、体重呀、并发症的一个情况呀，更好的帮助到您。
8: 哦，行行，好了好了，谢谢老师。
1: 嗯
2: 嗯。
8: 哎，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对呀、啊，我突然忘了。啊，对，然后这个药物，我之前就是二甲双胍。后来我就吃的时候，血糖

0: 好不太好腻，或者我们就可能大家说不可逆啊，不可逆转，不太容易。
1: 但是需要考虑，就是现在有糖尿病缓解指南的颁布了。糖尿病缓解指南它是有
0: 缓解指南，就缓解了是吗？
1: 对，它不叫治愈了，但是叫缓解了。这就需要看看您的身高呀、体重啊、C 肽呀，啊这些，还有糖尿病的病程综合来评估的。就是说您要想停药。对，需要来医院，我们要根据您的身高、体重、病程，还有 C 肽、胰岛素的情况，还有糖化血红蛋白的情况，帮您来综合评估一下，你有没有糖尿病缓解的可能性
0: 啊？就说有这个几率，有这个可能。
1: 对，对于一些，
0: 但是你不能自个儿夸就停了，
1: 自己不行。对，
0: 会有什么后果吗，董事？
1: 如果说就是我们有一部分的糖尿病呢，它是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可能是我的空腹血糖就是一直都是还好的，对对对，但是饭后血糖是控制的不好的，或者是
2: 对我的
0: 你就是这种是吗？你就是这种啊？那您说这种有什么？要是自己换药有什么风险啊？
1: 对，如果说这样的话，您突然停药的话肯定是不行的，您的饭后血糖没有控制好。另外呢，突然换药的话，您换什么样的药呢？如果说餐后血糖高的没有那么多，或换了一个像黄尿类的药，你容易发生这种餐前的低血糖。
0: 对，所以还是要就换什么还是要问问医生，还要评估你近期的一些情况，然后也要观察你换药之后的一些情况，然后才能逐渐的是减药啊、断药啊还是换药啊，是吧？
1: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就主任您是哪个医院呢？我刚才没有听太清。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就是您是哪里的听众？
2: 是东莞路那个吗？
0: 对，您是石家庄的听众是吗？
2: 对，我是石家庄的听众。
0: 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东莞路上。
2: 医大一。
0: 好吧。
2: 是就那个怎么称呼主任？
0: 董闪闪，内分泌科。
2: 内分泌科董闪闪董主任。行行，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好嘞，好，感谢您。
2: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辛苦我们两位专家，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咨询啊。喂，您好，一路上的朋友。
3: 主播好。
0: 您好，让您久等了。
3: 我想问一下主任，我这个去年七月份查出的糖尿病，在用药到现在，血糖和那个蛋白，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都保持得很平稳，就是那个体重从200降到180。用的那个十美格鲁肽，它降到180以后就没有任何，就不再体重不再往下去。这个平台期应该怎么才能打破，让它继续减重？
0: 您多大岁数了？方便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是44。
0: 就是刚确诊的糖尿病吗？是您这个体重是之前就忽然胖了吗？之前也是一个这个体重吗？是怎么就会刚确诊糖尿病呢？我也要好奇。
3: 以前就是以前的体重就总是在180-190左右吧。
0: 那您那会儿是就是没有糖尿病，还是说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
3: 那个时候不知道，就是去年七月份的有了症状以后才查出。
0: 什么症状啊？当时？
3: 当时就是老爱喝水。
1: 有多饮的症状了。那我想问您一下，您这个打四美格鲁肽是从200斤降到180斤，那您现在的剂量是什么样的呢？四美格鲁肽用多大量呢？每周？
3: 这个我没太注意，反正。
1: 就是四美格鲁肽，我们是小剂量，起始是0.25毫克，每周一次皮下注射。那么如果说你想起到减重的作用的话，我们是逐渐增加剂量的，从0.25每周一次，然后逐渐增加到0.5毫克每周一次，然后到0.75到1毫克。它剂量越大，对我们的体重下降是越大的。所以您如果说您的体重下降到180斤不动了，你首先看一下您自己每周打的四美格鲁肽剂量有没有说达到足量的一个情况。如果说没有到足量的话，我们可以加一点量。
3: 最大剂量就是每周1毫克。
1: 对，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它的最大剂量是1毫克。
3: 如果我没太注意这个剂量，因为现在我在外面。他这个如果加大剂量，就是和这个小剂量，他都会有这个平台期吗？
1: 都会有，对，他都会有平台期的。它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就是对我们的四美格鲁肽是 GLP-1 受体激动剂，然后到了一定的程度的话，身体会出现一种耐受性的一个情况。

0: 就是您买的那个斯美格鲁泰是多少钱一只啊？
1: 啊，我是整盒买的，好像是600还是700多来着。
2: 那可能我1.5的可能性。
0: 那您是600、700，就是把它拧到头吗？每次打把它拧多少下？
1: 好像没有吧。
0: 嗯，什么意思？就是每次打的时候把它拧到头是吗？
1: 还差一点，好像还差一点。
0: 嗯、
1: 没打头。
0: 哦、嗯，就是我们斯美格鲁泰大剂量的话，它就是有可以37下，就是咱们的37下是0.5，55下是0.75，然后就是拧到头是1毫克。如果还差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是没有用到1毫克。如果说您现在卡平台期了、
1: 哦，
0: 我建议可以把它，就是每次打的时候，对剂量增大一些。
2: 那最好上医院来看一看。
0: 对，最好医院来看一看。
2: 调、
0: 嗯，
2: 这样不安全。
0: 您的血糖控制怎么样呀？
1: 血糖，因为每次后场血糖都控制的挺好，医生说他说这样继续用药，控制的倒挺好。
0: 就是还有没有联合用其他的降糖药？
1: 有胰岛素。
0: 什么？
3: 胰岛素
1: 、
0: 哦、
1: 嗯，
0: 还用着胰岛素是吧？
1: 还有二甲双胍。
0: 嗯，还有其他的吗？
1: 没了。
0: 没有了是吧？那针对您的情况、
1: 嗯、
0: 您看您现在是三种药联合了，像二甲双胍、胰岛素，还有GLP-1 受体激动剂斯美格鲁肽。这样的话，如果是真是到卡平台的话，您就可以来到医院，来到跟我们面对面交流一下，我们来更好的对您进行一下指导。
1: 我因为我们是那个小县城吧，邢台沙河的，医生他建议他说到平台去，或者这个胃病这降不下去，或者就饮食上猛吃一段时间，然后他就会打过，这个有没有科学？
0: 没有科学依据
3: 的。您这样吧，您这个问题啊，就操作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又需要很规范。我们医大一是不是
2: 有
3: 网上问诊？
2: 有一个那个互联网的一个记者，您可以关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一个公众号，然后在公众号里头呢，点到这个互联网咨询，然后再搜这个医生，比如说董闪闪，然后你就能可以搜到我们这个董准，然后呢跟您进行线上的一个，而且这个还挺合适的，特别偏适用于那些路远啊不方便来就诊的，
0: 对
2: 吧？
0: 对对
2: 对，
3: 嗯，行吗？你可以试试这个渠道，好吗？
1: 行，
3: 好嘞，好。由于您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我们在节目里一两句能说清楚的哈，您可以在线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问诊一下董准。好了，我们两位专业非常的辛苦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4: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我们今天的热线还是比较多的，辛苦两位。我们还有一路听友在咨询啊，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二路上的朋友。喂，您好。
5: 喂。
3: 哎，您请讲。
5: 是我吧？
3: 是您。
5: 我这个烧烧好几年了，我产后这个产前一般它比较正常。
3: 嗯。
5: 这个产后我找到的有点偏高，我每月这个产后两钟头这个。都是11点到12点之间，我原来我高不高啊？我这个
3: 高呀。
2: 您先都说您多大年龄啊？
5: 我年龄92周岁了。
3: 多大？
5: 92周岁
3: 了。哦，那挺好，那我觉得可以了。
2: 对，我觉得其实还可以
3: 啊。
5: 11、12可以是吧？
0: 嗯，对对对，您这个年龄92周岁了，咱们餐后两小时血糖在10毫摩每升左右，可以。
5: 不，我多不是11、12这样。
0: 那您这个年龄，我觉得也可以。
2: 对，
3: 嗯，您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是吗？想再降降吗？
5: 没有，我都别人问问我最高到我吃饭，一般都是11、12的时候多。
3: 嗯，啊，有的时候高的时候13，一般是11、12的时候多，是吧？
5: 对。
3: 也还行，是吧？可以啊，因为他这血糖嘛，他也跟咱们这个年龄相关。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跟这个零件一样，是吧？他肯定越新，我们要保养呢，它控制的更好。我们用了一段时间，它自身就会有一些磨损，是吧？有一些损耗，然后您再控制一下

0: 我们这个专家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您要愿意往下控控也可以，这样也行了。
1: 生意事可以是吧？
0: 可以。
1: 我最高到过14，我少很少。
0: 这样波动可以吗？也还行。
1: 生意事问题不在大是吧？
2: 对，平时如果说在11、12可以，但到14就有点高了，需要平时的话您注意一下饮食。
1: 哦。那个13、14的时候不多，都是11、12的时候多。
0: 可以，您就继续这么控制吧，自己再调一调，再要求一下自己是吧？要
2: 对，管住嘴，迈开嘴。
0: 迈开嘴啊。
2: 管住嘴，迈开嘴。
1: 哪个医院？你们是？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对，医大医院。
1: 你咋？哦，行了，我。啊，
0: 对
1: 吧？好了。生意事儿问题不大是吧？
0: 是的。
3: 再有了，给您一个小建议啊，您看看您13、14的时候，你当时那天吃的什么饭？如果说是喝粥啊，还有面条啊、饼类，碳水特别多，那肯定血糖它就上去。那你就稍微控制一下。
1: 我早晨啊，你听啊，我早晨一般的饭，早晨一般吃点馒头也吃不多，然后我这个熬粥啊，熬的是盐面皮儿。盐面皮和这个山药都，咱们普通山药，都是那个毛山药、长山药。
0: 就是总体来说，您这个控制的是可以的了啊，不错的了啊。如果您再有具体的问题呢，就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再跟您多聊了。您可以线下找到医生来就诊，是不错的。您可以继续这样坚持保持着，要是觉得那什么时候高了，就自己调一调，看看那天我吃了什么了，导致它高了。再吃成您那11、12的那样的，这个食品就可以了，好吗？
1: 好了，麻烦你了。
0: 好，谢谢您的来电啊。看，这个只要我们有意识，是一定可以控制住的哈，是我们有办法的哈。最后还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我还想问问两位专家，因为对于糖友来说啊，这个糖尿病很可能我们会是一段很长时间的慢病管理的过程啊，不管我们日常管理也好，还是我们的用药也好，需要我们有长期主义。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这个花费也不低。这个比方说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可以适合我们糖友去来参加的？因为临床实验能够参加的话，对于糖友的这个药费啊，还有一些接触一些新的前沿的技术啊，还都是挺好的机会。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3: 你看主持人说特别好，特别为听众那个来服务哈。其实现在呢哈，目前我们那个医院就是包括我这里糖尿病小组呢，正好承接了一个是中华护理学会搞的一个全国多中心的一个研究，主要是给患者可以免费佩戴那连续动态血糖监测的这个探头，然后来观察那个你的血糖波动情况。
0: 那我们那第一位阿姨是可以吗？
3: 当然了，这个我们也
0: 有
3: 一些受试者入组的一些条件的
0: 啊。
3: 什么样的病人可以入呢？就是说只有二型糖尿病才行，然后年龄是18到75岁之间。其次呢，就是说近期呢他是没有得过脑梗啊、心梗啊这些急性并发症的啊，也没有酮症酸中毒。然后呢最近呢还没有去做核磁和拍胸片的这些计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患者呢，就是说以前是要求没有带过动态血糖监测的才能入组。对，才能入组到我们这个研究当中来，名额一共24个，所以也确实挺紧迫，可能一下子就会没有。
0: 所以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吧，给我们的糖友啊也是就是提示一下，比方说愿意参加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医院的一些临床的研究哈，这个临床研究对于我们的患者其实是还是有好处的，一个是用药上你可能会享受到免费啊，你可以有一些前沿的技术你可以去体验，因为要配合人家研究嘛哈，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愿意参加就诊的时候呢，可以来问一问你的主治医生说，咱们现在有没有适合我的一些这个研究我可以来参加的是吧？
2: 对，在我们科也是内分泌科有很多项临床研究，大部分人是在饮食和运动控制不佳的基础上，我们联合二甲双胍以后，如果说您的糖化血红蛋白仍然大于7，那这样的听众的话，如果有这样参加临床研究的意愿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科。有这种司美格鲁肽片，你看刚才说的好多人打司美格鲁肽针，但是我们有司美格鲁肽片的，还有这种双受体激动剂的、三受体激动剂的等等，很多这种降糖药物的一个临床研究，免费用药、免费检查这些。
0: 当然我们要能进组的话也会有一定的 责任是吧？应该要符合按照医生的一些要求来配合做一些事情哈。就凡事都是有两面，请大家也愿意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啊，两位专家的解答呢，也让很多的听友受益匪浅。我们也希望每一朋友啊，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身体，去合理的饮食，规律的作息，然后心态呢也要平和，去健康安稳的度过好我们的每一天。如果再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线下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内分泌科找到两位来进行线下的就诊。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
3: 好，谢谢主持人。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4: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5: 骤降的气温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心绞痛就是最明显的预警。北京安贞医院急诊重症中心主任医师贺晓楠教你如何快速识别心绞痛。
6: 冬季呢，关于心脏病猝死的事件呢也是频频发生，称作魔鬼时期。我们一定要注意心脏是否给出了先兆的信号，例如心绞痛。供应心脏自身的血液的血管呢，我们称之为冠状动脉。任何原因导致的冠状动脉供血的不足都可以引起心绞痛。我们的发病率是持续在升高的，多见于男性，多数呢是在40岁以上的，由于劳累、情绪激动、饱食、受寒，或者是急性的循环衰竭，这些常见的诱因导致，多在午夜至凌晨比较常见，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也是见于其他的系统疾病。纽约的心功能分级主要包括呢，一级是生活日常中的一些重体力活动，上坡呀，或蹬车呀，或追公交车的时候，或者是拎着重的东西上楼。二级呢，日常活动。三级呢，就是平常比较轻的体力活动。四级呢，例如呢，室内的漫步的走路啊，或者躺在床上就有心绞痛的症状发作。心绞痛的一级的话，可以去门诊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约一下冠脉 CT 或冠脉造影。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二级甚至二级以上这些心绞痛发作比较频繁，建议大家就近的医院急诊就诊。心绞痛的发作多位于胸骨后胸部的心前区，也可以出现于上腹部至咽部之间的任何的一个部位。胸痛的范围它往往是比较广泛的，手掌大小或者是片状的分布，最常见的包括左肩部、左上肢以及前臂内侧直达小指与无名指这一个范围。它多为钝痛或者是灼痛，伴有大汗、乏力、恶心、呕吐、腹泻，都有可能是高危的心绞痛或者是心梗。有时呢，我们的老年人呢不是疼痛的感觉，而是呢一种难以描述的不舒适的或者是乏力。如果说您在家发作了心绞痛的话，不建议您按压胸部以及拍打上肢，最简单的就是您静止下来，尽量的坐下或者是躺下，能够有效的减少心肌的一个耗氧，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缓解心绞痛的方法。那么如果说通过了休息没有缓解的发作严重的时候，先要量一下血压，血压偏低的话可以应用速效救心丸，如果血压不低可以选择硝酸甘油舌下含服，因为这个硝酸甘油呢有强烈的扩血管的作用。如果说您出现了脸色发红或者心慌的这些副作用的话，马上最好量一个血压，如果血压低于90-60，心率大于100次每分的话，建议大家呢就近的医院急诊先就诊。胸痛的症状持续不缓解，高度怀疑心肌梗死了，尤其是应用了硝酸甘油2-3次仍不缓解的话，要拨打120就近的医院急诊救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孙悦在1994年推出的《祝你平安》，只要听到旋律，眼前就会出现孙悦扎着两个小辫儿的样子。因为那时候电视上几乎天天都在播这首歌，所以 MV 的每一帧画面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哪怕孙悦在无数个舞台上唱过《祝你平安》，每一次的造型也都各不相同，但只要是这首歌，我们能想到的一定是这个造型了。百变大咖秀有一期是模仿孙悦，沈凌表演的就是《祝你平安》，同样的发型，同样的表情，同样的肢体动作，既温馨又搞笑。不知不觉这首歌已经过去了30年，但总感觉似乎就在昨天，只是当我们在晚上6点打开电视不停地换频道时，已经不再需要站在电视前用手去转动换台的圆钮，上百个频道当中也再也没有点歌台这样的节目。当然现在不管听歌还是看 MV 都很方便，就算歌手不营业，在手机上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想看的经典现场或者画面。反正我是这样，时常会搜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过的那些歌曲，因为年代久远，可能画质音质都不是那么清晰，但没关系，每一次都会津津有味的从头看到尾。短短一首歌也就3-4分钟，却能让我像过电影一样迅速地回到那些年走一遭，去感受年少时代简单快乐的美好。感谢你继续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将继续采用歌名接龙的形式选出了10首歌，开场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孙悦演唱的《祝你平安》，最后一个字是安。那么接下来这首歌，电视剧《锦绣安宁》的主题曲，由黄丽玲演唱的《安宁》。

梁静茹在2004年发行的《宁夏》，这首歌的传唱度丝毫不逊于《勇气》和《可惜不是你》。而梁静茹的大热金曲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想检测对梁静茹作品到底有多熟，只需要去听一场演唱会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歌曲都可以跟着歌词唱下来。这就是大众歌手，哪怕你并不是他的歌迷，但却不知道在什么时间听到并喜欢上了他的很多歌，比如短视频上很火的情歌慢冷，还有收录在宁夏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燕尾蝶。燕尾蝶大家肯定不陌生，属于梁静茹少有的在演唱上很奔放、情感上很浓烈的作品。虽然是主打歌，但燕尾蝶从发行之初一直到现在，在歌迷心中的喜爱度肯定是略逊于宁夏的，因为宁夏的旋律更简单、更流畅、更优美，包括 MV 的调色非常的小清新。而多年之后，燕尾蝶现在被大家频频提起，更是有出圈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翻车。梁静茹在某场演唱会上唱这首歌的表现非常糟糕，高音上不去，唱得非常吃力。那段视频被歌迷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然后在各种平台被广泛传播，评论区都是对梁静茹唱功下滑的质疑。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估计大家也快想不起来了。结果呢，最近刷到一个视频，梁静茹主动的在演唱会上说到了这件事儿，大致意思就是当时的那段视频给她带来的压力、崩溃以及自我怀疑，担心自己是不是没有办法再去完美的唱歌。那这也是第一次梁静茹正面回应那段略显狼狈的演出。而就在话音落下的那一瞬间，燕尾蝶的音乐响起，全场观众瞬间沸腾。而这一次的演唱可以说是零瑕疵，非常完美。那一刻我觉得梁静茹完美化身成燕尾蝶，她跟歌曲融为一体，就像歌词唱到的，兴高采烈的破蛹，华丽新生的冲动，既然不是毛毛虫，就要壮烈的扑火。这段视频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每次音乐响起时都会忍不住的激动、感动和兴奋。我相信喜欢梁静茹的朋友都会为她高兴，与此同时也会带入我们自己的境况，那就是被质疑、被否定、被群嘲的时候，我们总习惯低着头躲着走，直接面对肯定会有很多压力，但错了就改，做得不好那就努力做得更好，用行动提升自己，改变别人的评价，这才是平息谴责、议论、指指点点的最好方式。梁静茹呢，可以说是给歌迷做了榜样，她用实力证明自己依然是歌迷心中熟悉又完美的梁静茹，是每到夏天我们就会想起宁夏的梁静茹，是胆怯畏惧犹豫不前时就会想起那首勇气的梁静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午夜阳光说，偶然一次通过天猫精灵推送听到了高磊，后来到处寻找节目的踪迹，只能说兜兜转转还得是越听越经典。降龙十八掌在浙江，他说每期必听。刘春木在广州，持之以恒是每周的朋友，他说听见高磊每天如是。还有叶子说静静的听歌，静静的感受。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创作于2001年，写这首歌的人叫石建波，是一名独立音乐人，也是原唱。迪克牛仔在2007年翻唱过一版，名字叫可以不流泪。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汪峰2018年在我是歌手中演唱的版本，也是因为汪峰这首歌被更多人听见。我们来听这首下坠。

这是吴奇隆在1992年发行的《追风少年》，高亢且充满力量。听歌的时候，眼前会同步出现一个迎风奔跑的少年，不管脚步还是眼神都非常坚定啊。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什么是少年，但我们都经历过少年，并且曾经是少年。少年时期的我们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对各种事情充满好奇，不管做什么都热情高涨，风风火火，像风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偶尔会有调皮捣蛋，但是在是非对错面前绝对能拎得清，而且勇敢单纯，敢于挑战所有的不正确。

不公平不友善。那时候虽然心智尚未成熟，个子也没有长起来，小小的一只，但完全不影响我们有一颗强大的内心，有一个遥远而伟大的梦想。只要认定的事情，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而且在我们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认输这两个字。所以少年是一腔热血，是无所畏惧，是倔强要强。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对自己的十五六岁竖起大拇指，会佩服那时候的自己，哪怕面对天大的困难，也从来不会畏首畏尾、摇摆不定、患得患失。只要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儿，哪怕再胆怯，我们也会硬着头皮去完成。我想这就是那个年龄特有的光芒，我们每个人都有过，也会有人把那束光带到现在。但如果你觉得离那道光越来越远，建议可以多听听吴奇隆的这首《追风少年》，因为歌里有迎难而上义无反顾的坚定，可以帮我们多找回一些少年味儿。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新杰在湖北武汉，他说好希望自己的名字在节目当中被点到。春光无限是秦皇岛海港区人，无意间听到了越听越经典，非常喜欢高磊的声音，有一种亲切的感觉。冰是睡着的水在浙江慈溪，他说好久没有冒泡了，一直默默关注，感谢经典老歌让我的心得到安抚。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直接把你想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的啊，一定会看到。那如果说想加入到粉丝交流群，在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经典老歌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吴奇隆的经典代表作《追风少年》，最后一个字来到了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丞琳在2016年发行的《年轮说》。

这是陈淑桦演唱的《说你爱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卡拉 OK 盛行的九几年，那时候家里条件好的几乎都会买录像机，配上两个大音响，没事呢就在家里开唱。而录像带就像大号的磁带，特别厚，想唱哪盘就把哪盘插到录像机里。我特别享受这个过程，因为很像推抽屉一样，带有一点点阻力，你得用点劲儿，但是又不敢太用劲儿。我们唱歌的时候呢，还可以消除歌声的原音，遥控器上有一个按钮，写的就是消，消音的消，或者呢切换左声道右声道。但我依稀记得也有的录像带封面上每首歌会出现两次，而且是挨着，那一般来讲第一首就是原唱，第二首呢就是伴奏。通过录像带我听到了好多港台歌曲，比如说梦醒时分，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梦醒时分跟说你爱我是同一个人演唱的。还有那个时候也很受欢迎的一首歌，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得意的笑。那么这两首歌当时其实我也并不知道都是李丽芬的作品。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对于专辑没有概念，买到的录像带也好或者磁带也好，基本上都是拼盘，谁的歌也有，而且也不怎么留意唱歌的是谁，因为卡拉 OK 的画面都是俊男靓女，并不是歌手本人，甚至可能我们听到的那个声音也并不是原唱。直到后来唱片行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正规，我们才认识了陈淑桦、凤飞飞、费玉清、高胜美、齐秦、苏芮等等一大批歌手，然后才发现原来早就听过他们的歌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深圳的苏邦心仪说，有经典的陪伴每天都快乐满足，已经在回听之前的每一期节目，在听美妙旋律的同时还能了解到每首歌背后的故事，生动有趣，温暖治愈。蒲建宗说，听之前的节目无意间听到了梦里水乡，有很多的感慨。我的老家在没有水乡的黄土高原上，1994年那天冬天离开家时，我们那个县城的每个角落都能听到梦里水乡。当离乡的列车停靠在云南曲靖时，梦里水乡的歌声又应景地在耳畔环绕，那种情愫似梦里又似梦外，恍惚之间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忽然在越听越经典当中又听到了久违的歌声，不由得感从心来。海纳百川在河南说很喜欢听节目，还有风吹起叶落在江西。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苏有朋在1992年发行的《我只要你爱我》。

这是叮当在2009年发行的《我爱他》，也是叮当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最后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我是云说要退休了，公司组织旅游，在桂林的旅游大巴上听到，越听越经典。东明来自广西南宁的衡州市，他说现在是在广东佛山，听到了越听越经典，听到了很多经典的老歌，非常的怀念。NPJ 是山西的朋友，北方孤狼在江苏，颖宝在黑龙江，马云飞在浙江宁波，还有欧传顺在江西会昌。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能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加入粉丝交流群，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回听更多节目录音，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蜻蜓、酷狗音乐、小宇宙等 APP 上搜索越听越经典，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我了。那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亚轩2002年发行的作品《他和他的故事》，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在节目里边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闲言少叙，其实呢咱这节目里边闲言碎语可不少啊，经常是从一件很小的事儿，甚至一个词儿，咱们就勾连一些题外话。评书里边这叫闲白，故事节目里边这叫勾连。其实按照您的听觉习惯来说，但凡是一个节目上了一个小时了，中间插播这么两三首歌啊是很正常的。可是我这儿呢到了话筒跟前就成了话痨了，不愿意往里边插入歌曲，因为您各位的时间都很宝贵。那既然是大驾光临到了咱这节目，我就愿意多说点。要想听歌的话呢，咱这节目后边就是越听越经典，人的节目就是以歌曲为主，我这儿呢就尽量的多给您说故事，不往里边掺沙子攘水分。
3: 晁错为何非要把袁盎置于死地？被贬为庶人的袁盎想出了怎样的连环妙计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身为曾经的吴国丞相，袁盎有何评判七国之乱的良策？晁错的父亲为什么要服毒自尽？景帝同意用极刑杀死晁错及其全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面对梁王十万火急的求救和景帝的命令，周亚夫为何按兵不动呢？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儿节目当中呢给您说到，晁错这儿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建议汉景帝要削藩，先捡着软柿子捏一遍，大个的藩王比如说像吴王刘濞那种的没敢动他。可即便如此，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厉兵秣马直奔长安而来，这时候晁错竟然是慌了神了，他的表现一点也不像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先是建议汉景帝，您去御驾亲征，我呢就原地不动了，总揽朝政是坐镇长安，还提议啊，既然他们造反了，先割几块地方给他们吧。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那是未料胜先料败，提出了一项政策，如果说这项政策落实不下去出现反弹，那该怎么办？还有没有没想到的地方？你总得是善后啊，比方说你给皇帝提议咱们要整治贪官，说怎么整治呢？咱们把这些贪官呢全给他宰了，全给他杀了吧。可问题是后世的朱元璋这么办过，是能起到震慑作用。明朝法律大诰当中就有这么一项酷刑，叫剥皮炫草，也叫剥皮食草，把人皮啊完整的给它剥下来做成袋子状，往里边填充稻草，把它悬挂起来示众，强力的震慑那些贪腐的官员。
4: 朕会见到一个杀一个，朕要杀尽天下贪官，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来人，看，将韩夺楚剥皮宣草刑夷其三族。
2: 可最终的结果呢，用朱元璋自个儿的话来说，这贪官的头啊就跟那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于是你把这问题刨到根儿上，大明的官员工资太低了，一个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月薪是7.5担大米，也就是大概1700多斤吧，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的话3-4千块钱。可问题是人家知县的权力大呀，俗话说得好，抄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一个县令动动嘴儿，我做出如下判决，把王寡妇家里边56亩地就给了王大财主家了，王大财主再给县令送礼就行了。也就是说呢，手里边权力大，本身得到的工资又少，他肯定给这个权力找寻租空间呢。综合以上，我们又得出结论，哦，光靠杀脑袋砍头不行，还得给官员们加工资。加工资行吗？雍正皇帝如果活着，他肯定说这不行，养廉银养不出廉。说这些是想表达什么呢？任何一项大的政策的推出，你会想象到它好的一面，但是 你也得为他坏的一面做打算做准备。而对于晁错来说，那我为了谁呀？我忠君爱国，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太大了，中央都管不了了，必须得削藩。可如果再追问一句，削藩如果对方听了还则罢了，如果对方反了怎么办呢？晁错这傻了，反了让皇帝打他们去，朝廷有军队呢，让陛下御驾亲征。列位您琢磨琢磨，这像话吗？七国之乱人家打出的口号是什么呢？清君侧，这是为皇帝好。诛晁错，你是个奸臣。所以作为晁错来说呢，咱们就转化一下身份，如果咱是他的话应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向皇帝景帝提出来，对于削藩这么宏大的事业来说，臣的项上人头不足为虑，您呢先把我的脑袋砍了给这个吴王刘濞送过去，让他放松警惕，然后陛下您呢再委派一员大将整顿兵马去迎战。此外七国之乱有的是真心想反，有的是被裹挟的，您得是分而化之，让他们起内讧。臣我这儿有上中下三策，分别是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哎，你这么说的话，景帝反而是不好意思杀你了。可但是历史不容假设。那我们石方才说这个晁错死于自个儿心眼小，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晁错作为一名忠直之臣，他有一大毛病，就是容不下和他政见相悖或者是性情不合的人。司马迁老先生评价晁错性格的时候说了这么几个字，叫为人翘直克身。这个词儿说好听点呢就叫做刚正严明，说难听点啊就是执拗刻薄，我说的都是对的，你们的全是屁话。当时晁错在朝里边就有一个不共戴天的政敌，名字叫袁盎。袁盎原来担任的是吴国的丞相，也就是刘濞的手下。他跟晁错呢素来不睦，早在汉文帝时期二人就形成了水火不相容，成了死对头了。凡是有晁错在的场合，袁盎拍拍屁股就走人，只要有袁盎出场，晁错这理都不理，扭身就走。那么汉景帝即位以后呢，晁错升任御史大夫这个纠察百官的职位，马上就提出来说袁盎收受吴王贿赂，把他弄死吧。随后景帝呢把这个袁盎是贬为庶人，赦免了袁盎的死罪。晁错这儿没有除掉袁盎，一直是耿耿于怀。这回吴王刘濞带头作乱，晁错又抓住这个把柄，这是火烧眉毛了，还想搞死政敌呢。他再度指控说袁盎和吴王暗中勾结。这话一说，朝中同僚都反对，大家伙都说袁盎担任吴国丞相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儿了，人家这几年呢一直住在京师，没有和吴王通谋。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有，那也应该是在叛乱之前把他给逮了，这样的话呢或许能搞点有用的情报。可现如今七国已然反叛，再抓袁盎杀袁盎有什么意义呢？就因为你俩不和，你往他脑袋上扣屎盆子，他都被贬为庶人了，你还是揪住不放，这就差点意思了吧。七国之乱怎么平灭，你是一点主见没有，把跟你性情不合的人往死里整，你倒是挺有花活啊。行，既然你晁错这么说，你拿出证据来，他们两个怎么通谋的？晁错这儿得不到同僚的支持，手里边也没有证据，根本就没法整治。

0: 袁盎只能是悻悻作罢。很快这消息就传到了袁盎的耳中，顿时是大为恐惧。他可意识到如果自己不奋起反击，迟早会死在晁错的手中。但是这时候的袁盎已经是贬为庶人，一介布衣，你如何对付手握重权的晁错呢？乍一看呢，还真就没辙。因为你这时候的袁盎跟晁错比起来，那相当于是蚂蚁挑战大象，好似是小怪兽去打奥特曼。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啊，在政治环境当中那是风云变幻的。上一秒你这或许是权倾天下位极人臣，但下一秒钟就有可能家破人亡，身死族灭。这其中最大的关键因素就是时势，时势造英雄，时势也灭英雄。站在七国之乱这个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晁错已然是成了众矢之的了。那只要顺势而为，就能够把这个晁错的船给他踹翻了，活活把他淹死。心意已决，那袁盎呢就找到了跟自个儿私交不错的窦婴，请窦婴呢向景帝求情，希望能够面陈评判之策。窦婴就觉得，哎，袁盎这个人呢此前担任的是吴王刘濞的丞相，他肯定了解吴王的弱点，而且对吴军的作战风格呢那也是手拿把掐的。他现在主动站出来要向皇帝面陈评判之策，所以他就向汉景帝报告了，哎，帮了袁盎这个忙。
1: 看来皇上并不反对启用，估计皇上就要召见你了。袁大人有什么话只管向皇上说就是了。
0: 您等到袁盎入宫觐见景帝的那一天，晁错刚好啊也在旁边呢，正在殿上和景帝讨论前线军务。袁盎进来的时候呢，看都不看晁错，径直走到景帝面前跪地行礼。景帝就问他呀，现在吴楚反叛，你有什么计策呀？袁盎的回答只有四个字，不足为虑。言外之意，陛下您把心呢踏踏实实的放到肚子里边，在我看来这个七国之乱是很好熄灭的。景帝对这个回答是很不满意呀，说刘濞有矿山可以铸钱，有海水可以煮盐，他占尽了地利，现如今集结了四方的豪杰，还兼得人望，天时地利人和他都有了。现如今呢到了白首之年，岁数这么大了才悍然起事，所以之前呢肯定有周密的计划，你居然跟我说什么不足为虑，你有什么好主意吗？袁盎这儿不慌不忙地回答，
2: 陛下，刘濞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刘濞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因此说到底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亡命之徒、奸邪之党罢了。但是真正的豪杰之士哪里是金钱利禄所能收买的？
0: 景帝一听，也有道理，那你既然说面陈良策，你有何良策呀？结果袁盎这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了看景帝身边的人，说请陛下屏退左右。景帝就示意在场的宦官呢、宫女啊，说你们都退下。晁错呢，他自个儿跟大尾巴狼似的，他认为你说的屏退左右是指这些闲杂，我是朝中重臣，我得在这听听，来你有屁就放，看我到时候如何反驳你。袁盎斜着眼睛挑了一眼晁错，说草民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为什么不自称臣呢？因为他这时候已经被贬为庶人了嘛。景帝的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了，随即呢也屏蔽了晁错。
1: 晁大夫回陛下。
0: 晁错这儿赶紧答应说，好，那我就先歇歇嘴喝口水儿，您呢歇歇耳朵听个小曲儿。哎，不对，这个话说得太顺溜了啊。晁错无奈只好退到了东边的偏殿，内心是大为恼恨。史记里边说呀，错驱避东乡，恨甚，恨疯了，恨极了。此时的晁错可能没有想到此生他再也不能迈进这个大殿一步了。且说晁错退下以后，袁盎说出了他评判的良策，他毫不迟疑地把晁错称为叫贼臣，并且把七国之乱的责任全都归到了晁错头上。
2: 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诸王宗室伟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治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组织，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

0: 中央，你是如出一辙呀。
1: 他就说呀，而今之计就是把这个罪魁祸首的晁错给他斩了，人头送给吴王，然后赦免吴楚七国，归还削夺的封地，这样呢就可以兵不血刃地削平这场叛乱。听完这番话，景帝长久不语。削藩这种事儿，晁错提出意见和建议，真正拿主意的那还得是景帝自己呀。这就好比大清当时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骂这个去签约的李鸿章，不骂慈禧，这是不对的。忠臣良将岳飞被谋害，你只骂秦桧，不骂高宗赵构，这也是不对的。此时的景帝心里跟明镜似的，其实啊，早在七国叛乱的战报传到长安的时候，他心里边已经在酝酿政治解决方案了。什么叫政治解决方案呢？说白了，不是派大兵镇压，而是弃车保帅，把晁错给抛出去。因为在景帝看来呢，解铃还须系铃人，七国的口号是清君侧诛晁错，如果我把晁错先给诛了，你们反叛还有什么理由呢？名不正言不顺，出师无名。哎，这就是最简便的化解危机的政治方法。如果能令七国罢兵，牺牲晁错一个人换取天下安宁，这笔买卖在皇帝看来是非常合算的。只不过这个话不能由皇帝自个儿提出来，原因呢刚才也提到了，真正拍板的是您老人家。现在袁盎把这个事儿啊给挑明了，为了天下太平，对晁错痛下杀手，看来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说穿了，就是让晁错呀来当这个背锅侠。在袁盎来见景帝之前，以景帝的智商，他肯定知道袁盎想出的计策是什么。好吧，那就借他的口来做杀人的刀。这样的话呢，万一将来有人为晁错鸣冤叫屈，景帝啊也可以拿这个袁盎来做挡箭牌，以免自己成为众矢之的。正因为这时候景帝已经动了诛杀晁错的心思，所以最后呢，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一句，说我不会因为宠爱一人而愧对天下。言外之意，天下和我的宠臣孰轻孰重，我心里边跟明镜似的。好，晁错的悲剧命运就在这句话当中一锤定音了。当天呢，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离京去吴国和刘濞谈这笔政治交易。
2: 你带上这个前往吴楚大营跟刘濞谈判。
3: 领旨，陛下是否还有什么口信让臣带给刘濞呢？
2: 你可以跟他说，朕对年少时误杀了他的儿子，一直愧疚在心，先行退兵，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朕正在考虑撤销削藩策。
1: 晁错身为政治家，难道从来就没有料想过削藩的不利后果吗？难道他就没想过一旦得罪天下诸侯，最终可能招致众怒，引火烧身吗？他想没想过咱不知道，但是这事儿是明摆着的。就连晁错的老父亲呢，得知这事儿以后，匆匆的从家里边就赶过来，来警告儿子。人家老头啊，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对晁错呀指着鼻子问，说皇上刚刚登基，你呢刚刚掌握大权，第一件事儿你竟然是提议削藩，这无异于离间天子骨肉，使天下人的怨恨都集中到你一个人的身上。
3: 俗话说，叔不见亲呐、啊，天下刘姓都是一家，刘姓都是天子的亲戚呀、啊。你一心为了巩固他刘家的天下，难道你就不怕咱晁家有一天被满门抄斩，灭门九族吗？
1: 晁错说：“说我固然明白这一点，但是倘若不这么做，天子就没有尊严，社稷也不会安宁。”由此可见，晁错可能是预料到了削藩的后果，但是明知不可为，他还要为之。这样的作为叫什么呢？功于谋国而拙于谋身。眼看着晁错的态度如此坚决，他老父亲呢非常的悲怆。老头无奈地撂下一句话，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说完了就回到老家颍川服毒自尽了。死前呢留下了遗言，说吾不忍见或歹身，我不忍心看到咱们老晁家呀因为你这个事儿而迅速的大祸临头啊。哎，谁也没想到几个月之后，老头的话

0: 就一语成谶了，应验了。从国家利益来说，晁错的削藩计划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他的正直呢，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但前提是您得谋身呐，您得活着呀。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应该在谋国与谋身之间取得平衡。你得是像张良那种。道理很简单，你要达成一种政治理想，前提呢，你得保住自己的性命，否则的话，一切都是空谈了。但是晁错没有这种冷静的思考，对于他来讲，我是为国家、为天下、为君上，我这个主意一点错没有啊，这可就造就他飞蛾扑火了。于是就在景帝召见袁盎的十几天以后，景帝就授意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让他们仨联名上书。
1: 御史大夫晁错不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与谋私利，肆意更乱组织，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变，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首，致使宗庙倾覆，祸延社稷。
0: 他们建议把这个晁错给腰斩，并且呢，把他所有的亲人，只要是还没分家的，无论老幼，统统给杀掉。景帝看过奏书，当即只批了一个字：可。
1: 廷尉署紧急判决，并夜经皇上核准，判处罪臣前御史大夫晁错以功服腰斩东市，立即执行。
0: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近乎于残忍的处置方法。我们说，你要杀晁错，你哪怕给他留个全尸呢，赐他自尽呢，何必动用腰斩呢？这可是极刑啊！再说了，杀他一个人不就行了吗？为什么把他一家老小统统杀光呢？这不是滥杀无辜吗？列位，政治里边就是这么残忍。当时的话，景帝杀晁错的真正目的是弃车保帅，促使七国罢兵，这个动机呢咱们能理解。但关键的问题是，大多数老百姓对此并不知情啊。人家晁错的官职是当时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相当于是副丞相，要杀这么一个高级官员，如果不给他扣上非常严重的罪名，老百姓是会胡思乱想的。而朝廷最怕的事情就是老百姓瞎琢磨，那么景帝呢，必然会给晁错安上像什么亡臣子礼、大逆无道这样的罪名，从而呢，给诛杀晁错的行动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换言之，只有把这事情做到最绝，对晁错及其家人施以极刑，满门抄斩，老百姓才会相信这晁错他就是死有余辜，才不会怀疑朝廷杀人的动机。我们说，想当初的商鞅是如此，这时候的晁错也是如此，一个被车裂，一个被腰斩，这算不算残忍？这可不在皇帝的考虑范围之内。景帝乾元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54年正月29，中尉陈嘉奉景帝之命找到晁错，说：“赶紧吧，陛下召咱们入宫觐见呢。”晁错这以为皇帝找自己商议政务，并没有多想，匆忙间穿上朝服，跟着陈嘉就走。当行至东市的时候，陈嘉忽然命令左右把晁错从车上拽下来，死死地摁到地上。很快，一副寒光逼人的铡刀就摆在了当街。惊惶错愕的晁错被七手八脚地摁在铡刀之下，咔嚓一声，从腰部一截两段。同一天呢，晁错家里边老老少少也被朝廷给抄斩了。可问题是，晁错虽然死了，这并没有给景帝带来他希望的那个结果，吴楚等七国也并未因晁错之死而偃旗息鼓、休兵罢战。袁盎这带着景帝的密诏去见吴王刘濞，并要求他跪地接诏。刘濞肆无忌惮的就笑了：“
1: 你知不知道啊？寡人马上也要称帝了，那就是东帝。你说我还赢谁的旨啊？啊？”
0: 很显然，人家刘濞起兵的目的并不是什么清君侧、诛晁错，而是要跟这个景帝分庭抗礼，乃至争夺天下。遗憾的是，在这一点上，景帝太过于乐观了，或者说侥幸心理太过严重了。你看，我把晁错杀了，咱们就化干戈为玉帛吧。但是这事儿一切都明摆着，吴王刘濞口号虽然是清君侧、诛晁错，但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哎呦，就这么着，晁错呀，不仅是死的冤，而且死的毫无价值。 而至于景帝呢，试图用这种政治手段化解这场危机的做法，也无异于痴人说梦。看来啊，要消灭这场叛乱的唯一方法，那就只剩下战争了。随后呢，景帝命令元勋之后周亚夫为太尉，统帅36位将军出征，迎战吴楚联军，同时还启用了刚刚被窦太后免官的窦婴，拜窦婴为大将军，让他率部进驻荥阳，也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荥阳市，在这儿啊构筑第二道防。

0: 军刚一发动，首要攻击的目标呢，就是刘武的梁国，也就是窦太后最喜欢的小儿子他所在的封地。叛军这儿兵临城下，刘武一边拼死抵御，一边赶紧派人向太尉周亚夫求救。
1: 梁王派下官再次持报太尉，吴楚叛军已多次突破睢阳城围，现在不断以重兵架云梯攻城，城中箭矢不足，士卒劳顿，睢阳危在旦夕，梁王恳请太尉火速派兵向我军靠拢。
0: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面对梁国十万火急的求救，周亚夫啊视若无睹，始终是按兵不动。
2: 别人都可以拿来当诱饵，唯独梁王，他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东宫太后的心尖尖，万一有个闪失，
3: 本太尉治军那是一视同仁，我只对战争的全局负责，不会考虑谁是什么心尖尖。
0: 这周亚夫呢，当然不是消极怯战或者是见死不救，而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他的计划是让梁国在正面牵制叛军主力，消灭叛军的有生力量，自己呢再率领朝廷的官军绕到叛军的后方，出其不意地把他的补给线给切断，然后坚壁清野，固守不战，等到叛军弹尽粮绝的时候伺机而战，对叛军呢给予致命的一击。周亚夫的计划得到了景帝的支持，随后呢他率领大军绕到叛军的后方，兵锋直指昌邑，也就是现在山东省巨野县城南呢。同时啊，周亚夫还派出了一支轻骑兵南下渡过淮河，一举切断了吴楚联军的补给线。此时呢，景帝的这位好弟弟梁王刘武在叛军的正面苦力支撑啊，被打得跟三孙子似的，多次求救不被理睬，他就向景帝告状。景帝有点不忍心了，毕竟老娘窦太后还活着呢，最心疼他了，如果梁王刘武这儿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样面对窦太后呢？所以景帝命令周亚夫，你赶紧发兵去救援。可是正所谓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啊拒不从命，始终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哎呦我老天爷呀，咱们刚才说的谋身，你这么做对于战争形势来讲是对的，可是你把这个梁王刘武，把这个窦太后是往死里边得罪呀。不管怎么说，周亚夫由此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这场平叛战争的胜利。于是还是在这一年的二月末，也就是晁错刚刚死了一个月，周亚夫和吴楚联军在夏邑附近展开了决战，将叛军一举击溃。吴王刘濞带着残部乘夜逃亡，楚王刘戊在绝望中自杀了。过了没几天，刘濞逃至丹徒，就是现在江苏省的镇江市，在丹徒这儿被东越人给诱杀，首级被传送到长安。随后呢，参与叛乱的像什么齐王、胶西王、胶东王、淄川王、济南王全都被逮捕处死，七国之乱就此平定，前后历时还不过三个月。哎呦，说到这儿咱们又得说晁错可惜了，如果哪怕是他被关入大狱，一两个月之后七国叛乱就被平定了，那说明他削藩这个建议是对的，藩王造乱也不可怕，他这儿就又成了功臣了呀。可问题是没有如果呀。行，放下晁错咱们就不提了，叛乱平定以后让景帝苦恼不已的那个立储问题兜兜转转又回来了，而且这回啊问题还更大了。那到底又出什么事儿了呢？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这个系列给您列位聊的是汉武大帝。石方才啊给您说到，历史上著名的七国叛乱已经被平息了，按理说汉景帝这儿应该是松了一口气吧，可紧接着这新的问题可就出现了。因为汉景帝那位好弟弟，也就是梁王刘武啊，在这场战争里边，因为他属于是正面战场，虽然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却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功勋以及声望。
6: 国中有识之士都钦佩， 在平乱七国动乱中

0: 作为梁军统帅的戴王林往狂澜一祭岛建了盖世奇功。
1: 事后朝廷这么一统计战果，整个战争期间共斩杀叛军10万余人，而仅仅梁国杀死和俘虏的叛军人数就占到总数的一半，这成绩你不能说他不骄人呐。面对如此卓越的战功，景帝当然得是论功行赏了。不久，景帝赐给了梁王一面天子旌旗，并且拨给他战车1000辆、骑兵10000人作为警卫之用。这样的封赏，换谁都得说，你看我牛不牛？我这么厉害，将来王储那位置，你是不是给我？哎，这让梁王夺储的野心越发膨胀。
0: 代王如果此时能够面见太后，则选储之事必然有利于代王啊。
2: 是啊，本来上次入朝，此事就差一点被太后做成定局，没想到让窦婴那老儿横插一杆子，结果功亏一篑啊。
0: 上次代王还没有立下今天这样的赫赫战功，也没有今天这么高的舆论和民望。
1: 此后啊，这梁王刘武每回出行的时候，总是前呼后拥，千乘万骑，队伍前边高举那面天子旌旗，这气势，这规格，比皇帝还猛呢。在这种情势之下，汉景帝也终于意识到了，如果再不赶紧册立太子，必然会引发无穷的后患。
3: 乾元4年，汉景帝正式颁布诏令，立皇长子刘荣为皇太子。诏令恰好在梁王入朝的那一天颁布天下。
1: 哎，这就彻底断绝了梁王和窦太后的念想，当然了，也断绝了其他的嫔妃和皇子的念想。
4: 长公主刘飘为何多年来一直充当景帝的生活顾问？他想把女儿阿娇嫁给太子刘荣的要求，因何被立即一口回绝？他转而又为何要把阿娇嫁给刘彻？立即说了怎样一番话，使景帝对他彻底失望？又是谁用了哪些火上浇油的办法，让立即丢掉了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刘荣被废之后，哪两对母子最开心、最受益？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景帝在册立太子的同时呢，也把这个刘彻封为了胶东王。那时候的刘彻，后来的汉武帝，他才刚刚4岁，自然呢也不能到封国就任，只能是名义上遥领胶东王。当然在刘彻前面啊，已经有8位皇子封了王了，他们名下的封国土地大小、户口多寡、贫富程度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而诸王封地的肥己优劣，直接反映了景帝对诸位皇子的亲疏厚薄。跟其他的皇子比起来，刘彻的封地呀不算小，但是也不算地广人多那种，他属于那种别人骑马我骑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由此可见啊，在当时那么多皇子当中，刘彻他并没有独得景帝之宠。假如说没有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一个强势人物的积极介入，刘彻呀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年以后入主东宫，那后来呢也不可能成为皇帝。于是我们得问了，这个强势人物他是谁呢？他就是汉武帝的姑姑馆陶长公主刘飘。再次强调一遍，虽然写出来的话是嫖娼的嫖，但是在名字里边他得念飘。馆陶长公主这是一个心气很高的女子，虽然早已经下嫁，但是对娘家的事物始终是热情不衰，尤其是景帝的后宫生活，这是她颇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呀，馆陶公主干什么事儿呢？她就跟这个花蝴蝶似的，四处转悠，看看哪有娇艳欲滴的鲜花啊，什么家姑娘长得漂亮，哪个女子有几分姿容，然后把这些姑娘啊就送到景帝的后宫里边。好些年，长公主刘飘呢就乐此不疲地充当着景帝的生活。

0: 云长的影响力介入当时的后魏和楚魏之争。您看刘飘呢，有一个独生女，名字叫阿娇，被他视为掌上明珠，只要能让这小孩高兴的事儿，没有什么是他这个当娘的不能做的。所以为了让女儿能在将来的日子里边享有别的女人望尘莫及的幸福，刘飘这儿啊早早的就在谋划了。那么一个女子能够拥有的最高的幸福是什么呢？当然是贵为皇后，去母仪天下呀。所以当景帝把这个刘荣立为太子以后，刘飘这儿第一时间呢就找到了刘荣的母亲那个骊姬。这刘飘是汉景帝的姐姐，那她应该算是骊姬的大姑子。哎，刘飘这儿就找到了骊姬。
1: 我们家阿娇啊，从小呢就跟太子好，把她许配给太子怎么样？
0: 对于这桩婚事，刘飘自认为这是十拿九稳的，不单单是一个亲上加亲的问题，就凭自己的影响力，凭自己这个身份，骊姬是不可能拒绝的。因为想当初骊姬能博得景帝之宠，这位长公主是有功劳的。那现在你儿子已经成为太子了，把我闺女嫁给你儿子，这姑表亲是真正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刘飘认为只要自己张口，这桩亲事就算是定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骊姬想都没想一口就给回绝了。
1: 我们家太子还小，谈婚论嫁未免还早了点。
0: 因为骊姬此人生性特别的嫉妒，而你这个刘飘这些年给景帝后宫输入了多少的新鲜力量啊。我们是一时得宠，总会有年老色衰的那一天的，你瞎折腾什么呢？骊姬早就怀恨在心了，现在自己的儿子刘荣被封为太子，大姑姐上门提亲是吧？哎，你给我哪凉快哪待着去吧。以拒绝亲事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骊姬也把后宫里边给分析透了。当时薄皇后唯一的靠山薄太后已经去世了，皇后的位置岌岌可危，随时有可能就被景帝废掉。所以在骊姬看来，最有资格取代薄皇后继位中宫的，除了我还能有谁呀？我儿子都已经贵为帝国的储君了，没有谁比他更有资格继任皇后。所以呢，他才敢如此肆无忌惮的当着面啪啪的打了长公主的脸。哎呀，咱不得不说呀，骊姬太幼稚了，也低估了长公主的政治能量和影响力。她这么做就相当于是把已经唾手可得的皇后之位一举给葬送了，当然同时葬送的还有她儿子刘荣的太子之位。被骊姬当面悍然拒绝，心高气傲的这位长公主感觉受到极大的羞辱，这太不给面了。从被拒绝的那一刻起，长公主生活里边其他事务都靠边站，她就琢磨一件事儿，而且她认为这是自己非做不可的，那就是重新物色一个女婿，再让自己的女婿入主东宫。当然这得顺带脚的把骊姬母子给扒拉到一边去。这些日子长公主用她的火眼金睛在所有的皇子当中挨个的扫视了一遍，最终她就选中了刘彻。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因起了作用。首先，刘彻的母亲王志当初啊不是有一个日入齐怀的梦吗？哎，有可能这就让长公主相信刘彻会成为未来的大汉天子，因为古人都迷信嘛，尤其是西汉那时候。您想吧，秦始皇是真的相信蓬莱岛上有神仙，后来的这位刘彻这个汉武帝，他也真的是相信通过修炼呢炼丹呢能够长生不老。那馆陶公主作为一名女子，她肯定也逃脱不了这种迷信的思想。其次呢，在景帝所有的嫔妃里边，王志虽然没有独得其宠，但是也能和那位骊姬平分秋色，这就让这位长公主有信心把刘彻推上储君之位。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刘彻从小啊就表现出了超越常人的睿智聪明。根据汉武帝内传里边记载说，大概是刘彻三岁那年呢，有一天呢，景帝把他给抱到怀里，哎，让他坐到自个儿的膝盖上，就逗他说，儿乐为天子否？儿子，将来你想当天子吗？哎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要回答说我乐意，你乐意什么呀？你非嫡非长，你凭什么觊觎那个皇位啊？虽然你才三岁，虽然是童言无忌， 但你

0: 你也应该懂事，你不能瞎乐意。可如果这小孩回答我不乐意，你这不是个傻子吗？你是皇子，让你当皇帝你不乐意，这一点出息也没有啊。三岁看小，八岁看老，你这孩子没有志向啊，整天就傻吃年睡吗？当父亲的跟你说着玩，问你将来愿不愿意当皇帝，你都说不愿意，你没有梦想啊。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这么一回答肯定扫了景帝的兴致。所以这问题啊，其实是很难回答的。但是聪明的刘彻居然是这么说的，这种事儿只能由天意，不由得孩儿我胡思乱想。我呢，只愿意长居宫廷，每天在陛下膝前承欢，但也不敢放逸骄纵，失去人子之道。听到这番话，景帝高兴的呀，开怀大笑。一个乳臭未干的三岁小儿能把话说得这么得体，实在是让人惊诧，也足以让景帝感受到刘彻的天赋异禀。当然这个事儿呢不一定是史实啊，因为刚才给您说了出处了，还是出自于汉武帝内传，这不能当成正史来看。可即便如此，鉴于汉武帝后来的雄才大略，说他打小聪明，这应该是大致符合事实的。基于以上三点，那就是他了。随后长公主这儿就找到王志，这也是登门提亲来了，我想让我闺女阿娇嫁给刘彻。王志的脑子那可是比骊姬清醒得多，泼天富贵迎面而来，人家这一口就答应了。
1: 姐姐，俗话说女大三抱金砖，只要姐姐不嫌弃的话，那感情好了。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0: 好，从这一刻起，汉武帝刘彻和阿娇的命运就被这桩政治婚姻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起。当然多年以后啊，发生在汉武帝和阿娇身上的那一幕情感悲剧就此呢也埋下伏笔了，当然那都是后话。咱们且说当时两位母亲出于各自利益包办了这场儿女婚姻，但那时候刘彻和阿娇啊都是小孩儿呢，根本不懂得什么男女之情，更不知道这桩姻缘将会如何改变他们的未来。对于刘彻和阿娇来说呢，身边能多出这么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那就是最开心的事儿了。那些日子啊，长公主几乎天天的就带着阿娇跟刘彻这儿来培养感情，俩人一块玩去吧，躲猫猫啊，跳皮筋儿啊，捕蜻蜓啊，抓蝴蝶呀。那时候啊，在整个的未央宫所有人的眼中，刘彻和阿娇肯定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有一天长公主忽然把这个侄子刘彻抱在膝上，用手摁了摁他的鼻子，煞有介事地问道，儿欲得妇否？翻译过来就是说，孩儿啊，你想娶媳妇儿吗？刘彻这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于是得接着问呢，是吧，娶媳妇儿干嘛？列位，这可是有标准答案的啊，叫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嘛？点灯说话，熄灯作伴，明天早上给我梳小辫儿。这是儿歌里边的啊。当时长公主呢没问说你娶媳妇儿干嘛，长公主用手指着立在旁边的一大溜的宫女儿，这个喜欢吗？刘彻摇了摇头，然后又问那个呢，穿绿裙子的。刘彻还是摇头，问了一个遍都不喜欢。那不废话吗？四五岁的孩子怎么会喜欢比自己大这么多的宫女儿呢？他又不是明朝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是吧，非常喜欢自个儿的奶妈子。反正最后啊，长公主呢这才指着阿娇问他说，阿娇好否？让阿娇给你当媳妇儿。刘彻顿时是咧嘴一笑，大声的回答说，好，
2: 要是阿娇姐姐肯嫁我，我就造一个大大的金屋子，让阿娇住在里面。
3: 哎呦，你这么大方啊，好啊。
0: 列位，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这个典故的出处。哎呦，这长公主一听这话眉开眼笑啊，终于替闺女找到终身的幸福了。当然此时的她呀，她不会想到将来这座金屋那可是囚笼，将来自己的这个女儿会在这个囚笼当中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深宫怨妇，然后在难以排遣的嫉妒和愤怒当中抑郁而终，这是她当时想不到的啊，谁也想不到。还是那句话，这都是后话啊，咱们到时候再说。且说公元前151年的冬天，有名无实的薄皇后终于被景帝给废黜了，皇后的位置可就空出来了。未央宫里边所有的女人那眼睛啊唰唰的

0: 沾着绿光，跟饿了七天的野狼似的。这个位置所有的嫔妃都是垂涎已久啊，只有丽姬呢气定神闲。你们激动什么呀？这位置舍我其谁呀？在这个关键的坎节上，馆陶长公主那可是闪亮登场了。那些日子啊，她天天的往宫里边跑，不厌其烦的对于弟弟汉景帝施加影响，极力的贬低丽姬母子，同时呢不断的称颂王志的贤良和刘彻的聪慧。
1: 这孩子不得了，他知道没成，知道七发。
2: 看我怎么说的，这孩子呀比那太子伶俐得多，老太太最喜欢他了，老太太最疼爱的也就是他了。
3: 哎，可不能比着说。
2: 这有什么不能比的，这老太太就常拿我们姐弟三人相比，不是比来比去咱俩都不如阿武和他的意啊。
0: 咱不得不说长公主的话对景帝是有影响力的，可问题是这事儿不小啊，后位的确定和废立太子这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景帝一时呢也下不定决心。最后有人帮助景帝下定了决心，这人是谁呢？非是旁人，就是丽姬自己。这个刻薄善妒愚蠢无比的女人，又一次在接近巅峰的时候啊，把自己反方向推到深渊里边去了。当然这个深渊是长公主给她挖的，但是纵身一跳的恰恰是丽姬自己个儿。您看，就在那年冬天呢，景帝有一段时间呢偶然生了点小病，哎呦，躺在病床上呢情绪有些失落，所以当时呢他用这么一种略带伤感的语调跟丽姬谈起了诸多的嫔妃和皇子，然后冷不防地冒出这么一句，百岁后善事之。这事儿是出自于史记的，翻译过来就是，等将来我死了以后啊，这些嫔妃啊，这些皇子啊，你好好的对待他们，要善待他们。很显然这是景帝借生病的机会再对丽姬进行试探，傻子都能听得出来呀，景帝这么说那就是想要把这个皇后之位许给丽姬了。如果丽姬心胸不那么狭窄，他都不用怎么积极表态，就顺水推舟的说这么几句片汤话，这事儿不就齐活了吗？换我都会呀，是吧？我只看过一半的甄嬛传，这些词儿我都熟啊。陛下您别胡思乱想，您这小病小灾的过两天就好了，如果我说您能活一万岁那是我的谄媚，可照您这身板啊，活个千八百年玩似的。再退一万步来说，说千八百年以后真的您龙御宾天了，您呢又想让我掌管后宫的话，那您的这些嫔妃就是我的亲姐妹，他们的孩子就是我的亲生孩子。行了，您别胡思乱想了，来大郎该喝药了。嗯，这串到水浒里边去了，你甭管串哪儿吧，这道题这是送分题啊，太简单了。好，丽姬把这个题当成了送命题了。
2: 既然是夜犬乘机各司其职，难道他们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哼，臣妾也不是他们的奶妈。
0: 他一句好话没说，还用十分怨毒的口气把其他的嫔妃和皇子数落了一番。就听他这个口气呀，哪天他儿子真的登基坐殿了，他肯定把这些昔日的竞争者全给赶尽杀绝了。让我对他们好还善事之，我把他们善了得了。反正听完丽姬的话，景帝气得差点没背过气去。这病啊更严重了，这一刻别说是立丽姬为后了，连宰了他的心都有。但是丽姬对此呢还是毫无察觉的，我怕啥，我儿子是王储，将来那是要当皇帝的，你什么时候把这皇后的位置先给我呀。丽姬的刻薄无情让景帝对他是彻底的失望了，皇后之位跟他呀也就擦肩而过了。但是景帝呢还是迟迟没有废掉太子，毕竟储君是国本，废掉太子这种事儿啊那可是天大的事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彻的母亲那个王志毫不犹豫地出手了，让咱这种不太懂政治的人呢说他出手怎么办呢，肯定是去说丽姬的坏话呀。没有，这么长时间以来，当这个长公主不遗余力地攻击丽姬母子的时候，王志啊表现的就是非常淡定，既没有和长公主一块儿来八卦发飙，也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觊觎后位之心。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王志深知 越是在这种关乎命运的重大时刻，越要保持常人莫及的克制和冷静。别人越是急不可耐了，上蹿下跳了，你越要韬光养晦，把王八乌龟作为参照物，我一动也不动。只有这样呢，才能让景帝发自内心的认为这个娘们儿，不是这女子呢，淡定自持，气度雍容，这是有资格母仪天下的。正所谓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我们看电视剧《雍正王朝》里边，乌思道给这个老四胤禛出谋划策的时候，就是始终告诉他，不争才是争。
3: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慢慢的老爷子老了，这么大的一个家当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可钥匙只有一把，儿子却有一大群，儿子们争得你死我活，这时只有一个儿子从不去争这把钥匙，只是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儿。有一天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就把那把钥匙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哎，这就叫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0: 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本来是老子说的，本意啊是劝诫世人无欲无争。而王志呢，把它拿来当成一种高明的伪装，一种实用的生存之道，以掩盖更大的野心。也正是因为王志在这场白热化的后宫争夺战里边，始终表现得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所以当长公主称颂王志如何贤良，这些话在景帝耳中呢，才更加的可信，才能说到他的心坎里边去。换言之，在这场后宫的争夺战里边，长公主和王志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动，一个静，一个刚，一个柔，一个巧，一个拙，一个像兔子上蹿下跳，一个像乌龟一动不动。当然了，任何事情都得把握一个度啊，凡事做过了，火候就不对了。假如这个王志一直这么一动不动，视人以拙，那恐怕最后啊就弄巧成拙了。所以当景帝这儿迟迟下不了决心废黜刘荣的时候，王志他就出手了。当然他没有亲自出面啊，而是派了一个心腹啊去怂恿朝中的大行令。这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官职的名称啊。大行令呢，在秦代称为叫典客，汉景帝时候呢把这个典客改为大行令，掌管着王朝对于蜀国交往的事务，也就是邦交啊、边陲部族事务啊，是由这个官来掌管的。后来等到汉武帝上台以后呢，又把这个大行令改为了大鸿胪，其实就是外交官的意思。哎，王志这儿派一个心腹去怂恿外交官上本，让他向景帝进言，劝景帝早立皇后以安人心。那么劝景帝立谁为后呢？如果您以为王志找人是想要毛遂自荐，让这个朝廷官员上本立自己为后，那可就扯了，这可是授人以柄的事儿。他让这个心腹告诉大行令，你要推荐利基，帮助自己的竞争对手上台，这是不是傻呀？列位，他可不是在帮助利基啊，而是要尽快的置利基于死地。这其中的逻辑啊很简单，当时景帝对利基是极度不满，如果大行令偏偏在这个时候请立利基，这就叫火上浇油，让景帝啊对这个女的更加痛恨。好嘛，你这个薄情寡义的人和前朝的官员还勾着呢。景帝更容易认定大行令此举呢肯定是利基在背后授意，这性质就更严重了。因为后宫和朝臣联手谋取后位，这是最犯皇帝忌讳的，不管是谁犯了这个天条，绝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这个行为可以说是对利基的最后的致命一击。当时啊，后宫的是是非非既微妙又复杂，大行令并不晓得具体的内情啊。在他看来呢，利基既然是太子的母亲，立他为皇后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所以想都没想，随即向景帝奏本。
4: 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当今太子生母尚未入正位，甚不当，臣请速立丽贵妃为皇后。
0: 景帝一看到这个奏书大怒，就骂了一句，说是尔所宜言耶， 这种事儿是你这种外交官啊，前朝。

难道官员可以插嘴的事儿吗？就在景帝的一声怒吼当中，这位可怜的大行令稀里糊涂的就掉了脑袋了，而刘荣头上那顶太子之冠也在同一时刻应声而落。景帝乾元七年，也就是公元前150年，这年的冬月，就是阴历的11月，我们说的寒冬腊月，寒月是指阴历十月，冬月或者说冬子月指的是11月，也就是这年的11月呀，景帝下诏把太子刘荣废为了临江王。时任太子太傅的窦婴是极力劝谏，但丝毫改变不了景帝的决定。随后呢，悲愤无比的窦婴就以生病为由辞去了官职。刘荣被废，对于骊姬来说无异于世界末日，很快在这个打击之下，他可就一病不起，十几天之后他就咽气儿了。不过微妙的是，因此而获益的母子不单单是王志和刘彻啊，另外一对母子啊也是倍儿高兴，就是窦太后和梁王刘武。当初刘荣被立为太子，甭管是窦太后啊还是这个梁王啊，特别失望，你那天喝酒以后不是说你死了以后把皇位给我吗？怎么立了你儿子了？可现如今楚魏再度虚悬，窦太后和梁王他们又起了夺楚的心了，热情高涨。而且这时候的梁王啊赖在长安还就不走了，接下来的事情会如何发展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可以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距离中考越来越近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呢也存在着一些困惑，比如说我的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天天也做了很多的题，错题本呢也整理了很多本，还挺厚，课本的知识点呢也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每次模考的成绩总是没有那么理想，甚至这个估分和实际的得分差距还是挺大的，会发现简单题孩子也会频繁的丢分，压轴题呢可能直接会空题，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信心都被一次次的打击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资深的中考数学备考老师，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教师，优质课说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围绕考场答题的实操方法，来帮助同学们找准失分根源，落地提分方案。安老师下午好。
1: 陈曦老师好。
0: 安老师今天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初三的考生，大家在数学的学习和考试当中会普遍存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
1: 好的。结合呢中考阅卷和模考的一些大的数据，学生失分的集中在三大的现实问题，也是多数家庭的一个共性的一个痛点。第一个呢是考场答题节奏的一个混乱，时间分配的一个失衡，做会做的题目没有时间作答，学生拿到试卷埋头就从第一题做到最后一题，前面选择题填空题稍有卡顿的就反复的一个验算，纠结太久可能一道比较基础的题验算就超过5-6分钟，
0: 就前面用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对的。遇到中档的卡壳题呢，他死磕硬抠，硬生生的占用咱们做大题的一个时间，到后半段呢剩余时间不足，心态就比较慌乱，书写也就比较潦草了。原本稳拿的计算题或者基础题，因为赶时间的原因呢出现比较低级的一个错误，当然压轴题因为没有时间也会彻底的放弃。那么模考统计很多学生出现会做的题没时间写完，无故丢分能达到10分左右。
0: 哎呦，这还是一个就是占比还是挺多的是吧？
1: 对的。
0: 好，这是考场节奏没有把握太好，时间没有太分配好。还有其他的一些现实的情况吗？
1: 也有。比如说非知识性的细节失分也是居高不下。
0: 这是什么样类型，您详细跟大家说说。
1: 比如说经常有超过半数的学生呢失分和掌握知识的程度无关，全部源于审题、书写或者步骤不规范等细节的一个疏漏。
0: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其实

0: 这题孩子们会做，但是没有拿到分儿。
1: 可以这么说。那日常刷题呢，他没有养成一个圈话题的一个习惯。读题呢走马观花，漏看比如说不正确、至多、整数、取值等限定的词汇。或者忽略一些分母不为零、二次根式、被开方数是非负、函数中自变量的取值范围、旋转、对称、平移中存在的对应关系等题干的一些隐藏条件。解题过程呢，有的时候也随心所欲的跳步，解答题省略关键的推导过程，卷面书写杂乱，细节造成的无谓失分，单生可能平均能达到8到15分，也是学生考完分数之后估分和实际成绩出现十几分落差的一个核心原因。很多孩子考完觉得题目全会，分数出来之后大跌眼镜，根源全在细节把控上把控缺失。
0: 这是我们有挺多孩子会出现的情况。您一说，我在想我上初高中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一看觉得自己这答案是对的呀，特别是对于数学来说，是吧？然后等到卷子发下来说，哎，为什么老师这儿扣了我2分呢？然后一看，哦，原来就是中间的一个关键的步骤没写，所以导致于这个题没有拿满分，所以跟估分就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也是孩子们容易出现的问题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也有，比如说很多海量刷题带来一些弊端。就是孩子陷入一个死题型的套路的学习误区。只会机械的记用咱们固定的一个解题模板，不理解题型背后的知识逻辑。其实中考命题呢，一贯坚持母题改编、旧题出新的命题规律。同一核心的知识点，如果更换一下题干的数据、问题设问的方式，或是结合新定义、动点或几何无图等创新考法，学生便无法完成知识的一个迁移。比如最典型的就是无图的几何题型或者动点题型，学生习惯性的只写出一个答案，直接漏掉剩余的解，白白丢分。很多是课本上的定义公式，面对灵活的中考考题依旧是频频的碰壁，刷题的积累无法适配考场的灵活出题。所以家长的备考重心呢，也全部放在督促孩子增加刷题的数量、堆积的习题册，完全忽略了答题的习惯、答题节奏和审题细节的培养。孩子每天熬夜刷题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最终呢全损耗在考场失误中，辛苦付出沦为无效的一个付出。
0: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家长做出一些调整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那份着急啊，我们特别能理解，而且我们特别在孩子这个冲刺的阶段说，很多时间我们是不希望孩子浪费掉的，是吧老师？家长会觉得说，你看你有这时间，你应该去多做两道题啊，多背点单词，多做什么什么。但其实呢，我们这样的方式方法可能对于孩子成绩的提升没有起到特别正向的一个引导，那家长就会觉得说，你看我也挺严格督促的呀，我也在用心的陪着孩子学习呀，但是孩子的分数确实没有那么理想。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可能这是家长的自我感动，是不是？就是自认为的，那也是孩子可能这个分数提不上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我们就调整一下方式方法哈，您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在孩子现在的这个中考的冲刺阶段，我们家长不小心会踩哪些雷，会不小心进入哪些雷区呢？您跟大家说说，让大家千万得避开这个雷区。
1: 好的。现在是中考冲刺的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那不少家长呢和孩子呢，现确实陷入了努力却不见效果的一个焦虑。
0: 是的。
1: 刷了一本又一本，错题抄了一遍又一遍，像您刚才所说的，成绩始终在原地徘徊。甚至越刷越慌，
0: 就会很焦虑。
1: 很多时候呢，其实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努力的方向错了。所以结合大量的一个中考实践的一些案例呢，我梳理了初三数学备考中常见的一些伪的误区。帮助家长找准问题根源，跳出无效备考的一些陷阱。
0: 就是我们看上去很努力，其实是一种伪努力，是吧？好，我们先说说第一个误区。
1: 盲目追求的刷题的总量，忽视现实训练与答题技巧。就是很多家长和孩子 把数学题分等同于多做题，就制定了满满当当的刷题计划，认为刷题越多分数一定能够稳步提升，却完全忽视了现实训练的重要性和答题规范性的打磨。在家刷题的时候呢，没有考场那个时间约束，往往慢慢悠悠地做题，遇到卡壳的地方呢就翻课本查笔记，甚至对着答案一步一步倒推，那思考的过程不受限制，正确率自然看起来比较漂亮。但是中考呢，我们一场考试是120分钟的限时闭卷考试，既不允许查阅资料，也没有无限的缓冲时间，平时缺乏现实训练的学生呢，进入考场后极易出现节奏的崩盘，要么前面会做的题磨磨蹭蹭，后面时间就不够用，大片题目写不完，要么为了赶时间就仓促作答，审题不仔细，计算失误，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丢分。那家长呢就要知道，刷题的核心目的呢，从来不是单纯的堆砌做题的数量，而是通过练习巩固知识点，打磨答题的节奏，规范解题的步骤。那么脱离了现实训练的海量刷题呢，就像无风的地方去练跑步一样，看似每次都能轻松冲线，其实真正到了赛场就很容易出现节奏的混乱，时间把控不当而崩盘。
0: 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跟孩子很头疼的地方，就是家长会说感觉平时孩子的这个数学学的也还可以是吧，为什么每次就一到考试的时候就总是这个分数不太理想，然后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知道了，可能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出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现实训练，还有规范我们的答题步骤答题技巧，那么可能在考试的时候孩子心态一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做题的这个准确度，这是第一个误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说说我们怎么样解决哈，咱们再说说第二个容易踩的雷。
1: 好的，第二个容易踩的雷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对错题的处理问题，我们错题呢只盯正答案，不深挖事分的根源，很多家长重视错题本，但错题本呢也流于形式，其实错题是孩子备考路上最宝贵的一个资源，很多家长也意识到了错题本的一个重要性，但在实际操作当中却常常陷入只改答案不改问题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在检查错题时呢只核对最终答案的对错，孩子把正确答案抄在错题旁边就算订正完了，完全忽略了错题背后的真实的一个成因，但一边做错题然后原因从来不是单一的，是审题漏看了关键条件，看错了单位，还是解题步骤书写不规范，跳步导致失分，是计算粗心符号写错，还是知识点的概念的混淆，公式记错，是解题思路的错误，还是考场时间紧张而导致的失误，其实不同的失分原因对应的补弱方案完全不同，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失分的原因是需要孩子们总结到错题本上的。
1: 对的。而现实呢，咱们是只改答案，不对错题进行分类复盘，不深挖失分的根源，同类错题就会反复的出现，耗费大量的时间整理的错题本呢，最终也只沦为一个摆设，根本起不到查漏补缺、规避同类错误的作用，孩子的失分问题也会陷入反复出现。失分循环往复的一个死胡同。
0: 就看上去我们在整理错题的时候也挺认真的，我们也分析的挺认真的，但其实就是没有分析到点儿上，我们需要把这个错题的失分的这个原因啊分析的更清楚一点。好，我们知道这个错题应该怎么样来整理了。第三个雷区又是什么？
1: 第三个雷区呢，就是考试一失利呢，很多家长就一味的指责和批评，缺少考后试卷的拆解和复盘。
0: 哎呦，这个爸爸妈妈可得仔细听啊，因为我们有的家长其实说到这儿也挺委屈，说我没有在指责孩子呀，我没有在批评孩子呀，但其实可能是我们那个话说出来，孩子他接收到的他就是指责和批评，对吧老师？
1: 对。
0: 您快说说家长容易
1: 说
0: 啥。
1: 很多时候有的家长会，你怎么又粗心了，上课都学了什么这么简单的题都做错。
0: 这个话真的经常听。
1: 就是平时不用功 考试才考成这样的。
0: 家长会说都是你平时刷手机刷的，然后考试才考成这样的。就是这话太容易就顺嘴说出来了，是吧？
1: 对。所以这种情绪化的一些指责呢，其实不仅打击孩子的备考的自信心，还会让孩子陷入焦虑和自我否定中，一上考场呢就心态紧绷，大脑空白，原本会做的题也频频出错，心态失衡，又进一步加剧了发挥的失常，形成一个恶性的一个循环。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很少也能静下来，让和孩子一起拆解咱们试卷，进行深度的一个复盘。那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只盯最终的分数，
0: 是，
1: 却忽略了试卷背后传递的关键信息。你比如说，这次试分到底是知识的漏洞，还是考场答题策略失误？是审题的问题，还是时间分配的问题？是计算粗心，还是解题步骤的不规范？不做精准的一个失分的归因呢，就无法针对性的补短板。孩子的问题只会越积越多，下次考试呢依然会在同样的地方摔倒。考后试卷的复盘其实从来不是简单的改错题，而是帮助孩子找到失分的一个病灶，制定针对性的补弱计划，这才是模考最大的价值所在。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错题的整理是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进行的，不仅仅是说我们把这个错的题我们给它改对，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分析这个原因。好，这个分析原因的这个是从我们家长这儿开始可以跟孩子一起来做的。我们看看孩子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次考试的分数不理想，是里面哪些没有学会，哪些是因为步骤没有完整，没有规范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爸爸妈妈跟孩子一起来进行分析。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误区，还有其他误区吗？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孩子刷题刷多，还有一部分比较熟悉的题，那熟题作答全对的他就盲目的比较乐观，而忽视了有的时候中考辨识命题的一些陷阱，
0: 就是有点想当然了，是吗？
1: 对的，是这样的。很多孩子他在曾经练习过的原题同类型的题目时正确率很高，家长也比较高兴，默认为自己的孩子这一部分的知识点已经完全吃透，从此呢放松了一些警惕，甚至觉得这类题已经稳了。但是中考命题的核心特点就是恰恰是原题的辨识，条件微变，命题呢也最喜欢在学生熟悉的题型上去做些文章，比如说改动一些关键的数据，变换设文的角度，隐藏一些限制条件，甚至调换一下已知和结论的位置，用熟悉的面孔来设置陷阱。如果孩子只靠固有的记忆进行作答，看到眼熟的题目就不认真或者重新审题，不重新推导，而是直接套用原来的解题思路，很容易掉进命题的陷阱。比如说把一些求最大值改成求最小值，把等腰三角形的腰和底调换顺序，或者把一元二次方程的参数的条件隐藏在题干当中，看似这些微小的变化呢都会导致解题思路的完全不同。很多孩子就站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题目上面，明明练过做过却依然丢分，根源在于对辨识命题的忽视以及审题习惯的一个松懈。
0: 这个是很多孩子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一考完试，试卷一发来以后直接拍大腿，是吧？哎呀，这个题我觉得我没问题啊，但是你看他就是让求什么什么，我给看成了什么什么。因为我们在审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算是这个题你很熟，也得一字一句的圈化一下关键词，把这个题给审出来，不要想当然哈。第四个误区让你丢了很多的分。好，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安老师？
1: 最后我想谈一谈，就执着攻坚压轴难题，本末倒置的放弃基础保底的一些训练。部分家长和孩子其实有的时候陷入了难题的执念，过度的看重试卷最后两道压轴题，把题分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攻克难题上，甚至逼迫孩子耗费大量的课余时间死磕偏难甚至怪题，反而轻视了试卷当中的中等题和基础题的得分。所以在中考数学试卷当中呢，一般我们会超过80%的分值呢都集中在基础题和中等题当中。 这些题目才是决定总分的一个底盘。如果孩子在基础分上频频丢分，

0: 比如说常见的计算失误，审题漏条件，步骤不规范，即使咱们在压手题上拿到少量的分数，整体成绩依然难以提升。所以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仅占卷面10%到15%难题上，却放着占大头的基础题不管，这是典型的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我们备考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先保基础分，再拔高分，先把选择填空以及解答题的基础部分练到零失误，再把该拿的分稳稳拿到，再根据着孩子的能力有选择的咱们突破一下压轴题，而不是盲目的追求难题，最后反而丢了西瓜捡了芝麻。
1: 哎，这个是我们家长认知上特别需要调整的。我们通常会觉得说，总觉得说最后的压轴题是这个拉分题，是吧？就是好像我答对了后面的这个题，我的这个分数就还挺漂亮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前提是你前面的基础分不能丢分。如果说我们孩子的这个数学成绩本身它不属于特别拔尖的，就属于相对来说中等或者中下的话，那么其实大家抓住这个基础分，这80%如果要是都能拿到的话，对于孩子来说已经是挺不错的一个分数了，是吧，安老师？
0: 确实。
1: 如果我们确实有余力，我们可以把这个压轴题答会，当然我们孩子一定是要答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余力，我就抠那么多的偏题难题怪题，我们没有办法实现说这个卷子的分数能够提高很多，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个基础题和中档题上。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邀请到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数学老师、优质课授课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安月鹏老师，来跟我们初三的考生啊，在这个冲刺的阶段，当然我们也跟家长说哈，就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防止我们的这个数学学科丢分。刚才说到了啊，我们有很多家长在这个阶段甚至比孩子还要紧张，比如说也会严格的督促孩子来学习，自己呢也非常用心的在陪着孩子学习，但是会发现效果不是特别好，有的时候就会陷入到这个焦虑的过程当中。刚才安老师也跟大家说了，我们会一不小心踩进一些雷区，那我们要避开这些雷区就有一些方式和方法啊，我们家长可以来做出调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配合孩子来完成，比如说分数的提升也好，或者说答题技巧的更加完善也好呢，安老师？
1: 嗯，那么下面呢，我将从考场的时间规划、审题、避坑、书写、难题、几何、复查、熟题、分题型这几个短板呢进行一个逐个的一个拆解。
0: 嗯，好。
1: 嗯，然后第一个实际操作呢，就是我们可以训练先易后难的一个答题的节奏，固定时间的分配，那么落实呢3分钟跳题法则。
0: 也就是说孩子们现在在进行刷题和练习的时候，就不能说不限时间的这样来做题了。
1: 嗯，
0: 就只要是练习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这个限时的一个训练，是吧？
1: 确实。
0: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大概怎么样安排更合理一点，效果也会相对更好一点。
1: 嗯，好的。那么家长呢，咱们每周可以安排2次的一个限时全真的模考，严格对标咱们中考的时间。其实中考数学的试卷划分呢，我想给家长说一下，让大伙儿清楚它的基础、中档和压轴题大部分是哪一个几个题。第一个基础题呢，一般情况下是选择题的1到8题，填空题的13、14和解答题的17到20。那么中档题呢，一般情况下是第9、第10，或者填空题的15，或解答题的19到22。那么压轴题一般选择就是填空题的12题，选择题12题，填空题的16题，以及最后的2道解答题。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类型的题里面，它都会分基础、中档和压轴。
1: 对，
0: 不是说都集中在后面，是吗？
1: 是啊，就是每一个类型里边是越往后，它的题目会越来越难。
0: 前面都相对来说是基础和中档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家长就知道了题型的分布之后，针对我们孩子的这个学数学的水平，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侧重。
1: 嗯，是的。像我们基础题呢，一般情况下用时大约在40分钟左右，那么中档题一般在50分钟左右。那么压轴题虽然难，但是我们一般情况把时间放的稍微压缩一些，就是30分钟左右。这是对于咱们大部分同学而说的。当然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孩子思维特别敏捷，对吧？特别快，那么可以压轴题的时间稍微放长一些。那么在现实模考当中，我们要落实两大铁则，一个是卡题3分钟没思路，我们立刻做个标记然后跳过，后期我们把题都做完之后，我们根据题目的难易程度再进一步的逐个的解决。第二，开考前1分钟我们可以通览一下试卷，标注一下难题和易题。那么在家模考时呢，孩子像死磕难题应该立刻叫停，强制跳过，养成一个止损的习惯。
0: 好，这是我们在现实训练当中有舍有得的地方哈。我们该舍的地方恐怕适当的确实是需要舍一舍，当然那得到的这个分数我们大家在做的时候也不要说我再回来再检查这样再做，其实我们就争取做的时候一遍我们就给它做对就成功。
1: 是的。
0: 好，您接着分享。
1: 那么第二个实际操作呢，我们可以落地3步审题法，坚持动笔进行勾画，深挖题干当中的隐含条件。那日常做题要求咱们孩子呢动笔去勾画咱们题目当中的关键词， 强制落实审题三大步。那第一步是我们先通读知题意，第二步呢我们圈化一些限定词，你比如说至多、不正确、整数解等。第三步呢就是深挖这里边当中的隐藏的条件，比如说有些的分母不能为零，根式它具有非负性，还有自变量的一些取值范围，比还有一些隐藏的数量关系。那么家长呢抽查孩子试卷圈化的痕迹，如果没有圈化关键词，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孩子去重新做题目，从日常练习改掉审题走马观花的一个坏习惯，大幅减少漏条件失分。那么我们一定要牢记慢审题快做题。
0: 我们家长其实不用变成数学老师，我们不用辅导孩子说你这个题该怎么做，是吧？我们就是在纠正孩子的这种比如说审题习惯这一块，我们可以帮助孩子一起。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做完这道题之后，那这题目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恐怕他在审题的时候或多或少他就会有一些审不太清楚的地方。那我们画出来了，圈画出来了，可能我们能够看得更清楚，这样我们就减少说考完试拍大腿的情况出现是吧？好，再说说第三个实操。
1: 那第三个实操呢，就是我们四大命题的陷阱常态化自查，建立错题避坑的一个清单。那么结合中考的高频的一些易错陷阱呢，家长可以督促孩子建立个人避坑的自查清单，刷题结束，那么逐项的进行自查，比如说常见的分式题型，那么必查分母取值。方程题型，那我们可以查一下验根，函数，那么锁定自变量的取值范围，一些几何题型呢，那排查多解的这种可能性。那重点区分零值陷阱、概念陷阱、漏解陷阱和情景文字陷阱这四大类型。面对文字量较大的应用题呢，那训练孩子提出无效的铺垫文字，快速提炼出有效的一些数学数据然后把题干干扰信心给它去掉，抓住这里边中的本质关系。实操四呢，我们可以硬性的规范书写的一些格式，合理使用草稿纸，掌握科学的改错方式，贴合阅卷的一个采分标准，规范使用答题区域。那么我们一定不要过界作答，可将答题区域答题前呢先用竖线进行一个分割，便于我们有措施有足够的一个空间进行修改。中考数学阅卷按照步骤再行进行采分，书写规范直接决定步骤分的一个得失情况，明确书写硬性要求，比如说一些计算题我们可以首先看它有没有写解，几何证明题有没有写证明，
0: 这都是虽然特别基础但是很重要的一些这个步骤，
1: 以此呢咱们来警醒孩子们，其实我们就是有规范的意识。那禁止呢不写条件直接写答案，或者随意的跳步。那最终答案我们也可以必须要化为一个最简形式。当孩子们出现数学错误的时候，我们家长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在错误的地方大面积涂灰形成了黑疙瘩尽量我们是

0: 规范书写这一块要相对来说弱一点，然后呢可能思维很灵活，题做的也不错，但是每一次都拿不到全分，甚至每一次可能都会因为书写啊或者步骤啊扣点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更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步骤的规范啊，家长帮助孩子一起来再规范一下，这样的话其实恐怕比我们刷大量的题要好操作很多。接下来安老师再说还有其他的一些实操吗？
1: 行，我接着给大家分享。比如压轴大题的分层抢分策略啊，不控卷，分步写过程也能拿到咱们一些步骤分。那么这时候咱家长辅导的第一原则是保第一问，争第二问，抢第三问，去伪存真啊。像压轴题当中我们常见的就是去识别这里边中所存在相似或三角函数等基础模型，用熟悉的方法解决陌生的问题，哪怕咱们无法算出最后结果呢，只要罗列已知条件，写出相关公式或者画出关键的辅助线，逻辑清晰的过程就是通往分数的一个桥梁。常见的还有新定义的一些题型，咱们可以固定三步训练。第一个，我们先读懂定义，然后进行特殊值的一个试算，最后呢我们可以再总结通用的一些解法啊，坚决咱们杜绝一些空白作答。
0: 这个也是算是我们一个答题的小小的技巧，就是大家能想到的，比如说公式啊，比如说你能够知道的一些你想到的一些解题的这个步骤，你都可以写到上面。其实有的孩子他写上了或多或少可能就会拿到一点分数哈。如果你要是说空着卷的话，那恐怕真的是一分都没有。所以说压轴题大家不用说我非得要把最后的那个结果给他算对了，每一步我都得就是算会了。当然对于就是拔尖的孩子可以这样做，但是对于相对来说中档的或者是这个中下层次的孩子来讲，我们把我们会的写上，这也是我们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来训练的。好，安老师还有吗其他的方法？
1: 那么下面我将说一下抢购辅助线来破解几何问题。像有意识的咱们要连接的是特殊点，比如说常见的圆心、切点、中点等，采用做垂直辅助线画倾斜位直的一个核心的技巧，将原本倾斜复杂的未知条件转化成可计算的一个直角关系，还有一些分割图形、做平行线等一些辅助方法。那么几何题呢，我们熟记十六字的口诀啊，遇角分线做垂线，遇中线造中位线，遇折叠用全等，遇旋转往往找等边。那么并且有四类常见的辅助线，比如连特殊点做垂线，割补图形做平行线。那么这样，这是以四类辅助线为切入点，家长可以每天让孩子练三道这样的一些几何小题。
0: 不用太多啊，把这个我们的口诀记熟，把我们的这个套路记熟，其实几何题也就攻破了哈。好，您接着分享其他的方法。
1: 另外是三类复查方法，那么居家常态化练习来固定咱们自查的顺序。那日常作业呢，模考结束，往往我们需要预留5到10分钟的一个自查时间。掌握三种高效的复查手段，比如说换思路验算，同一类题目我们更换不同的解题方法来核对答案。第二个是答案反向的一个代入，把最终结果带回题干，检查是否满足所有的一个限定条件。第三个检查方法就是靶向的一个排查，就是聚焦个人高频易错的定向一个检查，重点核对比如说计算的符号、答案的最简形式、取值的范围，固定咱复查的顺序，往往是优先核查基础的计算题，再逐一复盘中档压轴题，优先咱们保住基础分和中档题的分数。另外一个实操八呢，我们是从熟题辨识的一个专项训练，跳出原题依赖的一个陷阱。很多孩子原题做得滚瓜烂熟，一到辨识题就丢分，根源是依赖记忆性的一些解题，而非真正的掌握方法。遇到孩子做过的原题，家长可以微调咱们题干的数据，修改限定条件，把原题改编成辨识题，强制孩子重新的审

0: 题从头推导，杜绝咱们凭印象做题，也可以让孩子每天给自己讲一道题听。
1: 嗯，
0: 其实用讲题倒逼他梳理咱们思路，暴露漏洞，真正也能做到讲能生疑，讲能生会。
1: 哎，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很好。孩子有的时候你让他做，他在这个初中的年龄段，有的时候他可能会跟你对着干哈。但是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我们变成学生，让孩子变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因为很多孩子很愿意分享，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发现哪个地方，讲不出来，那自然是没太学好，还可以再去到那个地方，再把它再巩固哈。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方法吗？
0: 还有，分题型，咱们可以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选择题当中可以去练习排除法、特殊值代入法。
1: 嗯，
0: 拒绝咱们小题大做、巧做快做，咱们可以得到高效的一个得分。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要在前面的这个选择题上占用太多的时间哈。
0: 嗯，
1: 所以这些针对性的训练，这些方法大家要掌握。填空题呢？
0: 填空题我们可以严控细节，注意单位还有自变量的端点的一个取舍问题。解答题呢可以拆分步骤，分步写过程分，抢步骤分，等等这些一些训练。另外呢还有六大的失分短板专项的一个补强，我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1: 好。
0: 比如说审题差我们可以坚持圈化。概念混我们可以每日梳理一组一混的一些公式。计算粗心呢我们可以分步进行验算。步骤残缺呢我们可以对标标准答案补全咱们步骤。漏解情况呢咱可以分类画图。那么畏难我们可以拆题写步骤。分步得分。其实我们应试的一个总的准则呢就是稳中求快，快中求准，准中咱们求全。
1: 这十大实操方法，家长可以针对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来试一试哈，看看是不是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接下来安老师再跟我们家长来说一说哈，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方法落地到孩子的日常的学习和备考当中，实际提分的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就是分数提升的不错的孩子的实际的案例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我结合往届的一个真实的考生案例方面，咱们大家呢对标进行参考。比如说以前有个初三的学生小张，平时数学的基础比较扎实，习惯不会的题呢爱死磕。后续大题呢常常没有时间完成，那么家长按照咱们实操方案，每周咱们进行两次的现实模拟，落实3分钟跳题的这个规则，坚持一个月之后呢，模考能稳定在108分多。中考数学考得特别好啊，112分，
1: 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方法得当了，对于有的孩子来讲，就是提分真的是很快的哈。还有其他的一些案例吗？
0: 还有一个女生女同学。他那个知识点呢掌握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每次的审题好出问题，一些隐藏的条件挖掘不出来，还比如说一些计算上的分式题常常忘记分母不为零几何无图题呢他只写单解通过咱们模考固定呢基本上丢分在8到10分左右。那么家长呢每天审题的时候检查他的圈化的痕迹，做题后对照咱们他自己所制定的避坑清单进行自查，那两个月之后呢细节分基本保持在2分之内，10分2分之内，中考最后的分数是115分。
1: 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发现孩子比如说分数不太理想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哎呀这可能是没太学会，但其实有的时候对孩子不是说没学会，而是这个细节和审题的这个方面失了分，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他好改也不好改，因为这是他可能长时间的一个习惯。但是呢如果要是说他确实能把这个失分的细节给改掉，那我们提分也真的是还是挺快的哈。还有其他的案例吗？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还有最近的一个男生他的刷题量呢特别大，模拟考试呢遇到改编原题的时候，凭固有经验答题，往往忽略咱题看的一个改动。往往是填空题 或者全错，或者解答题当中也是全错。
1: 嗯。
0: 后期家长刻意呢改动原题的条件进行辨识练习，然后改掉惯性答题的陋习。那么强调整理和复盘，以及他经常让孩子讲给他听。
1: 嗯。
0: 后期呢，模考的熟题失分率基本上能清零。
1: 嗯，这孩子他有的这种固有的思维和固有的这种习惯形成了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其实改变起来还是挺难的。但是我们家长不用着急，就是我们在跟孩子一起来改掉坏习惯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首先有耐心。第二呢，就是当孩子他有了一些小小的改变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对孩子有信心的哈，就是不要说我们想当然的觉得说孩子一下子啊，通过我们的方法就能改变怎样怎样，只要他慢慢的在改正啊，那么这个状态就是非常好的。那考场上，很多孩子可能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孩子会在考场上很慌啊，或者是平时学的还行，然后考场就发挥的不是特别好。您跟我们家长来分享分享这一段时间啊，冲刺前的这几天很关键的时期，我们怎么样帮助孩子来做好这种考场上的应急准备呢？
0: 嗯，好的。那么考场上基本上分四大考场突发的一些问题，配套的应急方案呢，那么家长考前可以反复的叮嘱孩子，比如说我们开考前的心态比较紧张，大脑空白，那么可以立刻停下笔，那么花一分钟，我们可以先通览一下，浏览一下试卷，优先呢，我们做几道比较简单的选择题，让快速的找回手感，平复咱们情绪啊，那么切记咱们硬啃难题，也可能是中途。比如说某道题卡壳超过三分钟，那么咱可以把这道题先做个标记，先跳过它，绝不要恋战，全部做完剩余题目后再回头处理，咱们优先保住基础题和中档分值。答题卷面的一个写错，有的时候会大面积的进行涂改咱们一定要遵循的修改规范，只用咱们单线划掉错误内容，就近书写咱们正确答案，切记涂黑，涂成黑疙瘩，避免咱们卷面的一个失分。突发四呢，就是剩余十分钟还有大题如果没有写完
1: 啊，对，这个时候孩子会很慌。
0: 那么咱可以优先放弃咱们压轴的最后一问，优先咱补充咱们中档题的一个做题的步骤。比如说我们可以先罗列一部分公式，已知条件那么争取拿一些步骤分，千万不要空题。当然我们补充一些居家的一些应急演练，那么家长模拟现实考试，那么可以突发卡题场景，让孩子去进行咱以上的操作，训练孩子临场跳题取舍的一个应急习惯。考前一周呢，咱每天模拟一次突发的情景。其实中考数学比拼的还是全局的一个把控、细心、规范和心态，也希望各位家长咱放下焦虑，从今天开始呢落地实操方法，把孩子把日积月累的刷题实力呢转化成咱们卷面的分数，也预祝咱们所有初三考生中考旗开得胜。
1: 好的，谢谢安老师今天的详细分享。大家如果想收听今天节目的回放，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安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继续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大家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可以关注直播节目，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邀请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先祝朱老师节日快乐
1: 啊，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2: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也做一期特殊的节目哈。我们的主题叫欢度六一，拥抱内在小孩。其实说的这个主题呢，我们也说给大朋友听，也说给小朋友听哈，说给爸爸妈妈听，也说给孩子听。
1: 对，
2: 其实今天我们有很多大人也在给自己来过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当中，我们其实也非常向往这种就是小朋友的这种节日和这种生活
1: 啊。因为做小孩很好呀所以呢，我们既要把自己的小孩养成一个快快乐乐的小孩，也要让自己有一个做小孩的能力。因为小孩有很多很多的好处，
2: 来我们先来说说哈。
1: 首先呢，我们不用承担生活压力，在孩子小时候，因为有人给我们顶着，衣食住行都不用操心。
2: 对
1: 啊，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们照顾。那么我们每一个大人其实也渴望这样的嘛。当我们承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以后，发现哦，前面有一个山挡着挺好的。
2: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小孩犯错误容易被包容，哎，他还小呢，他是小孩子，常常这样说。
2: 是的。
1: 还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孩子的哭闹，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嘛。那我们大人不能通过哭一场就实现了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但是孩子是可以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呢，小孩的快乐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小孩们看蚂蚁就很开心。
2: 对，
1: 我们出去玩可能更多的是看山看水看风景啊。那小孩不是，他可能一条小溪就可以玩很久，
2: 是
1: 啊，一个蚂蚁也能够让他特别的开心。所以小时候那个快乐的成本很简单，低成本的快乐会很多。然后当我们长大以后，可能这种快乐就变得没有那么容易满足 了。然后第四个方面呢，小孩的时间多自由啊哈，大部分的时光都是用来成长的，然后我们做了大人以后，可能很多时候要做一些必须做而不是想做的事情，
2: 可能我们有些身不由己的事情，是吧？
1: 对，小孩子的世界呢就更自由一些。然后第五个方面，我也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就是一个人有童心，并不是代表他的年龄，而是对这个世界、对生活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探索的欲望。
2: 这确实是小朋友的特权，让我们大人有的时候也非常的羡慕。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哈，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变回小孩子。那这样一个日子当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变回小孩子哈。但是我们其实说到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孩子的这个情绪可能不是特别好控制，可能孩子就是情绪失控的会多一点哈。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情绪这一块变得越来越能够控制情绪，不是说不能发脾气，不能有各方面各种各样的情绪，而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自我调节一下呢？
1: 首先我们有一个常识，孩子的情绪为什么不能像我们大人一样收放自如，这跟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常识叫做接受孩子的情绪没有那么稳定，因为他没有发育好，而不是他随意的大喊大叫的。等年龄到了一定的程度，你比如过了青春期以后，17、18岁的时候，他会越来越变得稳定，而不是因为他故意在找茬，或者说故意想找麻烦，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那至于说我们怎样能让孩子的情绪稳定一些，既有小孩的好处，也没有做小孩的坏处，既可以享受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又不用去那么操心孩子处理孩子的情绪，
2: 对，
1: 那还是需要我们有一颗稳定的心。今天我们讲到一个词叫内在小孩嘛，就是我们每一个内心可能都住着一个童年的孩子，那个时候没有被处理好的创伤啊，然后一些情绪啊，可能在类似的情境下又会 又会被唤醒。那也许孩子在这一刻的这种感受是我们的感受被唤醒了。你比如说孩子爱哭，那也许我们小时候收到的信号就是小孩不要那么爱哭，爱哭的小孩没出息啊，或者是说你总是哭能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就会让孩子把哭就缩回去，不要哭了。
2: 就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作为大人的这个角色的时候，我们作为爸爸或妈妈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很在意孩子的这个爱哭的点。那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童年的时候
1: 没有被允许哭。那还有就是他在哭的时候唤醒了我们的无能感啊，他哭了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想让他停下来，他不要哭了，我就不会觉得我自己那么挫败了。所以这时候其实与其说我们在处理孩子的情绪，还不如说我们在处理大人的情绪。我们为什么那么不想让孩子哭，他哭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带来了麻烦。那这个麻烦是什么呢？
2: 我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1: 啊。是，那有时候孩子不是有时候，其实当孩子的情绪流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让他流出来。他哭，那好，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这是我们能做的，就把他的情绪复述出来。难过也是一种情绪，悲伤也是一种情绪，不是因为有正或负而不要它存在了。情绪没有好坏嘛。那可以陪他。你这时候我们大人能做的，当他不稳定的时候，就是稳定的陪伴。那这个稳定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稳定，
2: 前提是我们需要稳定。刚才你提到的一个点，我觉得作为我们有很多的听友，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会说我们不要有坏情绪。就其实情绪它不分
1: 好
2: 坏。就是如果我们大人比如说也有了我们所谓的叫坏情绪，比如说除了开心之外的一些情绪，我们都容易定义成坏情绪，是吧？
1: 对。
2: 那我们有了这样的情绪之后，我们又可以用什么样更好的方式来排解我们的情绪呢？来化解我们的情绪。
1: 我觉得爱好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能让自己的心静下来的爱好。就我们也知道自己当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做什么都不容易做下去，
2: 就是心很浮躁，因为我会有那种感觉。这个事情下一步比如说该做什么了，然后这个突然来了一个事情，哎呀，你就怎么样也静不下来这个心，说去往下走这一步。
1: 所以我们就是从内心上先去接受这个有一个爱好，刚才我们又回到这一点啊，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用脑子去做，可以用肌肉记忆去做啊。你比如说听音乐呀，或者是跑步呀，像这种事情就能够让自己身心很愉悦的事情，我们先做起来，在这时候先让心静下来。那么静下来以后，我们再分析我们这一刻为什么会很烦。那么我们可能刚开始就会觉得没有缘由，我就是最近很烦。其实所有的烦，只要我们没有到病的状态的话，都会有原因的。因为某一些或某一点小事儿就会触发我们的情绪。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意识到哪件事让我很烦，而这件事让我很烦是触动到了我哪一个点？是我不被重视，我没有被看见，还是我被针对？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也许在客观看来不是这个样子，或者说我们跳出来看这个事情不是这个样子，而我们有，这时候就去关注自己的感受。我觉得我这一刻是无能感被唤醒了，我这一刻觉得被欺负了，我这一刻会怎么怎么地了。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个原因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不好了，那你就和这个情绪在一块儿待一会儿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有点无能。那么这种无能感是怎样来的？我们需要去再去申诉一下。那也许是我的某一个创伤的点，我前几年的一个事情，或者是说小时候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时候和自己的情绪待一会儿，不要急着赶他走。我们其实知道啊，任何一种情绪都有好处。你比如说难过能让我们更坚强，更不容易被打倒。
2: 对，
1: 那还有这种烦其实就是焦躁嘛。那这个焦躁会让我们有一种动力要把这个事情做好，它其实本身是我们促进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
2: 对，
1: 所以从我们内心先不要去赶走它，你越和它对抗它就越会回来。你看不是马上中高考要来临了吗？
2: 真的是，
1: 这也是孩子们本身的一个问题。当他去觉得我很担心这个考试，我害怕的时候，那么这种害怕他就去赶走它，我不想让我自己害怕，不想担心，
2: 这个害怕就变成了一种烦躁。
1: 对，他还不如去接受它。我知道你有一些害怕，我接受我现在的害怕，害怕也是我的一部分。那么一般有这样的暗示的时候，他不和害怕抵抗，害怕的力量也就小了。对于我们同样也是不和坏情绪去对抗。
2: 哇，这个方法真的很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情况，然后呢我就会发现你越抵抗的时候，或者你越跟自己说我不要这样的时候，反而这个情绪它其实是就是 走不开
1: 啊，对，
2: 他一直就是好像在困扰你这个过程当中。
1: 对，
2: 那我们就学着跟我们的情绪相处。那这个方法我们其实也可以教给孩子，
1: 啊、
2: 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啊、
1: 我知道你这一刻很难过、嗯、啊，你不要有那么多评判啊，我这刻不该难过，这其实就是评判了嘛，哈。
2: 我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
1: 啊、
2: 也不应该这样想，是吧？
1: 是的、嗯，尤其是我们教育男孩子的时候更容易说，一个小男孩哭哭啼啼干什么呀？小男孩首先是一个人嘛，哈，他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嗯、那么他。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首先，让我们一同欣赏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的演唱录音。京剧《将相和》在金殿，定关直，是非难辨选段。

雷十三番退让我，想法虽然弥善不知，面前之痛你休在老夫面前，称什么英雄好大年。

0: 那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孙玉敏演唱的京剧《红娘》选段。
1: 看他二人仅自将门关闭，已成我心愿。

那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常小豫演唱的豫剧大祭庄曾记得郎君卖水南河岸一段唱。

0: 接下来请欣赏曲剧大师马琦先生的演唱录音。寇准悲靴，杨元帅死不死还不一定选段。
1: 哎，千岁。

0: 懂我劝许知情恩，
1: 有哪些劝许我却不知，
2: 贤对。

好几等。前岁呀、啊，难道说令堂以内你就不看清？啊啊啊！

那接下来请欣赏当代老旦艺术家赵宝秀演唱的京剧《四郎探母一见娇儿泪满腮》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优秀丝弦演员蔡俊平演唱的丝弦《状元梅》，以内置困铜台，幸托厄运选段。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由马自俊和韩再芬演唱的黄梅戏《梁祝》选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您将欣赏到京剧、老调、河北梆子等剧种的精彩唱段。那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程派青衣张火丁的《锁麟囊》卷段，《换朱山依旧是富贵荣耀》。

你在此为父，为何为我生？

0: 这么好，您可真够有福气的。
1: 是啊，你既然在此为夫，为何身穿上等衣服？

0: 聊。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那下面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的呢，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王冠英的一段演唱录音，《潘阳颂》当中的《寇准谢过君恩情》一段。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呢，是河北梆子名家彭慧恒演唱的河北梆子花木兰选段。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签约太急，莫迪刚走，新西兰外长就批评印新自贸协定，适可而止，土耳其外长为土以紧张关系降分，称以色列也有善良的人，没理由发生公开冲突。损人害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推新规，几乎要全面禁止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尚无回应，乌方称俄军九成导弹和无人机有日本零部件，美国媒体炒作日本已成俄间谍基地，稍后会一一道来。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计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

0: 新西兰外交部长彼得斯再次公开炮轰新西兰与印度自由贸易协定，称双方对一项涉及200亿美元投资条款的理解至今仍存在分歧，甚至在印度总理莫迪结束访新后，这一关键问题依然没有厘清。他直言，这种情况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太丢人了。据报道，彼得斯是在结束对新加坡和日本为期一周的访问后接受采访，并做出了上述表态。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行程安排使他与上周到访新西兰的印度总理莫迪完美错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反映出新西兰执政联盟内部在对印自贸协定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引发争议的是协定中的一项投资条款。根据协议，新西兰将在15年内推动本国企业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印度方面认为这是新西兰做出的坚定承诺，而新西兰政府则坚持认为，协定只是要求政府促进本国企业赴印投资，以期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意味着政府承诺一定完成2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
1: 那这个消息是新西兰、印度之间这点事儿哈，这个。我想起一部当年的美剧叫《成长的烦恼》，就两国的关系啊，就成长变化如果太快，可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意想不到啊。中国话老话多了，萝卜快了不洗泥啊，就这意思啊。你说你说什么呢？就是新西兰和印度的关系吧，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其实啊非常耐人寻味吧。你说有关系吗？有关系啊，英联邦国家嘛，大家知道当年英国大英帝国全球各种各样的殖民地，后来英国逐渐的衰落了，靠统治殖民地、剥削殖民地那个路数玩不下去了，后来他退守英伦三岛了。但是呢，毕竟在全球留下这么大一摊儿，你比如有一个词儿，英语国家，就是拿英语做官方语言的国家。这你也知道，我们聊过法语国家，甚至还有什么呢？西语，就西班牙语、葡语、葡萄牙语，他们当年都是殖民国家呀，在全球多多少少是有殖民地的。所以一旦殖民呢，他们会把自己本国的语言作为人家的官方语言。所以你看，比如英语国家，英联邦。这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圈子。那你说起来，印度呢是1947年独立的，印巴分治嘛，独立。但是它本身作为一个英联邦国家，这个身份没有改变。新西兰也类似，不但新西兰，澳大利亚也是啊。另外值得一说的是，有一个所谓昂萨人的五眼联盟，有英国，有加拿大和美国，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吧？那是五眼。那我们说回到印度和新西兰之间有没有交集？有啊。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约52年就正式建交吧，这都算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而且彼此认证啊，我们民主国家，哎，你相互尊重啊，是这么个关系。但是话说回来，长期以来两国的关系也就那样，你说能有多密切，也谈不上多密切。我试举一例啊，就说目前大家心心念念这所谓的自贸，也是这个新闻里边，新西兰这个外长念叨的，这他太丢人了，是吧？就是双方自贸谈了半天。这各自表述啊，你将来执行的时候怎么执行啊？涉及200亿美元这个投资条款的理解到现在还有分歧，那各行其事嘛，将来怎么落实啊？所以新西兰这位外长讲，这太难以置信了，太丢人了，这个太不专业了吧。这就让我们看到新西兰和印度之间应该讲这种热络是突然之间增温的，以前没这么热。这次印度总理莫迪呢访问新西兰，号称叫时隔40年。印度总理上次访问新西兰40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你看这么漫长的时间，40年啊，这40年间冷战都结束了，你说对吧？而且一出访，双边的关系就升级了，战略伙伴关系，还推出面向2030年的合作路线图，涵盖什么贸易投资啊，什么防务、海上安全啊、教育、科技诸多领域吧。刚才我们讲这个自贸了，这就非常可笑嘛。实际上双方启动这个自贸谈判什么时候啊？2010年，中间这是隔了十几年呗，而且是搁置了十几年啊，是去年3月份才重启谈判的，12月谈完，这速度快啊。所以我刚才讲萝卜快了不洗泥嘛，很多条款谈出什么来了，大家各自解释啊，各自理解是不一样的，这就算谈完了，这也太对付了吧，就图个快嘛。就在莫迪这次出访之前，这事儿得了了，双方自贸得签了，就4月份签了嘛。新西兰对印度出口商品95%要逐步的取消关税，羊肉关税从33%直接归零。你想自贸，两个国家尤其是印度一说 全球第几大经济体来着？四五或者六吧，14亿人口，这自贸9个月谈下来了，然后总理时隔40年访问新西兰，这太着急了，双方都着急啊，都快啊，而且双方的目标5年内双边贸易额翻倍到50亿美元，50亿也算不了太多，但是新西兰块头不大嘛，未来15年新西兰在印度要砸200亿美元，干嘛投资啊？这力度不小，这是双方关系就是忽然热络吧？就这个新闻放在这儿，我觉得有两点可说，就是两个角色，印度啊，新西兰，我们可以分别关注一下。咱先说新西兰啊，新西兰是正在把印度从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提升成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对象，这是新西兰啊，这算外交突破啊。但是啊，新西兰国内围绕着印度，涉及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啊，涉及到移民呐、社会融合一类的争议，反而是持续升温。就是新西兰国内国家虽然不大，但是对印度的这个态度，对双方热络，很短时间内关系升温，对这事儿的态度那可是存疑的。因为印度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移民来源之一，移民的规模啊、就业竞争啊、什么社会治理啊，各种讨论在新西兰大家是脸红脖子粗啊，而且一些印度裔的移民是指责新西兰你种族歧视啊，而新西兰政坛也有声音说收紧移民政策啊。当然现在呢，新西兰方面那个总理是拉克森政府选择在这个当口提升对印度的关系，而且把双方的关系确定成这个战略伙伴啊，这个定位比之前要高得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新西兰的外交战略在发生变化或者叫调整吧。为什么？三点吧。第一点呢，那你说新西兰也算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吧，如果他愿意和印度搞好关系，看重的是什么？肯定首先是市场啊，印度毕竟14亿人口啊，新西兰国家小，高度依赖出口。其实它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首先是中国，但是你知道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所以新西兰也备受压力。其实一直以来新西兰和中国的经贸关系还是很稳定的。那从新西兰这个角度讲，这个政府现在考虑的，就拉克森政府考虑的，恐怕是什么呢？推动市场多元化，就是传统西方那套科嘛，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就指的是中国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而印度刚才我们讲14亿人口啊，你不管注没注水，人家这个经济增长率是很高的，签个自贸，两国关系升级，首先新西兰考虑的是印度市场。另外就是所谓的战略安全因素嘛，因为这次你看双方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另外呢防务合作，这是有安排的，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强调彼此在印太地区的所谓共同利益。说到底，新西兰虽然国家不大，在这个五眼联盟里面相对它比较安静，不是那么积极，但是它的安全政策还是重视和美国、澳大利亚乃至日本的协调。至于印度，你也知道美日印澳啊，有一个四方机制啊，那三家你要都合作，这家也不会被冷落、被排除在外，而且和印度接近应该不至于受到其他几家的反对吧，甚至是五眼联盟所需要的。如果再有一个因素呢，一般认为印度的这个人才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印度英联邦国家呀，他的这个所谓高端人才呢，一般都是受的是西方教育。那从新西兰这个角度讲，本来国家就小，人就少嘛，争夺印度的人才资源也许是他们的一个考量。但是什么事儿都有一个但是嘛，硬币是两个面嘛。我看个数据是这样啊，印度裔是新西兰增长最快的族群之一了。2023年人口普查啊，印度裔人口接近30万，占到全国人口5%以上，这算是新西兰重要的劳动力和消费群体了。而这个局面，这个不断增长的这个比例，已经引起新西兰人他们的警惕，甚至是排斥。就印度移民呢，这成了新西兰政坛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所以目前这个新西兰政府恐怕也得考虑。

那么一个层面就是确实印度现在压力很大，那经济也好啊，那地缘政治格局之中讲过，原来人家印度的定位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啊，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啊，这是他原来的定位。但是呢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是苏联解体之后全球格局在变，另外呢莫迪上台之后他越来越倾向于美国，就是美印关系在走近，那他向美国靠拢自然意味着他和美国一众盟友也需要搞好关系，也要走近。但另一方面呢，那你走近意味着什么呢？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意味着一种新的依赖。可这两年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印度可没客气啊，所以印度经济应该说遭到重创。另外呢一系列的全球的重大事件，俄乌战争也好，美国对伊朗动武也好，就这一系列重大事件最终都会波及到印度。一方面印度还是有便宜可占，比如抄底买俄罗斯油气，对吧？但现在看来更多的是负面的东西，所以谋求自己经济上的突破，谋求一个经济的稳定，谋求一些真实意义上的增长，咱别老吹牛，那玩意儿不能当饭吃啊，这对印度来讲非常重要。其实你比如签自贸这种事情，这还算是真抓实干，这不是虚的呀。印度需要，尤其这个阶段极端需要。如果多说一句啊，就是印度现在莫迪政府自身在印度国内也面对很大的压力，他主要的挑战者就是国大党嘛，拉尔甘地他们啊，一直要指责莫迪政府啊，挑你的不是啊。你看我们印度多骄傲一个国家，你看你老向美国低头，这是一个。另外经济增长乏力，在经济诸多领域吧，没有好的增长，没有大的这个建树和突破呀，所以莫迪需要成绩单。不管怎么说，新西兰虽然不大吧，这也是个成绩单呐。这是一个层面，还有一个层面，就印度一直想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首先在地缘政治这个领域，自己是需要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的。他以前倒向美国，意味着那等于接受就美国基于自身的印太战略的布局给印度确定的那个角色，就是对冲中国的影响力嘛。那你要是甘为人家的马前卒，那一般说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是你的战略和人家要吻合，就是印度和美国在战略利益上要有吻合，另一方面你做人家马前卒，人家总要投桃报李，给你点好处，赏点什么。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特朗普不是不需要马前卒，但他不会赏你什么了，这一切都是应该的，你不听话我还不高兴呢。所以印度也很尴尬，或者说也很失落吧。一方面他也始终没有放弃，从内心啊，你想他不可能接受一个大国是自己的邻居，比自己发展的还要好，这叫大国的小心思。另一方面呢，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自己这个角色吧，你要说重要也重要，大家希望你冲在前边，那你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没人真尊重你，拿你当回事儿，所以你只能是自己想办法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新西兰虽然不大，毕竟是大洋洲一个国家嘛，就俩国家，这二分之一啊，而且在所谓的印太战略之中，你说美国人有印太战略，那印度未必没有啊。在自己的考量之中，新西兰也好，澳大利亚也好，关系热络总不是坏事，甚至隐隐的对中国还能形成某种前置甚至优势，那这种事情当然要做了。只不过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新闻说的很可笑，新西兰外长看着双方签的自贸，他一直对自贸里面很多条款他是质疑的，现在你看那个涉及到200亿的投资，大家各自表述各有理解，这眼看着执行不了嘛，这不成了形式主义害死人了，这不是个笑话吗？双方签了自贸，那按说应该是真心实意的就彼此走近啊，互利共赢，中国的话就互利共赢嘛，你能做到吗？从这个签约这一刻开始，双方同床异梦，这种真实的关系就已经确定了，你还指望更多吗？而且有一句话很扎心，放到最后说，就是中国和新西兰这经贸关系一直很好很稳定，中国也14亿人口，那你看印度现在和新西兰签了自贸还是战略伙伴关系，如果印度和新西兰之间这个贸易啊，从质量上讲它还不如中国的话，咱从规模上肯定中国更强，因为中国人均 GDP 和 GDP 是印度的5倍，所以规模上讲中国大一点，这可以理解，咱不比这个，就说质量如果还不如中国的话，这情何以堪，心何以甘呢？

0: 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当地时间十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土耳其没有理由同以色列发生公开冲突。数日前，他针对以色列方面言辞激烈地表示，这些人已成为人类再也无法承受的负担。最新表态中，费丹表示，以色列国内存在反土耳其言论，他将批评指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但同时坚称，以色列仍然有非常理智、善良、富有智慧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人。费丹说，并非所有人都像内塔尼亚胡和某些人，但随着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他们需要一个敌人，他们曾与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交战，现在他们需要另一个敌人。
1: 你看国际上国家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博弈啊，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前两天我们刚关注土耳其和美国又在修好，双方各取所需嘛，土耳其不能长期被孤立啊，美国毕竟有一众盟友，他算是西方世界的领袖，所以从土耳其来讲，彻底跟美国闹翻肯定不是上上签啊。像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我们讲过，在地缘政治上它是有优势的，它能够守海峡嘛，就土耳其海峡呀，所以它肯定是愿意在两大阵营、两大力量之间，它左右逢源。说到底，我不倾向于谁，你要倾向于美俄任何一个，你就受制于人了。所以事儿不能这么做，我不但不倾向于谁，我谁都敢招惹，我对谁都敢说狠话。我料定你不敢彻底跟我撕破脸，因为你要跟我撕破脸，我就倒向你的对家去了，对吧？所以土耳其呢，还是愿意通过政策的这个调整。我们讲它国家也不大，所以你看着这个政策横跳啊，它要谋求自身最大的利益。那目前像中摆一样摆回来，跟美国多多少少修复之前的关系嘛。那美国当然也有自己的诉求，这个诉求我们可以画两个圈，一个呢，说一个大三角，就是美、以以色列和土耳其。我要敲打以色列，我就给土耳其好脸。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圈，大的格局是美俄和土，我要想给俄罗斯点压力，那你想我应该怎么对土耳其？大家各算计，合拍了那就走近了。那现在土耳其和美国走近，翻回来你看土耳其这位外长费丹又开始呢给土耳其以色列的关系多多少少降温，因为双方的关系很不好了。因为埃尔多安作为一个极具个性的、极有个人风格的一位领导人，那对以色列非常不客气啊。而且土耳其我们讲嘛，这法院给那个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总理判了4000多年啊，这国家能存在吗？这不毁我们人类文明吗？都这话。所以双方剑拔弩张，这个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是口头上的。我们讲过，如果你在北约里论这个常规军力，美国之外恐怕真的是土耳其就排上了，比欧洲一众国家都要强，就是它常规军力啊，从规模上讲。但土耳其敢或者有必要跟以色列开战吗？为什么呀？他更多的还是愿意在伊斯兰这个圈子里扮演一个话事人的角色，我做老大就够了。但是因此就要和以色列打一仗，要替巴勒斯坦人出头，要和伊朗是玩个同盟关系，这好像就得不偿失了，完全没有必要。所以他对以色列的谴责那就是停留在口头上嘛。至于以色列，我们讲他是多线作战了，就算美国在帮他，他毕竟才900万人口啊，难道你还真和土耳其再开一摊吗？有心无力，所以双方更多的就是口水战。那现在随着土耳其和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吧，有所修复吧，你看外长费丹就开始说什么呢？以色列也有好人啊，以色列既然也有善良的人，那我们土耳其没理由和他公开冲突啊，也在为两国的这种不睦的关系啊，在降温，而不是火上浇油。这是土耳其，应该说大家可以相视一笑哈，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一个态度。重复一下，土耳其更多的是什么呢？展示一个态度，对以色列的态度，他要很严厉，不是说吗？那我们刚才讲，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里，他应该是话事人，他想做这个角色。那在这个圈子里面吧，你看有阿拉伯人，实力最强的其实是沙特，但沙特在历次就是战争之中啊，军力的表现恐怕差强人意。另外伊朗，伊朗是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但是是伊斯兰世界里边一个重要的角色吧，和美国现在在战争状态啊。那至于土耳其呢，他既不是波斯人也不是阿拉伯人，而且他又是北约成员，他要是想在伊斯兰世界里做这个话事人的角色，那你想，那他对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总应该强硬吧， 但你这个态度再强硬，你也不能入戏太深，你不能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没有转圜余地的这么一个境地。所以适当的时候往回收一收吧。我们看到费丹这个态度，一方面对内塔尼亚胡政府那还不能客气，该谴责还要谴责，这个态度必须一以贯之，你要全面后撤就尴尬了，所以这个态度你要保持。但另一方面呢，你不能拿整个以色列为敌啊。这里边确实有两个背景，一个就是美国，你现在在修复和美国的关系，你就不能全面的和以色列对抗啊，掀桌子撕裂关系。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家要大选了，就议会选举啊，10月27号。那么土耳其和以色列未来的关系怎样，这次大选至关重要。所以在大选之前呢，那土耳其还是要保持和以色列的某种关系吧，你毕竟要面向未来啊。就算你骂内塔尼亚胡，你也要看准时机，你要瞅准了阶段，你不能搞错啊。这我们就说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要大选，它是大选，我指的是议会的选举啊。说起来也很可笑，以色列这个国家呢，犹太人都是聪明嘛，都是聪明人啊，导致这个国家的这个议会选举都没准时过，好不容易说准时一次，而且这次呢其实也非常引人关注，因为以色列这几年确实太过活跃啊，对巴勒斯坦人多狠呐、啊。但问题是接下来他会怎样，说到底他会不会更激进，会不会更狠，关键是这并非没有可能啊。你说内塔尼亚胡这都被这个国际刑事法院都通缉了，他呀坦率说还算是温和的呢，这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儿了，所以以色列未来向何处去，这真的就不好讲了。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因为以色列本身啊他也是派系林立嘛，内塔尼亚胡本人他是利库德集团，他是利库德集团的领袖，而利库德集团肯定不是左翼，不是中间派啊，不是中间势力，他是右翼，但他并非极右。内塔尼亚胡现在他这个内阁里边呢有极右，我们点名嘛，一个斯莫特里赫，一个本格维尔，他们都是背靠自己所在的正统的犹太教的政党，你也可以说是犹太教的原教旨主义政党啊，所以他们更右更极端，那主张以色列对外更强硬。所以我们这么讲，以他们为代表，在以色列国内相当数量的民众对内塔尼亚胡不满，这个不满不是因为他对巴勒斯坦人太狠了，恰恰相反，你还不够狠，当然你还虚伪。所以你看，围绕内塔尼亚胡，一方面就是他的这个对外政策吧，在以色列国内社会就可以撕裂，很多人觉得他做的已经够了，还有很多人觉得他做的不够，他应该更狠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他那个官司，就司法上那个官司，他不搞司法改革吗？他自己还被指腐败啊，就这些事情让很多民众又对他不满。根据现在的民调，如果按目前这个状况，到10月27号以色列这个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治集团还未必能赢。那么如果上来的这个是极右的，是正统犹太教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那么以色列会选择更加极端的道路，这种可能性非常大。那意味着什么呢？几点吧。一个，刚才我们讲极右嘛，他们对以色列对中东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格局的理解就相对更加极端，比如大以色列方案，应许之地，那按他们的说法那圈可就大了，埃及都划进去了，不要说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对巴勒斯坦人，加沙也好，约旦和西岸会不会下手更重，你不管说是通过军事手段还是通过相对民间的手段，就是这个所谓定居点嘛，说是定居点，犹太人定居点，那么犹太人呢肯定不是军人，但是大多数犹太人受过军事训练，手里有枪啊，你说他是民兵也未尝不可呀，那他们可能会有更激进的态度，和巴勒斯坦人乃至阿拉伯人的矛盾冲突可能就更加不可避免，会更激烈。另外啊，以色列本身在中东不号称中东小霸王吗？中东这个地方啊，域外国家不论，中东这个地方其实国家都不是特别大，如果说有几个相对的强国啊，你看埃及曾经是一个，但是在1980年和以色列签那个戴维营协议，那是美国斡旋的，他等于退出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他相对超然物外了。但问题在于，如果战火烧到他们家，那他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啊，他不可能完全做闭上关，这是他啊。原来还有一个叙利亚算是中东强国，老阿萨德执政的时候，现在这个国家已经变天了，就沙漠解放组织登堂入室之后，这个国家已经分裂了，被肢解了吧，多股势力包括域外势力都在这儿，所以他很难再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另外沙特当然算一个， 刚才我们讲沙特军力就作战能力似乎有限，但一个他有钱，另外他是海合会，是欧佩克的领袖，再一个他可以把谁拉进来，就是巴基斯坦。在美国对伊朗动武到现在这几个月之间吧，应该说巴基斯坦的陆军特别是防空力量和空军力量在保沙特的安全，这样的一个军事联盟连土耳其但埃及都感兴趣，甚至不排除其他一些中东国家加入进来吧。这沙特这个角色啊，也算是中东强国，土耳其算一个强国呀，以色列也算啊，所以传统的中东这个地缘政治格局也存在一个天无二日啊，一山当中二虎这个局面，大家在争，所以在土耳其也好，在以色列也好，都有这样的判断，就是伊朗之后就该轮到土耳其了。只不过从土耳其这个角度讲，说出这句话的观察家呢，是要警惕以色列的作为，而从以色列那儿讲，有些人说这个话就是赤裸裸的对土耳其的威胁，就双方对撞不是没有可能，双方把话就放在这儿，都是当仁不让的主啊。当然你要说真对撞吧，两方面说，一方面呢，土耳其毕竟是北约成员，以色列又是美国的盟友，他们之间对撞是不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就是个问题。但另一方面，1974年我们就说，当时因为这个塞浦路斯问题吧，希腊和土耳其可就干过一仗，他们可都是北约成员，不是说同为北约成员就不打架，可以打的，更况且以色列又不是。当然目前我们看就是新闻嘛，看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这一番言辞吧，那是不是要说明什么呢？也在为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的争执在降温，说说就算了，表个态就算了，并不愿意投入太多的精力，消耗太多的资源，说到底呢，还是要等以色列大选，看大选之后以色列是谁上台吧。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荣仕达智能语音空气循环扇，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还非常智能。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仅需129，有两款颜色可选，超高性价比。平时在家就可以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档，噪音很小很安静。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动口不需动手，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语音识别灵敏反应快。重要的是，不需要繁杂联网操作，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空气，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真的值得安排上。荣仕达是专做小家电的知名品牌，品质有保证，推出颠覆传统的 AI 语音循环扇系列，重新定义夏日清凉。语音遥控双控系统，不需要联网，不装 APP， 老人小孩无障碍操控，呼叫小荣小荣，轻松享受温柔凉爽风。八档调节循环空气，加大网罩扇叶，快速进行循环，保持空气新鲜。螺旋飓风加上强大背吸力，达到10米远距送风，2分钟带动室内空气循环，驱散闷热，又凉快又舒服。升级八字摇头送风，凉风广域覆盖，风扇支持开启上下抬头和左右摇头，实现多角度全面室内换气，还可以搭配空调使用，快速平衡室温，不开低温也能让屋子里每个角落迅速凉快起来。安全防护，台立两用，底部分段调节杆设计，拆装10秒搞定，立式吹客厅，拆一节便台式放床头，防倾倒底盘加加密网罩，平时关起要399，今天济广优品商城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拂面而来，清爽又舒服。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 Jeep 冰丝长裤，市场价100多一条，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99元两条，裤脚竖口和平口都有，不管是上班通勤、遛弯买菜、接送孩子还是户外活动，都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入手的裤子，随便搭个 T 恤和运动鞋就能出门。提醒大家，下单不支持备注，按照链接规格发货，趁着活动给自己安排上，可以两件替换着穿。Jeep 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逛街的时候总能看到它的身影。全新升级凉感科技冰丝面料，速干透气，上身自带凉感，犹如行走的空调裤，保持腿部的舒爽。 版型也是恰到好处，遮肉显瘦，耐洗抗皱，好穿也好打理，关键是穿久了不会贴腿。松紧裤腰还加了抽绳，胖瘦都能轻松调节，穿起来舒服又自在。两侧是拉链式大容量口袋，做工精细，拉链顺滑不卡顿，手机钥匙装在里面特别实用。喜欢利落的选束口，喜欢随性的选平口，黑灰两种颜色。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Jeep 冰丝长裤，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只需要99就能带回两条。您可以按需选择基础又百搭的休闲运动版型，两条换着穿更省心。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推出一项新政策，自新财年起实施研究安全新规，明确禁止将国家科学基金会经费用于与列入美国政府受限实体清单的机构及其雇员开展合作。申请项目时，研究机构和相关人员需进行合规认证，机构本身也需承担识别和处理违规行为的责任。这项新规依据的是美国国防部及其他联邦机构维护的所谓受限实体清单，覆盖数百家中国机构，包括顶尖高校、国家实验室及研究机构。新规彻底摒弃了此前尝试平衡合作风险与收益的思路，实际上禁止了与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合作。
1: 这则新闻怎么说，你说叫损人不利己吗？还是叫损人害己啊？就是美国现在有新规啊，几乎要全面禁止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之前和一些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不也就停了吗？人家有黑名单吗？现在和中国科学家的合作，这也要全部停下来吗？那这个事儿本身怎么看啊？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看看历史。历史是什么呢？就冷战啊，就美苏之间那点事儿哈，我们可以看一看，大概从这两个层面来做一点分析吧。第一个呢，就事论事吧，这个事情就美国的单方面吧，他越来越多的禁止就美国的科学家和中国方面的合作，这个事情你说对我们有没有影响？那肯定有影响啊。那你说对他们也有影响？那是啊，那是肯定的呀。那你要让我们从逻辑上推啊，按常识推，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一直以来是有的，但即使有，它也不是百分百全面全领域，不可能啊。它只是在某些领域，在某些项目上。那这里边既然能够合作，大家各自有各自的规则，各自有各自的目的，不过如此啊。在那些真正高精尖的领域，双方你说要合作，它都会很敏感的，都会很谨慎的。所以一直以来双方合作嘛，能合作的领域其实是受限的，是有限的。那换句话说，现在终止这个合作，其实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判断啊，只能说也是有限的嘛。但是影响肯定是有，就负面影响肯定是有。如果让我们再做一个判断，那这个影响是短期的，它等于要倒逼中国人，我们的科学家在啊相关吧那些合作的领域，那就得自己来了，自力更生了，以我为主了。这是我们能判断的一个状况啊。另一方面，你说对美国难道这就绝对是个好消息吗？肯定不是，这必然是双刃剑。你看，一方面就是美国在某些领域敞开大门和我们合作，他自有所图啊，自有利益在里边啊。那么这个合作停了，他想拿的利益也就拿不到了，哪怕他只是想窥探中国的某个领域技术啊、科研的这个进度、这个水平，他就是想对这事儿做判断，现在你要终止合作，你不也判断不了了吗？你原来想得到的不也得不到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综合做一个判断，就是在之前相对顺利的时候，中美的合作也只能是局限在某些领域，这个合作现在停下来，对双方恐怕都意味着有负面的影响。从长远看呢，那就倒逼我们自己自主研发，那对美国来讲呢，他选择和中国合作的恐怕也是他希望有所得的。这个有所得，你看，如果他比我们先进，他可能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可以探知你技术进步的水平和程度，那这回他探知不了了哈。如果说双方的合作他不如中国，中国更领先，那你不合作你损失不是更大吗？所以双方想必是都有损失，这就不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 如果损人利己，那尚可理解啊。如果损人不利己，这个政策恐怕就很不明智了。而中美在全球呢，是两个最主要的经济体啊。那在科技领域，哪怕是一些基础科研领域吧，

友啊。但是到二战结束，全球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就出现了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冷战嘛，苏联那儿苏东集团，美国这拉着北约，或者说西方吧，双方冷战。这个冷战这个局面一度是很危险，甚至要失控的，比如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但是即使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说到美国和苏联之间在科技领域的这个合作啊，它还是很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那我们大概划几个领域，一个领域就是说军事啊，高技术领域，这个美国肯定是不和苏联合作的，不但不合作，还有各种约束。你比如著名的那个巴黎统筹委员会，我们讲过叫巴统啊，这个巴统是要限制西方的发达国家对所谓共产党国家，不只是苏联，包括中国啊，就说相关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如果你说什么合作呀，什么生意啊，那是不允许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后来到苏联解体之后吧，这巴统实际上意义就不大了，最终就无疾而终了。后来又出来一个什么呢？瓦森纳协定，俄罗斯也加入这个协定了，它的性质和巴统类似，中国也是一个被针对的对象啊。这个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是说在冷战期间，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军事领域，那美苏当然要防着对手。那美国自认为我技术总的来说比苏联要领先，那我怎么跟你合作？跟你合作你超我怎么办啊？如果有合作，在某些项目上合作，也是为了探知苏联在这个领域的技术能进步到什么程度，我心里有个数，我先进吗？你现在走的路我以前肯定是走过，甚至很多坑我都踩过，所以我要知道你现在到什么状况了。但总的来说，在高技术领域啊，在军事领域，双方会把自己的秘密捂得很紧。你说老死不相往来也行，苏联这边也是啊，如果我有一个先进的技术，我不能让你知道啊，或者说我这个技术不如你，我也不能让你知道啊，甚至你知道会出现什么局面啊。因为美国搞阅兵式比较少，苏联搞得多，搞得很勤。苏联还真有一个所谓战略忽悠局，用咱中国话啊，战略忽悠局，他就是把很多假的武器就展示出来。这很多美国专家看了这个阅兵式的图片呀、影像之后，抓破了头，他也想不明白这个东西怎么就这么设计了，它明显有一些逻辑上的矛盾在里边，这什么东西。后来大家知道这就是忽悠你的，就是骗你的，哈哈，就这样的。这是我们说在某些领域是根本不可能合作的，但是还有一些领域是合作的。我试举两例啊，就上个世纪70年代，1975年，就美苏的航天器在天上完成过对接，就是阿波罗飞船和联盟飞船完成过对接。那你说这事儿可能象征意义更大，就是美苏啊互为敌手，但是在太空领域我们也握手，我们也有合作，我们有和平的意愿，哪怕是做一个姿态有。另外像这个脊髓灰质炎的那个疫苗，美苏是有合作的。不管怎么说，美国人也好，苏联人也好，都是人吧，人类的一部分吧，对抗这个脊髓灰质炎，科学家们合作，这什么时候讲出去也是一段美谈啊，有合作。另外还有很多基础研究领域双方有合作，有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我们特别要讲，就是美国那个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反共嘛，反苏啊，就搞得很极端了，搞得就美国你不要说科学界，连政府官员都人人自危了，连军方都恶心的不行，有那么个阶段啊。不过时间不是很长，算插曲吧。那我刚才讲了，美苏之间在冷战，哪怕是冷战期间，双方一度剑拔弩张，但是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并没有停，在某些领域还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我讲这个是为了说现在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对中国科学家完全就全面要禁止合作这个态度，比冷战时候那个态度尤甚。那怎么理解呢？我觉得恐怕是两点吧，两个原因吧。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美苏冷战的过程中，美国人确实汲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他可能认为在冷战期间和苏联在科技领域的某些合作现在看来是愚蠢的，是不应该的，这种策略是要被放弃的，还是不合作的好，全面不合作的好。这是我们说他从冷战之中可能汲取一些经验教训。再有一个，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苏联，坦率说当年的苏联呢，他是偏头神，重工业重，轻工业轻嘛，他太在乎军事科技的发展，他投了大量的资源进去，他也不是市场国家，甚至有的时候他不算这个市场的账啊。所以当时的苏联呢，在某些领域，在军工领域，确实人家有人家的一招先，这个美国都不一定比得了，但是在其他很多领域他就是落后的。今天的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不一样，显然我们今天比当年的苏联就是科技的发展要均衡的多。你就说军费，就说这个百分比，苏联当时是非常高的，今天的美国一年的军费接近1万亿了，
按照他对北约的

0: 要求军费要达到 GDP 5%，其实美国达不到，但是3%几、4%几是有的，中国没有，中国比他们要低得多。那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大量的资源简单的投入到军工领域，而我们是谋求一个全面的发展，这让我们比当年的苏联显然更具优势、更具弹性，这恐怕也是美国忌惮的原因。所以随后他下决心，那科学家之间也不要合作了。有些领域还先进的话啊，那这种做法，其实于他就更不利。翻回来从中国这个角度讲，倒逼你独立自主，而这种倒逼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这几十年不一直如此吗？又能怎样？我们讲过，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论 GDP， 中国在全球总盘子里也就是 1.6-1.7 这个样子啊，百分比啊。那现在16-17%总是有的，那我们是发展了，你那么限制我们，我们不是因为限制变得更加萎靡、更加颓唐，我们这个占比更低，不是啊，我们是更高了。那确实说明我们改革开放，我们从整个世界去汲取智慧和能量，我们能做到。另一方面，你的某些这个限制的措施是不灵的，关键是美国这个措施说到底，它会让全球就人类科技的发展遇到麻烦，甚至陷入停滞。另外，我们不是常说吗，科学没有国界的，科学家有祖国，你非逼着科学家选边站吗？那就要看中美也好，其他一些大国也好，谁能够给科学家提供不只是更优厚的条件，而是足够的尊重、更好的环境。如果你秉持一种怀疑的、挑剔的、甚至种族主义的、排华的，你是这样一个态度，那恐怕你要应对着因此给自己找的这样那样的麻烦。
1: 近日，乌克兰总统顾问弗拉修克在接受采访时声称，俄军在进攻乌克兰时使用的巡航和弹道导弹及无人机中约90%包含日本企业制造的零部件，引发多方关注。美国媒体当地时间7月12日报道宣称，俄乌冲突爆发后，数百名俄罗斯间谍被西方国家驱逐后转移至日本。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律和发展较快的高科技产业，使其成为俄罗斯维持军事运转的关键基地。报道称，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在东京伪装成外交官或商人，负责购买或窃取战场技术，并将其走私到俄罗斯。
0: 这则消息难道没把你看乐吗？这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现在是乌克兰方面，你看乌克兰现在在西方世界总的来说还是大家欢迎的角色，是苦主是吧？他指责谁，他感谢谁啊？大家心里边得动一动，得想一想啊。当然现在特朗普就是美国对泽连斯基对乌克兰的态度是有波动的，最近北约峰会呢，似乎特朗普对泽连斯基又多了一点好感啊，对乌克兰多一点援助的态度啊。但是现在乌克兰说了，就指责日本，就是俄罗斯的一些情报人员啊，在你日本太活跃，就从你日本搞什么零部件啊，搞这个战争相关的技术啊，他就走私到俄罗斯用于打仗打我啊。那意思你日本你问题大了你。你看里面特别谈到那个 KH-101， 这是一种其实超音速的巡航导弹啊，空地导弹啊。那个残骸分析一下说，日本制造的大量的这个部件在里面，按说已经是禁止出口到俄罗斯了，那日本的怎么还在俄罗斯导弹里？那你日本得负责任呢你啊。当然还有很多人就要指责日本，你得加强出口管制啊，是吧？你得反间谍啊，要不然俄罗斯如入无人之境啊。这说日本，那这个事儿哈，你说我们没能力证实或者证伪，俄罗斯也不吭声，日本也没法吭声。他要说我没有啊，不是，别瞎说。那乌克兰把那个 KH-101 把那残骸砸你脸上是吧？那你要说那有，那你负责任呢？那这事儿就别吭声了。但这个事情让我们一下子联想到上个世纪80年代著名的那个东芝事件，大概就是86年、87年那个档口出了一档子事儿啊。讲讲那段往事啊，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或者认知今天的这个故事。当年还是冷战嘛，苏联在1991年解体，那几乎是最后的辉煌，在那个时候啊。但苏联和美国比起来，在很多领域军事技术人家还一招先甚至领先，但是在有一个问题上苏联是落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潜艇的建造工艺，确切说就是潜艇这个螺旋桨的加工工艺，它落后。落后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潜艇噪音会大，噪音大那就致命啊。一方面

0: 美国苏联潜艇比美国潜艇噪音就小。噪音小意味着在水里边谁噪音大谁先会被发现呢？在水下你说用什么那个视力什么可见光那是看不见的，靠的是声呐，就听。那你噪音大我先听到你，你就是死啊。那应该说美国人从二战开始积累大量的这个反潜技术和战术，为了应对冷战呢，他在很多关键的这个海域啊，就海底啊，他布设声呐基阵。声呐基阵咱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对话筒，就拾音器啊，你潜艇一过你只要有声音我就能听见，我就知道你从哪儿过了嘛。就是美国搞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对苏联潜艇来说呢，你就是噪音低，这些声呐基阵对你来说也是考验，更何况你噪音高。如今的潜艇，今天我们讲潜艇啊，它推进方式我们说三种，一种叫这个磁流体推进，这是代表未来的啊，有人在搞，很多国家在搞，但是真正你说服役还没有。现在主流的呢就是说核潜艇啊，一种叫泵推，水泵的泵，它是有这个扇叶，相当于在这个导管里边，它重量比较大，结构也很复杂，比较精密，但是呢噪音可以控制比较低。还有一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就是螺旋桨啊，但是现在咱们也得叫七叶桨，就七个螺旋桨叶，像菊花似的啊，七瓣这个花瓣啊，而且是大侧斜，就像这个马刀啊，那个弯刀似的，大侧斜螺旋桨，这个东西噪音是最低。但这玩意儿不好加工啊，你像两叶桨、三叶桨、四叶桨，这比较好加工，七叶桨不好加工。这加工一旦精度不够，那就噪音大。你想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美苏冷战高潮的时候，大家争这个，看谁噪音低啊。那苏联你不行啊，那美国就笑话苏联，那你潜艇一出港我就听见了，那大西洋里边听你跟拖拉机似的，就你噪音大，怎么办？这个问题苏联自己解决不了，说到底它是需要特殊的这个加工手段，就是机床啊，数控机床。你说那苏联真没能力搞出来吗？哎呀，这跟我们前两天聊，就是美国搞这个火箭发动机搞常规潜艇是一样的，你要伸给我抬杠他能搞，那你就拿钱拿时间呗，不值得。尽快解决问题就是花钱买，但是我们讲过有个八统，巴黎统筹委员会，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向苏联提供这种先进设备，那大忌讳，绝不允许的。关键是苏联就找到了日本，日本在1986-87年那个当口吧，你看他1985年就是广场协议，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经济不是马上掉头向下，而是裂口朋友往上走然后掉下来。总之到1986-87吧，那生意也不是很好做，尤其是跟苏联做生意吧，苏联人很精，砍价的本事很强啊，你不好挣苏联的钱，但是能挣也得挣啊。人家苏联看上你这个五轴联动机床了，就问你东芝你卖不卖？我卖，卖。按说这八统不允许啊，但苏联那边说，你看第一个我是民用，我也不是军用，第二呢我给你一个路径，就是你把这个卖给谁呢？卖给挪威。你说啊，对，挪威买日本的这个五轴联动的机床，这不违反八统啊，然后我跟挪威的关系你就不要管了。哎呀，大家都知道，或者换句话说你也明白了，挪威跟苏联早就暗通款曲了，就是挪威把一些比如说火炮观瞄系统啊，也是军需的东西，八统也不允许，其实都卖给过苏联，只不过不像东芝动静这么大，最后呢是花了35亿日元啊，购买了几台这个五轴联动机床，苏联把这东西拿到手，拿到手之后说几乎一夜之间苏联潜艇啊那个噪音唰就下来了，美国听不见了，昨天还拖拉机呢，今天没了。哟，这一开始美国人就是找自己的问题啊，我哪出问题了？没问题啊，那问题不在我，在谁啊？那就在苏联呢。最后发现是他们螺旋桨加工的技术精进了啊，潜艇噪音低了，我听不见了。也不是没有办法，但是你要应对，那就提升你自己这个基础设施啊，声呐基阵你投资吧，咱们也得冲300亿美元啊，那重新想办法解决问题。后来查明白，东芝那儿是卖了35亿日元，那美国这儿得投300亿美元才解决这个问题。哎呀，气坏了，抓人，把东芝那几个头都抓起来了。后来专门啊要罚款，要登报道歉，有这么件事儿。而且你也知道，这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那个日系车、日本车不是节油吗？开始在欧美热卖。到80年代的时候，人家日本车，包括日本的电器，在美国正大行其道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包括公众啊，正这个反日本货呢，砸日本车都有。好，你们还敢跟苏联有一腿，那更恨了。那当时就那么一个乱局。 但是这个机床在人家苏联人手里啊，而且有足够的备件，超量的备件，就这一锤子买卖，而且这东西到了人家苏联手里，人家照着抄在仿制，苏联的工业技术也不是吃干饭的。哎，总之这个事儿这就成了，就不可思议，那美国人吃大亏，苏联人偷着乐，日本呢东芝你看有几个替罪羊，但是但钱挣到手了，这单生意算是做了啊，但最后可能又赔出去了，就这么一个故事。那现在呢你会觉得，哎，类似的故事又在重演吗？按照乌克兰的这个指控，俄罗斯一些这个间谍啊情报人员呢，他可以以外交官的身份啊，这个各国不都这样吗？在日本活动，买一些零部件啊，买一些禁运品啊，包括相关的军事技术啊，通过其他什么灰色途径，俄罗斯拿到手用到战场上，挨打的是乌克兰，现在乌克兰把矛头指向了日本，美国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那我们倒要看看接下来会怎样。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虎棘碍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3: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4: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5: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4: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5: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4: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7: Hello。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14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53年7月14日奇袭白虎团。说起白虎团，很多朋友并不陌生，因为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曾经可谓是家喻户晓，而对于韩国首都师，或许了解的人就不多了。首都师是白虎团的所在师，白虎团是首都师的第一团。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奇袭白虎团。另外再来说说1789年7月14日，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大革命指的是1789年7月到1794年7月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波旁王朝及其统治下的君主制在3年内土崩瓦解。最后要说说汉武帝刘彻。汉武帝刘彻是西汉第七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奠定了汉王朝强盛的局面。他为汉王朝做出的贡献使他可以与秦始皇并称秦皇汉武，但是汉武帝晚年的穷兵黩武和巫蛊之祸为其留下了负面的污点。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今天7月14号，1953年的今天，奇袭白虎团。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一次非常著名的战例。现在时髦的词就是特种作战了，非常漂亮。当然它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战，所谓金城战役。同样是在1953年的7月14号啊，就金城战役，史书记载志愿军彻底打服韩军。在1953年的今天吧，在黄昏时分呢，志愿军已经全部达成金城战役第一步的作战任务。志愿军是在21个小时内，在对方以坑道和钢筋水泥为主体的坚固的防御阵地内哈、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向南最远推进9.5公里，创造了阵地战期间双方部队推进速度的最高的记录。从14号夜开始，志愿军在巩固现有的这个防线的同时呢，趁这个韩国军队混乱之际，以第180师两个团夜渡金城川向南发展。那接下来我们专门关注一下所谓的奇袭白虎团。这是志愿军第68军203师607团的侦察分队，他们在一个副排长叫杨玉才，这名人啊，在他指挥下化妆成韩军潜入韩国的所谓首都师的防御纵深，一举摧毁首都师第一团，也就是白虎团的团部。这个白虎团啊，这不是有韩剧吗，叫这个太阳的后裔，里边有一个所谓特种作战，好像叫707什么连队还是团之类的吧。有这个网友考证说，看见没有，他的前身就是白虎团。当然还有朋友就纠偏啊，说不是，他们可不是白虎团。其实实话实说，肯定不是，就算有渊源也不能是，因为白虎团已经被剿灭了。那么他的团旗在哪？在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呢。你说把那放在一边啊，白虎团的名字还是很生猛，是吧？确实。话说在1948年，应该是8月5号，李承晚做这个所谓大韩民国的总统啊，就成立了这个民国嘛，然后就着手组建所谓的武装力量，这主要和北方就要和他对抗。在1949年的6月，南朝鲜的这个统卫部把首都警备司令部改成了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又过半年之后呢，命名叫做首都师。首都师里边最能打的王牌部队是一团，是成立于1946年的1月，是韩国首批组建，一共就组建8个团，它是其中之一，兵源充足，装备精良啊，这是南朝鲜重点建设的3个团之一，所以绰号叫白虎团。它编到首都师之后，是首都师的王牌力量。这个首都师啊，确实在南朝鲜的军队里算是能打的。不过我话说在这儿，南朝鲜的这个军队，特别陆军吧，用咱们这个网络话叫地儿潮啊， 因为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其实你像军队的这个建设，它有军魂呐、啊，它有根儿啊，你要有自己的荣誉嘛。它是哪儿啊？它是在这个被日本殖民期间，就是旧警察啊、伪军啊，是那个底子，所以叫底儿朝。这南朝鲜的部队一般说来很不能打仗，但是在这里面首都师算是能打。就我印象中，它最好的战绩是什么呢？在1951年大关岭战斗的时候呢，首都师这个固守阵地哈，是南朝鲜的第一军团免遭中朝军队的合围。那么这个战绩连美军都刮目相看，厉害厉害啊！好啊，是这样。所以后来吧，一系列作战吧，那么这个李承晚曾经亲自授予这个白虎团团旗，新团旗就是虎头旗啊，彰显他的荣耀啊。他就是这么一支部队。说到这儿呢，还有需要解释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聊的时候，有时候讲韩国，有时候讲什么南朝鲜，是这样的：中国和韩国就大韩民国建交呢，是在上个世纪1992年，在那之前，我们一般称之为南朝鲜。在朝鲜战争期间呢，那当然就称之为南朝鲜。那我们今天再讲那段历史呢，你说讲韩国也行，因为建交了嘛；你说南朝鲜也行，因为战争是在建交之前爆发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节目呢，这两个概念你都可以听到。那这个金城战役爆发之后啊，就是我们省略其他不说了，就当时203师的师长有一个想法，就说607团呢，你派，当时他说派一个班化妆成伪军，你就去扑啊这个白虎团的团部，你什么也不要干，你不要和别人纠缠，不要打仗，就打他的团部。这样在10号的时候呢，杨玉才受命组织了一个所谓化妆袭击班，就深入敌后啊，配合主力歼灭当面之敌，就是首都师的白虎团，就第一团啊。那么607团的团政委和侦察股长就一个一个的研究，选了有侦察经验的，从这个副排长杨玉才开始吧，有10个侦察员，还有2个专门做翻译工作的，这是朝鲜族的联络员，这一共凑在一块是13个人。其中杨玉才呢，说是化妆成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因为他个儿高，说鼻梁儿高，化化妆，戴钢盔啊，披上雨衣啊，冒充美国人。其余12个人呢，是按照这个南朝鲜的这个伪军来打扮。其中那2个联络员因为会说韩语嘛，就化妆成南朝鲜军的这个小队长，

0: 一路上因为在敌后啊，所以险象环生啊。更逗的是走了没多久发现队伍里多一个人，不是13个人吗？后来成14个了。那小子谁啊？弄过来一看，南朝鲜伪军，等于抓了个俘虏嘛，等于把口令也问到手了。这个口令是什么？我说出来大家会笑，叫 Gloom Over。 这在当年我们这个电影里能够看到的，今天网络上Over 是吧，也是大家常用的一个语言，应该说这个根儿啊，我考证就来源于这儿。那一路上过关斩将就打到了白虎团的这个团部，当时呢白虎团一线部队已经被志愿军打垮，当时是午夜12点刚过哈，团长叫做崔喜银，已经感到形势不妙啊，就把这个司令部所有能抽出来的人员都派到了这二青洞周围啊几个山头。当时呢他们这个机甲团的团长叫崔根珠，就商量怎么来增援一线部队，但是两个人意见不一致就吵起来了。这个时候呢副师长林义纯赶到，由他来拍板定夺吧，但是没想到支援军就到了。杨玉才率的是这个小分队啊，到二青洞的时候发现白虎团团部周围呢都是铁丝网，中间是三排木房子，对面山沟左边是警卫排，而且这个门口停了30多辆车，还有很多人忙着搬东西。你一看那个木板房中间那个大房子是会议室啊，灯火通明，就正在开会嘛，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首都师那个副师长，这位是不早不晚就这时候赶过来的，还有白虎团的团长，另外还有军事科长等等，就这些高官在这儿。杨玉才呢这忙而不乱嘛，小分队分成三个战斗小组分头进攻，一个小组是打那个警卫排，这也算是一个信号，那边枪一响，这边杨玉才喊一声打，然后子弹手榴弹奔着这个哨兵汽车木板房就打过去，专门有个小组就冲进了会议室，对着窗口先两个手榴弹，结果是灯灭屋塌哈，里边没有炸死的往外跑，外面就是一阵猛扫。等到冲进这个被炸塌的会议室的时候呢，也就是把白虎团团旗拽下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整个白虎团的团部被毁了呀，机甲团那个团长陆根珠也被击毙，一共歼敌70多，缴获汽车31辆，电台5部，还有一批装备物资。不过呢那个他们那副师长和白虎团团长还真是跑了。结果呢这个杨玉才嘛，当然是荣获了一个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侦察小分队是集体特等功。至于所谓这个首都师呢，就不得不后撤，一夜之间他们负责本来死守10公里宽纵深8公里这个防线完全丧失啊。至于白虎团是全团覆灭，另外两个团也所剩无几，所谓王牌师，所谓王牌团啊，就是这么一个下场。
1: 哎呦，哎，长官，都是自己人，这是干什么？谁跟你是自己人？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2: 哎，我的妈呀，
1: 什么？告诉你，我们一向宽待俘虏，只要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话，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是是，
1: 你跟在我们后面跑什么？
3: 我奉命去放哨，抱枪睡了觉，轰隆一声响，你们开了炮，班长炸断了腿，班副炸折了腰，就说我命大，撒腿往回跑。想起军纪有3条，回去我也活不了，我寻思咱们是一道，也好跟着你们把命逃，他这一抓枪吓了我一跳。全国话我会的不少，你们的俘虏政策我得统统的知道，只要长官放我命一条，定好的定好。
1: 我问你今天晚上的口令是什么？
3: 胡了谋吧，
1: 说清楚点。
3: 胡了谋吧。
1: 你们团部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3: 在二青洞不远的山沟里。
1: 有什么标记？
3: 过永进桥就看见沟口的两棵老松树了。
1: 你这家伙可要说实话。
3: 报长官，我说的全是实话。在这山沟里有两棵老松树，可别滚了走吧。
0: 行了，这就是奇袭白虎团非常精彩的一幕哈。对中国人这个并不陌生，有什么评书啊，有京剧向大家介绍这段历史，我们现在听的这就是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一小段吧，当年的美好回忆啊。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14号，法国的国庆啊，这就说到当年有一个所谓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其实前一阵我们聊过，今天还得再说两句，但是和上次说的肯定不应该一样嘛。我从一个人讲起吧，不是法国人，算德国人吧，就是康德，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这位据说一辈子就活得呀非常规矩，非常刻板。 就严格守时啊，守时到什么程度？他当时住在那哪儿啊？柯尼斯堡，他每天的固定的作息到什么程度哈、啊？就这个城市的市民就拿他当表，哎，几点几点他干什么？几点几点他干什么？大家都很清楚哈、啊。就是这辈子他可能有一到两次就是没能够遵守时间，让大家失望，只有一到两次。如果说是两次的话，一个是法国大革命，一个是他读那个谁啊，埃米尔，就是卢梭的书，埃米尔可能入迷了。忘记了时间。如果说只有一次就是时间不准的话，就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某天，大家忽然发现，哎，康德就是下午出门的那个时间不对啊，怎么到点人没出来啊？什么事儿？法国大革命。当然历史这么记载我们也不能这么信啊，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呢，1789年的今天7月14号法国大革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康德肯定不是当时啊马上就知道这个消息的，肯定有一个就时间的延迟啊，所以他到底哪一天就是没按钟表就迟到，这个咱就不论了。但是法国大革命对他人生的这个等于是影响吧，哪怕是作息的影响都非常之大。这个事儿以前我们简单聊过两句，可以追到这个1789年的5月5号，当时法国没钱嘛，财政危机啊，所以当时波旁王朝的国王叫做路易16，这哥们儿就是从小喜欢玩锁那位哈、啊，最后上断头台了嘛。他是搞了一个三级会议，但是因为第一、第二等级就是特权等级，第三等级是被统治者，当然也包括资产阶级啊。他是想收钱，就收税啊，结果引起大家的不满，最后第三等级不干了。在6月17号呢，不经国王路易16的批准，自己搞了一个国民会议，就代表全体国民啊，这就开会就商量国事了。这样闹到最后呢，在7月12号，法国就巴黎的人民上街示威，和反动军队展开战斗，之后就出现了攻打巴士底狱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时间已经是7月14号，据说这天呢，路易16就是和往常过的日子是一样的，拿出鹅毛笔，懒洋洋的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说14号星期二，无事，就没事儿。但是没想到就出事儿了。就在离巴黎20公里以外，就是巴士底狱啊，已经是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就是巴黎的市民啊，拿着枪向这座监狱发起猛烈的进攻。折腾到下午1点呢，说有18个勇士啊，就是攀上非常非常高，据说有100余尺高的墙头，就跳进了巴士底狱，然后呢放下吊桥，市民就是呐喊着蜂拥而进。那么巴士底狱被攻占之后，人们发现什么呢？里边关着7个人，有2个是精神病患者，有5个是普通的犯人。而市民们因为攻打巴士底狱就激战嘛，可能牺牲了98个人。你说这什么事儿？这是？但是当时公众们是眼含热泪，振臂高呼，激动不已，并没有觉得这是一个挺可笑的事情，或者说代价过于惨重，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心目中呢，这象征着是专制的，就封建专制的巴士底狱这个堡垒呢是被攻破了。那么到了第二天早晨呢，路易16才听到这个汇报，他当时很惊讶，说这是骚乱吗？大臣就是很明确的跟他讲，不，陛下，这是革命。最终在1793年的1月21号就路易16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之前我聊过嘛，他临死前说了几句话，显示还是很有胆识。他说，你看，我是无辜而死啊，但我宽恕一切，包括我的敌人啊，同时祈求我的鲜血将造福于法兰西，并祈祷我的血可以平息上帝的愤怒。咔嚓，脑袋就掉了。掉了之后说有短暂的静默，就是空气如同凝结一般哈。然后群众忽然迸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喊什么呢？喊自由万岁，平等万岁，共和万岁。那么到这儿呢，这个法国大革命应该讲这是很华彩的一章吧。当然今天讲路易16算暴君吗？很多史学者说不算，他不能算暴君。从某种程度上呢，他还算正直善良，而且支持变革，但是很遗憾。那关于法国大革命呢，研究的人就很多，有一个学者叫托克维尔，写过这个《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个在国内有哈、啊，很多学者甚至官员都在研究这本书。他在这书里提出一个东西，讲什么呢？说路易16本身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哈、啊，而他统治的时期呢是旧君主之下，法国算是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呢？而且这个大革命主要发源的那个地方，恰恰是法国就进步最明显的地方。而反对大革命最激烈的地方呢，恰恰是旧制度保存最完整的地方。这怎么回事啊？ 所以托克维尔意味深长地说过一句话，说这个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他前面那个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候。那作为中国的学者在考虑另一个问题，就是路易十六的死讯呢，对隔着16000里的中国可能有重大的影响。当时中国是谁呢？谁在做皇帝呢？是乾隆。据说乾隆对于法国不陌生，而且和路易十六算是神交已久吧，因为两个国家高层交往是由来已久的。在康熙20年，就1681年，康熙皇帝和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就是同一时期的君主，甚至都因为自己的雄才大略吧，让国家盛极一时。当时大清国是雄霸亚洲吧，法国是在欧洲，那是中心。甚至路易十四还向中国派了这个科学传教团。而康熙对法国的这个使团也非常喜爱，甚至在康熙外出巡视的时候还带着传教士，历史有这样的记载啊。而乾隆对祖父康熙颇为敬重，所以对法国呢也延续了这个友好的感情。而路易十六身首异处，你想对于乾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吧？那他肯定会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不可饶恕的犯上作乱啊，就是谋反啊，篡逆啊。而当时的大清国其实也是康乾盛世的就绝唱的尾声吧，也是落日余晖暗潮涌动了。18世纪是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也有学者假设啊，面对这个断头台上的路易十六的悲剧，如果乾隆能够有机会认真的反思最基本的古训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推动庞大而将死的大清帝国去变革，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对后世的影响也许会是积极的。但是当欧洲是一路高歌在猛进的时候，中国是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这就是乾隆做的事情嘛，对欧洲先进的政治思想充耳不闻，而是发起了文字狱。帝国的版图越来越大，人们的思想境界越来越小。有人讲乾隆为大清国留下的是一份有毒的政治遗产了，大清国沿着这条路不可逆转地滑向穷途末路。
4: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14号啊。下面我们再回到国内吧，说个人吧，说谁啊？汉武帝，秦皇汉武啊，汉武帝。公元前156年的今天，汉武帝刘彻诞生，今天是他生日。这个人谥号是孝武皇帝，庙号世宗。作为帝王吧，他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吧。一个是你看，西汉王朝就是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算是第一个黄金时代，一共是210年吧。这里边呢，汉武帝一个人占了55年，他统治的那个时期呢，也是西汉王朝最黄金的时段。当时呢，中国和周边你比一比的话，很多地方是一片蛮荒啊，而汉朝就汉武帝时候的中国已经是政治、经济、文化包括军事各方面比较成熟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个人你看他多写志，有人讲他算个幸运儿，他也不是这个嫡子，按说皇帝轮不到他当，但他妈妈比较厉害，叫做王志哈，在这个宫斗之中胜出，所以最后有机会获得了皇后的宝座。这样呢，这子凭母贵哈，那么他就刘彻成为太子。那你想他继承的这个是一个是曾祖父汉高祖就刘邦啊，打了一份基业，北到长城，南到这个南岭，东面的大海，西面到川陇，这一块啊是他们刘家的。祖父是汉文帝，父亲是汉景帝，是休养生息，半个世纪的积累吧，使他这个汉朝本身呢积聚了力量。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刘彻15岁继承了汉朝的帝位。当然他在位前6年的时候呢，主要是他的祖母就是窦太皇后来这个执掌国家的权力吧，他们是延续了旧制，是号这个黄老之说无为而治啊。你想文景之治实际上主要是无为而治啊，就是与民休息啊，休养生息啊。其实没有这个黄老政治啊，无为而治，汉朝的基业到不了这个地步。但是到了汉武帝这个时候呢，他是改弦更张。这改弦更张我们都知道，就是董仲舒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在当时这是一场思想革命，你想过没有？就是把之前呀，包括这个窦太皇后他们那套东西完全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他是崇尚了新的，就是比较进取的思想和抱负。实际上刘彻在公元前135年吧，真正成为这个国家的掌舵人，而这个窦老太太也就离世了。说到古代的帝王将相，大家一般都会有一个评论哈。我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呢，就对汉武帝的评论实际上负面的居多，就穷兵黩武啊， 等于把自己这个上两辈积攒的那个国力给耗尽了。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最大的功绩，我们也不能回避，就是说汉武帝对中国就是国家雏形的形成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对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一个是在形式上，一个在人的精神上，在每个人的这个思想啊、习惯，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啊，也深深的刻下了统一的烙印。在汉代呢，就是一个中原王朝啊，逐步的这个雏形啊，这个形态建立起来，几经繁衍变化，就成了今天这个中国的疆域。而这其中汉武帝对中国疆域的拓展呢，是有开拓意义的。秦朝的疆域呢，就包括那个战国后期七国的旧地吧，全部啊，有一部分是从其他民族手里夺的，但当时应该说它控制能力是比较弱的。当时秦国的这个西部的边界就是长城修到甘肃吧，那么在今天这个浙江南部、福建、云贵、四川南部、广西西北这些地方，那秦朝只能控制交通线和行政中心，很多部族的首领呢还是拥有他们的权利。不过呢，秦朝开拓的疆域呢是一个什么意义啊？就构成了以后就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这是中国一个统一的地理基础。但是秦朝也没混几年就垮了。西汉初期呢，实际上疆域是收缩的，一开始是收缩的，秦末农民起义，然后楚汉战争，中原就是动荡不安啊，秦朝那些曾经的这个新的疆土损失殆尽，西南啊南方全部是由当地的民族夺回，或者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独立的政权。另一方面，北方匈奴也南下占领很多地方，就威胁到长安了嘛已经。所以秦末汉初的时候，王朝的疆域呢是比秦代要小得多。那么这种收缩的态势一直到汉武帝时候宣布结束，就公元前141年呢，当时刘彻是16岁吧，15、6岁就继位啊。那么汉武帝在位前40年，他不一共干了55年，前40年呢，汉朝一方面恢复和巩固了秦朝原有的领土，另一方面就进一步的拓展疆域。对北方疆域的开拓呢，就主要和匈奴的战争吧，从公元前129年开始反击匈奴，一共是三四十年的时间打仗啊，涌现出一批杰出将领，就卫青、霍去病他们吧，对匈奴有三次重大的反击作战，决定性的胜利，夺回河套，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迫使匈奴是被迫迁往大漠以北，逐渐就走向衰落。那么汉朝把北部的疆界就稳定在阴山一带。之后呢，霍去病又出击河西，汉朝的疆域扩大到整个河西走廊和黄水，就这个流域啊，就到青海湖以东，到祁连山东北这个地区，而且设了五个郡。因为汉朝控制河西走廊，所以通向西域的大门才能够打开。至于西南方向呢，汉武帝经营到最后啊，把西南边界拓展到就是高黎贡山还有哀牢山这一线，现在西南的基本包括在内，还有这个云贵高原、缅甸，这都成为汉朝的领土。在东北呢，就征伐朝鲜半岛啊。汉武帝用兵其实比较窝囊，仗打得很烂啊，但总的来说最终朝鲜投降。那么东北的疆界推到了朝鲜半岛的中北部和辽东一带。那往南走呢，汉朝的边界呢当时拓展到了越南的中部，就所谓的日南郡啊。越南从汉武帝起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一直到十世纪才独立。那么在他之后呢，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传统的疆界有大量的变化，应该说啊频繁的变化，但总的来说这个构架规模基本上是在他那个时代就稳定了。当然这个人你说一生，你可以说他好大喜功，他也是多写志哈啊，创造型人格吧，所以功业累累，但是每一次的征战啊，大兴土木肯定也要消耗大量的，其实就是汉初几代人的那个积累啊，基本上在他这就用光了。他是用了善于敛财的，像这个桑弘羊这样一帮人啊，就谋臣啊，这也算与民争利哈、啊。但最终汉朝还是陷入巨大的财政亏空之中。到晚年，他那个暴虐，他的这个猜疑啊，又酿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宫廷血案。最后晚年可能还下过一个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错，表示不再主动用兵啊，把重心要放到民生上。但这时候一系列大错也已经铸成了。他也就是求个心理安慰吧。
4: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5: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 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个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

0: 只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3: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2: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4: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5: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2: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6: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2: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

0: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一种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3: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

0: 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 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斌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7: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9: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10: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11: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10: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12: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1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13: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4: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耐心的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8: 村里把我们村的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二十四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20: 我们目前呢紧盯八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啊，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一批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快速推进，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3: 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20项民生工程，看进度，问成效。首篇走进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
2: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日前举办，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3: 承德宽城突发强降雨，当地迅速组织抢险救援，转移被困群众。
2: 防范应对强降雨，我省各地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安全防线。
3: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
2: 长征五号遥14火箭运抵文昌，将执行嫦娥七号发射任务。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封锁，将收取海峡货运20%费用。

0: 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我省能源、交通等领域的重点项目正快速推进。康宝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进入投产前的调试阶段，韩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精心组织关键工序施工，赋能河北高质量发展。
1: 我现在是在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厂区内，在我身后啊，整套大型的制氢液化储能设备已经全部安装完毕，工作人员正分组对电解水、制氢机组、氢气液化装置等进行最后的通电联调。
2: 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项目是省重大新型能源产业项目，总投资10亿元。目前项目一期生产主厂房、氢气储存库区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完工，电解水制氢系统、氢气压缩纯化装置、全厂智能自控系统等核心板块设备全部安装到位，满足全面通电调试条件。康宝县可再生能源制氢和液化工厂生产经理徐连瑞：
3: 重点测试风电、光伏、特性电力与制氢系统运行的调试呼应，现阶段单条生产线已经可以完成完整的制氢实验流程，各项指标均达到设计标准，完全能够在这个8月份顺利投产达成。
2: 作为华北地区重要绿氢供给基地，该项目立足康宝县270万千瓦风光新能源装机资源，就地消纳本地富余清洁电力，实现清洁能源就近转化、就地利用。建成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氯氢1.2万吨，常态化保障京津冀工业零碳用氢需求，带动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完善风光储氢一体化能源格局。日前，省重点项目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黄花岗特大桥跨南疏港路连续梁建设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该桥梁是整条线路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度208米。由于桥梁弯道弧度大，而且施工区域紧贴正在运营的沭黄铁路，施工安全与精准度把控难度在同类施工技术中位居国内前列。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经理户奇报：
4: 因为它在曲线800米的曲线范围之内，所以说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另外呢，就是在于这既有铁路线和咱新建的铁路线，之间的距离呢只有4.8米。对于这个火车的影响呢，安全的运行有很大的风险。
2: 面对双重施工难题，施工团队提前打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使用挂栏悬臂浇筑工法，精细化管控混凝土浇筑、钢筋预应力张拉、地面沉降观测等每一道工序，全程实时监测数据，将桥梁位置高度施工误差严格控制在5毫米以内。中铁六局集团沭黄增建二线工程一标项目部工会主席石艳辉：
5: 这次施工建设不仅将实现韩黄铁路二期工程关键性节点突破，有效填补国内同类复杂施工技术应用空白，同时也为韩黄铁路二期早日实现运能提升、畅通京津冀、陆海货运大动脉筑牢坚实基础。
2: 据了解，沭黄铁路增建二线项目全长7.96公里，总投资4.8亿元，将改造渤海西站与渤海新区站两座车站，新建超长桥梁、路基，并进行正线铺轨，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项目完工后，将进一步提升沧州黄花岗货物集散外运能力，改善京津冀铁路货运路网布局。
6: 我省连续9年实施20项民生工程，为百姓幸福加码，让群众生活升温。今天起，我台推出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蹲点工程一线，看进度，问成效。首篇一起来了解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如何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更好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7: 这里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在我身后的这间教室里，一堂面向乡村医生的健康管理专题培训课正在开展。
8: 讲台上，来自三甲医院的临床专家正在细致拆解诊疗要点。讲台下100余名乡村医生听得津津有味。
9: 最我受益的都是说这个老师说的，我们的要推疼先扎检测，然后再扎患侧，因为我们经常做都是先扎患侧，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8: 卢银峰已经扎根乡村卫生室30多年，课堂上这样的一个操作细节，为他给村里的老年人针灸治疗打开了新的思路。 而像他一样，在现场的许多乡村医生都是带着基层接诊的真实困惑而来，在培训课堂上寻找到了解决方案。
10: 基层医生相对我们来说，可能他的接诊率比较低，见过的患者是比较少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把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传授给我们的基层医生，提高我们的基层医生的一个整体的诊疗和服务水平。
8: 目前全省共有4.2万个村卫生室，5.7万名乡村医生纳入乡村一体化管理。为了持续推动乡村医生队伍总体保持稳定，职业能力稳步提升，今年我省首次将乡村医生队伍培训工程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全年为10000名乡村医生进行免费线下培训，每人参训时间不少于7天。
11: 我们紧扣乡村医疗服务薄弱环节，主要围绕常见病啊、多发病啊、慢性病啊的诊治工作开展教学。今年呢，总共7期培训任务，目前已经完成5期，总计培训乡村医生850人次。
8: 培训效果好不好，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在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永碧北街村卫生室，记者见到了今年4月刚刚参加完慢性病专题培训的乡村医生刘玉新。他告诉记者，这一次充电让他收获颇丰。
12: 像在我们村吧，3200多人，高血压的400多，糖尿病的100多，还有一大部分潜在的群体困惑的就是在用药上。通过这次培训吧，对这个用药指导有了一定的认知。
8: 村民陈女士常年受高血压困扰，刘玉新结合课上所学，给出了新的用药建议。
13: 觉得挺管事的，这一阵血压保持挺好。
12: 我们村卫生室是村民的健康第一守护人，我们想多参加这样的培训，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医疗水平，让村民们小病不出村。
8: 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7295名纳入一体化管理的乡村医生线下培训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3%。随着一批批乡村医生带着新知识、新技术回到基层，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服务也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
14: 每次的培训啊，俺们觉得俺们的受益是非常大的。你像以前的好多都是吃止疼药，哎，现在基本上都是针灸按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15: 我们乡村医生呢，在村里边看病啊，基本上就是全科，各个方面都得涉及到，这些课程正好弥补我们这些方面的不足。
16: 乡村医生我干了40年了，以前好多知识都在更新，都应该出来学学，来为老百姓服务。
17: 这家有点小病，俺们这个人民单位都在这
18: 看病方便，省挂号费
19: 确实是好得多了，方便了群众，
20: 增强乡村医生职业能力，能够更好满足群众就近就医需求。从2026年纳入20项民生工程，共投入培训补助资金972万元。在接下来3年过程中，我们将对剩余的一体化管理乡村医生轮训一遍，使每名乡村医生至少掌握30种农村常见疾病同质化诊疗技能和5项以上中西医实习技术。
0: 日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资本对接评价活动在雄安新区举办，现场发布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知名投资机构现场评审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
2: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21: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2: 现场10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 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1: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2: 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3: 雄安那边招商，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那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6: 12号到昨天早上，承德东南部、唐山、秦皇岛、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东部、邢台西部出现暴雨，其中宽城、兴隆、迁西、晋州、百乡出现大暴雨，宽城雨量最大230.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宽城4个乡镇、9个村庄出现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当地立即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救援。
22: 强降雨导致宽城镇3邑井村道路中断，一大早记者沿着救援勘察小分队路线徒步前往位于山上的2个自然村，一路上记者遇到正在被转移的村民，他们告诉记者之前已经有2批救援队员入村。
23: 8:50正样的、上去的、
24: 上去多少人了？
23: 上去有10来个了，先救援那个上岁数的。
22: 宽城镇3邑井村党支部书记李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勘察完待转移人数、线路等情况，接下来将根据防止要求安排力量组织转移。
25: 以前那会儿转车72，第一批转成42，后来咱们在这组转成3人。
22: 据了解，降雨发生后，省市县组织应急、消防、公安、森防等力量1100余人，携带皮划艇2只、大型无人机2架、铲车60台、钩机30台，已分赴9个村开展抢险救援。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25: 按家按户的，我们家的是脑出血，今年7年了，人家到那儿亲自把我们家的是那墙搁这担架把它抬出来，我特别感谢。
0: 接到预警信息后，宽城第一时间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在强降雨到来前，将18个乡镇高风险区域内的群众提前安全转移至各集中安置点。
22: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迅速启动临灾预警叫应机制，紧急将受威胁群众转移到安置点。一早在承德宽城6中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这里生活物资充足，秩序井然。
26: 那往那兄弟那着急麻花的，那你家找个几路走了，那谁也不啥也不让我家停留了，赶紧走吧。人家说那也对呀，那个我生命一次是吧。
22: 在承德宽城3中安置点，家住小龙须门村的何庆银告诉记者，他母亲是2次中风患者，行动不便且不能说话，救援人员一路靠肩背将他母亲转移到了这里。
27: 感谢县乡村级领导对我们的人身生命特别的关切，都是那心里落地了吧，踏实了心里。
22: 为让刚刚转移到安置点的群众住得安心舒心，安置点统一配备被褥、洗漱用品等生活物资，满足群众日常起居需求。同时还安排医疗、民政等多部门工作人员、志愿者进驻安置点，保障转移群众生活起居。
25: 6点多，然后转移受灾群众。现在是转移的群众是74人，最大容量能安置800人。有2中、4中、3中。6中实验支教1中。
6: 强降雨导致宽城多处电力设施受损，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
28: 我现在是在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我们可以看到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及时的抢修作业。
29: 昨天夜里电力设施受损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理，进行断电，避免漏电伤人。今天具备抢修条件之后，我们到达现场进行抢修。
22: 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五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
4: 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这个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争取最快的时间恢复辖区用户的供电。
22: 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北帐子村周围的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
5: 这来电了，打电话及时来抢修给修上了，太好了，电视机也能看了，做饭也能做了，抽水也能抽上来了。
0: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我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
7: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8: 出动21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7: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29: 在我身边的这条河就是潮白河，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河道水草垃圾的清理工作。
9: 我们从7月9号正式开始进入潮白河的这个片区，从每天早上7点延续到下午的5点到6点。现在这一块清理的河道有3公里左右。
10: 邯台净水闸的最大流量

0: 1100来的沙袋，安排巡堤查潜员上堤查潜，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长段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依托智慧海事监管平台，通过广播、微信群组、电话等渠道，对沿海海域大小船舶发布提醒信息，开展缆绳系固、船员值班情况巡查，全面防范大风、大潮、泄洪带来的叠加风险。
2: 此外呢，统筹本港11艘拖轮在港区布防，所有应急力量保持备车状态，确保遇有突发事件呢，能够第一时间响应救援。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4: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15点至今天15点，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为橙色预警。承德市双滦区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双桥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
3: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昨天中午12点到今天中午12点，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防汛关键期，山区易发生山洪灾害，山洪防范自救知识有哪些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山洪？当一地出现持续性降水，地面承载力达到饱和状态，或突发短时强降水，山上的雨水急速汇聚时，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山洪？发生山洪的高危区域包括河道内、河道拐弯处、河流交汇处及上宽下窄的喇叭口状地形处。如何预判山洪的到来？山洪来临前，河水水流会突然增大变浑浊，或在河水中出现大量树枝杂草。另外，从河流上游或沟谷的深处会传来类似火车经过的轰隆隆的声音。山洪发生后如何自救？公众要及时了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3: 好，我们再来了解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解除暴雨预警信号，同时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局地可达39度以上。 未来三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下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好，来扫描烟照。近日，省科技厅认定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21家企业为省级科技骨干企业。自去年以来，和

0: 河北已认定两批科技骨干企业共68家，覆盖我省8个重点产业，其中龙头型20家，高速成长型48家。
1: 高招进行时，昨天上午，2026年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完成全部录取工作。从录取情况来看，军队院校、公安、香港高校等考生填报踊跃，集中填报志愿，全部完成招生任务。按照我省高招录取进程安排，昨天下午本科提前批 B 段开始进行投档，预计到7月18号录取结束。
0: 石家庄市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即将开始，今天起到7月18号将进行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公办小学信息采集工作。家长需通过石家庄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信息采集。
1: 近日，共青团邯郸市委打造的邯郸青年会客厅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既是思想碰撞的课堂，也是创业赋能的加油站，更是青年交友联谊的温馨空间。
2: 我是韩云博，来自燕山大学，我现在学的是这个人工智能。
3: 我们的专业主要就是说教我们如何统筹一个连锁店。
4: 我是一个艺术生，我学的是书法、凯隶行草篆，然后包括篆刻呀、国画呀，然后都要学。
5: 邯郸青年会客厅是一个功能多元的现代化共享空间，可容纳20至50人，其中还配备电视、音响、无线网络等基础设备，并提供咖啡、茶饮等便民服务。整体环境温馨舒适，尤其适合青年朋友交流互动、碰撞思想。
6: 青年会客厅呢，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思辨学习、创业、就业，还有交友联谊等这些主题呢，可以开展像青年的会议研讨啊、沙龙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7: 主要面向的就是咱们这个青年群体。
6: 对对，主要面向青年群体。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是今年6月1号正式打造。像这里呢，我们设置了这个休闲的茶吧，这边呢是阅读区。那边还有这个家长的休息区以及这个会议交流区。
8: 因为我们是大学生嘛，比如说要组织一个就是马上要就业了，然后比如说大家那个交流一下就业的找工作的一个相关经验。
9: 像我们有学生，还有咱们有上班族，大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嘛，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借鉴各自的经历
7: 专业。
9: 专业。
5: 为精准对接青年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会客厅长期举办了创业分享、技能培训、职场讲座等活动，还邀请专业老师提供就业心理疏导、成长答疑解惑、职场规划经验分享等多种特色服务。
10: 学化学的，我现在是研一，我们化学专业未来就业方向的话，应该就是当老师或者进一些科研单位吧。
11: 现在的话应该是两种方向，第一种的话就是深加你的这个专业，继续往博士方向去发展。第二种方向的话，其实在研究生这个方向，我们是不是就该考虑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就业。
7: 每周都有不同的这个人过来分享 是吗？
11: 会请各行各业的，如果我想要走体制内，或者说我想要走央国企，或者说我想要走这个创业，我分别应该具备哪些条件，我现在就开始给自己做自己的一个自我要求了。
12: 刚大四毕业嘛，然后所以我肯定在就业，现在刚考了那个教师资格证。
7: 资格证。
12: 对，然后刚体检完，然后所以后面就开始接着继续考事业编、教师编。
2: 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就是结合我们当地邯郸本地的一些自身的优势，更好的去分析，比如你未来的就业方向，你要是从事哪个方向、哪个方面、哪个岗位。
5: 据了解，凡在邯郸工作、学习、生活的青年团体、社会组织、创业团队及各级各类学校社团，都可前往邯郸青少年活动中心服务台填写纸质预约登记表，或者拨打132-9209-1211进行电话预约。需要注意的是，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的上午9点至18点。预约时提前说明活动主题、人数、时间、所需功能区及配套需求，额外设备需自行准备。
6: 整个这个场地呢是公益免费的，当然这个活动呢也是需要贴合青年的需求。活动内容呢必须是积极向上，经过我们审核，然后可以来使用场地。
0: 记者从 沧州港务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稳步攀升，达 1.87 亿吨，同比增长 4.08%， 创下2010年沧州黄骅港开港以来同期历史最高。
1: 今年上半年，沧州南大港湿地先后监测到东方白鹳、青头潜鸭。

0: 白枕鹤、彩环等八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众多珍稀候鸟不仅密集造访，有的还在此安家落户，为这片湿地的生态环境投下高分信任票，也标志着南大港湿地生态系统已经具备支撑高生态物种完整生命周期的能力。
1: 记者从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衡水湖青头潜鸭人工繁育与野化放飞研究项目顺利通过专家组评审验收。项目开展过程中，科研团队首次编制青头潜鸭人工饲养繁育技术规程，为国内濒危水鸟种群复壮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今年以来，石家庄行塘县农村信用联社面向普惠型小微企业提供便捷高效、优质完善的普惠金融服务，合理设计授信方案，开辟专项绿色通道，优化流程，提高效率，为县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截至六月末，该联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到58.28亿元，累计服务小微企业3960户，贷款金额、服务客户数量分别较年初净增6.44亿元、78户，实现信贷规模与服务主体数量双向稳步增长。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邢台小伙窦红昭的电动自行车上随时放着一个百宝箱，每天送孩子上学时，就随手给停在校门口那些单车修修铃铛、紧紧闸线、补补轮胎的气。从去年冬天到现在，已经有200多辆单车得到了这位河蚌大叔悄悄的修复。
3: 上午9点半，窦红昭的小店里已经热闹起来，满手油污的他正攥着扳手忙着修理店里的单车，扳手拧两圈，滴几滴炼油，手指在辐条间轻轻一拨，车子就立马顺滑了。窦红昭
4: 天天跟自行车打交道，哪个自行车有什么毛病，基本上扫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了。
3: 正是这日积月累练就的火眼金睛的本领，让这个热心的小伙子萌生了一个念头。他说，每天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总会看到校门口停着的一排排单车，好多车子多多少少都有点小毛病，不是车闸松了，就是链子锈了，撑子歪了，支架坏了，
4: 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然后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
3: 为孩子们修单车的念头一冒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他的电动自行车上总会随时带着他的百宝箱，不仅是在自己孩子的学校门口，窦红昭还利用零碎时间去不同的学校转一转，趁着学生们上课的时间，偷偷换个铃铛，安个水壶架，换个骑行包。
4: 初中基本上大多数的学生骑的都是山地车，是他们必备的一个通勤工具。学生上学匆匆忙忙的，可能也顾不上检查打气儿啊，那有隐患，那个摔着的也挺多的。毛病很小，其实就是紧紧螺丝的事儿，需要一个小扳手就行，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
3: 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穿梭在邢台的一所所中学之间，把意外的踏实悄悄塞进那些忙碌的青春里。七月，学校放了暑假，校门口空了，窦红昭却闲不住。他说，这几年邢台的骑行绿道越建越多，骑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他准备把修理地图扩展到绿道上，给大家的骑行时光增添一份安心守护。
4: 我们邢台本身就是自行车的产业非常的丰富，包括现在你看这个骑行绿道修了好几条，又干净又平整，体验非常好。我打算就是在骑行人多的地方，然后给他们是搞一个免费检修点儿，或者是有他们有那个大的骑行活动的时候，我也可以就是给他们做一个检修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吧。
3: 200多辆单车不会说话，但孩子们跨上车时稳当的那一脚蹬踏早已替他们道了谢。在骑行成为一种城市风尚的今天，窦红昭用行动告诉我们，一座自行车之城最动人的不只是川流不息的车轮，更是车轮旁那个愿意俯下身守护大家骑行安全的小小善意。凡人微光不必耀眼，却足以照亮一方角落。窦红昭
4: 在我的就是能负担的之余，

0: 联合推出。
1: 今年以来，京津冀三地文旅部门协同推动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提质扩面，将三地更多优质景区纳入联票范围。截至六月底，联票新增签约景区27家，涵盖景区总数达到230家，联票累计发售15.54万张，持卡用户出游人次超77.7万，带动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达到7.1亿元。
2: 盛夏蝉鸣起，和风送香来。进入七月，石家庄市长安公园的千余坪荷花迎来盛花期，长安亭周边荷花竞相盛开，碧叶连天，粉荷摇曳，成为主城区极具代表性的生态美景，也为市民休闲纳凉增加了绝佳去处。
3: 如果你想逃离都市的炎热，邂逅夏日的浪漫，不妨来石家庄的长安公园走一走。现在呢，正是荷花的最佳观赏期。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一池碧水，满眼荷花，勾勒出夏日最治愈的风景，让市民可以足步出城，就可以邂逅到夏日的绝美风景。
4: 走进长安公园荷塘景观区，满目青翠扑面而来，层层叠叠的荷叶铺满水面，翠绿饱满，错落有致，宛如撑开的一把把绿伞。粉白相间的荷花点缀碧波之上，有的完全绽放，层层花瓣舒展雅致，有的含苞待放，花苞饱满挺立，青色灵动。微风轻拂，荷叶翻卷起伏，荷花轻轻摇曳，缕缕清甜荷香随风漫溢。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前来打卡游玩，沉浸式感受和风凉意，放松身心。
5: 我平常就喜欢来长安公园逛逛，然后最近这段时间荷花也开了，然后早上的时候来这边遛弯，也空气也比较好，然后温度也比较低，觉得逛一逛心情特别好。尤其是看到这荷花以后拍拍照，然后给我家里人看看，他们也觉得特别好看。有一个诗叫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比艳红，觉得来到这以后还是心情非常好的。
4: 长安公园目前荷花面积是125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公园西门荷塘月色的荷花池，品种丰富，有粉牡丹、友谊牡丹莲、雨花晴、光月楼、大杂锦等，花期可以从每年六月下旬一直持续到九月。
6: 因为荷花是一种水生植物，它的花瓣和花蕊需要保持足够的水分，花朵易受到光照和温度的影响，当阳光强烈、温度升高时，花瓣就会收拢，从而减少水分蒸发，保护花朵中的花蕊。所以想看最美荷花的市民们一定要早起，最佳观赏时段是早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荷花最富有生机，赶快叫上你的小伙伴来长安公园赴一场夏日的荷花之约吧。
1: 沧州、德州、衡水三地联合打造烟风鲁韵运河型跨区域旅游精品线路，整合运河文化、杂技非遗、历史古迹、生态康养等多元文旅资源，推出运河休闲、古韵研学、山水康养三大特色主题线路，为游客打造一站式、跨省市沉浸式文旅体验新选择。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30亿元，年度票房破187亿。
2: 美伊再次爆发新一轮军事冲突，新闻分析局势是否会升级，和谈之路还有多远？
7: 在新疆，每一天都是一场味觉盛宴。
8: 清晨的奶茶配馕，中午的特色羊肉，傍晚的大盘土鸡，
7: 晚宴上的歌舞与烤肉，就是最动听的新疆情话。
8: 舌尖上的北疆，即刻致电400-780-1780。
2: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不少大学生都会借着暑假期间找机会实习求职啊，但是有些看似唾手可得的好机会却可能是陷阱。近期对外发布的一起案件给大家提了个醒。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

0: 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呢，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着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就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以后呢，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之后的程序呢，就是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最后呢，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了服务费的尾款。
1: 这看似很顺利的实习过程，但是真相并非如此。没过几天之后，小吴在网上发现了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公告，本公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没有和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这才意识到被骗了，立即报警。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宇葛分析，
2: 有部分被害人呢是在网上看到了相关实习单位官方发布的打假公告，察觉受骗之后呢报了警，还有一部分被害人呢是把实习证明提交给自己将要深造的学校进行核验后，学校通过与对应的企业联系核实，那么对方反馈并没有这些学生的实习记录，由此案发。
0: 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介绍，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3: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在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1: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了国际知名企业以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银山介绍说，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
4: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0: 2025年9月到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到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并各处罚金。那么，在生活中需要实习机会和证明的学生们，该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呢？郭银山提示。
4: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不会在互联网平台用私人账号发布。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

0: 对伊朗发动打击。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打击了多处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
1: 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2号晚到13号凌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南部以及海上进出口枢纽贾斯克等多地均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区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当地时间12号，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数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军事观察员张学峰看来，美伊此轮冲突的核心在于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
2: 现在美国采取的行动呢，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尽最大可能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防空能力。从打击的目标选择来看，重点是靠近南部沿海的雷达站、快艇、无人机和导弹的存储发射设施和相关的装备本身，特别是它会使用无人机等装备长时间在海峡附近空域飞行，实时发现伊朗的目标，然后呢组织打击。在此基础上，它也在不断的扩大打击的范围。伊朗能不能长期的封锁海峡，取决于众多的因素的相互影响。首先这要看伊朗的自身的实力，包括对海峡以及过往船只的侦察监视能力以及打击能力。伊朗呢可以通过地面雷达、空中的无人机来监视海峡，也能使用小型快艇、无人艇、无人机、导弹等武器装备呢去打击和控制海峡内的目标。另外呢，伊朗呢还可以使用水雷进行封锁，但是呢还要看美国等国对伊朗的打击的发展情况。
0: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表示，距离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仅仅过去25天，美国政府几乎公然违反了该协议的全部内容。美国通过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渔船、货船、气象设施及其他建筑，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战争罪行。有分析认为，美军此举是在为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比如夺取哈尔克岛做铺垫。那对此，张学峰分析可能性较小。
2: 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空袭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复，而是惩罚和进一步的威慑。在美国看来呢，他一定要通过远远强于伊朗的打击规模对伊朗目标进行打击，使伊朗付出更大代价。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打击强度不断的增强，打击范围呢也不断的扩大，同时通过这种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总体上看呢，美国对伊朗的空袭仍然是在围绕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夺取哈尔克岛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这需要更多的兵力，需要海陆空的协同作战。而哈尔克岛呢，在海湾的西北部，靠近伊朗海岸线呢又非常近，美国必须要出动更多的兵力，冒着更大的风险采取行动，而战略收益呢又很小。在之前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双方矛盾最尖锐的时候，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夺岛行动，现在采取夺岛行动的可能性是更低的。
1: 对于美伊局势的后续发展呢，张学峰认为，虽然美伊最近的相互攻击有交替升级的趋势，但是只要双方仍处在仍然在进行着外交接触，就说明还有挽回的余地，只是找到符合双方利益的平衡点难度极大。
2: 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进入一个打打谈谈的阶段。那么这个谅解备忘录呢，很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这和谅解备忘录在一些问题上的表述不清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谅解备忘录谈到，在60天内呢，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呢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的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伊双方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有评论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为美伊的冲突铺平了道路，下一步呢这种谅解备忘录被部分的落实或者说被部分的破坏的情况会继续。应该说呢，双方目前呢都没有重返大规模冲突的强烈意愿。那么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而且呢有时候还会爆发冲突的现状，有可能使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拖延而且前景不确定的所谓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0: 最新消息显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平台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已经不可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收取霍尔木斯海峡

0: 货运 20% 的费用。特朗普还说，由于伊朗方面未能履行双方此前达成的协议，美国将继续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好，最后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台风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预计今天安徽、江苏、山东、山西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今天白天，台风巴威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15号以后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0: 今年三伏天将于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7月16号到8月15号，华北大部、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东大部等地降水偏多。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
0: 昨天，我国发布首颗采用软件定域与三维进存技术的 AI 芯片，通过底层架构创新，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能力。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今年截至六月底，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的水平。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海南近日发布"十五五"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
1: 中国人民大学昨天晚上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0: 知情人士透露，德国资助乌克兰采购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其中部分无人机已交付，其余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德国和乌克兰国防部对此均拒绝置评。
1: 欧洲一监测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
0: 据韩联社消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年。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有5起已经完成一审宣判。
1: 体育方面，国际乒联昨天宣布，其执行董事会决定自7月28日起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尼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到64队。2030年世界杯将由西班牙、葡萄牙和摩洛哥联合主办。不过，为庆祝世界杯百年，前3场比赛会在3个南美洲国家举办，分别是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
1: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王傅建岭、王佳玉、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防汛安全提示：冰雹预警发布后，老人和儿童应留室内，避免外出。冰雹灾害发生时，室外人员应立即到安全地方暂避，妥善安置好易受冰雹袭击的汽车等室外物品或者设备，注意远离窗户等玻璃制品。在旷野地区遇到冰雹无法及时躲避时，应迅速寻找非金属类物体覆盖头部，降低伤害。如果下冰雹时正好在车里，寻找周围的地下停车场。如果是在郊区，寻找比较结实的建筑物进行躲避。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3: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4: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5: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6: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3: 胖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